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0: 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3: 宋凯，你喝啥呢？
2: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3: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2: 要不你也整点啊？
3: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2: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3: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2: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4: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2: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5: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高速上快到出口了，突然不确定该不该下，减速犹豫那一秒，后车鸣笛，手心冒汗，这种慌乱再正常不过了，心理学上叫决策过载，信息太多，反应时间太短。最好的做法，错过就错过，下一个出口再绕回来。高速上最危险的不是走错路，是突然停车或强行并道。人生也一样，错过一个出口不等于到不了终点，绕点远路，平安就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先来关注湖南高速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0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匝道，因为湖北段秦岭关隧道应急抢修，正在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那再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了，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北京地铁呢已经支持 Visa 等境外银行卡直接刷卡乘坐地铁了。进站乘车的时候呢，直接使用外卡来刷闸机就可以进入了。系统会自动统一按计费规则来扣费，便于外籍人士来京出行。另外，国际友人还可以通过

0: 我入京通购北京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体验到打车、购票、酒店预订、离境退税、多语种导览等39项服务，支持16种语言切换。旅行钱包功能还支持40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注册使用，无需绑卡就可以直接消费支付了。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北京时间8:07: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上。
0: 哎，有请小泉老师。
3: 刚才
0: 以及下周回来的大奋老师。
3: 大明老师不好意思啊，为了卖和田玉你就先改名叫大奋老师。
0: 哎，对对对，
3: 不是应该叫奋明老师啊？你这怎么、
0: 啊？对对对，奋明老师，
3: 奋明老师，
0: 爽
3: 明
0: 老
3: 师，
0: 爽明老师，爽明老师不好听，发明老师，
3: 夸明老师，
0: 夸明老师，还是奋明老师好听。
3: 哎，那你
0: 说，奋老师，
3: 说到大明了，咱趁他还有自己本名的时候，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嗯。
3: 小明去湖里游泳，为什么上岸之后他就变成大明了？
0: 小明去湖里游泳，因为他和呛水了。
3: 不对。因为那个湖是阳澄湖，就阳澄湖，所以小明进去，大明出来了啊！阳澄湖。哎哎、
0: 刚才有朋友在视频端留言了，说咔咔说，哎呦，这植物的广告丝滑入境，太聪明了。还有说，网上真的是广告的这个带货之王啊、
3: 哎，
0: 小泉同学。
3: 每个人都得找准自己的定位啊。嗯、我也是慢慢的，我发现了啊，
0: 你是适合这个的，
3: 我应该适合带货，应该是、
0: 嗯、真的是，真的是。
3: 那我再问你，一山不容二虎，那二山会怎么样？
0: 二山，
3: 嗯，
0: 二山得六。
3: 对你这还行啊，你还没有脑子完，
0: 也是浅浅的学习过一些。
3: 哎，有过一些。狮子病了，为什么医生说拔个火罐就好了？
0: 拔个火罐，
3: 嗯，
0: 因为出山。
3: 不是，因为他湿气重，所以狮子
0: 哎嗨，
3: 我们猩猩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就天上那个猩猩。它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
0: 啊，空心的
3: 啊？为什么呢？
0: 不知道，
3: 因为 star 皆空。啊，我问你，王上是汉族，但是带班的这两天他应该是什么族？嗯，
0: 什么族？
3: 是睡眠不足。是有点困，跟你说，人一困脑子就飞啊，知道？再问你，父子俩出门都没带伞，这时候就正好下开雨了，然后呢，爸爸就照着儿子的脑袋就拍了一下，为什么？
0: 为什么？
3: 因为拍儿发伞啊，拍二发三，就是咱们现在那个谢卡。
0: 我脑袋有点晕。
3: 听话要听重点
0: 啊！
3: 什么叫拍二发三
0: 啊？什么叫拍二？
3: 买两张谢卡，到手三张。
0: 哎呀，
3: 哎，买五张。
0: 你再对，你再设计一个买五发八，
3: 拍五发八的这个。
0: 哎、对，再设计一个。
3: 我回头想想，
0: 哎、
3: 我光想到拍二发三了。
0: 儿子啊，说30加了，两个这个主持人把听众听懵了，两三岁的宝宝才玩的游戏。不管。大家肯定也都猜不出来
3: 啊，
0: 嗯，
3: 你就说
0: 想了很久的，
3: 你就说快不快乐吧，
0: 你就说是无不无聊吧，你说是、哎，最后还有几个要问你，你那结束了吗？
3: 我这
0: 差不多了
3: 啊， 对，主要带货环节结束了，
0: 带货环节结束了，大家可以在中文江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和田玉、回复大闸蟹、就会看到由柯柯老师和奋老师去亲自去溯源的大闸蟹和和田玉了 价格非常划算啊。
3: 等大明回来以后你就叫他带奋
0: 老师
3: 看他能不能接受、
0: 哎，那不管，小乔老师都来了，奋老师也应该在啊。问，可以一边刷牙一边吹口哨的人叫什么？
3: 一边刷牙
0: 啊，是什么人？
3: 什么人？缺牙的人。
0: 哎，对，戴假牙的人。对，戴假牙的人、啊、
3: 还真答对了。
0: 对，戴假牙的人，你得刷假牙嘛。
3: 啊，
0: 还有就是晚上12点，请问要做什么事儿？
3: 闭眼睡觉啊？
0: 不对，
3: 那是什么？
0: 抱佛脚。因为临时抱佛脚，临时抱佛脚。
3: 你一说抱佛脚，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啊！
0: 哎呀，好了，就这些吧，
3: 就这些了、啊。
0: 具体不知道，咱们两个应该是你胜了、啊，你这个带货环节真的是太厉害了。
3: 主要是有带货嘛，这里边我也是胜之不武，
0: 有愧。
3: 我再给你几个往回找吧一下你的、
0: 啊，还有呢，来来来，
3: 一年365天，哪一天最长？
0: 不知道，
3: 第九天，因为
0: 第
3: 九
0: 天
3: 长、
0: 哦、哎，这是正经的了，
3: 这是正经的了、啊、就是咱们本来我原定的这个顺序啊，里边是有正经的穿插着一些带货，结果刚才带货一下全搂出去了、再问你，全世界最不懂拒绝的人是谁？
0: 不懂拒绝，不知道。
3: 李白，因为李白敬业思，他敬业死了，他不怎么说 no。
0: 哎呀，哎，我输了。
3: 别别别，脑子就趁现在还有一点呢。什么东西是蓝色的，但是有红色油漆的那个味道？
0: 不知道。
3: 蓝色的油漆。桌子乱的反义词是什么？
0: 椅子干净。
3: 不对，是邓紫棋。同理还有血腥玛丽的反义词是什么？
0: 不知道。
3: 清纯沈腾。
0: 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3: 不是，清纯沈腾这个是网上找到的，这个基本上除了带货和个和有一些听起来就很有真情实感的那种是我自己想的。为什么说敖丙其实是个橙子？就是那个跟哪吒组成魔丸的、
0: 其实是个橙子。
3: 对，为什么说它其实是个橙子？
0: 为什么？
3: 你知道就是四大龙王里面有一个叫敖润的吗？
0: 知道啊，
3: 就是他的叔叔，对吧？
0: 啊，
3: 因为他是敖润的侄子，简称敖润侄，所以他是橙子。《三国演义》里哪个人物塑造的最立体？张飞，因为他是三弟呢。
0: 哎，你把那网站告诉我来。我输了，真的输了。
3: 没有网站，这都是多年的积累，这都是每天无聊一会儿的这个东西啊。
0: 我宣布啊，这个冷笑话这个环节当中，你是 number one，
3: 哎，
0: 奋老师是 number 二。
3: 反正这个冷笑话环节，我爱冷笑话，还是那句话，
0: 你爱，
3: 我爱冷笑话。
0: 你真的就在这里找到了自己，
3: 我还找到了怎么能带货，是吧？
0: 哎、真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大家就是很多朋友要啊，这个冷笑话的文字版不能给。
3: 啊，
0: 这是人家主持人的专属。
3: 我能给你链接啊。
0: 链接网站上的是吧？
3: 不是，链接是给他大闸蟹链接，给什么网站链接？
0: 你可以回听，然后就是识字下来，给他录下来，翻录下来啊，或者是你一字一字摘抄，好好学习一下，好吧？
3: 主要是学习一下咱们的那个什么，比如派二发三呐、断腿包赔呀、这些，这都是合理的机制。
0: 你真的，你收到了一只7条腿的螃蟹，是给你发15条腿再给你一只8条腿的。
3: 刚才有人问了说，说那提问怎么才能把螃蟹腿弄断
0: 啊？我刚才还想了一下，我说那我买每一个螃蟹我都掰掉一条腿，那再给我发一箱，人家是能看得出来的。
3: 那个人家专业干这个的啊，你比如说啊，螃蟹腿到了以后挺好，你给人生生掰断一个，拍下来照片给客服，那人家专业干这个的，一看就能看出来，到底是运输途中他自己掉的螃蟹打架掉的，还是说你自己掰的？
0: 人能看得出来。
3: 对，所以你别想走这路。
0: 那能不能就是回来之后发现两只螃蟹是就是完好无损的，然后让他们俩打架？ 一人断条腿赶紧给蒸了。
3: 大迪你真的是
0: 那他们也能看得出来
3: 他们能看出来啥吗？他们过来问俩螃蟹吗？谁先动的手是吧？
0: 反正就是告诉大家现在的赔付机制非常好。
3: 对 对
0: 非常好，
3: 就是售后无忧，因为这毕竟是这个活物嘛，咱们是生鲜是吧，冷运的，什么冷链那种。
0: 对, 冷运的，
3: 对，所以他难免啊，路上可能到了以后，假如说他死蟹呀、或者断腿蟹之类的，那么您可以去联系客服，咱们拍下来照片以后，如果真的是这种问题，会有相应的赔付机制。
0: 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最后赔付不赔付的事儿啊。
3: 对，
0: 现在发的是蟹卡的一个状态啊，26号开户之后啊，就会给大家陆陆续续可以兑换了。当然您兑换之后，还是提醒大家别像我一样，我有一次兑换了一箱大闸蟹，就是放在门口忘了
3: 啊，
0: 一星期以后回来我玩去了，回来想起来了都臭在那儿了、那个人家就是不能赔的了啊，那是咱自己的问题了。
3: 是，
0: 所以咱收到就是兑换之后就详细的仔细的观察一下，看一下这个物流到哪儿了、收到之后赶紧给它放在冰箱或者赶紧吃了啊。好了啊，左岸宇说一到这个环节王上就收不住了，收住
3: 收住
0: 啊，结束了、结束了
3: 结束了，
0: 我们回到我们的正经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的话题啊、是有什么东西啊陪伴了你很久，离开了之后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具体的物件，或者是可能是一种情绪，或者可能是一个虚拟的什么东西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飞也说了，说我大学照片也都在校内网里呢，现在也丢了。刚才很多朋友说人人网现在还能登上，
3: 好像是能登上归能登上，但那里边东西还在不在，这是主要的
0: 啊。登上还能不在那个东西啊？
3: 那你只是登上以后，它可能保留一些基本的那个底层的链接啊、也许你还能看见，但是是不是东西是没了？因为那些东西也涉及到内存、服务器什么的，对吧？它关停服务器的话，那肯定就很麻烦。
0: 哎，有人问我面前的咱们这个黑盒子、红盒子分别装的是啥？都是大闸蟹。
3: 对
0: 啊，这个规格不同，盒子不同啊。Biu 说，陪伴我时间最长的是《魔兽世界》这款游戏。
3: 哦，
0: 从2005年开服到现在，贯穿了我整个青春。哎呦，20多年了，21年了。说喜欢那种40个人或者25个人一起努力打一个 boss 的那种，然后分战利品的感觉。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的时候，一个 boss 卡了我们半个多月都打不过去，每个人都在分析原因、研究打法，最后推倒 boss 那一刻，团里的女队友激动都哭了。不过没多久，就有好几个四川的朋友打着打着突然下线，然后就再也没上来过。现在还是很怀念他们。我们魔兽世界的玩家比别人多一个世界。
3: 是。就是游戏世界里边，游戏整体它叫做什么第九艺术啊？有一定的原因啊。很多人在游戏里边可能找寻到了自己的一个另外的情绪的出口，就可能你自己的现实生活里边的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去解决，但是在游戏里呢，你能得到一定的喘息空间。但是就别太沉迷就行，适当的可以得到一些缓解、释放压力、放松，我觉得非常好。对，
0: 因为有很多人在游戏里边还成了家，
3: 是那种，
0: 然后会影响到现实生活当中
3: 啊，
0: 会有啊，
3: 对，都有，
0: 这个还真的，我觉得没必要，
3: 没必要，
0: 对，没必要
3: 啊，
0: 龙大文旅说，我闺女睡觉必须摸着她奶奶的胳膊肘才行，还得是俩胳膊肘。俩胳膊肘啊，俩手一手握一个，那奶奶是什么样的姿势能够让她摸到俩胳膊肘啊？
3: 奶奶把手放在这儿，
0: 哎，
3: 这么着并在一起让她摸。小孩儿嘛，这个可能有一阶段是吧？但你是不是也得找一个合适的阿贝贝替一下奶奶的胳膊肘？
0: 对，是可以转换一下的。
3: 对，
0: 科比詹说，我以前大学买过一把海贼王的雨伞，一打开上面全都是主角团啊，可好看了，全都是主角，质量不错，一直没坏，奈何有一回出去玩丢了，想着重新买一把，但是新的终归还不是原来那把，对旧的都有感情了。和原来的一样也不行。
3: 不行，我懂他这种感受。
0: 哦，
3: 我也有过那种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物件丢了或者坏了啊，我说那就再买一个，即便是一模一样的也不行。你的情感上是不太一样的，
0: 是上面没有手游了。
3: 感情，这上面它没有感情，明白吗？算了，跟你摸的感情，你说不明白了，真是。
0: 我想了一下，我还真的没有那种 可能因为我是比较就是心比较大的人，就是没有那种特别细腻的情感，
3: 嗯，
0: 就把什么东西寄托到一个情绪，把寄托到一个东西身上，没有，嗯，我就什么东西都可以替代
3: 啊，
0: 嗯。
3: 可能是我觉得是每个人他那个投入感情的地方不一样，你肯定不是什么都能替代的。你回头碰见一个，
0: 哦、
3: 你
0: 偷孩子不行啊，
3: 那废话，那这个你这偷你老公也不行，这个
0: 那行
3: 是可能，比如说就是一个哎一个，我觉得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会慢慢的有一些新的含义在里边。
0: 嗯嗯，
3: 也许比如说现在孩子无意当中给你的一个什么东西，
0: 哦
3: 啊，你现在觉得没什么，当然等到孩子长大了以后吧，无意中你翻出来，突然意识到这是在他小的时候亲手给我编织的一个什么，
0: 哦，还是有意义。
3: 对，那个时候他这个意义，说他即便说啊，我再给你编一个吧。
0: 为什么是这个声音了？
3: 已经满脸胡茬了，已经是
0: 想想都可怕呀。
3: 哎妈，我再给你编一个吧。
0: 好可怕呀！
3: 那个时候你对这个东西是完全两个概念，你再编一个妈妈，虽然也高兴，但不是你小的时候编的这个。
0: 是是，反正几乎所有人吧，都会对某样东西或者什么虚拟的就寄托一些情感啊。
3: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有什么东西或者虚拟的啊，是陪伴了你很久的，离开了之后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到今天。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智能驾驶。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越来越普及，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就是万一出了事故，那到底谁该赔？最近相关部门发布的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专门把这个事儿就给说清楚了，给咱们受害方维权提供了明确的指引。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为车辆缺损啊，或者是缺陷，或者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是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是依法予以支持的。
1: 这个规定非常的务实啊，因为在现实当中，很多事故往往是人机混合的一个结果。比如说驾驶员在辅助驾驶的时候开启的，哎，他走神了，而车辆的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呢，刚好又因为传感器故障没有启动。这个时候你说全是驾驶员的错吧？不对，你说全是车的错呢，也不全面。新规允许合并起诉，不仅降低了受害者的举证难度，也倒逼车企和司机都提起精神来。车企要证明自己的车没问题，司机得证明自己没违规操作
0: 啊。对，对，反正都有责任啊，都有责任，
1: 是吧？
0: 所以就是咱别把怎么说，就这个安全事儿啊，交给这个。完完全全交给智能驾驶，
1: 是，
0: 还是要自己留一心眼啊，留一神儿啊。再来说，近日广东深圳某小学的校园防欺凌信箱被曝积灰严重，箱内两封来自三年级学生的求助信久未取出。一封落款今年五月的恳求书里边，他写了班级里边有同学总欺负自己，还偷同学财物。另一封里呢，说啊，同桌长期打骂嘲讽自己，两封信都在恳请校长帮帮自己。对此呢，校方回应说，这个学生呢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反馈了，事情当时已经处理完毕了。校方表示将核查情况，并改进信箱类的管理工作，确保学生诉求及时得到回应。
1: 最好是这样。
0: 对，本来设这个防欺凌信箱挺好的一件事。
1: 对，防欺凌信箱对受到霸凌的孩子来讲，这可能是他能想到的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选择写信也是他鼓足了勇气用尽全部的信任做出的选择。
0: 对，我期待着你能回信，或者说能帮我解决这件事情。我是把我的这个真心付出了，我勇敢的把这个信投到这个信箱里
1: 的。是的，结果如果这封信在信箱里躺几个月都无人问津，那对一个孩子来讲，这不只是失望，而是第二次的伤害。也想对学校的管理者说，防欺凌信箱不是用来应付检查的道具，如果只是流于形式，那可能还不如没有。
0: 对，因为学生还对这付出一些情感，
1: 你给人希望又让人失望。
0: 是啊，
1: 对，
0: 我觉得这至少一天得清一回吧，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吧。所以我觉得设立这个初衷是好的啊，别让它流于形式了。再来关注，近日北京西城法院审结了一起典型案件。北京一位在校大学生付某，本想利用课余时间赚点外快，在社交软件上就接了一个代办营业执照的兼职，就是提供身份证刷刷脸，轻轻松能赚700块。可是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竟然莫名其妙成为了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和财务负责人，还因为这家公司欠债不还，自己被法院限制高消费了。法院认为大学生付某属于挂名人员，没有参与该公司的任何实际经营与其不存在实质的利益关系，不具有行使法定代表人等高管职权的条件。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维持原判。案件现已经生效了。
1: 人脸识别、身份证信息这俩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你在数字世界的最高权限。
0: 对，我在想，他给人代办，怎么他的信息会流出去呢？
1: 那是啊，就是你肯定这里边对方啊，就话术引导了呗。就不管对方说的多好听，只要涉及到刷脸、手持身份证拍照、给验证码这些，就都得打起12分精神。还是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但一定会掉陷阱。那种动动手指就赚几百块，还不用干活的兼职啊，麻烦推给我好吧？要真有这样好事儿，它本质上都是诈骗的嫌疑啊。
0: 哎，
1: 对，
0: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啊。所以我们再来关注啊，安徽警方侦破了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安徽砀山的王先生种了60亩西瓜，为了找销路，在短视频平台就发了一条信息，结果被一家所谓的这个农业科技公司盯上了。对方呢，先把他请到线下公司参观，哎，给你看，哎，挺正规的，然后提出要收26800的保证金，还说发货就先付一半货款。 啊，王先生一琢磨也还行啊，觉得有门，当场签合同就交了钱。可回家之后啊，别说发货了，连个订货通知都没有，公司电话也打不通了，60亩西瓜全烂在地里了，一年的辛苦血本无归。警方一查，全国有数百家农户都被坑了，涉案金额超过800万，目前12名嫌疑人已经被刑拘了。
1: 这种骗局最恶劣的地方啊，他不止说骗了钱，你关键让人农产品都烂在了地里
0: 啊，人家说定你就给人留着也得呀。
1: 对呀，烂在了仓库里，这种农民伯伯最后是钱货两空。所以大家要切记，任何要求先交钱再谈生意的采购方都要高度警惕。正规的那种大宗采购一般会在实地验货以后签订合同，预付少量的定金，绝不会在未见货品的情况下就索要保证金。
0: 而且你卖人西瓜，为什么你给人家钱呢？
1: 那你这你就说你愁不愁你销路吧，你这全包了，你心不心动吧？
0: 这哎呀
1: 啊，
0: 得人家给你钱呐。
1: 那也一样，那也是我现在告诉你，咱们合作你的事儿，你就什么也不用担心啊，我就全给你包了，你不得拿出点你的诚意啊？
0: 你就说咱在这儿卖那个大闸蟹，总不能咱给人钱先买一波也有可能啊。我们反正去年很多人都下单了，
1: 你别说，你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0: 去年很多主持人都买了
1: 啊。
0: 哎啊，反正提醒大家吧啊，任何先交钱的这种有套路的啊，千万别轻易上当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有哪些实质的东西，或者是那种虚拟的情感上的虚拟的东西，是陪伴了你很久很久的，离开了啊，离开了之后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刘峰说，玩了20年的《大话西游》账号卖了，卖之前心里五味杂陈的，玩吧经常跟家人闹别扭，不玩吧就真不舍得，等卖了以后居然感觉轻松很多。
1: 就是游戏账号啊，这个
0: 我不知道，《大话西游》这个是不是那种就是里边可以组成家庭的，或者有那种情感勾连的？
1: 好像是吧？你这个用的词儿 啊，
0: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
1: 情感勾连这词儿。
0: 所以有很多就是家里边的人不愿意伴侣玩游戏是有这个原因的，有很多人是会有这种情感寄托在里面的。
1: 对，虽然可能对方你说那我一哥们儿，我俩游戏里他玩个女号，我们结婚然后一块可以怎么领任务之类的，但你的伴侣还是会觉得有点奇怪。
0: 对，我觉得你玩归玩，你就说你可能缓解一下工作压力呀，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呀，你放放松行，别有那些情感上的寄托，对吧？你对现实生活当中家庭你多不负责呀，这种情况是千万不要出现的啊。
1: 是，
0: 当然你说你通过游戏你现在单身，你通过游戏你找一对象然后你就结婚了，那我觉得可以，那是另说了，
1: 那是另说了。对，
0: 好，等待我的留言，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和田玉，回复大闸蟹，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样品会的福利团去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5: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1: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1: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0: 哎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1: 内部是哪部？价嫁给谁呀？
0: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1: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0: 呀，回来了。
1: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0: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1: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0: 快进群囤起来吧！
1: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2: 交广听天下。
3: 这时段的交广听听项目，首先来关注。据武汉市卫健委的消息，针对9月7号网络平台反映武汉市五湖街道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问题，市卫健委联合公安等机关第一时间开展现场的联合核查处置工作，已经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八名涉案人员均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汽车行业的一个账期新规的问题。在汽车行业，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的苦头。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等。
3: 我们再来说说 AI 算法啊。近期呢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依法规制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意见明确，针对同一产品或者是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也依法予以支持。
4: 哎，确实早就应该这样了，要不然的话这让人真假难辨了都。
3: 哎，
4: 以前说得是这个人我听见他说话，看见这个人脸我才相信，
3: 现在这
4: 都不行了，
3: 也都不行了。
4: 对，再来关注一下国产折叠屏的手机。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都上涨超过了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的成本也有所抬升。
3: 所以导致像手机啊、电脑啊，
4: 对，
3: 都上涨了。我记得好像是哪一款手机啊，反正已经好多年了，然后现在新的卖的比原来还更贵了，就是因为它的成本涨了。
4: 所以之前有这个业内人士也给过一些提醒，如果不是必要的需要更换，还能用就先用，
3: 忍着点。
4: 对，但如果是必要是刚需，你现在赶紧买、
3: 啊、
4: 现在不买过两天还得涨。
3: 尽早买。
4: 对对对。
3: 再来说说啊，很多朋友现在已经规划了中秋和国庆的出游的目的地啊，以及方式了。九月十号9点起，广大旅客呢就可以预定订购9月11到9月25号，就是中秋节琼州海峡轮渡过海的船票了。9月16号9点起呢，正式启动国庆假期的票务预售，开放9月17到10月1号国庆节的过海船票的预订服务。所以抓点紧啊！如果您是有出行打算，您提前看一下，因为有很多船票也好，或者什么客车呀，或者什么景区呀，住宿啊，是提前多少天要放出票的。哦，您得看一下时间，别到时候被人抢空了啊！
4: 对对对，提前关注一下。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日前多部门会商研判，本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的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专家表示，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所以一定要注意防范。
3: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听天下啊。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来搜索任何您想要的信息，任何关键词都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边啊搜索，我们的视频端是跳不出来链接的，您直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边搜索啊，您可以回复后米，也会跳出后米的这一阶段九月上旬前两个星期的优惠政策。
4: 对，
3: 因为我刚回来之后发现后米现在是半个月半个月一轮回啊。
4: 哎，你是跟你之前就休假之前是
3: 以前大概是一个月吧，
4: 以前是一个月甚至一个阶段都可能是
3: 这
4: 个，
3: 然后这回呢是半个月半个月一次啊。
4: 对，
3: 方便大家可能看到不同的优惠政策，然后如果您觉得哪个合适您就下手就可以了、啊、
4: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他现在送的东西假如我家不需要，
3: 我是不是得等几个月才能等到我想要的优惠、
4: 哎、那我这装修还得等你的优惠，就为了占你的优惠吗、现在半月一条半月一条，你就这更新换代更快了，
3: 哎、
4: 啊
3: 嗯，对，这一阶段九月上旬，后米的优惠政策呢是送卧室的灯窗、床垫和窗帘，就是卧室那些所谓的那个软装啊，您就不需要再配了。然后除此以外，以前的那些这个什么对开门冰箱啊、洗烘一体洗衣机啊、挥手的这个烟机灶具啊，这些都能送，限十位业主再送美的的嵌入式或者是台式的洗碗机一部，
4: 哎，这是省大事了，
3: 对，美缝啊、宝洁啊这些还都在啊，具体的您九月上半个月能够拿到什么样的优惠，您可以直接进群，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后米会跳一二维码，您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反正我是建议大家您都占上，
4: 对，
3: 反正也不花钱，对吧、哎、您先都占上，然后您觉得哪个优惠政策对您来讲比较合适，您算一笔账，算完之后觉得哎这个最划算，这个花的钱最少，您就可以选择这个优惠方式。
4: 是的，
3: 先进群再说啊，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
4: 就更多的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说三言两语问不清的，
3: 哎，都可以进群问，
4: 在群里问他们的设计师工长什么都在这里边。
3: 高伟说了，说2007年在福建买的这个小狮子车挂，脚趾桃小狮子车挂，至今换了4辆车了，小狮子还是一直陪我在路上。2009年的时候呢，因为挂绳磨断了，不小心把小狮子的右脚给磕掉了一小块。它逃的，结果一个月之后发生了迄今唯一的一次追尾事故。
4: 你看这用玄学就解释通了啊！
3: 后来赶紧重新换了结实的挂绳陪伴我到现在，又准备换第5辆车了。小狮子仍然是我在路上的陪伴和守护。你看看，关键我注意到的是，人家已经换了5辆车了。
4: 我注意的是他的这小狮子，他发了这个图片过来嘛？小狮子底下挂了一个、
3: 哎、好漂亮啊！
4: 对，挂了一个平安扣，看着很像和田玉。说小狮子啊，你看之前他那个小狮子磕掉的部分，他也发了图片，是挺可惜的，因为是一个很精致的色彩很艳丽的小狮子，
3: 他说是脚趾桃的，
4: 对，
3: 脚趾桃、
4: 稍微的磕掉一点特别明显，
3: 很漂亮，很精美的，
4: 很精美的，
3: 很精美的，咱也不知道是这个脚趾桃的这个玉这个小狮子的作用还是这个玉的作用啊，反正你内心是有这个羁绊的，是有这个惦念的啊，和这个寄托的，
4: 是的，
3: 所以情绪是为主的啊。
4: 哎，但是呢，从那个
3: 咱不弄那些什么所谓的玄学、啊，
4: 哎，对对，安全驾驶的角度啊，小狮子不行，你看车里有没有别的地儿能放它呢？
3: 哎，
4: 因为它放在那儿吧，是有点遮挡视线的，
3: 有点大是吧？
4: 对，有点大。从安全行车驾驶的角度，中控台和这个后视镜这位置都不建议挂什么东西，保证视野的开阔。
3: X 说2019年毕业买了一辆电动车，一直跟我从天津到北京工作23年，所以搬回了天津的时候东西太多带不了了，就放在了地库了。去年我到北京原来小区地下车库找的时候发现它不在了，哎呦，坐在车里哭了很久啊。啊，真的是电动车哈，我以为是那个电动汽车。
4: 那不是电动车
3: 啊，电动小轮车。
4: 他见证了自己最开始的窘迫啊，
3: 不在了是。
4: 就可能是
3: 清理了，
4: 被物业清理了嘛？你想他这么长时间一直在那儿停着，
3: 23年到今年，他去年找也就2-3年呗。
4: 那能落厚厚的一层灰啊？可是
3: 那也是人家的财产呢、啊，就随意给清理啦。
4: 有的时候有的物业啊，他担心的是，比如你这还是电动车，
3: 会有一些风险，
4: 有一些风险。你电池回头年就老化了、失修了，这着了怎么办？就发出来公告，限期必须是谁的赶紧拿走。 我估计他可能都不在那业主群，你是不是都没发现还有这通告呢？
3: 嗯，
4: 那就这麻烦了。
3: 嗯。七呢说，哎呦，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算阿贝贝啊，但类似，因为我是光头，所以睡觉愿意戴那个户外那种头巾。
4: 嗯，
3: 要是不戴的话呢，冬天感觉头顶有冷风，有点冷，夏天出汗也不舒服。现在不戴头巾就睡不踏实。头巾我有很多条，所以我不知道算不算阿贝贝。它不算阿贝贝，但算是你比较重要的一个随身的物件。
4: 对，嗯，这挺实用的，还是
3: 挺实用，
4: 就一直会戴这个头巾。
3: 哦，嗯，戴点行。把这个头上护住，对对对，就别受冷风着凉了。还有就是那个肩颈的位置，
4: 对，
3: 有很多人睡觉的时候会戴一个肩颈的那个罩子，
4: 还能凹个造型的，还能，
3: 你说头巾的，
4: 那头巾呢？对啊，
3: 是，
4: 嗯。
3: Me Cat 说，陪伴最久的应该是1到6年级的学生喽，这应该也是他们求学生涯当中待的最久的学段了。前两天刚开学，看到那个物是人非的样子，到现在都走不出来呀。就是又有一茬新的学生来了，是那意思吧？
4: 啊，您
3: 原来
4: 您是老师？
3: 嗯，应该是。
4: 嗯，
3: 原来就是一茬的学生，6年级的已经毕业了。
4: 嗯
3: 嗯，又带了新的一波学生。
4: 嗯，
3: 一般好像1到6年级是一个老师带的，一般都是啊。
4: 哦
3: 哦，我们那时候是一个老师。
4: 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
3: 嗯
4: 啊，
3: 就除非这孩子太过吵闹，因为你像高中和初中可能会有中途换老师的情况，
4: 嗯，
3: 比如说这班孩子太难带了，
4: 嗯，
3: 啊，这个多换几个老师看能不能镇得住。小学一般很少，
4: 对，
3: 哦，基本上都是一个老师带下来的。
4: 也是可能从孩子的这个成长教育的角度来讲，一个人一直能稳定住，这对他们也是一个
3: 是
4: 挺好的事儿，
3: 哦，嗯。木子桃源日话说，02年结婚买的大小箱子，闺女上大学又忙碌上了，
4: 嗯，
3: 又都用上了，
4: 又都用上了。
3: 嗯，
4: 结婚的时候的那种箱子，
3: 哎，
4: 啊，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带到宿舍里用来盛一些衣服之类的，
3: 嗯，
4: 小的小零物。但是有的那箱子还实不实用，我上大

0: 大学的时候家里也给我拿了一大箱子，那箱子比我岁数大好像，
1: 嗯
0: 啊，就我搭到大学里放到床底下，
1: 嗯，
0: 就基本没怎么用上。那箱子是又防虫又防潮，是特别好一大箱子，木头箱子。
1: 没用上是什么意思？没那么多东西？
0: 没那么多东西
1: 哦，特大呀。
0: 对，就是它正常大小吧，也不小。
1: 那你东西多少啊？
0: 没多少。他说的就是说有一些冬天的厚衣服呀，要是什么，因为不了解宿舍情况嘛，
1: 嗯，
0: 说万一衣柜盛不下，你就塞这箱子里，
1: 嗯，
0: 放在这底下方便。是吧？后来发现完全可以邮寄的，
1: 是吧？啊，是啊，
0: 对，这茬
1: 以前就是苦哈哈的给撑过来，啊，
0: 对，其实没必要，是吧？
1: 嗯
0: 嗯，但是这个是一个念想，你会觉得孩子用了我当年结婚的那个箱子，
1: 哎，是一种传承，
0: 一种传承，
1: 嗯，
0: 哎，等到咱们当姥姥了，哎，当了这个姥爷，这闺是闺女吧，是吧？
1: 是我呀，
0: 不是，我说刚才那位留言的朋友吧，
1: 啊，
0: 那回头咱们接着
1: 是闺女，
0: 哎，传往下传嘛，
1: 嗯。小镇说，我高中时候啊留下的枕头用着特别的习惯，一直用着，很多年过去了，枕套坏了，于是我换了一新枕套，哎，又过两年枕芯儿不行了，我又换一枕芯儿，那不就是新的了吗？他说请问现在枕头还是当年的枕头吗？
0: 他考咱俩，他纯哲学的。
1: 好无聊啊，哎，
0: 这就是有点探讨价值啊，这个题，
1: 嗯，
0: 枕套换了，枕芯儿也换了，
1: 嗯，
0: 还是以前的枕头吗？
1: 嗯，你说是吗？
0: 我说呀，我说这里边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肯定不是了吧？那就，但是习惯了，
1: 不后感，啊，
0: 对，有这么个东西就习惯了。
1: 嗯，
0: 其实你换个枕头就一样的感觉。
1: 嗯
0: 嗯，
1: 但是他是陆陆续续换的嘛，他没有一次换，可能还能接受啊。
0: 嗯，对
1: ，Recram 不是山，这不知道什么，啊，说我大龟儿的阿贝贝就是我。每天顶级过肺，各种味道，什么红薯味的妈妈呀，巧克力味的妈妈呀。这两天我调染了蓝绿色的头发，他管我叫腊八蒜。
0: 啊，
1: 对，人家说了，好像是从几个月开始啊就认母。
0: 嗯，
1: 啊，几孩子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小，有的可能几岁了也没有认母的情况。
0: 嗯，
1: 这又开心又痛苦，认母就是哎呀，每天就想着妈妈。
0: 嗯，
1: 哦，你什么晚上睡觉也得找妈妈，
0: 嗯
1: 啊，然后吃饭也得找妈妈，
0: 对，
1: 啊，回来之后也得看着妈妈，
0: 嗯
1: 啊，就只能妈妈抱，别人不能抱。
0: 哎，有很多小朋友他是那种，就是妈妈要不在身边的话呢，
1: 嗯，
0: 比如跟着奶奶啊、姥姥啊、爷爷啊什么的，
1: 嗯，
0: 他就哎还好，但只要妈妈一回来以后，他看见妈妈就
1: 哭，
0: 哎就哭，
1: 哦，
0: 嗯，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隔代之间的矛盾也从此而起，
1: 啊，
0: 比如长辈会说：“哎呀，你不回来挺好的，你看，啊，这你就哭 啊，这种啊。”然后妈妈听了更心疼，更不能接受什么的。
1: 嗯，
0: 其实是从生物的角度来讲啊，他不是说孩子受委屈了见到妈妈了，
1: 嗯，
0: 他只是看到一个熟悉的人，他会更加的放松。
1: 哦，对，
0: 一放松他才会哭。
1: 哦，对，所以就是很多妈妈也很纠结，说：“哎，他到底应不应该跟我关系那么的密切？”
0: 嗯，
1: 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你像姥姥、奶奶什么的。带能带还好，有的就不认，有的就是必须妈妈在身边，
0: 嗯，
1: 这个就比较纠结。
0: 对，
1: 嗯
0: 嗯，
1: 所以还是培养他吧，毕竟假如说上了什么幼儿园上学之后还是要离开的，
0: 嗯
1: 嗯，离开一段时间，要培养他能够独立自主或者能够接受其他人的这么一个心情啊。
0: 嗯，
1: 刘峰说，哎呀，果然女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我媳妇儿就说我游戏里边有 CP， 我其实真没有，我游戏里面的任务很多，每天少则两到三小时，多则七小时，非常沉迷，不玩以后陪家人的时间也多了
0: 啊。
1: 你看他也知道他自己沉迷，
0: 不玩了，不沉迷了，是吧？
1: 嗯，
0: 以前主要您那任务时间太长了，少则两到三个小时，
1: 两三小时已经很多了，好，
0: 这已经很多了，
1: 哦，
0: 你要说多则两三个小时吧，跟家里争取争取，也许还能让你玩两把，你这少则两三个小时，
1: 你说你游戏里边没 CP 我都不信，
0: 啊，
1: 要不然你媳妇怎么说有呢？
0: 主
1: 要不然怎么能这么长时间呢？
0: 他多则七个小时，你这赶上上班了，你都
1: 就是我很不能理解的是，就是你做任务，假如说哎，我工作途中我休息放松一下，我全天太累了，我回来可能打个一两个小时游戏，我放松放松是你玩游戏比如说很轻轻松松的，
0: 嗯
1: 啊，这个走走跑跑跳跳领点什么东西啊，可以，你要打还有任务，哎呦，这任务完不成又纠结又痛苦啊，又复盘呢，说为什么这个任务失败了，
0: 嗯，
1: 然后要那么多小时去玩，那你岂不是更累啊？
0: 不会的
1: 是吧，
0: 这个就是以前家长说的，你学数学学累，你背会儿英语单词啊，就换换脑子呀，是吧？单位的 PPT 的任务我捋不明白，
1: 不一样，他们俩是，
0: 哎，这个是能捋明白的。 啊，
1: 那几个小时也太长时间了吧？
0: 乐在其中啊，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我以前玩游戏的时候，玩那种我还是玩单机游戏，我都不是玩那种联网的。
1: 你扫雷能玩几个小时？
0: 扫雷不行，扫雷玩两把，我觉得我数学就快玩干了，就是那种其他的一些游戏。
1: 扫雷我是近期才玩明白它是怎么玩的，
0: 终于发现那数字不是靠运气纯点的。
1: 哎，对对对，但第一下肯定是运气了
0: 啊，第一下是运气，
1: 第一下是运气，然后就慢慢来嘛。
0: 但是你就别的游戏一玩，发现时间过得就是很快。
1: 嗯，
0: 有那最疯狂的时候，比如晚上我把所有事都忙完了，我躺在床上。我拿起来玩，哎，玩，突然发现听见外边啾啾啾鸟叫了，我知道完了，
1: 玩
0: 穿
1: 了。
0: 哎呀，这一看表至少四五点了，发现不对劲啊！我以为才一两个小时，我还说今天早点睡，十二点就睡吧。
1: 所以你就说呀，它其实是影响你生活的，
0: 是影响的。
1: 对呀，
0: 对，但是是阶段啊。你当你发现这游戏很好玩了，你有点沉迷了，你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抽离。
1: 你能够抽离得出来吗？
0: 能抽离出来啊。嗯，
1: 有的人真的抽离不出来。
0: 抽离不出来，我觉得是我们没有真正体会到玩游戏的快乐和意义是什么，是吧？你这游戏所有的游戏里边都设置什么防沉迷，如果联网的话还得告诉你，就是饭得一口一口吃。
1: 嗯
0: 啊，你这个人在人物在赶路的时候，他也是需要时间才能赶到那个地方，你不能一蹴而就，你得给他时间，我们也要给自己时间。
1: 哎呀，所以就是
0: 嗯，
1: 你被你的伴侣误认为你里边有 CP， 其实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时间太长了
0: 啊，
1: 所以这个游戏不玩也罢，回归到家庭，因为家庭有很多你的责任，
0: 嗯，
1: 对吧？是需要去承担的，或者说你要去关心和照顾的。
0: 对，
1: 嗯，偶尔玩玩游戏，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对，
1: 不能说你一刀切，完全不能玩，全部卸载了啊！一看到你玩游戏，把手机给砸了，那倒不至于。
0: 嗯，
1: 啊，可以偶尔玩一玩，放松一下，但是不能沉迷进去啊。
0: 对，
1: 星辰大海说，我家闺女高中住校，上周忘记带她的阿贝贝去学校了，周末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捧着她的阿贝贝使劲闻呢，然后我说哎呀太好闻了。
0: 嗯，
1: 对，大部分的人的阿贝贝是那么一个物件。
0: 嗯
1: 哦，星辰大海说，从三岁就开始陪着她的一个看不出本色的小布娃娃，这是她的阿贝贝
0: 啊。
1: 嗯，
0: 三岁开始的，
1: 嗯，
0: 这个是有年头了。
1: 嗯，我就不知道现在是多大了，高中住校了
0: 啊，
1: 哦，那挺长时间了。
0: 你要说现在三岁半了，你这个是刚半年，这留言有点弱了就啊。
1: 静静说，要说珍贵的东西啊，就是我收集的我女儿画的小画
0: 啊。
1: 现在她十二了，看着小时候画的火柴人还是挺好的。
0: 是，
1: 嗯。怎么说到了这个存钱消费的事儿了？
0: 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1: 啊。大海说开源比消费重要
0: 啊。
1: 说存钱是根本，控制消费是基础，正确投资是关键。
0: 哎，这开始上开课了，这是
1: 啊，
0: 你才是成功学大师。
1: 哎呦，理财方面的了。
0: 对，左岸宇说，一个紫罗兰的手镯，一串檀香木的佛珠，这都是24年前当时买的，就一直带到现在，也就带了2年多了吧。
1: 嗯，对，说到檀香木，想起来了，咱们这福利团还有这个沉香啊，在售卖呢。
0: 是的，
1: 檀香跟沉香完全是不一样的了。
0: 嗯
1: 啊，檀香可以戴一个首饰什么的，就是戴着玩也行。沉香不一样啊，沉香的价值会更高一些。
0: 是
1: 啊，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会跳出链接。沉香是谁去素颜的呀？
0: 也是方科，
1: 他自己去素颜的。
0: 对，他和千里。
1: 哎，哦，对对对，想起来了，他和千里，沉香，反正看您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专业玩家。
0: 嗯，
1: 有的人是能够看得出来他就是好坏呀，贵贱呐。
0: 嗯，
1: 我反正看不出来，但是我最近真的就是自从我回来之后戴上了那串沉香，咱不是直播间有沉香的那个摆件吗？
0: 嗯，
1: 我戴上了之后开启了我的这个购买沉香的这么一个欲望。
0: 嗯，
1: 我最近在网上频繁的搜沉香。
0: 你这在网上搜什么？你看在咱们央品会商城里频繁的搜。
1: 对对对，这个肯定是看过了。这个看过了，然后因为那个网上我要去学一下沉香的这个什么好坏之类的这些嘛。
0: 嗯，
1: 内容方面的。
0: 嗯
1: 啊，我发现了它品类不同，如果是同等级的肯定是越大越好啊。
0: 嗯，
1: 越大越贵。
0: 对，
1: 然后它也分等级不同，颜色呀什么味道啊都不太一样啊。
0: 嗯，
1: 对，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您去细致巴巴的看一看，小珠的、长串珠的、手镯的、几串的、项链的都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嗯
0: 嗯，而且它还有那个什么 凝神镇镇
1: 啊，对
0: 对啊，
1: 沉香的味道应该是久久不会散的、
0: 啊、
1: 不像有很多木头它有的是可能一段时间就会散掉，或者是它往上喷的味道，
0: 是
1: 那个不行。
0: 嗯，
1: 沉香是纯自然的木头带来的味道啊，
0: 对，
1: 嗯，它是久久不会散的。
0: 嗯，要不要送个祝福啊、
1: 嗯、
0: 辣椒的这个
1: 来
0: 说，今天老公生日，但是我们在冷战当中、
1: 嗯哦、
0: 啊，通过节目给他求个祝福啊，还是给他订了晚上的蛋糕。
1: 你看看、
0: 啊、
1: 哪有隔夜仇啊，
0: 真是，这不隔了夜了吗、
1: 哦、隔夜了你还有人送蛋糕呢，
0: 希望是早晨刚炒的没隔夜的、啊、
1: 哎，就希望老公听到了能够开开心心的啊。
0: 对 对
1: 夫妻之间牵绊这个拌嘴很正常，
0: 是的、
1: 啊、很正常。
0: 哎，不行你给他你 下一单和田玉那个什么大闸蟹。
1: 这不是人家给人订蛋糕了吗？
0: 订蛋糕了
1: 就得老公给媳妇儿买和田玉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我的意思就这个
1: 有来有往嘛。
0: 对。蛋糕换和田玉、
1: 哎哎、阿玉说以前用加油积分换的保温杯用了很多年，有点茶垢了，最近准备换一新的、
0: 嗯、啊，
1: 人都茶宠那不都养茶垢呢吗？
0: 不是，茶宠是茶宠，那是往脑袋上浇的。
1: 不是，那人那茶壶里边也要养茶垢啊。
0: 他有一种说法说那个茶杯呢别洗、
1: 嗯啊、
0: 这样以后你倒白水都是茶味儿、
1: 嗯。
0: 但是啊你真能忍住不洗吗？
1: 你看科学的说法其实那是不好的是吧？
0: 对啊，你看着那茶垢你这能忍住吗？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啊，你这
1: 养壶，人茶垢说养壶是养那个紫砂壶、
0: 啊、
1: 就是那种材质的。像普通的这种什么保温杯啊玻璃杯啊咱就别养这个茶垢了啊。
0: 对对对
1: 啊，这几只清理吧是有点细菌的。
0: 是的是的。嗯,
1: 嗯, 嗯。啊，今天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是算是阿贝贝算是一种吧、
0: 嗯、
1: 就是你身边可能长期存在的东西，或者是虚拟上的这个一个什么情绪啊什么东西啊忽然离开你了，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嗯、
1: 反正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种情绪寄托到一个食物上，或者是你像游戏也是，游戏是虚拟的，
0: 嗯、
1: 到一个什么东西上，我们希望能够，离开这个情绪寄托，大家也能够开开心心的。
0: 对，因为它可能在过去很漫长一段时间里边，给了我们很多的情绪价值、
1: 嗯，
0: 让我们变得坚强，让我们在成长。但是它得是慢慢的，是一个过程，一个阶段、
1: 嗯。
0: 我们可能现在会有一个新的阿贝贝啊，在帮助我们度过现阶段。
1: 嗯、
0: 过了一段时间后再回看，又会发现我们现在又可以脱离掉一根拐杖，就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前行。
1: 嗯。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开开心心的吧、
0: 嗯
1: 啊、开心一整天是最重要的事儿。
0: 是
1: 啊，断了这个阿贝贝咱们也能够正常的继续生活、
0: 哎
1: 啊、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啊、
0: 没错、嗯、
1: 哎，好了，那再次感谢带班的小泉同学。这一阶段的带班应该是结束了，
0: 至少本周是结束了。
1: 下周再说，
0: 下周再说下周的事、啊、
1: 下周好像他还是要出差。
0: 哦天哪，哦天哪、啊、
1: 具体不太知道是哪一天、
0: 我需要个阿贝贝现在。
1: 你跟大明申请一下、
0: 啊、
1: 把那个沉香拿回去盘几天
0: 啊，
1: 啊，睡个好觉再回来。
0: 我的天哪。
1: 期待一下哟、
0: 哦、
1: 期待下周或者是之后什么时候小泉同学还能再来带班、啊、
0: 哎，是是是，
1: 对，感谢三天的带班、
0: 嗯、
1: 那明天这具体是谁我们再说，我也不太知道 啊看看大明找了谁来带班了啊。再次感谢小泉同学，晚上大家可以关注晚高峰，
0: 哎，
1: 去看小泉同学的主场啊。
0: 嗯啊，
1: 嗯，好了，那明天我们同学再见喽，
0: 拜拜了，
1: 拜拜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行。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

0: 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康姐说健康，
4: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吃肉的时候会习惯配几瓣生蒜，甚至还有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其实肉配蒜不只是味道好，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搭配也是非常不错的。瘦肉、肝脏、蛋类等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B1， 这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体内代谢快，容易通过尿液排出，所以吸收利用率有限。但研究表明，大蒜中的大蒜素与维生素 B1 结合之后，可以生成一种更稳定的脂溶性化合物，这种转变使维生素 B1 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延长，吸收效率随之提升。因此日常吃富含维生素 B1 的肉类时，不妨配一些新鲜大蒜。不过要注意，大蒜中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容易被破坏，生食或轻微烹调效果更佳。同时大蒜会刺激胃黏膜，胃溃疡、胃炎患者可别吃太多。您喜欢吃蒜吗？一般来讲，蒜都是搭配什么食物来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转眼其实就九十月份了，其实也到了一年当中的第二个特别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咱们说装修有两个旺季，一个是上半年开春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下半年九十月份的时候。那为什么到了九十月份这么适合装修呢？
2: 首先从季节上来讲呢，这种秋风气爽，天气也不那么炎热了，
1: 对
2: 啊，也凉快了。
1: 最近大家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
2: 是的，这个其实这个呢是源于咱们很多啊住原来有装修这种惯性的一种消费习惯来导致的淡旺季之分。实际很多尤其是新房子装修的业主啊，确实是到了你比如说七八月份装，他太遭罪了。对吧，我们人走着坐着都出汗了，你这些师傅干活，这主要的业主你还得在那儿盯着，对吧，所以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哎，这些季节我不考虑，
1: 太遭罪了，
2: 对，这个我得等到了凉快点的时候再考虑这个事情啊。但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业主都是这种考虑思维啊，但是呢就是服务的公司还是那么多，到了旺季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这个需求就产生了嘛，服务的公司还那么多，那你说

0: 要拿什么来去平衡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啊，就是会拿价格来去平衡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真的，大家如果说在九十月份有计划想改造房子、想装修，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提早安排。因为装修不是说你九月份想找我装，你九月份找我定，你就能马上能开工作啊。这个
1: 一定会有前面排期的客户，
0: 对，你肯定得提前安排。它跟买个快消品不一样，装修是需要我们把我们每个业主的需要、家里的情况，根据设计师的专业，根据业主你实际的预算，给你匹配你的这个服务方案的，对吧？就这个方案的确定，这个需要有周期的，需要时间的。你比如说你有老房的翻新啊，你首先我们就先给你上面先量个房啊，根据你家里的情况，根据你的需求，根据我们设计师的专业，首先给你出一个装修的设计方案，对吧？平面规划图、效果图都给你做出来。那不可能第一版，有可能还你还要调整，会有第二版、第三版，对吧？到最后我们还有才能签约，啊，那你像找我们十八个档签完约以后，最快你在七天后入场施工，因为我们这七天的时间我们要准备材料进场。安排师傅嘛，啊，把这些工序给你安排好，
1: 包括一些板材都是需要预定的。
0: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是真的想在装修最好的时机定装那个干活啊，那我觉得大家真的在家装这个领域当中，你的消费是要前置一些的啊，你不能说是到了十月份想装，我就十月份去签合同。你十月份签合同，有可能你十一月份能干上就不错。
1: 很多有时间的朋友，或者是特别在意这件事情的朋友，特别重视这件事的朋友，甚至会今年。先定
0: 规划，哎，
1: 明
0: 年
1: 装，开春再装，这种也
0: 有
1: 哈。
0: 我们反正就是大家呢找我们十八过档定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对头年一年之内，你定的价格。那个时间我都会给你保证，
1: 哦，可以保证一年的一个价格，
0: 一年的周期。
1: 对，我觉得在这儿还要跟大家普及一个事儿，就是其实装饰公司的报价，你会发现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它每年都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的。这个不是单纯的装饰公司在涨，而是你的原材料这一方在涨，源头在涨价。
0: 对，它是行业的一个这个消费的这种增长来。
1: 对，所以一个价格能保证一年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划算。比如你哪怕是今年定明年装，那你相当于用今年的价格锁住了明年的单。
0: 是的，反正装修这十一年，十八个呢，我们到今年第十一年了。我是这十一年见证了价格每一年的价格的大，不管大幅度、小幅度，反正每一年都会有价格的上涨。这个人工实际是年年涨得比较多。啊，所以这两年材料涨得不多啊，人工是年年都要给大家去啊，这个，因为师傅们呢，因为现在呢，师傅们都是像在咱北京干活干装修的活，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来这儿又是租房吃住行，他要赚钱养家，你给他钱少了，你谁给他钱少还是养活不了。
1: 就人工这块是非常固定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不管是找哪个公司，他都是这么多钱。
0: 对，而且的话我们很多业主，这个大部分业主，有时候我们在搞活动的时候，我就问好多的业主，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样，你看装修成本就两部分组成装修成本嘛，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嘛。
1: 对，
0: 我说你知不知道在咱北京啊，一个人工成本，举例一个十万块钱的装修成本，你知道在北京人工费占比多少？所以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真的，在南北京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在五个城市我都有店，占到60%了。也就这60%意味着啥呢？就是你这个活儿在咱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还是我们四八块装，这个钱谁也给你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我们都得讲找水电木瓦的师傅给你家来干。所以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不是那10万都我挣了。是我帮工人师傅代收，完工了我要把60%，也就有6万要给到师傅们做了结算。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业主不知道有这么高啊，他认为就30%-40%，对吧？最高有时候说50%，对吧？这个实际就差出来认知了。所以带着不同的认知在看待装修比价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业主就被自己的认知所控嘛，你就认为低价就是合理，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个比例。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装修业主，大家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东西啊。剩下呢，再问我有的时候跟业主交流啊，问大家，我说你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举例啊，我们给报了15万，别人给报10万，那我就说问他，我说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业主那他肯定得赚啊。我说那咱不多说，他赚你10个点，你说是不是暴利？不算暴利吧，对吧？那10个点加60个点，是不是就70个点？ 就放在这儿就维持公司运营吧，
1: 嗯，
0: 对吧？这个是死钱嘛，必须要花的，
1: 谁都动不了的。
0: 你不没有这个钱，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了嘛，
1: 嗯，是的，
0: 对吧？这十个点要包含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的，对吧？这个连这个毛利都没有，这个公司就活不掉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剩下大家，我就跟大家说，那你思考一下，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其实大家想啊，那不就材料不透明？我说对呀，啊，那你材料你就剩下30%的金额，能买回来多高品质的材料？啊，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
1: 嗯，
0: 我说光材料给你调包了，就一次充好了啊。我说举了一桶漆，我们用的是1800一桶漆，别人是我那1800是小桶的5升装的，我说别人给你用300一大桶18升的，你看这差距差哪了？我说如果说你要压格压的低，连300都不给你用，给你用60买假的问你家装。我说一看同样的一个漆，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你装修单从要听价格，单从比价格，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你真的要记住一句话，买的不如卖的精。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多低的价格签你单他也得赚你点钱，对吧？你看你价格压的低，预算压的低，材料给你调包，环保健康没保障，光材料优化还不行，工占大头，还得给你偷工减料。本来刷一个墙我们标准工艺从铲到10道工序，他给你有可能连5道都做不了，做个3-4道就行。你看3-4道的结果就是你住上1-2年又出问题了，
1: 有售后问题
0: 啊。那我们20年也不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
1: 那有的业主说，
0: 啊，
1: 那我不找装饰公司了，我是不是能节省出来这10个点？
0: 哎，
1: 我把这10个点放在我那材料上。
0: 这个实际对于很多业主来讲都那么想，都觉得自己找工人，自己买材料，
1: 嗯。
0: 那这个延伸的第二个问题又出来了，嗯，我们见过很多客户。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你买的材料是市场的零售价，
1: 嗯，
0: 看似你觉得省钱，但事实上你跟我们买的价是不一样的。我拿的是工厂价，你拿的是市场零售价，
1: 一个集采一个零售嘛。
0: 对，所以我们真正家装工是挣的啊，不是说是这个，我们挣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资源从工厂省下来的钱我们挣了，我们挣的是浪费少一点的钱我们挣了，并不是要给你业主多挣了你多少钱。装修行业在这些年的发展很透明，已经卷得不能再卷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你想要好的品质、好的环保，你想要好的服务还有售后，你真的要给你服务的公司，你得让他活，他活下来才能有能兑现他的承诺。
1: 嗯，
0: 你都把价格砍到脚脖子上了，他最后干完是亏的，那他很多的事情他就肯定给你做不好你想要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大家未来装修比价，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我们四八困装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困装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困装场位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注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个年头了，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线下活动，到店博总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送给您，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说一下报名这个活动的方式哈，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热线电话。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然后目前60多个门店，具体都有哪些城市？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0: 是现在呢，就是首先是我们北京嘛，
1: 嗯，
0: 北京是我们的
1: 总部，嗯，
0: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海口、福州啊，这些省会级以上是，以及西宁啊，现在都开了啊，省会级以上城市，还有河北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啊，我们河南有这个新乡、洛阳、许昌、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
1: 嗯，
0: 那我们江苏还有宜兴、 江阴啊这些城市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十一年了。
1: 嗯，
0: 您家旧房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如果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1: 嗯，
0: 也就是小到3000块钱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四八快装，咱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比较好的一个装修最好的时机。
1: 嗯，
0: 大家抓住这个时机，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这个周末订单性价比会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周日下午啊，我13点钟有全国直播活动，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来现场啊，通过大屏幕观看我们的直播。直播呢，就是聊完之后，最后我有一个超低折扣，签单折扣
1: 的一个优惠。
0: 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周末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比如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有任何的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跟您亲自请教，大家可能会更放心一些。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啊，咱们交个朋友，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我的手机号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加了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添加这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通过之前和博总的聊天，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存量房、二手房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但是大家可能有一点不知道，就是目前在市场当中的这些存量房、二手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个10年20年甚至更多的一个年头没有装修的这一部分的房子的。
0: 有的，所以很多的这个，尤其啊，现在尤其是像咱北京、上海啊、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啊，就是房子20-30年房子，甚至超过30-40年房子多的是。
1: 嗯
0: 啊，很多这样老房子，如果是持续大家居住，将就得住，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1: 大家不敢装修的原因，最担心的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怕被骗、怕被坑，还是说怕材料不好？主要最担心哪些方面呢？
0: 嗯，我觉得是原来的装修带给业主这种体验，让大家就不敢再轻易的碰这个事儿。
1: 嗯，
0: 大家是因为我们很多租老房的业主来找我们的时候，
1: 嗯，
0: 他说：“哎呀，我听咱们节目听了好几年了。”
1: 嗯。
0: 所以我今天过来看看，我还没定要不要装。
1: 嗯，
0: 我说那你看啥？他说我就觉得我年龄大了，我就觉得这事儿折腾不起，我就怕把我身体折腾出个好歹了。
1: 嗯，没那么多精力，
0: 对吧？所以原来的装修给我的精力，是吧？我那会儿还年轻，
1: 嗯，
0: 我都觉得我这受不了。现在呢，就担心这个事儿。所以我也想装啊，尤其咱北京的业主，咱们都想说，哎呀，我也知道这房子改造完住得好，但是我就改造这2-3个月的过程，我怕做不完。5-6个月我可受不了，
1: 嗯，
0: 对吧？他就很担心啊，工期的事儿到底能不能如期完工。
1: 嗯，
0: 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担心就是环保的事情，是大家核心问题。
1: 嗯，
0: 说哎呀，这个我就害怕就点吧，破点吧，别装完甲醛超标给我健康带来伤害，那
1: 我就
0: 得不偿失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他们就担心这个。
1: 嗯，
0: 再害怕就是怕套路。
1: 嗯，
0: 说这天天的跟这些工人师傅打交道，天天找我要钱，对吧？你不给不干，给了吧自己心里有点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这事儿是宁不碰就不碰。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整个我们持币观望的业主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心态。
1: 对，所以这些年其实是有这种消费心理和需求的一个变化。嗯，比如从一开始我只看价格，到现在不是说价格不重要了，价格依旧很重要，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这个工期能不能保证完工，然后你的这些材料环保程度这些到底好不好，反而这些要更往前面排了。
0: 是的，所以你像这些问题，四八快装，所以你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每一个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工期的事儿，我们如果有幸给大家服务，
1: 嗯，
0: 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工期给你完到写到合同上。
1: 嗯，
0: 哪天完工必须清楚，如果超时了我本身约定有赔偿的啊。所以工期这个事情，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
1: 嗯，
0: 开了工我们有管家全程帮业主现场盯工程进度。
1: 嗯，
0: 这件事儿有人盯，工期就不会拖。 因为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口碑有，我才有未来啊。Z48工厂这十一年，我们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这么多门店，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是口碑啊。那我想要口碑，工期如期完工是我必须要兑现的。
1: 但是完就是如期完工，我感觉是不是对于装饰公司来说怎么这么难啊？因为好多的地方都会因为这个工期的事扯皮。
0: 嗯，他们不是完不了，是没有重点去做点的盯控，有专人整到人头上，这个把工序安排好了，把师傅安排好，这个事是可以完成的。
1: 跟他们比如说无限的接单有没有关系？就排不开了。
0: 旺季的时候有啊，很多的家装公司干半年歇半年，到了淡季的时候歇的呢，旺季的时候多接点单，开了工以后，本来这个工程可以派六个师傅同时施工，他就给你派两个，那你可不
1: 就
0: 时间就长了嘛啊。那我们48工厂是不允许的啊，我们是承重工期内必须要完工。第二个环保啊，大家担心的环保，其实对我们这儿来讲特别简单。环保的标准，48工厂承诺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给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环保不达标，我给你砸了重装，这就是我在环保上给你承诺的标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服务过程当中啊，实际业主你不用担心，48工厂全程有管家服务啊，所以这些事情你是可以很放心的啊，有啥事儿管家帮你就全部成解决了，你就有啥事儿不用对接那么多师傅，只能管家一个人做，不用自己定。你的钱的事儿我们在11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所以每一个业主担心的问题，实际48工厂我们都在完善我们的交付服务体系的。所以48工厂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我们跟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都不一样，也就我们48工厂开辟了家装旧房翻新服务领域的这个新的服务模式啊，让业主可以一站式啊解决你家所有旧房翻新所有的一家公司啊。管家服务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一个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48工厂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工厂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工厂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参加我们的活动，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工厂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这个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卫生间和厨房的防滑服务一次。这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还是让大家加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啊？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看到48工厂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就全国这么多城市也覆盖了，能不能保证和像北京总部一样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品质？
0: 这个是最基本的啊。48工厂，我们到目前为止开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是来这儿扎根来了啊，并不是来这儿所以要赚快钱。装修这个行业，我干这11年的心得就是，这个行业在到了一个陌生新的城市，你挣不了快钱。你想挣你也挣不了，
1: 必须稳扎稳打。
0: 所以尤其对我们公司来讲，我们不是来这个城市说啊，我马上一开店我要挣多少钱切多少单，这个做下去以后，最后自己就很难受啊，有可能干干把自己就干没了啊。装修这个事儿，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如果说我们就奔着产值去的，不把服务做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昙花一现。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经营模式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新开的门店，我们说这个马上我们开的南昌和西宁啊，这些省会城市刚开店。刚开店头3个月，我每月就让他干5户。多了我1户都不让他做。为啥呢？因为我们的管理团队是新的，交付团队是新的。你能把这5户每月干好就不错了啊，因为你需要天天现场跟客户去沟通，帮业主去盯了啊。所以我们48工厂在全国各地，包括咱北京 和上海，我们现在一个月就做50户，多了我不会做。
1: 就质和量之间，我总认为质更重要。
0: 我是保质的、
1: 嗯、
0: 啊，保质保量，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交付标准。我这11年、
1: 嗯、
0: 就是每个客户选择48块砖，不管大活小活，只要我接你单，完工及作品，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
1: 嗯、
0: 完工及样板间，
1: 嗯，
0: 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交付的一个底线。啊，我只要接手这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哪怕我现在每个城市干的活少一点，但是让每个业主完工都能体验到我们的
1: 成果，是满意的、
0: 是满意的、
1: 嗯、
0: 是有好口碑的、
1: 嗯、
0: 那我相信48块砖这个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那但无非就是这个发展的慢一点嘛，但是这个事儿你想快也快不了啊，因为它是需要签了单以后你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干的啊，师傅每天都要通过正常的流程工艺流程去给业主去做服务的、
1: 嗯、
0: 而这个服务呢是人来做的、
1: 嗯、
0: 啊，人呢实际是最不好管的，对吧？这个很多的师傅呢，你如果盯不到位，师傅就有时候就偷奸耍滑，对吧？如果这个工艺给你偷工减料，那最后公司的风险就大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做少活做少一点，把每个工地多挣成样板间，那我们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售后的风险。所以这样滚雪球，那我觉得这是我48块砖未来走的一条方向，
1: 所以咱们才能做下去那个乔迁宴。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旧房翻新领域当中，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48块砖、
1: 嗯、
0: 这11年我们和市面上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我们就认真研究服务这两个字了啊，我们不求数量多，我们求质量啊，每个客户完工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们交付的标准。
1: 嗯，
0: 所以很多业主如果说看重交付看重服务看重售后，你找48块砖，如果是你就追求低价，你找我也做不了，我也不会因为你有钱贵一点给你，因为你没钱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
1: 嗯、
0: 卖良心的钱在48块砖一分钱不会赚。所以48块砖未来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要打造一套诚信体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你选择了48块砖，你装修完的标准什么都不会差、
1: 嗯、
0: 这就是我要给业主兑现的一个承诺、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48块砖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砖全国60个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活动参与热线，本周日6日定装修最佳时机，性价比非常高，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砖厂位的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眼下也到了一个装修非常好的季节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今年的这个最后一次好的就是比较适合装修的这个旺季的这个时间段哈，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报名参加线下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蒲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加一下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微信号方便大家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砖。China Traffic
2: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乌鸡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诚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

0: 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小米汽车在多地投放巨幅广告，来表达对于增程汽车市场的看法。小米汽车认为，增程汽车大有可为。据悉，雷军曾表示，增程还是纯电，从来不是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大型 SUV 的方盒子造型风阻本就不小，加上全尺寸车身的自重，如果要做成纯电车，就必须要有超大电池，而电池又进一步加大车身重量，反过来影响续航，这是物理上的限制，而增程恰好把它解开。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车生活哈，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周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跟车生活相关的话题，像是新车呀，最近整个新车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其实整个九月份也确实迎来了一个金九的传统的销售旺季，同时还会有很多车辆的上新，就最近我们一直是在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环节哈，和大家聊一聊在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会常见的一些小毛病啊，小故障。但如果说您的爱车现在面临一些这种问题的话，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后台，一会儿呢我们邀请专业的这个嘉宾老师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和分析。那维修保养环节嘛，我们还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1: 哎，欢迎张工哈。这个来到了九月份，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爱车在夏季，尤其是七八月份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容易频发的问题，可能到了90月份会有所缓解了吧，张工。
2: 对，现在明显的有所缓解了，因为第一，使用空调的频率或者说空调的负荷没有那么大了，即使空调有一点点因为散热或者制冷剂不足的问题，它其实当你的空调的负荷下来以后，它不会暴露的那么明显。
1: 嗯，
2: 啊，当然这是对于北方来说啊，南方那些比较热的地方呢，可能还是会有就是类似的问题比较多啊。另外就是水温的问题，可能现在的自然。

0: 境的温度下来以后，也没有那么多暴露的机会了。
1: 对，然后包括这个胎压的问题，可能这个因为这个高温啊等等，可能现在这些问题就会这个发生故障的频率，或者是大家担心的这个程度，可能就会有所下降了。但是到了九十月份，其实我觉得目前应该是一个非常适宜非常好的非常利于车生活的这么一个阶段，就不管是对于燃油车，还是对于混动，还是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讲，纯电车来讲，
0: 对对，它的温度没有，就环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然后湿度也不大，那对于车的，就是你的驾驶性、经济性、动力性，还有这个人的这种感受呢，都会比极端的天气要好得多，但是现在的北方有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华北地区，因为这几天一直是晴天，对吧？晴天，那大家觉得这个天气很舒服，但是现在呢，如果你开窗通风，很多朋友就会感到不舒服。因为现在又秋季的花粉季又来了。
1: 是的，有一波小的这个过敏。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张工现在应该就是正在过敏中，是吧？
0: 对，有点深受其害。
1: 对，
0: 也是提醒大家吧。如果花粉过敏的朋友在乘车或者开车的时候，尽量把窗户呢也关下来，走到室内循环。让您的这个花粉滤芯或者空调滤芯把这些不适于咱们身体的这些杂质呢过滤掉，这样你开车起来这状态就比较好。
1: 是的，有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你正在驾驶过程中，然后你打个喷嚏或者连续打几个喷嚏，因为过敏嘛，它可能会连续打喷嚏，其实这种都挺影响驾驶的。
0: 对，相当影响驾驶。
1: 是的，所以这些方面大家还是要注意起来哈。有任何关于日常的这个行车方面的常见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来随时提问。提问方式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张工也会有类似的像是这个车生活方面的各类小问题小故障的一些解析的视频，一些视频的科普。张工如何找到您的这些视频？
0: 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或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啊，加我名字的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个频道了。我主要讲的是一些用车时候的技巧，还有一些车辆的知识。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提示和帮助吧。
1: 内容非常的丰富及全面且权威，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小红书平台或者是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可以看到张工这些所有关于用车过程当中的各类小问题的这些视频的科普，其实还是非常受益非常有用的，欢迎大家可以去关注去了解哈。然后还有朋友在问，他说你好老师，这个顶部内饰的那个布啊鼓起来了，他说这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呀？
0: 这个布就是开胶了，其实它是和顶棚之间的胶，或者是就这个顶棚的这个原料呢，它分层了。如果想彻底解决呢，就是换啊，比这个成本会比较大。如果就是想凑合呢，就是也不好，因为它整个一个开胶了，你不可能把它再分开再抹胶，
1: 对
0: 啊，特别麻烦。就是可以有这个修复的这个工艺，可以修复工艺，其实就是把那个内饰啊给你重新的粘一下，但是它不
1: 衡量衡量，对，衡量衡量价格吧。就如果说您这个车可能它本身它比如说年头比较长了，或者是它现在也没有那么值钱了，我要花一大笔钱再去修复这个顶棚的话，看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看个人。
0: 对，如果就是还想修复，那就是换或者是找专业地方给您重新包一下。
1: 修肯定是能修的。
0: 对，如果不影响，那就是它其实也影响不了什么大问题啊。
1: 对，应该一个顶部的这个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看您的这个个人的一些这个需求吧。然后张工还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混动车型，不管是插电混动还是这种油混的车型，会有自己的一定的担忧，当然了也包括增程，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因为整个车市当中购买群体啊，这消费者的购买群体其实有70%到80%可以聚焦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了。然后这些群体呢，可能是从纯燃油车过渡过来的，然后他们可能在选择车型的时候不会去选择直接去选择纯电车型，他可能会先过渡到插电混动，或者过渡到增程，或者我直接我还是选择燃油的，但是我选择一个油混车型。但这部分群体可能会有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我现在选择了混动，就是在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的技术来说，发展到今天 天来说，会不会相较于纯燃油车的这个故障率会高一些？因为网上确实有很多这种探讨，就是说啊，你只要是混动，那肯定是要故障率高一点的。
0: 因为它复杂了嘛，
1: 嗯，
0: 大家会理解为这个混动车的，它的故障率会高。其实呢是这样，咱们从传统的这个机械角度讲呢，你的结构越复杂，故障发生的这个几率越大，这是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呢，咱们就说燃油车吧，燃油车你的动力源只有发动机，那么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咱们在室内通勤，啊，散热问题、低速行驶、长时间行驶问题，或者停车着车的问题，会带来这个发动机的一些问题，就是故障啊。然后你这个就比如暴力驾驶，或者是山路，或者是高速，也会带来发动机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它等于是经常工作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限的这个工况
1: 下，
0: 对。那混动车其实呢，它的工作环境就是发动机的这个工作状态，要比纯燃油的要好。它是经常工作在一个，比如说温度也适宜，功率也大，这个负荷还不是特别大的状态。因为它有电机的加持，对吧？总共这两个动力加起来才是这个车的总动力。那么因此让发动机部分的负荷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的概率就没有。或者说它整车的概率其实和你的纯燃油的这个是一样的。
1: 明白，还是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0: 啊，
1: 你要说这个是它是不是这个变得更复杂了，确实变得更复杂了，那更复杂它确实故障率会高，但是基于它这个两套的这种模式，所以也能够让您那车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下，不会经常走极端，或者说总是处在一个很极限的状态，所以它可能故障率也没有那么高。
0: 对，现在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些车不管是燃油车电车还是这个混动车，它大部分的故障在哪儿啊？还是在传统的这些和动力关系不大的地方。
1: 哦，
0: 啊，你比如说这有个异响啊，那儿亮了个小故障灯啊，或者这个座椅有点声音啊，还是这个问题比较多
1: 一些。
0: 啊，真正动力上、底盘、变速上、转向、刹车，故障率都不是很大。
1: 哦，所以
0: 都不是很大。
1: 可能大家一说到这个买混动车型，它的这个故障率是比较高于普通的燃油车，或者是高于这个纯电车呀，这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0: 对，就因为它的那个故障率多了，而且呢，这也是在于一些舆论的宣传。就比如说电车或者混动车的动力电池如果坏了啊，可能占车的70%-80%的价格，那特别贵。大家可能就顾虑在这方面了。
1: 明白。但既然说到这个价格，也问一下张工啊，就是这种混动的车型维修起来的这个价格，包括保养方面的这个价格，和这个单一的这种比如说纯燃油或者是纯电的这种车型去相对比的话，哪一个价格会更性价比高一些，哪个会更低一些？
0: 咱们说呢，它就从这保养周期上来说，纯燃油的可能10000公里一保养，那如果是你是纯电车，那可能是20000公里一保养，这个而且保养的内容没有那么多，不像发动机火花塞呀、皮带呀、这个机油啊，没有，
1: 对，零件也多。
0: 那对混动车呢，它虽然有发动机，但是它发动机相对来说小，它的机油量也少，有的车呢是3缸的，换火花塞少一个，对吧？而且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它的这个工作的负荷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的这个零件的劣化，比如说外围的一些东西，皮带轮啊，还有一些这个密封的状态啊，它都比纯燃油车要好一些。
1: 明白。
0: 对，这个基本上是持平的。那你说又多了一套电控系统，那会不会增加你的养护成本？其实电控系统它的这个可维护性不高，没有什么可换的。
1: 它反而是相对省心的那一种。
0: 对，如果您去观看，就是去看一个它的保养的这个履，就是项目的表格，你会发现，基本上也就是发动机的机油、机滤，还有防冻液，还有刹车系统、空调系统需要维护，那其实和纯燃油车差不多。那比纯燃油车可能少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变速箱的这个维护啊， 没有燃油车那么复杂，可能就是放油然后加油啊，那其实它的维护成本或者说它的维护周期的项目没有想象那么多。
1: 嗯
0: 啊，虽然有一些车它的维护成本会单次维护成本或者项目维护成本比较高，但是它的更换或者维护的周期长，
1: 嗯，
0: 那你总共这么
1: 平均
0: 算下
1: 来，对
0: 啊，还是差不多的。
1: 嗯嗯，那现在可不可以这样说？比如说我开一个，我现在要新买一个这个纯电车型的话，其实我的这个不管是保养还是维修上，我可能都会比这个混动车型或者是纯燃油车型，更省心一点，可以这么说吗？
0: 是
1: 嗯嗯嗯，然后价格可能整体的也要低一点，当然也要平均下来看，因为还是方向不一样。对对对
0: 对，
1: 那你要说我这个纯电车型，我要是说动力电池方面的问题，那一下成本就上去了。
0: 对，
1: 嗯，行。然后后台还有朋友在问，哎呀，这又是一个关于方向盘这个跑偏的事儿。我记得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总有朋友在问他这个呢，是23年的一个塞纳，说目前跑了60万公里了，最近跑高速总是有方向盘向右严重跑偏的情况，而且他说这车呢已经出质保了，之前没有过事故，也没有过磕碰，所以现在呢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方向盘向右偏跑一重呢？也跑偏严重呢。
0: 好，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向我问啊，当然不单一这个车型，其实这是一个很综合的问题。首先它和路况有关，因为排水呢咱们都是右低左高的这个路，可能在高速下这个向右偏移的这个情况呢就更明显一些，
1: 可能不是单一的它会面临这种情况。
0: 对对，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车比如说行驶一段距离，这个车呢也不是一个新车，对吧？轮胎的磨损情况左右不一致，或者是前后不一致，也会造成这种偏驶。对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刹车的你放松时候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有没有阻力，比如说右边我不踩它，它还是有一点点蹭，那肯定右边的这个轮胎它转的就慢，左边转得快，那肯定就是往右跑嘛，对吧？然后就是咱们要说的这个定位的问题，四轮定位或者叫前轮的定位是不是有偏差？如果有的话，咱们去做一下校正一下就可以了。当然您自己也得想一想啊，有没有发生过碰撞？比如说停车时候上马路牙子呀，或者是侧向和一些其他的墩子呀或者其他车有撞过，那你的四轮定位肯定是歪的，要去调教一下。
1: 有的时候说的这个无事故无磕碰可能都不是你和另外一台车发生了这种明显的碰撞或者是磕碰，就像刚才张工说你可能上个马路牙子啊这种的，可能就会影响到相应的这种情况。
0: 对没错，另外有一些朋友呢他是把两种现象弄混了，一个呢是方向盘歪，车能走直线，就是我方向盘放在一个比较歪的角度，车是往前走的，这个其实是方向盘的问题，把方向盘调正了就可以了，
1: 看看到底是哪儿偏，
0: 对，先定个性吧，没准到了这个维修厂一看右边轮胎亏气，把气打上就好了。
1: 就好了，对。然后他又回了一句，他说他还担心维修这个问题的话会不会很贵，那还是刚才张工说的，得看你哪儿出了问题，然后再说它贵不贵的问题嘛。
0: 对，就是你最简单的把气儿打上好了，对吧？如果要是相对复杂点，因为有变形，那可能就要换底盘的零件，这是基于检查的结果而定的这个价格。
1: 明白，
0: 先去检查吧。
1: 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是20年的老奥迪用户了，他说之前开的那款老车呀开了10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说最近新提的一台奥迪 A6L 其实也就2年的时间，就发现总是有小毛病小问题，他说是不是跟工艺啊然后包括品质啊然后包括这个成本啊都有关系啊？
0: 这个可能和现在的这个制造工艺还有它是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的出厂标准肯定是符合厂家和咱们国标的、
1: 这个、标准的，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说和20年前的这个车的这个品质啊或者等等的，有没有区别，可能还是有差别，毕竟成本也在这儿了。
0: 对，成本在这儿了，而且呢，20年前这个车什么价格，现在什么价格？
1: 对，你没法比，根本就。
0: 对。
1: 以前的那个价格是什么配置？你看现在这个价格又给了你哪些的配置？所以这个，张工，我觉得您在这个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这种感慨？比如说以前的车，同样的一款车型，那可能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现在这种毛病可能就会频发，或者一些小毛病啊，或者这个质量啊、品控方面的问题就会频发，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就不仅仅是
0: 这种感受，
1: 不仅仅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奥迪这个品牌啊，就是所有的品牌，其实我觉得应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0: 对，没错，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所在啊。因为我们修车，我自己修车大概也就有23年了嘛，接触这个行业23年了。那当时他的车是一个长期使用的这种需求，可能一个车你开30年40年。啊，20-30万公里这都没问题，啊，或者说他在设计的时候，他设计寿命就很长，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车的，这个用料还有就是可维修性，它都在缩短，啊，尤其是这个可维修性，比如说原来一个发电机坏了，我们可以单换轴承，单换里边的一些东西，现在不可拆了，
1: 对，现在你必须全换，
0: 对，那你一换就。原来可能就是20块钱，现在可能是2000块钱。啊，当然你这个零件的品质在提高。原来可能就是5万公里，现在可能给你设计到8万公里、10万公里，但是你整体更换时候的价格就要高。啊，还有呢，就是它的研发的周期，在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可能会缩短。啊，那有一些东西是
1: 公里数啊等等，这都是在变化的。
0: 对，
1: 反正这个事儿还是要摆平心态，就是还是像刚才张工说的，以前你是花一个什么样的成本有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现在你花了多少钱有一个多么丰富的配置的这个产品，反正这个东西吧，就是有失就有得，有得就有失，都是这个互相的这么一个影响的，所以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不用担忧，因为现在相应的各种的检查呀，然后包括各种的维修保养的方式和手段啊，都比以前要高得多了，而且现在整体的这种维修保养的成本也要下降了。
0: 对，原来的修车的情况就是你想，原来我们是在这个丰田 4S 店里面，可能全华北乃至东北内蒙的都到这个店来修，他没有那么多的服务资源。
1: 对，现在资源也更加丰富了，而且都是以服务为主的。
0: 对，而且呢，就是这个汽车后市场藏龙卧虎，它有很多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能解决了。
1: 对，现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手段也多了，解决的手段就更多了。
0: 没错。
1: 就
0: 是咱就比如说 LED 大灯，前两年说这不能修，坏了，就直接换。啊，这个现在不一样了，现在
1: 能修了，
0: 能给你直接换蒙。就撞坏了，跟你换一个蒙子，或者里边灯泡坏了，单独拆开换灯泡，啊，这都是在汽车后市场，有很常见的这么一个维修的方式啊。
1: 我那天还在想，就是前几年这个激光雷达说，比如说撞坏了，或者是磕碰了、刮蹭了，这个坏了的话就没有办法维修嘛，只能换嘛，那换一个成本会很高。那我还在想，就是未来会不会这个激光雷达也能靠这个维修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返厂去进行一个升级啊等等，就可以再重复利用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0: 那重复利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激光雷达的损坏一般来说就撞。
1: 对，撞坏了，
0: 撞的这
1: 以前就完全只能靠换嘛。
0: 对，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扩大再生产的这种模式来降低它的成本，没有那么贵了。
1: 明白，以前撞一个确实心疼啊。相信在未来，这个大家在使用这些汽车零配件的时候，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享受更好的这种配置和感受和服务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他的这个车呀，下雨天的时候开雨刮器异响声特别的严重。他说他之前呢也处理过前挡风玻璃，处理过油膜。他说他发现这个橡胶条刮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没有贴合玻璃，所以会有这个雨刮器的抖动和异响呢？
0: 这个那就是要看它的雨刷器的是就一边响还是两边都响。如果是一边响，那可能是不是就是雨刷臂的这个金属部分它有这种变形，造成了雨刷臂就是雨刷片在风挡上不是特别贴合，角度不对或者力度不对，它蹦。 啊，再有呢就是它的那个雨刷片是不是确实该换了。
1: 哦，
0: 啊，它不是说你装上以后能使好长时间，
1: 嗯，对，
0: 磨损了，磨损了，硬了，它起不到那个刮的作用，
1: 嗯，贴合也没有那么好，
0: 该换就换，对，
1: 对，你可以先看一下你那个雨刮器上的那个橡胶是不是变硬啦，或者是已经这个发白啦等等，它是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新旧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刚才像张工说的，你看看到底是哪边响，左边响还是右边响，还是都响？
0: 对，还是有一些机械上面的问题，因为它咱们能看到的是雨刷臂在玻璃上擦，对吧？你看不到的是在盖板底下的，它有一套曲柄连杆机构。
1: 哎，
0: 啊，那这个里边电机会不会有声音？
1: 嗯，
0: 然后它每一个连接的关节缺油了，会不会有滋啦滋啦的声音？这个。您其实找专业的人给您一听就知道了。
1: 嗯，行，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这一小节，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先解答到这儿。我看后台还有一位这个风颜色的朋友问的是关于这个前后轮交叉调换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吧，张工，咱们下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0: 好，待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咱们今天维修保养专场主要来解析一下大家在日常车生活当中容易常见的一些小毛病、小故障。如果说您那车现在刚好有一点小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提问，一起来探讨，也把您面临的这个问题呢，比如说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听友朋友们，如果他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的话。听完今天的节目，在以后遇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呢，也知道如何去解决，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哈。提问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0:34，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情况。连线到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北京方向 K99+600至 K98+200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37至 K41占用第一车道；K78至 K84占用第一车道。K109 至 K113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道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森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常杰此刻刷新到的天津最新的路面提示。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到京津省界，可享受日间的优惠是早上6点到20点6.5折，夜间20点到46点6折。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3: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环节哈，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发来了问题，大家别着急，咱们就是按顺序啊，然后一一来看看大家发过来这些问题。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挺张工，欢迎张工。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挺。
3: 欢迎张工。先来看看这个上一时间段就发过来问题的这位朋友啊，他说两位老师好，他说他的车胎呢是2024年6月生产的，他说他这车呀开了2年，跑了40000多公里了，他说最近呢想着去做一下前后轮的这个交叉调换，他想请问一下这种操作有没有必要。他说车上呢有胎压监测传感器，就如果不去这个调换轮胎的话，他说什么，如果不调换轮毂，只是整个轮胎调换，胎压传感器会有影响吗？啊，不调换轮胎，调换轮毂。
4: 我知道他那意思了，就是是把轮胎和轮毂分开，
3: 嗯，对，
4: 调换还是怎么样？
3: 对，
4: 因为这样就可以不影响胎压传感器那个轮胎的位置了。
3: 嗯，
4: 其实是这样啊，首先您的更换周期太长了，应该是在轮换的时候10000公里一做，
3: 嗯，而不
4: 是
3: 像
4: 他的
3: 这个已经是
4: 2年已经4万了才做，
3: 对，
4: 啊，这是第一点。
3: 嗯，
4: 然后呢？哪个轮跟哪个轮换是根据车辆驱动形式而定的，比如前驱车、后驱车、四驱车。四驱车呢，它有的也分你的发动机是横置的还是纵置的，它更换的规律是不一样的。那么四轮调换还是跟备胎五轮调换也是不一样的，这里边道理很多啊。然后呢，就是换轮胎的位置是优先的，换完以后如果它是一个正经的修理厂，它应该能够有设备来匹配你轮胎新的位置。
3: 嗯，
4: 啊，不是光换就完了。
3: 嗯，
4: 啊，有的车型呢，对，有的车型呢是它能自动匹配位置。
3: 哦，
4: 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有轮胎压力传感器的这些车呢，在这个换完轮胎位置以后，肯定是要比其他车要多一步，就是匹配一下轮胎的位置。
3: 嗯，
4: 啊。同时呢，有的车它是前后的轮胎的那个压力是不一样的，那要重新的校对胎压。
3: 嗯
4: 嗯， 当然您如果换的这个轮胎呢，是单导向的，只能顺时针旋转，不能逆时针旋转的、
3: 嗯、
4: 那您可能就不能交叉调换
3: 哦，
4: 啊，就要前后调换，
3: 这还是得找这个有经验的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店去给您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张工他现在已经就是车开了2年，然后跑了40000多公里了，如果再进行这种操作、
4: 嗯、
3: 您觉得还有必要吗？
4: 有必要，
3: 还是
4: 有
3: 必要的哈、嗯、
4: 对，它能让这个花纹磨损的均匀一些、
3: 嗯、
4: 只不过它滞后了、
3: 嗯、
4: 应该早做、
3: 嗯
4: 啊、
3: 正常就是您说10000公里左右就可以进行一遍这样操作，可能
4: 对
3: 这个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4: 是的，是的、
3: 嗯、明白了、嗯、行，然后再来看垂柳问的问题，他说他想问一下张工，他是16款的奥迪 A3， 最近发现呢车停驶超过1天，早上发动的时候就会有一声脆响，声音不太大，因为是停在地库里边，所以这个声音啊就是体现的比较明显。他说每次出现这种情况呢，都是停放超过1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声音，目前行驶了80000公里了。
4: 嗯，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啊，可能是和咱们启动以后凸轮轴的调整机构是有关系的。
3: 嗯，
4: 啊，首先呢，它可能是泄油了，这、
3: 嗯、
4: 这个是我根据经验分析的啊，
3: 嗯、
4: 并没有听到
3: 这种可能。嗯，
4: 对，因为停到一定时间以后，它的机油才能从这个一些关键部位泄露出来，到油底壳里边。那么你重新启动以后呢，这油压往上打，在这个油上到这些关键部位之前，它是金属和金属的干膜，哎，它就会有这种声音。
3: 嗯，
4: 我建议吧，您能够把这个车呀放到这个修理厂搁一晚上，
3: 嗯，
4: 让师傅早上起来打一下，听一听，
3: 哦、
4: 到底是
3: 什么
4: 声音？对，啊、这个我们遇到的很大的概率是这个声音，
3: 嗯
4: 啊。
3: 对，就是把车开过去，然后也是停止，至少像你他说的这个停放超过1天，然后一打火的时候让师傅去听一下，这种可能会比较准确。
4: 对对对对，
3: 嗯，明白、
4: 嗯、
3: 行，然后再继续来看郑吉问的问题，他说他开的是 EQM5 的这个纯电车红旗，跑了21万公里了、
4: 嗯、
3: 最近发现电机的声音特别的大，尤其是速度越高它这声音就越大，他说这电车啊都跑出了油车的感觉了，他说他看这个这个数据应该是22万保养换一下齿轮油，他说想请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换了这个油会好一点，还是说现在就应该马上去检查问题呢？
4: 您赶快去检查问题吧。
3: 嗯，
4: 都已经声那么大了，当然也这个声音也有可能不是来自于变速箱，
3: 嗯，
4: 可能比如说车轮的轴承，
3: 嗯，
4: 啊，轴承坏了，走起来也是有这个特别大的声音。
3: 嗯、
4: 您可以自己试一下啊，
3: 嗯，
4: 比如说走直线时候，是一个声音；您在盘桥、盘立交桥或者拐弯的时候，
3: 声音
4: 变没变？
3: 哦。
4: 如果这声音有变化、
3: 嗯、
4: 应该就是在车轮轴承上有问题。
3: 嗯， 嗯，
4: 像变速箱的这个声音呢，因为它是比较成熟的一个这个受力也不大的这么一个机构，
3: 嗯，
4: 响的概率不大，顶多是轴承有点声音，
3: 嗯，
4: 变速箱也是轴承的声音，
3: 嗯，
4: 您去检查一下吧，您去检查一下，反正红旗这个品牌它也是终身免费的维护吧，
3: 对，有这个服务，对
4: 对，
3: 再加上它这个公里数这个也在这儿呢，也应该做相应的这个保养了。
4: 是的，是的，
3: 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朋友他在问，他说我是雅阁八代啊，跑了35万公里了，一直没大修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底盘有点异响，然后还会有减震漏油的情况，他说这车我还值得继续开吗？还是要维修一下？维修的话贵不贵？他在衡量。
4: 那这个就得看具体是哪儿漏，漏的严重不严重？
3: 嗯、对。
4: 啊，这个减震器如果已经漏油而且有异响，
3: 嗯，
4: 其实大家是这样啊，就是减震器漏油了，这个声音也不一定是减震器的声音，
3: 嗯，
4: 底盘异响比较多的是因为底盘的一些悬架上面的胶套裂了老化了，它有颠路的时候有金属的磕碰声，
3: 嗯，
4: 啊，那我觉得这个公里数这个年头的车，您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去把车举起来，
3: 嗯，
4: 看一看到底是有没有
3: 哪儿
4: 的问题、
3: 嗯、
4: 然后呢减震器如果都已经流的就是这个全都是油了、
3: 嗯、
4: 而且有的是往下滴的了，
3: 嗯，
4: 那肯定是要换的啊，但是只是比如说这个油只到了减震器的1/3，那可能您再试一试，就是把车停在 平地上，
3: 嗯，
4: 然后用手摁一下这个你怀疑哪个减震器有问题，摁一下这个脚，看看它的车身上下的波动有没有，您摁一下它来回波动它不停，
3: 嗯，
4: 那可能减震器的状态就不好了，
3: 嗯，
4: 啊，如果要是摁一下它在三下之内停了，那还可以。还可以，
3: 他说这车呀，我开了这么长时间了，总体来说非常的满意，只不过跟现在的车型比呢，不占啥优势了，但还是很喜欢，综合油耗一直能维持在10升左右，所以现在就在纠结到底是要这个修一下，还是说我干脆换个新车得了。
4: 嗯，就是您可以看一看您要换什么新车，您去试驾一下，看看新车有没有您这个车的这种驾驶品质，
3: 嗯，看你喜不喜欢，还是得对，要不然换了也容易后悔。
4: 对，
3: 嗯，
4: 看看这个驾驶品质的方面，
3: 嗯，
4: 有没有什么差异？
3: 嗯，
4: 同时呢，要是修，您就没必要去4S店了。
3: 嗯，像这类车型，我觉得找一个靠谱的、专业的这个修理店、维修保养店，这个都是能够给你进行解决的。
4: 对，而且也没必要纠结，我就得用那个原厂配件。
3: 对，没必要
4: 用副厂配件，
3: 嗯，
4: 或者说是同质配件，价格能低很多。
3: 嗯，是的，这也是大家比如说喜欢买凯美瑞啊，喜欢买天籁啊，喜欢买帕萨特、迈腾啊，我觉得如果说开的时间比较久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你开的时间久，你在后续的维修保养上啊，然后包括你在想这个出手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优势嘛。
4: 对，
3: 嗯，但有些车型，比如说你买的那个小众的车型，你可能10年20年或者大公里数了之后，很多地方没有办法给你处理这个问题。
4: 是的，
3: 嗯，行，然后再来看这个小蒲6080问的啊，他说，他6月份出差，他的车呢在家停放了1个月，当时是大概还有60%的电量，7月底回来，电量剩50%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就一直都是正常行驶，同样的电耗，充满电，停放之前，比如说呢能跑300公里，但是经过这1个多月的停驶，大概只能跑到278左右了，所以他现在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它这么长时间的停放让电池受损了？
4: 嗯，应该不会，是这样啊，
3: 嗯嗯。
4: 首先呢，这个电耗在这个时间节点它比较微妙。
3: 嗯，
4: 您6月份，出去了，当时温度没有这么高。
3: 嗯，
4: 您回来以后7月份是不是
3: 温度升高了？对，
4: 用温度升高，用这个空调会比较多。
3: 嗯。嗯
4: 啊，那它的散热也是需要电的，
3: 对，
4: 对吧？那续航肯定会往下掉。
3: 是的，
4: 这个您自己要看一看啊。
3: 嗯，
4: 同时呢，我们说长时间停放，放在60%-80%是比较合适 的，不要充满，也不要特别低。
3: 嗯，
4: 这样对电池的
3: 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数据。
4: 对对，那么如果您担心，可以去厂家去测一下电池到底它的健康度是多少啊？
3: 对
4: 对，然后是不是可以通过电池的均衡来恢复一下它的电力？
3: 哦，
4: 或者您自己呢去看一看，别老快充了，
3: 嗯，
4: 把它放到20%左右，
3: 嗯，
4: 慢充
3: 一把，
4: 哎，慢充一把试试，
3: 嗯
4: 啊。
3: 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但是正常来讲，就是单纯的，就是你开纯电车，单纯的因为你，停驶了、停放了1个月，然后电池健康程度就下降了、就受损的这种情况，其实不太多。
4: 对，
3: 嗯嗯，行，所以不用过度的担心啊。然后再来看大道无形问的，他说21年的欧蓝德刚过了5年质保期，最近发现有点轻微拉缸，这怎么办呢？
4: 嗯，轻微拉缸肯定是用内窥镜看的，
3: 嗯，
4: 啊，它有一些看出来有道的，其实并影响不大，
3: 嗯，
4: 啊，影响不大，那么就是如果是拉缸比较严重，通过测缸压或者通过异响，我们能分辨出来它。
3: 嗯，
4: 确实是不行了，
3: 嗯，
4: 啊，那测一下缸压没什么问题，然后呢，您觉得开起来这个动力上也还好，
3: 嗯，
4: 那么就把积碳清一下，去市场上找一找这种能够修复缸壁的这种添加剂，啊，还是可以让这个磨损。就是，这个，
3: 得到一些
4: 能够弥补吧，
3: 对，弥补一些，
4: 嗯，应该问题不大，
3: 嗯，明白。然后再来看啊，这个尾号223问的，他说他的车呢是这个林肯的航海家，目前跑了不到20000公里，现在有2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感觉他这车方向盘在低速的时候很重，尤其是这个转弯的时候手感很沉，不太灵活。第二个呢是感觉行车时候的噪音很大，不知道是发动机还是风噪的声音，因为官方宣传说这车的静音效果非常好，但是他一直没感受到，他想请问一下 下这两个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去解决一下？
4: 应该去解决一下。首先你操作这个力上增大了，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也不一定是什么大问题啊，没准就是前轮没气了。
3: 对，他你这个低速时行驶很重，是一直都是这种状态，从你开这车第一天就是这种状态，还是说这个后续慢慢的变成了这种状态？
4: 对，是不是就是有一个突变？要这个
3: 自己衡量。对
4: 对，然后呢，您说的这个声音
3: 的
4: 问题，
3: 噪
4: 音问题啊，一般风噪是在高速下有，比如您跑个110-120，有风噪，你30-40没有风噪。如果这个时候您都觉得噪音大，那恐怕是一些底盘的运转部件有问题了。比如说轮胎的定位是不是偏差了，或者是车轮的轴承有这种磨损或者生锈，那它就会造成你的行驶的噪音增大。这个要分辨一下。
3: 是的，这个也是这个同样适用于刚才咱们说的，你是一开始开车那一天你就觉得它的这个不管是风噪还是胎噪还是什么噪声比较大，还是说最近有一个突变，最近才有的这种这个噪音上的变化，你要是一直以来的话，那可能
4: 期望值过高了。
3: 对，是的，没错。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沙鸟问的这个朋友应该是坐标东北，他说我是19款的英仕派啊，这个劲越混动版，目前跑了9万公里了，最近天气呢从30多度降到了20度左右，他说发现他这车动力电池呢目前总是保持在7-8格电量上，他说印象当中以前都是在4-5格的样子，他说这个是不是动力电池的电量问题啊？
4: 这个显示的，它仪表上显示的其实不一定准，或者说实际是有偏差的，它只是一个这个怎么说是示意图，它不是准确的数据图，另外您的驾驶习惯或者说路况改变了，环境改变了，它的比如说空调的负荷，还有这个您这个踩油门时候的这种感觉变了，那可能会影响到给小电池充电的这个状态。不用太担心，没什么问题。
3: 然后尤其是你看它这还是混动的，就是在东北地区现在有一些地方可能已经出现了温度下降的一个状态，但还不至于到说这已经非常低了，然后让你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尤其是纯电车型的这个动力电池都已经受到影响了。我估计再过一阵儿吧，比如再过1个月左右，可能在北方地区的朋友，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朋友开纯电车，可能在这个电量上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现在应该还行，现在应该是正舒服的一个状态。
4: 对，比较舒服的，但是一般是在10度以下吧，就会慢慢感觉到这个续航啊不结实了。
3: 是，
4: 等到-10度，那就基本上是能到一半吧。
3: 对，你到了这个东北地区，你会发现一到了冬天，在路上跑的这个纯电车型，其实都相对来说会数量上会少一些了。到了这个春夏呀，明显会多一些。
4: 对，
3: 行，再来看一位啊，这个泡泡龙问的，他说他这车呀换过一次中控主机，但是并不是原厂的，他说换完了之后呢，现在每次看公里数的时候就会一直闪烁，虽然不影响正常的行车和使用，但是还是很闹心，因为这个事儿呢也去找过维修店，但是维修店说呢这个呢也匹配不了，因为不是原厂的，他说他就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有没有其他方法能解决这个公里数闪烁的问题。
4: 这个太难受了，这个闪烁。
3: 对，
4: 怎么说呢，您还是得找哪儿产的这个副厂仪表，您找他，这可能是一个 bug， 让他给解决。
3: 还是得匹配，你不匹配的话就难受。
4: 这经销店真的解决不了，因为不是他弄的。这还得找厂家，就是生产那个仪表的地儿，或者说哪儿给您换了，您去找哪儿，让他给解决售后。
3: 所以张工是不是比如说想换这种中控主机啊，这个零部件的时候，还是有必要换原厂的。但是如果换原厂的，很多朋友会说，我这车其实我不想花太多的这个成本，我就想换一个这个非原厂的。那非原厂的可能就会导致这种问题。
4: 那就是在换之前咱说好了，你给我保修多长时间？然后出现问题以后，就怎么维修？是整体换呀，还是 我到场怎么弄，把这个事先说好。
3: 当然这个应该也是有概率的吧，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大家去换这个东西
4: 的
3: 时候，对对对对，然后它都会出现这种闪烁的问题，只不过让你赶上了，那你赶上了你就得有相应的这个售后问题。
4: 对，就是跟咱们的手机一样嘛，你手机黑一个角，那你是不是得找这个修的呀？
3: 明白。行，这给您的一个建议啊，这个事儿确实挺难受的，抓紧时间改。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个丽丽在问，她说我这车最近明显感受到加速无力，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呀？
4: 恢复到以前状态是这样，就是这种动力不足它也是特别综合的。您比如说发动机有问题，这个喷油点火油压这都会影响，包括积碳都会影响，然后变速箱你档位不对，它半个加油不升档，这个还有刹车，你不踩它也给你抱着，轮胎没气儿，这些都是
3: 导
4: 致动力不足
3: 的
4: 问题。
3: 对，就是这种原因。
4: 是的，你还得找到底是哪儿的原因，然后去针对的这个问题来下药。先去诊断吧，
3: 先去诊断
4: 吧，涉及的面太广了。
3: 对，先看看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加速无力，然后就能快速的解决了。但如果你要是找到了这个根源上，其实这个事解决起来也很容易。
4: 对，
3: 行，然后时间关系应该还来得及啊，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这位朋友说，天窗遮阳板不拆顶棚，只拆天窗玻璃能取下来吗？
4: 但是分车型，它车型不一样，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但是您要是拆天窗玻璃，因为这个遮阳板是在下面，对吧？大部分还是要拆顶棚的。
3: 就是不拆的点是什么呢？
4: 什么不拆？
3: 就是他
4: 不想
3: 拆顶棚的这个点是什么呢？
4: 那可能就是工费比较贵呗。
3: 会
4: 活比较大，
3: 会有比较高的成本吗？这种，
4: 因为你要拆这个顶棚的话，你得把 A 柱、B 柱、C 柱拆掉，
3: 都有相应的那个。
4: 对，很多车呢，这个把顶棚拆下来，你拿不出来。这就比较麻烦。
3: 但有的时候你要是因为这个不想拆顶棚，比如说想这个节省点麻烦啊，或者是这个减少点成本啊，你只拆这个天窗玻璃的话，可能还会带来后续的其他的问题吧。
4: 对，因为相对来说天窗的位置它是相对来比较精密的，你给它拆了再装上，比如说天窗歪了，或者是天窗产生异响了，关不严。我建议呢，还是就是按照正经的流程，拆顶棚，把这个板儿换掉。
3: 对，
4: 但是那个板儿一般它也不坏啊，您肯定是有其他的诉求。
3: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只能和张工先聊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这个跟车生活相关的一些日常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官方去聊随时提问，当然也可以来关注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里面会有很多科普视频的这些内容。张工来说一下怎么关注到您。
4: 大家可以在抖音或小红书的平台搜索北京的汉语拼音全拼，叫我名字的时候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然后同时其他的平台直接搜我名字也可以那个找到相关视频。
3: 明白。小红书和抖音平台就搜索北京的全拼加 ZT， 其他的平台呢就是直接搜索张工的名字，就可以直接找到张工了。里面的这些科普视频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非常全面的，也非常的专业，大家这个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可以在里面进行关键词的搜索，有哪些问题直接搜索就可以看到张工的这些内容了。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辛苦了张工，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接着聊，感谢您。
4: 好，再见。
3: 下周再见。那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车生活，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陶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握拳操。
8: Follow me。
7: 感觉手腕

0: 手指完全伸直，就是这样。来，伸直右手一二，弯曲手指二二，慢慢握拳三二，逐渐用力四二。哎呀，哈哈哈哈！多做握拳运动，防止鼠标手。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今天呢，再次是我们二位陪伴大家。昨天在说鸭子，好多人觉得很馋。今天的好科普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鸭子啊，全国各地的各种吃法。
1: 没错，
0: 大家如果想到了，也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比如说您家那边什么鸭子的做法非常的好吃，或者你一听到鸭子，你觉得怎么吃？比如说鸭货啊，还有的人鸭子它分部位，有的人我们想到比较好吃的大概是鸭腿吧，毕竟油脂丰富一点。
1: 对，还有鸭锁骨，
0: 哦是吧？
1: 鸭脖、鸭舌、鸭肠。
0: 这全是在卤味摊上吃的，是不是？
1: 鸭掌。
0: 哦，对对对对，鸭掌真的，鸭掌啊，它的口感呢比较好，但是呢，它的热量没有鸡爪子高。
1: 对，鸡爪热量还是挺高的，但是鸭爪是你在体重管理期也可以吃的。
0: 对，我之前是有一期做了一个科普，是一个平替，就是说在我的减脂期，我怎么能爱吃这个东西？我找到一个平替，在鸡爪子当时的平替就是鸭掌。
1: 鸭掌，
0: 它的口感也是那种脆脆的，但是它热量不高。
1: 对，它热量挺低的。
0: 还有一个鸭子的部位，很多人呢可能在西餐里面会吃到鸭脯。
1: 哦，鸭脯。
0: 对，跟鸡胸肉一样。
1: 对对对，
0: 但是鸭脯呢它更厚一点，而且鸭脯的肉呢，个人觉得啊，它没有鸡胸肉那么柴，所以有些人呢在减脂期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做做鸭脯，比如说油煎一下，它其实也很适合我们在减脂的时候使用，就多少
1: 热量又低，口感又不错，
0: 哎呀特别好吃。所以大家提到鸭子的话有什么好吃的做法，同时啊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秋游的时候又要到了，这秋天也是很多的假期叠着的时候。
1: 没错，而且秋天的温度啊很适合大家出去野餐啊，
0: 对，
1: 去户外啊溜达溜达，
0: 这个时候很适合一些户外运动，比如说昨天我就骑了自行车回去的，就我家去溜点远，骑可能得骑个小一个小时，
1: 但是你就当锻炼了。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呀就是它这个呀，你有阳光，你感觉有东西在晒背，有个词叫晒暖，但一点儿都不热，就你骑的过程中还有那种徐徐的秋风，只要你不过敏，我觉得这个户外运动
1: 很凉爽，是不是？
0: 很舒服。
1: 对于就是我那天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是过敏性鼻炎，
0: 哎呦，
1: 就我出去以后啊，感觉这个蓝天白云的，然后特别凉爽的感觉，我就恨自己呀，我怎么是个过敏体质呢？我要是不过敏的话，就可以尽情的去享受秋天的这种风景也好，气候也好。
0: 对，但咱可。

0: 以戴戴口罩，想想办法。但这两天这个云彩是真的很漂亮，所以如果大家是要准备秋游，在这个野餐的时候带点什么，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鸭脖、鸭锁骨、鸭掌，这种卤味很适合野餐的时候带。还有一种东西呢，也适合野餐的时候带，比如说咱们为大家推荐的好，哎，哈尔滨红肠、还有呢就是这个大闸蟹，我见过他们有人会做那个熟蟹，然后就带着熟醉蟹。
1: 哦，他是把这个蟹，螃蟹不是说蒸出来，是给它做成醉蟹。
0: 做成醉，其实熟醉蟹还是要先处理一下的，就是还是要上锅蒸一下，
1: 对，
0: 然后再腌制。它蒸的时间呢，可能就是也得先保证熟啊，你要半生不熟的可能更不行。蒸完之后呢，再拿那个酒啊或者其他东西腌完之后，它就是还是有一点点水嫩的感觉，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它那个黄酒的味道，你又是凉的，就你带到野餐去的时候又不违和。又很高级，
1: 而且有淡淡的酒香，
0: 这拍出来，
1: 或者说把这个阳澄湖直接带到户外的时候，有朋友会带那个卡式炉啊、野餐的时候上锅一蒸也是可以的。
0: 这隔壁露营的一看人说，你这现在露营都卷成这样了，
1: 带的这个食物啊，一路这个品类越来越丰富，
0: 来这儿蒸大闸蟹、还是我们卖最低都是2.5两的母蟹呀。成本挺高的，
1: 这个分量，对，分量是不轻的。
0: 可以，
1: 目前咱们这个299的这个规格已经补货了，朋友们。
0: 哦，已经补货了。
1: 对，抓紧时间去冲，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是因为我们昨天说的嘛？就是有些人说我自己吃，可能我还是想买点价格优惠一点的，就一直在提这个事儿。
1: 商家听到了我们的呼声，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就是大现在我们到了年底，用钱的地方确实挺多的。有些人准备说，我可能攒着假期，我出去玩儿。对吧，国庆我出去玩一玩、中秋肯定还是要走亲访友的，年底呢我可能一些给自己置办点什么大件，这个手头有点紧吧，但我又想吃大闸蟹，299这个非常适合大家、
1: 没错。而且有些朋友买299他可能是想先尝一下，看看今年这个螃蟹品质怎么样啊。
0: 哎，有道理哦。
1: 或者有些朋友他像北方有些朋友可能之前就没有吃过这个阳澄湖螃蟹，也想感受一下。您
0: 凭什么卖这么贵？
1: 对，想尝鲜的话拍299，但如果说真的追求性价比的话，您就直接冲499或者699，或者说想送给一些比较重要的朋友啊，走亲访友的时候当个伴手礼，您就直接冲那个999和1699的价格。目前这都是三折预售的一个价格，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0: 哎，你看确实是我们有些人朋友送这个长辈啊或者是好友礼物的时候，担心这个东西我没吃过到手会不会没有那么好，他可能就会买个299我先试一下。妞妞说这点也很对，就如果你担心的话，如果你试完之后觉得很不错，那就赶紧把这个安排上，我就可以拍个五发八，这样你送的话性价比就特别高。
1: 对，昨天呢还有朋友找咱们说是要给公司集中采购，应该是工会、然后如果说集中采购的话，发票什么的完全都是可以开的，同时呢还会稍稍有点优惠的，您可以私信在后台私信客服。
0: 这算批发了吧、这算，
1: 这真是批发，
0: 这老板挺懂事儿啊、你说你
1: 买几十张的蟹卡，
0: 对，你说你过年的时候或者过节的时候，你要是发一些礼就是这种奖品大家拎回去，其实有些人回去大家都是坐地铁，就我见过那种就是我们发了一些东西确实是拎回去坐地铁
1: 大包小裹的不方便，
0: 我们打工人也不是都有车的，就电动车有时候也不方便拿，只能拎回去很麻烦，但这种蟹卡就是性价比就高，
1: 塞包里就行，
0: 我拿着就能感受到沉甸甸的老板的感觉、
1: 或者说我拿到手以后即便自己不吃的话、拿来送人也是可以的。
0: 而且老板你可能只花了1699，但是这个员工一打开面值5888，
1: 太有面子了，
0: 誓死为您效忠。
1: 然后明天我上班更有干劲儿，
0: 更有干劲儿了。年底你们这个公司一定利润再次翻倍，还能冲一冲。
1: 对，员工这个工作效率越来越高。
0: 是的，
1: 都是因为吃了阳澄湖大闸蟹。
0: 民以食为天呀、你说我们努力工作，一方面是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为这个祖国做出更好的贡献，但是呢，确实也是为了自己能够吃点好的，住点好的，对吧？所以咱们吃了阳澄湖大闸蟹，更有干劲儿，更好。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对，我看到今天早间早高峰王上老师跟大迪老师聊到了大闸蟹，我非常汗颜。
1: 怎么说，
0: 我怎么就没编出这样的冷笑话呢？
1: 哦，他俩这个今天早上的话题是讲冷笑话，是不是？
0: 对，冷笑话能讲到带货上，王上老师真是这个呀。但是如果大家没有听到的朋友啊，我就跟大家说两个，如果您觉得 意犹未尽，今天晚上晚高峰上再给您讲两个，
1: 再品一品。
0: 我就问一个问题，妞妞，如果下雨了，
1: 嗯，
0: 父子俩出门没带伞，这时候爸爸照着儿子的脑袋拍了一下，为什么？
1: 下雨了，俩人没带伞，照着他的脑袋，儿子的脑袋拍了一下，
0: 对，为啥不拿雨伞去拍儿子脑袋？
1: 这个怎么说呢，你直接公布答案吧，
0: 因为
1: 我肯定是想不到了。
0: 因为拍儿发伞。
1: 什么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0: 拍二发三。
1: 太冷了，
0: 那怎么有没有道理吧。
1: 啊，他所以他讲的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拍二发三。
0: 对，他其中还提到了一个大明老师的，我当时真的觉得说这个确实特别有意思。
1: 嗯，
0: 说小明去湖里游泳，为什么上岸之后变成大明了？
1: 小明到湖里游了一圈
0: 就变成
1: 大
0: 明
1: 了，为什么？
0: 因为这个湖是阳澄湖，
1: 阳澄系是吗？
0: 阳澄湖
1: 把小明变成了大明。
0: 阳澄湖可不能游泳啊，在这儿先说
1: 一下。对，你人下去以后，这是往严重了说，这违法行为。
0: 对对对，
1: 咱们的阳澄湖是国家一级保护水源地啊。
0: 不行不行，这只是个冷笑话啊，
1: 对对对，
0: 听听就行。
1: 这是笑话，这王亮老师昨天晚上 一宿没睡，这就是专门写大闸蟹的冷笑话了，是吗？
0: 怪不得他脸黑了，人家想的是吧？
1: 这一看就是自制的。
0: 但是我觉得真的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记住了阳澄湖和记住了拍二发三，
1: 嗯，
0: 拍五发八，我相信他努力了，实在是没编出来。
1: 拍五发八编不出来。
0: 编不出来，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性价比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价格呢都已经给大家填满了，有299的、499的、699的、999的和1699的，满足各个需求和这个手里钱包，看您自己的需求啊。
1: 对，这个封建由人，就看您自己的选择。
0: 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获取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螃蟹或者是大闸蟹就可以了。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昨天在说鸭子，我中午吃的就是鸭肉，
4: 实在馋得忍不住了，是不是？
3: 对，我感觉这个点和大家聊好吃的呢，就特别能够帮助大家打工人在中午吃点什么呀，这回知道吃点什么了，
4: 而且激发食欲、啊、
3: 哎，你像这种鸭腿饭、或者是那种比如说有一些南京大排档打钱啊，有那个金陵烤鸭，里面有盐水鸭，就很适合大家中午的时候一人食啊，点一下或者几个人拼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科普再继续说说鸭肉啊。昨天其实提到了很多，北京的烤鸭，南京的盐水鸭，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4: 还有我印象比较深刻是你说的乐山的那个
3: 甜
4: 皮
3: 鸭。
4: 哎呀，想想就觉得好吃啊，
3: 和炸串在一起吃太好吃了。
4: 就昨天咱俩聊完以后，我下节目就一直在这分泌口水，你知道吗？
3: 而且甜皮鸭呀，个人觉得别叫外卖，
4: 甜皮鸭就得是在现场吃，
3: 现场吃，它就是脆脆的、
4: 哦、
3: 甜甜的。
4: 你装那个盒里的话，可能那个热气一腾啊，它那个皮儿就没那么脆了，
3: 跟炸鸡一样。炸鸡啊，再怎么好吃，它过来的话，你就很快打开，还是会有那种闷的那种
4: 水
3: 气的感觉。再来说说其他地方的好吃的，比如说柳州，柳州的鸭脚包。
4: 哎呀，我在柳州的时候吃那个螺蛳粉里
3: 边。你去过柳州？
4: 对，广西。广西的南宁和涠洲岛那边
3: 哦，差不多，他们可能风味差不多，
4: 对对对，差不多。
3: 哎呦，
4: 就是咱昨天还聊到，我就说他们那边吃螺蛳粉的时候，会放一根那个腊肠和那个鸭爪、
3: 对他们叫鸭脚，我们叫鸭掌嘛。在很多人心中呢，它的地位可以跟当地的螺蛳粉拼上一拼。这个鸭脚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它是用炸过的鸭脚，再放上大颗的田螺，再配上大骨，用田螺酸笋熬制的秘制汤汁，放在那个锅里面去慢炖，这个炖出来的汤啊，你喝上一口，鲜爽滑美。你想里面有酸笋，有田螺，有大骨，又有海鲜，
4: 它是骨头汤，
3: 对，又有海鲜，又有高汤啊，里面放了酸笋呢，就调节了那种腻，就有酸酸的东西就会比较解腻，
4: 会中和一下。所以你就想想这一锅的含金量有多高吧。
3: 而且里面还有这个就是辣，它还放了辣。你就喝的时候就
4: 它那个辣的应该还不会做的特别辣，
3: 对对对，
4: 更多的是一种香，
3: 差不多，
4: 对
3: 对
4: 对对。
3: 我是感觉广西的辣呀，它是就跟哪里的辣呢，就是它不像重庆四川，最可怕的是江西啊，新疆的那个辣米粉也有点猛，就是炒那个辣米粉。
4: 哦，你这个炒米粉放的辣的。
3: 哎呀，
4: 我不知道新疆本地是不是那么辣，就是可能是我在新疆没有吃过炒米粉，我是在其他的一些城市、北京啊什么的，
3: 应该是那么辣。不是有很多这个新疆艺人，像迪丽热巴他们，好多人都提到这个炒米粉，说很辣很辣，是吧？
4: 那应该
3: 隐形眼镜都辣出来了，
4: 天哪！那辣的应该是眼泪都快掉出来。
3: 对，他们能吃辣，你包括很多江西的同事。我以前没有吃过这种地道的江西菜，我认知里啊，像新疆、江西都不是那种特别能吃辣的人。他们怎么瞒得那么好？第一次吃到江西的同事炒的那个米粉，就他们有炒米粉，江西南昌米粉嘛，
4: 它是有点更细一点的那种，
3: 细不细的我已经不记得了，
4: 就记得特别辣，
3: 我辣的脑仁疼，就是我有一种说这个东西就它特别不起眼，第一口的时候你不觉得，越吃越辣，
4: 后劲儿特别大。
3: 对，所以这个广西特别好，广西这个辣呢没有那么辣，是我这种吃辣废物也能接受的。这个柳州的鸭脚汤，哎呀，尝尝去吧。
4: 哦，它是鸭脚汤是不是？
3: 鸭脚包，就是也像那个里面
4: 有菜，
3: 里边
4: 有汤汁啊什么的。
3: 它不是那种很厚的汤汁的菜，它就像是那种我们吃的有一些比如说上汤娃娃菜类似吧，这种。
4: 哦，有一点汤汁，
3: 对，有一点汤汁，
4: 它不是完全是汤类的。
3: 重点还是吃鸭脚嘛。
4: 哎呀，这鸭脚应该都腌入味儿了，就是你想想高汤再给它炖的，
3: 而且里面的酸笋更好吃，这就犹如啊咱们吃粤菜里面垫的那个萝卜。就吃那个很多菜里面底下垫的娃娃菜，这些东西啊，其实它都比这个肉好吃。
4: 底下都是那个汤汁啊流下去了，对吧？
3: 对，
4: 已经给它浸出来了。
3: 是，
4: 咱们再把目光放到广东。
3: 嗯，
4: 广东地区的陈皮鸭，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啊，它已经算是粤菜系里的一道名菜了。
3: 嗯，
4: 广式的陈皮鸭的精髓全在一块，就是广东的特产上了，叫新会陈皮。
3: 哎，
4: 原来我们还给大家溯源上架过正宗的新会陈皮。
3: 是是，
4: 新会陈皮呢也被称为是黄金果壳，它是广东三宝之一，到其实很适合秋天吃，因为它有理气健脾的一个功效。嗯，坊间传闻呢，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赛黄金。
3: 我以前老拿陈皮煮水。嗯，我觉得挺好的。
4: 哦，陈皮煮水其实很多朋友也都这么喝，或者说把它和其他的一些茶类搭配起来那么去喝。
3: 对，你陈皮煮我们的玫瑰花茶其实也是可以的，它就是那种淡淡的花香加上一点点陈皮时间的味道，是很适合，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味道，就不是很抢的那种味道。
4: 它也不冲。
3: 嗯，也不冲，你可以慢慢煮，就放一点儿，然后就煮一壶这种养生壶，用花茶那个选项，水就不是很热，就可以喝一天。
4: 一喝就是养生壶里边给它放那儿，
3: 一直放
4: 那儿，渴了就倒一点儿。
3: 你如果家在单位不方便有养生壶，你就拿那个保温壶闷着它也可以。
4: 哎，对，是的，
3: 对，很好的，
4: 保温杯闷也是没问题的。
3: 秋天嘛，就要润润燥。嗯，那陈皮和鸭放到一起就是甘香浓郁的陈皮鸭，陈皮自带的那个清香是完全渗入到鸭肉之中，这样吃起来鸭肉呢不油不腻，让你觉得这个口齿留香。而且炎热的广东，闷闷的广东，有的人在那儿，尤其外地人第一次去那儿打工会食欲不振，一份陈皮鸭就会让你特别开胃。
4: 嗯，包括广西的朋友呢是爱吃酸嘛。
3: 哎，
4: 那鸭子到了广西以后呢，也是大多数都是酸口的。南宁的柠檬鸭就是最好的例子。嗯，哎呀，我吃过一次柠檬鸭，
3: 这个就像咱们吃那个烧鸭它蘸的那个酱是一样的。
4: 嗯，我呢其实昨天节目里就提到了，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鸭子，但是柠檬鸭我真的还挺喜欢的。
3: 嗯，
4: 就是它那种酸酸的那种口感，可以中和掉鸭子的有点腥的那个味道。哎，哦，而且还有柠檬的那种清香。嗯，所以和酸辣椒啊、酸姜啊、柠檬这个在一起炖煮过的鸭子呀，它有种酸酸辣辣的那个口感。
3: 嗯，
4: 然后第一口就可以让你的牙齿一阵颤抖，然后一口接一口的那种酸味特别上头。
3: 对，这个就是让你停不下来的好吃。
4: 嗯，对，
3: 包括成都的张茶鸭也算是熏鸭的一种，这个呀算是四川比较有名的一道菜，很多川菜馆都有这道菜，就是你一打开第一页可能就是它。张茶鸭呢在秋天它选择的是那种比较肥的公鸭。
4: 哦，相对来说肥一点，因为它要熏的话可能是要求它的脂肪含量要多一些，是不是？
3: 而且它要大，就是公鸭能相对大一点。
4: 嗯，
3: 它需要腌熏蒸炸四道工序，所以我们一般张茶鸭上来的时候它底下会垫一点什么那个花茶叶呀、樟树叶啊。
4: 嗯，
3: 吃起来就是那种淡淡的、脆脆的、嫩嫩的，皮是酥的，肉是嫩的，撕开是有那种汁水的，
4: 感觉这个口感非常的丰富。
3: 对，
4: 我们说到熏鸭的话，其实潮汕的熏鸭脯也是很多就是当地的人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
3: 哎，聊到鸭脯了。哎
4: 呀对吧。作为甘蔗产地的潮汕呢，一般是用这个甘蔗渣来烟熏鸭子。
3: 嗯，
4: 制成的鸭脯呢表面是枣红色的，然后鸭肉是带一点点甜味儿。
3: 嗯，
4: 入口以后呢甘香满盈。再一个包括湖南的酱板鸭呀，还有安徽的无尾板鸭，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熏的这一步骤。
3: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说一说关于鸭子，你觉得有一些好吃的吃法吗？跟我们编辑文字互动互动。同时呢，你看有些东西像我们今天聊到的鸭子，有一些这个鸭货，还有我们的哈尔滨红肠，还有我们如果大闸蟹你给做成熟醉，都是适合干嘛呢？野餐的时候带着。野餐的时候哪些好物你觉得也可以拎着，也可以编辑文字告诉我们。同时我们的好物分享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回复的关键词。
4: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或者是肠，或者是就是您喜欢的比方说山药粉啦、玫瑰啦，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哎呀，我们今天视频端看到我们的朋友呢，就能看到我们的大闸蟹，现在有那个绿色的，是吧？绿色的，一定是阳澄湖的那个标，是冲着大家的。
1: 地理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那个绿色 logo， 这个可不是每个这个螃蟹都有的一个专属哈。
0: 嗯嗯。所以大家如果呢，比如说大家平时在别的直播间，如果这段时间买阳澄湖大闸蟹，也要认准这个中国国家地理的绿色的标，或者是咱们那个螃蟹扣上有这样的标，才能保证我们起码这个钱买到是真的阳澄湖。
1: 嗯。
0: 当然，现在很多地方开湖开海，比如说太湖沿线很多螃蟹也很好吃，我不是奔着阳澄湖去的，我买倒也无所谓，就怕您上当受骗。
1: 对，就怕大家花了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但是到手以后呢，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要说自己吃还好，要真的是送亲朋好友的话，属实是有点尴尬。
0: 对呀、啊嗯、而且你自己还不知道你这个尴尬是吧，对方也不会跟你说，这个就两个人有这种讨厌的误会，就因为买错了、
1: 或者说那个人转手又送了其他人，那就更尴尬了，
0: 三个人都尴尬
1: 尴尬了一连串。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分享给大家，而且我们说的其实比很多地方说的早、就是因为呢现在的价格很划算，
1: 现在是三折预售的一个价格、
0: 而且它的拍也特别划算，您拍两张发三张，拍五张发八张，这不性价比很高，
1: 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对，而且昨天、今天之前我们还没有补299的这个价位，最开始是有，结果一上架就没有了，
1: 收空了。
0: 大家可能都想说，哎呀，这个合适，这个真合适、这个里面有四只三两的螃蟹，四只二两的母蟹，就觉得很划算，就买掉了。
1: 对，这属于尝鲜价了。如果说您想先感受一下这个螃蟹的品质啊，或者说这个我也不追求这个其他高的这个规格啦，
0: 对，
1: 我
0: 就
1: 想
0: 尝
1: 鲜。
0: 尝尝
1: 啊，那您拍这个就没问题，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对，
1: 包括我们整个售后的机制也都是非常的好的，效率也很高。就缺胳膊少腿啊什么的都是包赔包退的。
0: 对，就像王上今天早上那个冷笑话怎么说来着、一只螃蟹几条腿，大迪老师说八条腿啊，然后王上说断腿包赔。
1: 哦，不止八条腿，是所以是多少条腿？
0: 说如果呀，你收到的是七条腿的螃蟹，就过程中它断了，你就会得到15条腿的螃蟹。
1: 那断了一只，
0: 会给你再补一个八只腿的螃蟹。
1: 我还大脑当中算数算了一下，
0: 你怎么跟大迪一样的？今天早上还说呢，说这十以内的加减法，你们俩真的是，
1: 我俩还得算一会儿，
0: 还得算一下。所以真的确实是，我觉得这个首先死蟹肯定是包赔的，大部分也都是死蟹包赔的，因为死蟹吃完是真的会出问题的。但是断腿呢，这个还真不是所有的都这么赔。我们就是想让大家呢确实是知道这个价格花到位了，我为什么要吃到一个断腿的。
1: 是的，包括从这个刚开始、这产品也是我们去溯源过的、确实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无论是产品本身还是说整个售后机制都其实挺给力的，再加上我们现在性价比也很高、三折预售的价格，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如果说您现在可能正在开车呀，这个或者做其他的事情手头上对不方便的话、您可以先把这个关键词回复了以后，等到晚上的时候有时间了，回去琢磨琢磨看是拍哪个规格。
0: 我感觉他们敢这么说呀，就断腿包赔，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螃蟹结实，咱这个螃蟹从小吃着这个玉米南瓜，吃了这些优质碳水，然后长大之后开始吃小鱼小虾，足够结实，他们才敢这么说。
1: 对，体质非常的好，这个螃蟹的。
0: 是的，
1: 再加上咱们的这个螃蟹啊，都是有了很多年挑蟹老师傅纯手工给大家挑出来的、包括绑蟹的这个手法呀什么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因为人家做了很多年了嘛、所以说整个的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螃蟹就能看到链接，不同的价位啊，一共五个档次了，昨天还是四个呢，现在已经五个价位了，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因为我是觉得一次花钱，花了这次钱我就可以选择一个中等的档位，如果自己吃我就必须要吃到位，不然的话比如我吃了299，我吃完我觉得好吃，这个小，
1: 你再拍其他的话，其实整体下来你花的这个价格并不低啊。
0: 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就看您啊，看大家要不要买个699的，咱拍二发三，回去好好的，就是一年就这一次金秋十月，我去感受一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在秋天还有东西很应景，就是养养我们的小脾胃，润润我们的小脾气，就是和我们的铁棍山药粉。
1: 这个山药粉啊，最近朋友们都开始陆续的回购了，都是原来下过单的朋友。
0: 我想了一下，我们是三伏天的时候开始卖。 卖的，三伏天四十天，然后大家现在回购确实是一天喝一袋，
1: 对，基本
0: 到时候了，
1: 对对对，到时候该这个补货了、
0: 哎、对对对、嗯、咱们的铁棍山药粉呢，好多朋友可能已经忘记它了，或者有些朋友是刚刚听到我们聊这个山药粉，它呢是唯一的铁棍山药，温县的铁棍山药是可以在就是《本草纲目》里找到，它可以药食同源的，
1: 对，它是唯一能入药的这种山药、
0: 嗯、
1: 可以说是山药里的珍品了。
0: 首先山药本身白白的食物，它就很适合秋天吃，在山药的大类里面还会出现一个小分类，就是铁棍山药。铁棍山药我们如果是自己去菜市场买过就知道，它就比平时的那个普通的山药要贵一点，
1: 价格要更高一些。
0: 那么在铁棍山药里还有一个系列，就是我们的温县铁棍山药、嗯、它就会
1: 温县是，对，它那块是卤土嘛，非常适合铁棍山药生长、嗯、
0: 对，它就等于说是在铁棍山药里面山药中再好一点再好一点的一个产品，
1: 它的属于是精华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也是独立包装，它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大家翻过来看它那个配料表里面只有山药，就只有铁棍山药，
1: 是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剂啊、嗯、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它的原料配料表只有一样，就是铁棍山药。
0: 所以什么类的人群，只要你不是那种说我不能吃碳水化合物的人群、嗯、他可能对这种食物，他可能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你可能糖度太高，医生建议你呢就吃这些东西要注意的时候要慎重，除此之外呢正常体质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无论是孕妈妈呀或者是老人小孩都是可以放心来吃的，
0: 对对对、
1: 包括很多朋友呢可能就觉得就吃山药太麻烦了，对吧，你还得削皮儿，然后还有挠手这个步骤、嗯、太麻烦了，您就直接泡这个山药粉就可以，
0: 对，
1: 开袋就能喝，而且呢就是它都是独立包装的，您无论是在家冲泡，或者说像带去单位呀，或者说出去露营的时候，这不马上过节了吗，都是很方便携带的，冲一杯热乎乎的铁棍山药粉，营养又健康。
0: 春游我是赶不上了，但是我可以赶上秋游啊，秋游的时候除了可以带带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带带我们的大螃蟹，还可以带着一杯咱们的铁棍山药，因为它的冲泡方式，它的条件非常的低，你就热水60度以上都可以，
1: 嗯，
0: 所以哪怕我手边没有那么热的水，这个我也可以冲开。昨天我就看到宁波是默默的冲了一杯，就他饿了，就
1: 对他也不会结块什么的。我看宁波冲的时候，哎，很快速的就给他噔噔噔搅拌下来。
0: 他没有那个筷子，他就是拿那个杯摇了一下，
1: 你看特别香啊！当时冲完以后，确实那个我们这个办公室里边屋里边都有香气。
0: 对，
1: 目前呢也是拍一发三，89块钱到手是三盒，一共是45条。
0: 嗯，
1: 如果说您家里人口比较多，或者是最近就像之前拍过就对它品质什么的也放心那些朋友，直接拍二发六，拍二发六的话会再减10块钱，168，到手足足是6盒，有90条、
0: 嗯、
1: 同样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您就可以下单了。
0: 这个还特别适合在单位，你分一条我分一条、
1: 嗯、
0: 这算是人类的人条，就我们平时看猫条狗条就是人条，
1: 给这个同事都投喂一下。
0: 对对对，就大家有的时候我能理解，就比如说中午10点啊11点，或者我们此刻的节目还没到大家开始吃饭的时候，或者我最近在我的少少日啊，就是协和医院之前说的那个5+2嘛、
1: 嗯、
0: 就人有时候还偶尔饿一饿，对身体
1: 轻断食一下，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呢就饿的闹心，就人有时候饿的时候是会烦的，
1: 是情绪会有一点点的烦躁，
0: 对，但我也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吃饭，
1: 你的理智和你的这种饥饿的这种感觉在对冲，
0: 而且我清楚的知道其实我现在就差那么一两口，
1: 嗯，
0: 对吧，
1: 其实就是想嘴里边嚼点什么东西、
0: 哎、那这个时候咱们冲一袋山药粉呢、嗯、它是温温的，这种东西喝到胃里呢胃也很舒服，而且有的时候医生不是之前不是有这个减重的医生提过嘛，就为什么说大家饿了去喝水，告诉大家不是说为了让你这个喝的一个水饱，是因为温温的水喝到肚子里面它就有一种饱腹感的一个错觉，
1: 嗯，给大脑传递一个算是信号吧，
0: 对，差不多可以了、
1: 啊、啦，
0: 哎，是的、嗯、是的，然后你的胃舒服了，情绪也稳定了，胃本来也就是情绪的一个反射嘛、
1: 嗯、
0: 它就会让你遏制你的食欲、
1: 嗯、
0: 所以山药粉就很适合，第一它是优质碳水嘛，第二它的热量没有那么高，第三呢它又是那种温温热热喝的东西，不麻烦，哪怕是上学的孩子们饿的时候冲一包偷偷的喝，这也不算是上课偷吃东西吧，
1: 加个餐嘛，你就放那个杯子里、哎、对不对，实在不行老师你来一条，这个还是挺养生的，其实
0: 对，
1: 添加嘛，
0: 就差那么一口，就有时候饿的时候在单位啊、
1: 嗯、
0: 在学校啊，
1: 对，
0: 这个家长呢给孩子备也很方便，他呢不需要说我专门找个地放着他，因为他是一盒一盒独立包装，也不需要什么就冰箱里放，很好储存， 一天喝一袋，喝完了再次回家的时候呢，家里再给他拿一盒就可以了。
1: 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购买链接，目前是拍一发三，89块钱到手是3盒，一共45条。如果说追求进一步的这个性价比的话，拍二发六再减10块钱，168到手是6盒，足足90条，零添加哦，配料表只有这个山药。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就是买这个食物的时候，应该都跟我一样有这么个习惯，就是看它的配料表。
0: 真的是学到了，我们以前是不知道的，就这几年慢慢
1: 就
0: 学会了。
1: 以前就盲冲，可能我就是看这个包装，或者说看商家的宣传。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对吧？
0: 广告，
1: 你就下单了，然后您就观察吧。有的那食品啊，那配料表太长了
0: ，
1: 我吃了以后就不放心。可能偶尔吃一两次没关系，但是你长期的话，还是应该多吃一些零添加剂的呀，这种养生的东西。包括山药粉也很适合当这个早餐。如果说这一阵儿就是我一直在喝牛奶，那您这个礼拜呢可以把它换成山药粉，你相当于多渠道的把食物的这种多样性给它搭配起来。
0: 对，就是我们降降秋燥嘛。
1: 对，
0: 而且我觉得牛奶和山药粉混到一起它也不难喝，为什么呀？它有奶味儿。我第一次就是我们收到这个样品打开的时候，我就问妞妞这里面兑什么了吗？怎么这么香？
1: 对，特别香。
0: 我就翻过去看那个菜那个表上，就配料表上真的只有山药。后来我就想起来，因为我自己在家也蒸那个山药吃、
1: 嗯、
0: 我有的时候蒸完之后打那个山药泥，就为了做那个点心、
1: 哦、
0: 把它当哎，真的你那个饼干呀、啊、中间
1: 土豆泥
0: 以前不是夹那个麻薯粉嘛、
1: 嗯、
0: 就麻薯吃的这个热量高，你去整点那个山药泥把它当成麻薯也有嚼劲儿。
1: 哦，同时又健康。
0: 哎，同时又健康，就是那种烤那个燕麦饼干，燕麦饼干特别好烤，就我这种废物我都能学会。
1: 燕麦饼干把干的东西烤一烤，
0: 就是把那个燕麦啊和一点这个，如果你能吃面粉、
1: 哦、
0: 就和点面粉，
1: 你说是原料就自己在家做
0: 燕麦饼干。对
1: 对对，
0: 你要是懒得弄的话你就加点水，你都不用加牛奶，加点水它不成糊糊了吗、
1: 嗯、
0: 就一勺一勺扔在那个纸上，就是它那个烤箱烤盘上那种纸
1: 上，嗯，
0: 拿出来之后就扁扁的，反正你自己吃它也好看不好看无所谓，就越薄越好，拿出来上面一个中间一个、下面一个中间夹一点那个山药泥吃去吧。
1: 绝了，你吃去吧，
0: 吃去吧、朋友们，特别的好吃。
1: 对，还有君君真的是老吃家。
0: 我还懒，
1: 你说到这个，对，你发现你分享的这种好吃的呀，它的做法相对来说会好上手一些，
0: 学龄前儿童都可以去、
1: 哪怕是厨房小白也可以操作。
0: 对对，
1: 但你要不说的话我们可能又想不到这种做法或者搭配方式。
0: 这我天天站在厨房就在想啊，我今天有这个有这个，他俩就不能吃到一起去吗、
1: 嗯、所以说到吃的真的你跟着君君盲目的下单就可以了，包括生活当中也是，我被他安利了好多好物。
0: 我为什么说这个山药泥、就说奶香味，就是因为打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当时打那个山药泥的时候它就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可能这个植物啊，这可能就是一些燕麦奶就植物奶的由来，就你、我们喝那个
1: 对对对对是是
0: 咖啡大家会先选牛奶和燕麦奶，
1: 燕麦奶
0: 对对对就植物奶嘛、
1: 还有就是你上次给我安利的就把这个山药粉啊和豆奶粉冲一起，
0: 对，
1: 味道也不错，
0: 是吧？
1: 朋友们啊，
0: 很适合植物嘛，
1: 对对对，很适合在早餐的时候把它可能这阵儿我替代掉牛奶，
0: 对，或者我就乳糖不耐受，
1: 对，
0: 而
1: 且朋友就喝这就这个搭配就没问题。
0: 而且我特别知道大家吧，特别怕早餐无聊，就那么点东西是吧，反反复复的，
1: 天天吃也挺腻的。
0: 是的，是的，而且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一起，甚至这个山药粉啊，我觉得你有的时候，比如说煮那个燕麦粥，或者你和了点什么东西在单位，你把它撒在上面，你都不用冲开。你把它当麻薯粉的那种方式去吃，
1: 你看又解锁了新吃法，是不是？
0: 吃，比如家里有那个年糕啊，回去你烤一烤，你别蘸麻薯，你蘸山药粉，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1: 对，口感非常的丰富。总之，这个山药粉，您相信我们俩的话，您就盲目的下单就可以了。
0: 会研究它呗。
1: 啊，回去绝对这个不可能闲置的，而且它独立包装，您开袋喝的话也很方便。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购买链接，拍一发三，89块钱到手是3盒，拍二发六再减10块钱，168到手。6盒，足足是90条。如果说您家里人口比较多，追求这个更进一步的性价比的话，一定是拍二发六。
0: 这个山药两个字在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回复就行了，视频端回复的话是没有办法给您发送链接的。怎么添加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视频端的朋友可以看到上面有个文字非常详细的告诉大家，如果现在是通过电台音播来听到我们的话，再次提醒您在手机有个小加号，就是您怎么添加朋友你就点那个地方下面有个公众号，然后在上面输入中国交通广播5个字就已经成为我们的好友了、
1: 哎、
0: 文字回复这些字就可以了，
1: 没错。聊点什么吧，
2: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3: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咱们今天节目里呢说到的科普，说到了鸭子，很多好吃鸭子的做法。素素说，我心目中最好吃的鸭是90年代中期个体户上街摆摊卖的盐水鸭。个体户这个词儿，很多小朋友可能现在
1: 这个词儿一出来就挺古早的，挺暴露年龄的。我说实话，
0: 是的，那个时候呢，它其实真的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啊，它有很多诞生了好多大家摆摊儿，摆摊儿有的人啊、卖的是自己家摘的东西，有的人真的就是卖这自己家会做的东西。
1: 而且它这么多年，它的产品其实挺单一的，它可能就只做这一项。
0: 对。还有那个时候呢，这算个体户，还有个门面儿。我记得小的时候很多
1: 门面房，
0: 对，走街串巷，哎，这太有历史。我这么老吗？我说的这些词儿，走街串巷会拎那个豆腐，就一格一格，他会把那个豆腐切成特别小的格，就像现在吃的那个霉豆腐的那种大小。
1: 对对对对，我知道，其实现在很多地方也都有。
0: 对，但那个他是没有门店啊，他就是挑着那个扁担挨家挨户的走，走到这个圈走完之后啊，几乎那个扁担就空了。
1: 对，基本上走街串巷呢，每天固定了也就这么几家。
0: 是，他们特别会找时间，都是那种大家开始准备做饭的时候，小孩特别淘的时候，他就喊，然后家长就会说：“来，给你一块钱去买去吧。”
1: 而且你记不记得那个腰和那个绳？豆腐。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每个地方说的还不一样，有的地方还说今天是什么辣椒面儿，就备了一些东西，就口感是不同的。这个你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又遇见过类似的吗？就大家在大学，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啊？大学在七八点、八九点，我们都在寝室的时候，就有人在走廊里卖。瓜子儿啊，卤货呀，
1: 我们是卖那个卤货比较多，
0: 对，卤
1: 货
0: 呀，太坏了，
1: 大学生创业，
0: 哎呀，就是本来我没有那么饿、但我这说完我就馋了，就是
1: 我们那会儿也是，基本都是在晚上8点左右吧，
0: 对，
1: 就正好赶着你想给自己加个餐的那个时候。
0: 我没想给自己加个餐
1: 啊，而且他说鸭货吧，他不只说鸭货，
0: 他说特具体，
1: 锁骨、鸭脖、
0: 是
1: 鸭肠，哎呀，你听吧，越听越馋，他在那个走廊来回溜达。
0: 我本来不想吃东西的，但是他说的就
1: 勾起了你的那种小馋虫。
0: 哎，对对对，他说他当时素素说这个盐水鸭说太好吃了，我后来再去南京我就找不着这家，那肯定是找不着这家了。他说后来呢还是工作的时候去上海餐厅吃了一个叫做八宝鸭，昨天节目里说到，他说那叫一个酥香肥美呀。
1: 你该说不说，南方地区的朋友们在做鸭的这个功夫还是挺到位的。
0: 对，水芹嘛、那边比较多。
1: 管二也说了，宜良人不叫烤鸭，称之为烧鸭。小的时候呢，见那个烤炉里的鸭子呀，底下有个碗，里面是臭豆腐，鸭油

0: 滴下来之后呢，经过炉火的这种烤熟啊，天知道有多好吃。
1: 哎呀呀呀，
0: 它应该是把那个烤的时候压油
1: 接下来了，
0: 热油滴在那个
1: 臭豆腐
0: 上。哦，
1: 这是一点不浪费呀，
0: 真是物尽其用啊。
1: 对呀，温和英说了啊，鸭肉搭配生姜暖胃和中，鸭肉搭配枸杞胡萝卜滋补肝肾，
0: 这属于养生党的了。
1: 哎呀，
0: 鸭肉可能是有一点点的性寒，搭一点生姜的话可能正合适，而且可以去腥嘛。魔王也说了，最好吃的盐水鸭可不是现做现吃，得拿葱姜泡一天的血水，再晾干半天，再泡一天的自制的卤水，再晾干半天，然后呢再把这个香料啊盐水煮熟以后略微放凉，然后展开以后呢浇上这个鸭油来吃。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们南京人啊每家都有自己的配方。
1: 好吃但感觉很麻烦，但是我得道个歉，枸杞啊，我这满脑都是鸭肉，就把枸杞念错了。
0: 对，有点小小的口误了。
1: 我记得之前我们去溯源过枸杞对吧？
0: 对对对，去宁夏那边溯源的。
1: 我当时看那个我就想到了一个酸菜老鸭那个汤。
0: 哦，你看到我们溯源枸杞的时候想到这搭配了是不是？
1: 因为我以前吃酸菜老鸭汤就上面就会撒那个枸杞，但是撒的不多。而且它一定是要出锅的时候撒，它不是一直在里煮。我
0: 一直煮的话可能就烂掉了。
1: 哎，但是有的那个汤不就一直在里头煮吗？
0: 枸杞正宗枸杞它那皮儿挺薄的
1: 啊，它就不应该一直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一直煮的话，除非是咱们买到了一些用硫熏过的那种枸杞，可能就干巴了，特别硬，
1: 或者纯懒。就是、
0: 对，纯懒也行，
1: 是吧？
0: 也
1: 可能是纯懒。
0: 要是正宗的枸杞的话，它有点怎么形容呢？就我们溯源的时候看到过，包括我们给大家选的品也是，它有点。像葡萄干。
1: 对对对对对，你们当时溯源时候我看那个枸杞可大了，
0: 又大，然后那个褶皱纹理啊有点像葡萄干，它有点发软的，它不是说纯硬的那种。
1: 你看看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自己家做的这种配方，确实是自己家一个口味。还有华光也提到了广西的这个柠檬鸭，就妞妞特别爱吃的这个鸭子，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但是吃完以后呢，它口味稍稍有一点重，就可能是不是每天都能吃的那种，就隔三差五的吃一次
1: 啊。柠檬鸭酸它也口重啊，
0: 它里边放的这个调料还挺丰富的、
1: 哦、不只是酸，
0: 对、
1: 哦、
0: 挺丰富的。我就感觉那个柠檬鸭的做法呀，给它放那个小鸡儿给它炖一下也没问题，
1: 感觉炖什么肉都好吃。
0: 哎呀，我一看就是北方人的口味。
1: 又咽口水了，
0: 又咽口水了。说到口水，最让我咽口水的就是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
1: 对，
0: 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目前呢价格也是很给力的、
1: 哎、
0: 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299这个规格也补货了，朋友们抓紧时间去冲、
1: 抓紧时间。我感觉是299，因为我们当时是第一天说到这个299很快就没了、我还没怎么说299呢，299就没了，所以今天提了也可能很快没有。我感觉阳澄湖大闸蟹最馋人那一刻就是把这个母蟹蒸好之后掰开的那一刻，
0: 特别治愈。我最近刷好多短视频也刷到了，但是现在螃蟹还没那么肥啊，它可能是去年的视频、掰开以后，哎呀，
1: 我
0: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个
1: 香。对，而且我特别爱看他们吃的那个过程，就在那拆，
0: 很治愈，是不是？
1: 就把这些东西都，你看我嘴就急，我基本上掰开之后就是上嘴吃，我等不了那种全给它弄下来之后一盘。
0: 咱是有点在上直接上嘴缩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词儿非常精准，就是缩了，就是一嚼。吞吐，就我没有那么
0: 开始，你想想，咱是缩了。嚼吞吐，
1: 人家是慢慢拆，
0: 人家呢对慢慢拆品、
1: 哦、
0: 然后放个搭配个黄酒、
1: 哎、对对对，
0: 跟三五好友边聊天，
1: 黄酒我也可以，
0: 边
1: 那个粥嘛，
0: 粥嘛，
1: 粥
0: 一杯黄酒，
1: 哎，
0: 人家
1: 是
0: 品，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咱是粥，
1: 还可以做，就是那种。所以呢大家其实螃蟹呀、这个时候就是你看到它视频里真的太诱人了，就这种橘红色的黄是吧，熟透了，然后就给你一掰开，这边是黄这边也是黄，如果是公蟹的话掰开这边是肉这边是膏，哎呀
0: 想想就美味。朋友们现在可以三折预售的价格，先咱就是把这个给拍下来，然后蟹卡到手以后，您无论是自己就是微信提呀、或者是打电话提扫码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蟹卡上明确的标注了就是如何提货、以及到货以后如何储存，其实都给大家就是把这些问题提前想到了，
1: 对对对，
0: 很细节方面的这种问题也都照顾到了，
1: 而且
0: 就放心下单、
1: 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就如果说今年我可能算错了，因为我可能想要这个拍五发八， 性价比高，但是我没有那么多人送，没关系，它三年时间都可以提这个蟹卡，
0: 三年的有效期，
1: 对、嗯、所以你明年拿着今年这个蟹卡依旧可以提、
0: 嗯、
1: 它就是把很多大家消费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都给你考虑到头里了。因为这个蟹卡呀，十月份开始可以取，十月份是螃蟹开始肥美的时候，也就这一年，可能也就这一个月，
0: 就尝个鲜，
1: 对，有时候你忘送了、嗯、或者是来不及的话，你放心，你也可以给送的那个人说，你别着急，大哥或者姐姐或者是长辈们，它不会过时间的，明年您再去也可以。
0: 是的，总之您就放心下单，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1: 同样秋天很适合的山药粉也在链接里为大家准备好了，
0: 嗯，
1: 回复山药，
0: 对，配料表只有山药粉，零添加，宝宝孕妇都是可以放心来食用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同样会弹出购买链接。
1: 咱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0: 我们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到了家门口车熄火了，却不想下车，就想在车里多坐一会儿，这绝不是矫情，是你从社会角色切换到真实自我之前需要的一个缓冲地带。车是移动的树洞，它替你挡住了全世界的需要你，允许自己坐3分钟，发个呆，叹口气，放空大脑，3分钟后再推开车门，去拥抱那个等你的家。这3分钟是你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

0: 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
4: 平陆运河目前已具备通航条件，9月16号建成通航。
3: 新型家庭金融诈骗盯上孩子，未成年人追星退费被骗近20万，家庭钱袋子该如何守护？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账款拖欠曾是悬在不少汽车供应商头上的一柄利剑，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奔跑的今天，如何刹住内卷式竞争，让账款流转更顺畅，产业生态更健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它不只是数字游戏，更是非理性竞争的典型缩影。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部分供应商获得感不强。
6: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

0: 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1: 国家高度重视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求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8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研究部署中小企业账款支付工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
0: 通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在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有关要求，加大评估检查力度，提升账款支付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推动构建整车零部件协作共赢发展生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他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完善优化了账期管理工作，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 通知发布，筑牢了行业账期管理落地最后一公里。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账期执行层面上存在着诸多问题，供应链企业反映强烈。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0: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考虑连续性供货实际，为避免增加供应商、汽车企业的负担，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0: 进一步规范议价期间支付要求，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9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 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4: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7: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8: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9: 听热点。
10: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9月7号到13号正在全国开展，它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重点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金融科普，全方位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当下，随着手机、平板成为未成年人日常工具，针对孩子的网络诈骗频发，不法分子利用追星、退款、征信焦虑等心理设局，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当新型金融诈骗盯上孩子，家庭钱袋子该如何守护？中国之声邀请中国银行工作人员解析真实的高危案例，分享可落地的家庭金融安全防护方案。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9: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
11: 开启视频，对着妈妈的手机。
12: 这样可以吗？
11: 点开这个银行 APP。
9: 能登录吗？
12: 能。
9: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12: 怎么还要转账啊？
11: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1: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2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13: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2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1: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13: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1: 本案套路核心拆解，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小华提示，
13: 家长往往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你的资金，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1: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银行专家梳理出3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13: 结合这个案例，给家长朋友们提示3点：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14: 听出行，
3: 9月4号5时30分起，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对管内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全面恢复迎风度夏运输后的线路设施设备状态，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穿越晋豫鲁三省，也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重载铁路。该线路运能持续释放，继2022年、2023年年货运量突破1吨后，2025年货运量达到1亿07万吨，第三次实现年运量过1吨。今年前8个月，瓦日铁路累计完成货运量7532.99万吨，为保障能源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10: 这次瓦日铁路集中修施工每天安排180分钟列车停运的天窗时间，组织29个施工队伍1660人进行施工作业，预计完成大基导固线路238公里及导固道岔153组，大基打磨线路279公里及打磨道岔125组，南吕梁山隧道病害整治41品，并对信号机、接触网等设备进行全面检修维护。临汾综合段作为施工主体单位，该段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任贾新文介绍，本次集中修工期紧、任务重，多工序交叉施工，山区作业条件复杂，叠加季节性防洪防涨压力，施工难度大。我们统筹多专业及各施工单位力量，实行每日会商机制，动态研判风险，优化方案，保障施工安全高效有序开展。
3: 为将施工对运输的影响降至最低，临汾综合段设立集中修施工指挥部，提前布排施工日计划，充分发挥车工电工4位一体融合管理优势，现场协调解决施工问题，保证施工有序高效推进。据悉，国铁太原局管内石泰线、曹溪线的集中修施工也在陆续展开。
10: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9月7号，年内累计发送货物2.005亿吨，同比增长9.2%，较去年提前23天突破2亿吨大关，日均装车12470车，同比增长9.0%。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支撑。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聚焦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与重点煤炭企业和电厂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精准掌握企业煤炭运输需求和电煤库存情况，及时调整运输方案。
3: 主动挖掘公转铁千里货源，启动锡林浩特东到新丘大塘富锌煤制气增量项目，金泉南到郭垒庄煤炭储运基地项目，煤炭运量实现稳步增长。用足用好塘包、吉通、浩吉等铁路能源大通道能力，积极克服降雨天气影响，加大电煤保供运输力度。今年以来累计发送煤炭1.47亿吨，同比增长9.3%，有力支持了各地区迎风度夏。与自治区7家重点企业开展总对总合作，一起一策制定物流方案。今年以来，化工、农副产品、矿件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30.4%、29.5%、39%。连日来，沪昆铁路第二阶段集中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9月8号11时，在江西萍乡，国铁南昌局萍乡公务段利用集中修的天窗时间，组织了100余名作业人员对沪昆铁路姚家洲站3号道岔进行全面换新，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拆解完毕，挖机开始除旧，注意电缆标记。对讲机里传来施工负责人肖德军的指令。该段轻工袁玉龙手持着对讲机，指挥着挖机到达作业地点。他打起12分精神，紧跟在挖机旁边，眼睛死死盯着机械臂的每一个动作。他的任务是监护挖机精准拆除旧钢轨和旧岔枕。旧轨料清除厂后，紧接着便是卸闸、回填石闸。卸闸车卸完闸，袁玉龙要指挥挖机将新鲜石闸均匀回填到道床上，为后续的起道导固作业打好基础。
10: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4: 气象信息。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强降雨会向南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明天，强降雨会大幅缩减到四川东北部，以大到暴雨为主。在强降雨的冲刷下，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要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气温方面，今天湖北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会达到10度或以上，到明天降温的区域主要会集中在西南区东部到江南西部一带，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会被冷空气终结。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笑吗？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9月5号凌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突发中等程度泥石流灾害。该区域在原有地质灾害风险区划中属于泥石流低风险区，不在传统重点监测范围。灾害具备高隐蔽性、高突发性特征，给抢险救援带来极大挑战。灾害发生后，大量泥沙碎石倾泻而下，损毁多栋民房，当地迅速调集多方力量开展搜救、群众转移与次生灾害防范工作。现场救援条件十分复杂，泥石流堆积体范围广、厚度大、地基松软，周边河谷水系复杂，存在次生滑坡垮塌风险。叠加持续降雨天气，大型救援机械作业空间受限，搜救作业安全压力突出。这起案例带来诸多现实疑问：低风险区为何会爆发中等泥石流？灾害现场山体稳定性如何？是否存在后续滑坡隐患？传统风险评估标准面对极端降雨出现了哪些新问题？本期节目上半段，立足一线现场勘察成果，解读本次灾害实际规模、现场地质条件，剖析灾害形成机理，梳理这一典型案例带给基层防灾减灾的现实警示。

0: 此次灾害地点原本是泥石流低风险区，灾害发生具有着高隐蔽性、高突发性特点，救援面临的难点是什么？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的介绍。
1: 当前的难点呢，第一个主要是天气的不利影响。据气象数据的显示，未来两天都有小雨和阵雨，将会给后续的救援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救援场地还是比较复杂。现在我们的冲击扇的面积超过八千平米，然后整个是泥沙混合物的厚度啊，超过了10多米，这个就导致整个地基很松软。然后东侧呢，还有一条水沟，它深度超过15米，而且水流的流量还是比较大，这个就极易导致了河流边坡的垮塌，倒塌后就会堵塞溪沟，就会导致我们大型的机械作业啊施工受阻。这也是造成我们施工才4个作业没开展，难以增加更多大型设备。
0: 这次泥石流灾害程度如何？现场周边的山体是不是处于稳定的状态？有没有发生滑坡的可能性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事发地啊，这个石下组啊，它这个地形属于一个我们南方特有的花岗岩的一个深切割的沟谷盆地的一个地貌。这种地貌呢，它的高差比较大，最高高差是200到300米。然后这种花岗岩的风化层呢、啊，它的风化层是沙土，厚度是达到10到20米，它呢就具有强烈的吸水性。当台风之后，大量的降雨被吸收，就形成了大量的物质来源，导致了我们本次泥石流方量啊，不仅超过7.4万方，从最初的7.4万方，经过多次的滑塌，最后我们最终统计是13.2万方，这就属于一种中型的泥石流灾害。我们呢在现场呢，根据无人机判定后，不仅发现这个13.2万方的泥石流塌方了，在后方的山体上还有5.4万方的隐患体山体，而且我们在整个山坡的底部啊，还发现了冒水，上部呢有沉降变形、有垮塌的现象，这在持续降雨的情况下，仍然会有发生二次灾害的极大风险。根据这种风险呢，针对这个风险，当前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用卫星遥感的数据进行一个较大范围的村镇的一个安全评价，还有采用了无人机的激光雷达建模进行了精准的评估。我们最后的13.2万方这个数据也是通过雷达建模取得的。然后我们在自然灾害部这个地质灾害工作组的帮助下，我们也在后方山坡比较高陡的地方、人难以达到的地方，布设了一些抛投式的 GNSS 变形监测设备，还有一些视频监测。
0: 这次发生灾害的区域原本属于地质灾害的低风险区，那么一个低风险区域为何会发生一场中等程度的泥石流灾害？这次灾害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警示和提醒？
1: 本次这个灾害啊，发生的地级型呢，主要的高差达112米，它的山坡坡度呢很陡，达到了50多度，而且植被很茂密，这就意味着在山体稳定的情况下是没有发生过大的破坏，所以按照我们常规的判定呢，它是基本稳定的，然后就算滑坡，它的滑坡距离也不会超过150米，所以本次灾害发生的滑坡离村庄呢，它远就达200米，所以在正常降雨情况下，这就是地质灾害的低风险区。而这次灾害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就是在沙特尔台风连续6天强降雨，它就6天下了我们全年降雨量1400毫米的一半，超过了600多毫米。而且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气象站的数据反映，当地的一日降雨量达到了158毫米，5号这一天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所以台风强降雨呢，就引发了我们山体垮塌之后堵塞了我们的沟谷，再叠加大量的山洪，引发了我们整个坡面垮塌的泥石流，形成了沟谷泥石流的这种链式灾害。这种灾害呢，就具有高发性、高隐蔽性、难预测的特点。这次灾害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作为专业人士啊，我们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在我们江西这种国土格局上，虽然我们现在灾害多达2.9万处，但中型以上再库泥石流隐患只有20余处。所以这次灾害监测点并不在我们的监测范围内。我认为啊，在接下来我们要推进人防加地防，第二是要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江西遂川这起低风险区泥石流灾害，折射出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新挑战。极端天气增多，地质灾害不再只集中于历史划定的高风险区域，全年防灾、全域防灾成为现实刚需，过往积累的防灾经验正在经受考验。当前由强降雨诱发的地质灾害不确定性持续增强，隐蔽突发、灾害链生的特点愈发明显，不少隐患点没有明显前兆，传统监测模式的局限性逐步显现，倒逼全社会更新地质灾害风险认知。近期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划定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扩大监测管控覆盖范围，为今后5年地质灾害防治划定总体方向与重点任务。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析极端天气下地质灾害发生规律的新变化，探讨如何重新审视地质灾害风险，围绕扩大监测范围之外的防治手段，升级地质灾害预警能力，打通预警落实到户到人最后一公里，统筹既防与人防协同发力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解读，探寻新形势下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的可行路径。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如今我们不仅需要全年防灾，还需要全域防灾，这往往突破了以往经验。今年强降雨和极端天气引发的地质灾害主要呈现出哪些特点？目前地质灾害的发生规律有着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1: 确实刚才提到的江西遂川的是一个非常典型，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地质灾害的客观性、动态性、隐蔽性和突发性。仅从今年来看，这个灾害的这种时间分布、空间分布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有很大程度的拓展。在动力和运动过程的强度方面有明显的加剧，它的危害性受到了备受关注。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复合链生性的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而这些规律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重视。
0: 这次江西发生泥石流的区域原本并不在重点监测范围内，属于低风险区，却发生了中等程度的泥石流灾害。这一事件本身是否意味着需要调整对地质灾害风险的认知？未来又该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越来越多的类似隐患？
1: 这也是我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总体来感觉这就是现在这种极端天气的背景下呢，需要我们从基础的角度，更深入的去思考如何减轻风险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加强基础的调查，增加我们对就易灾地质结构或者说地质环境条件整体的承载能力的认识。又比如，我们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的动态排查，我们时刻掌握它的风险隐患的变化。又比如说，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去深化我们对灾害基础规律的研究和认识，这样的话我们找到更有效的对策。同时呢，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视野，从更加系统和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国土空间的治理和我地质灾害风险的源头管控如何更好的结合等等。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全国地质灾害防治目标和重点任务。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监测范围在扩大。那么除了扩大监测范围之外，还有哪些有效的手段呢？我们继续了解。
1: 其实你刚才只是提到了一些我们自动化监测的点，我们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有一些点是靠我们的群测群防员、我们的网格员在监测。尤其是我们现在随着这种网格化群测群防机制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的护林员、我们的公路养护员等等，我们动员这些力量加入我们的群测群防的队伍，我想呢，群专结合可能会更大程度上提高我们的监测能力。
0: 离灾害发生最近的是预警的这一步，未来如何来提高地质灾害预警的能力？
1: 大数据、AI 这些新技术的发展，给我们预警的场景迭代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感知和观测的这种信息，那我们如何把这种多部门的多元的信息快速的融合起来，及时的转化为我们对风险的研判，同时我们也转化为指导我们的预警和避险的行动。我想这一方面的科学技术是需要我们迫切去研究和攻关的。
0: 这个过程当中，技防和人防是要通力配合的，尤其是如何来打通最后一公里预警的落实到户和预警到人，这个能力如何来加强呢？
1: 你说这个是非常关键。风险意识实际上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群专结合。我们通过我们的科普培训演练，让我们的群测群防员或者参与我们这项工作的人能够养成很好的意识，增强我们的风险意识，同时呢，也把我们的风险意识转成我们很好的防灾减灾的习惯。 那这种习惯呢，通过我们和一些专业知识和我们专家在一起不断的去工作，那他可能这种把这种行动就转化为更加科学有效的防灾减灾的行动，我想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么当下还有哪些可以努力的方面呢？
1: 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刚才我们对群策群防援的力量，我们要扩大，我们这个是我们防灾减灾的一个扎实的一个工作基础，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对我们群策群防援的规范化、系统化的能力的提升，我觉得这是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的，并且我们要把这个网格化的群策群防基础要充分的结合在我们的防灾预案中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我们实际的防灾减灾行动中执行，才能产生更大的效果。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哎呀，老头子，你看咱家小宝的这么多零食都让洪水给泡了，这可咋办呢？
2: 扔了，怪可惜的，别给孩子吃了，咱俩吃吧。
1: 哎，可你没听村里的大喇叭说，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都不能吃吗？
2: 哪有那么严格？你看这饼干啥的，泡湿了又晾干了，应该没事儿。我先尝尝。
1: 哎，这要吃坏了可不划算。
3: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 哎，小宝，你记性好，快跟你爷爷说说，那大喇叭里说的洪水过后都要注意些啥。
3: 哦，就是灾后注意防疫，防传染病，要做到三个绝不，五个注意。
2: 三个绝不，
3: 听着啊。一，绝不吃淹死的家禽家畜。二，绝不吃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三，绝不喝浑水生水。
2: 那五个注意是啥？
3: 一，注意手部卫生，尤其是在接触洪水后或进餐前，要用肥皂洗手。二，注意身上伤口，要是有伤，不能淌水，要及时救治，避免感染。三，注意防范蚊虫，被叮咬后不要乱抓。四，注意垃圾分类处理，避免污染水源。五，注意保持距离，戴好口罩，防范聚集性传染。
2: 哦，这说的还真不少。好了，这洪水泡饼干爷爷不吃了。
1: 洪水泡啥咱也不吃啊，灾后防疫这根弦还真得绷紧喽。
3: 哦，苹果。
1: 哎，小宝，放下苹果，洗完手再吃。
2: 你这孩子刚背完就犯规。
3: 我吓唬你们呢。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灾后防疫无小事，科学处置保平安。想说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声控美食视频在互联网平台热度不减，洗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激凌，甚至还有宠物吃播，带着话筒的狗狗猫猫大嚼特嚼各种肉骨头猫粮等等，这些咀嚼声动辄会收获大量播放，也成了不少人的解压甚至助眠神器。那天然吃饭为何有此功效呢？心理学家解释，这与两方面机制有关。一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相似反应，听到咀嚼声时，部分人会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在享受美食，从而获得替代性满足。二是 ASMR， 也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如吸溜声、脆响声，可能会带来头皮发麻如

0: 吗？如果您也需要看这样的视频来排解压力，不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我也会分享更多解压的小方法哟。
1: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好物分享。
0: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未来汽车宣布第91条未来家电风景线晋南溯源环线正式贯通，全程1849公里，沿途布局13座换电站。同时，未来公布了全国充换电网络最新数据，已建成9322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070座，充电站5252座，充电桩30280根，累计提供超1.2亿次换电服务。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很多朋友都把出门旅行啊提上了日程，长时间的在城市里待着，尤其很多家长朋友们啊，一年一度呢就指望着这几个月刚好陪着孩子放松，自己也是全年啊在这个季节的时候难得可以远离一下写字楼车流人群，好好的去放松一下。那咱们近期啊跟着江广去旅行，这条旅游线跟大家玩点不一样的，去一趟大西北。去大西北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玩的透啊，比如说一望无际的大漠，包括像腾格里沙漠，这个不是大家自由行能够去到当地的，要想要去看一看沙漠的腹地的话真的得组团了。但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体力的话，一想到在沙漠里面然后去徒步吧，就感觉有点辛苦。为什么有不少企业家组团会去到这个腾格里呢？包括有些公司团建为什么要去到这儿啊？腾格里因为它除了是一片沙漠以外呢，还有绿洲，大概有400多个，所以这是一个走了一段就能够让你看到希望的那种景观啊。但我们这回给大家呢，它不是完全的徒步，基本上不用怎么走路了。我们安排到的是乘坐越野车，每车4人，也就是说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小孩都是完全无压力的。咱们啊不需要费劲儿拄着登山杖去在沙漠里面那么费劲儿行走，而是选择直接呢用越野车开到沙漠腹地，然后下车来打卡拍照。我们这回也给大家选择到了6个特别漂亮的穿越六湖。在市面当中，如果说您懂行的朋友会发现基本都是5湖穿越，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6湖穿越，感受一下沙海共生的特色。跟着旅游节目主持人去游玩呢，有几个好处。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安排到的肯定是一应俱全，第二个肯定是高端纯玩的。因为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啊，我是从来不喜欢在景区里买东西啊，也觉得就是会比较浪费时间，我比较喜欢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在景区景点当中，所以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完全的高端纯玩。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

0: 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这回啊，除了看沙海特色以外，还能看到黄河峡谷、千年的岩画、特色的影视基地，还有互动 NPC 的风情小镇，沉浸式的一个游玩体验了。其实说到整个的西北地区哈，它的那个面积会比较大，所以有的朋友说自己去游玩的时候是真的很费劲儿，你光做攻略的话就要做很久，因为它面积大，景区景点之间呢是有一定距离的，尤其是这个订车票订酒店的话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像腾格里呢，沙漠星空房目前的话它整个价格也是全年最高价，涨到了2500一晚。像这个星空房的话，我们给大家进行到的是提前的所谓啊，连住两晚，所以有朋友的话拿到这个线路行程，他首先可以算一笔账，比如说呢咱们这几晚住宿啊，像到达银川也是当地的一个四钻酒店嘛，包括还有送给大家像大航拍呀、旅拍，还有啊在西部影城当中赠送的是拍摄短片儿啊，体验一把过明星的瘾啊，怎么来拍短剧的整个的流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所以啊，像一价全含的这种团省事儿，而且其实你算下来会发现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有句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哈，这些低价团去引流，有的朋友说哎，之前报的那个也是腾格里的穿越，但他可能之前跟你说五湖穿越，但其实他没有开到地方啊，其他都是车关。啥叫车关呢？就是在车上路过啊，并没有亲身实地的去，所以呢这个肯定就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就很多的一些购物团啊，那我们的话也是郑重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连车销都给大家完全的拒绝了，就是如果在车上推一些特产的话，这些的我们都是不允许的，纯纯净净的这样一个纯玩的旅行团。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5: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要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说到咱们这回啊七天之旅，咱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有黄河小三峡之称的五 A 级景区黄河大峡谷，当然也是作为在黄河上游的最后一处峡谷。它不仅仅啊是大五 A， 而且还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千年古塔群等等有很多的标签儿。那想问一下一欢哈，当你去到现场的时候，看到这些自然风光有哪些特色呢？
10: 这片峡谷的话，它是夹在贺兰山余脉和牛首山中间的，河道是延绵十里，所以它也叫做十里长峡。其实很多的峡谷要么就是简单的看山看水，要么就是单纯的逛古迹。那黄河大峡谷的话，它是把自然的峡谷地貌、千年的水利文明以及西夏的历史遗迹都融合在一起了，十分的有看点。
0: 那其实说到黄河大峡谷啊，它跟咱们平时去的国内的其他峡谷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像刚才讲的有人文、有历史，独特的亮点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10: 那像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水利枢纽的话，就是在这儿了。它是黄河上游很早建成的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

0: 程，到现在都还在正常的使用。我们当时站在近处看整座工程就特别的有气势，然后河边的108塔的话也是当地的标志性景点，那从西夏时期就留存到现在了，也是国内规模数一数二的一个古塔群，整体的造型特别的有特点。另外峡谷的两边的岩壁上也有不少那种天然形成的奇石，像睡佛山、群虾壁这些，一路走下来的话就是眼前非常的壮阔，眼前是壮阔的山水，然后转头就能看到古老的建筑，还挺有意思的。
1: 嗯，所以其实在整个线路当中，我们一开篇的话就可以感受到黄河的这种壮丽啊。行程当中还特意给大家安排了乘船来穿行十里长峡，其实这是非常经典的体验，咱们船票都是包含在其中的。而且顺着河道往前走的话，还能够看到像水利工程啊、古塔群，还有岸两边的这个奇石啊。这个能够详细给我们讲一下景致具体是什么样的吗？
0: 我们乘船游十里长峡的话，绝对是沉浸式感受这片风景的一个最佳的方式了。整段的乘船节奏是非常舒缓的，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的话，都是能够安心的站在甲板上观景呀、拍照呀，这些完全都不会担心会有非常明显的颠簸。那刚出发的时候呢，水面就是非常的开阔，能够看到远处的那种连绵的山体，然后慢慢的往峡谷的腹地走的话，就能够感受到两侧的那种峡壁在慢慢的向河道收拢，这个时候旁边的岩壁上面的一些纹理和色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尤其是有阳光洒在岩石上的时候，那种光影交错的感觉，苍茫又壮阔，就那一刻你就能很真切地体会到母亲河那种独有的磅礴气势了。那整趟行程走下来的话，走走看看，能沉浸式地欣赏十里长峡的一些自然风貌，又能近距离地打卡标志性的人文景观，体验感是特别饱满的。
1: 那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怎么吃住行，怎么来安排线路，写得相当的详细，而且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一点大家呢完全放心啊，直接来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其实说到这条线路啊，刚才讲了黄河大峡谷作为了第一站，那之后的话我们也会踏入到这个行程当中的核心亮点，在中卫腾格里沙漠，它也是作为了大漠秘境啊，被称为中国的撒哈拉。在这边的话呢，其实它的整个沙海特色呢也是视野很开阔的，很多游客心心念念想要打卡的宝藏目的地。来到沙漠的话呢，首先就是骑骆驼，然后呢冲沙呀，深入到沙海呢，这游玩项目也是非常多的。想要让易欢跟我们来好好分享一下，就当你自己呢骑着骆驼漫步在大漠的时候，全程的感受是怎样的？
0: 我觉得骑骆驼穿行在腾格里沙海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又难忘的体验。整支的骆驼队它会排成一列，然后慢悠悠地向沙漠的深处前进，那坐在驼背上放眼望去，就是那种层层叠叠的金色沙丘，视野非常的开阔，一路上四周很安静嘛，然后就只剩下那种清脆的驼铃声，就感觉非常的空旷，坐在骆驼上就感觉整个人的身心都能够彻底的放松下来了。那如果是大家第一次骑骆驼的话，也不用特别的紧张，需要留意的就是骆驼起身和卧倒的时候会有比较小幅度的晃动，我们只要坐稳扶牢就可以了。
1: 其实骑骆驼的话和骑马不一样啊，骆驼的话是非常的温顺的，很悠闲的一种体验。当然其实在沙漠过程当中，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趣味十足的沙漠玩法，比如说像沙漠的冲浪车啊，很动感十足的一个项目啊，具体是怎么样呢？
0: 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喜欢动感体验的朋友，我推荐一定要试一试。车辆在那种高低起伏的沙丘之间穿梭呀、俯冲呀，非常的刺激，推背感十足。那我当时坐上去之前，其实心里还挺紧张的，怕俯冲的幅度太大了，然后就一直攥紧那个扶手。但是当车子开到沙丘上开始俯冲的时候，那种紧张的感觉瞬间就被那种刺激感给冲散了，一路上就跟着大家一起欢呼呀，就感觉所有的烦心事和压力都被抛在脑后了，全程非常的热闹又解压，一趟玩下来的话就感觉意犹未尽的，特别过瘾。
1: 其实啊，听起来也是比较有画面感的。像在沙漠的话呢，咱们白天可以尽情的撒欢儿啊，释放活力，然后呢比较解压，但是

0: 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沙漠里面吃个下午茶呀，又是不一样的氛围。到了晚上的话呢，可以在沙漠观星海，然后呢开篝火晚会啊。所以它其实整个的游玩它的层次啊是比较丰富的，是吧？
1: 对，嗯，我们晚餐吃过之后呢，然后篝火一点起来，氛围就瞬间到位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就凑在一块儿，然后手拉着手围着篝火转圈呀跳舞，大家都不拘束，然后有人起个头唱个歌，大家就一起合唱。那我们跳累了之后就挨着火堆坐下一起闲聊，身边就是那种欢声笑语的，特别的热闹，这种相聚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那如果是比较喜欢安静的朋友，也可以找一块安静的地方坐下，或者是躺着看会儿星星。晚上的沙漠星海也是一绝的，整片的星空完完整整的铺在头顶，然后在星空下面安安静静待一会儿，放空一下自己，这种感觉也是特别的治愈的。
0: 嗯，其实说到了在沙海星空哈，咱们这回给大家安排到了星空房，市场价值2500一夜，然后我们是连住2天，所以说这个性价比的话就会非常好了，整个团费才6000多块钱。然后呢，住宿里面除了有2晚的这个沙漠星空房以外，还有呢像在这个直接落地了之后银川就是4钻的酒店了，就是会算账的朋友们马上就可以能感受得到整个的这个性价比。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门票啊还有像航拍呀、旅拍呀，这些都是包含在其中的。外地朋友也可以来报名，直接在银川集合，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一起来出发了。其实呢，在近期节目当中，我们一直也都会说，一个重磅的就是越野车穿越到腾格里的6大湖。哎，这个越野车的话是一车里面坐4人嘛。像腾格里沙漠呢，一共是有400多个天然的湖泊，我们会选择其中的6大核心湖来进行穿越啊。而且全程是不需要徒步的啊，咱们只要坐车就可以了。在体力上面也没有说特别多的要求，所以呢，老人啊、孩子啊都是可以适用的。就是您回复完沙漠之后可以看到那个海报嘛，海报上面呢也有说这个7到14岁的费用，还有像这个6岁及以下的费用如果老年人呢没有高血压、心脏病，身体都是健康的这个70岁以上也都是可以来参加的啊。其实呢我们整个的线路给他安排到的还是比较舒适的。那想问一下，就是在六湖穿越这一段一欢的话有哪些跟我们分享的吗？
1: 我觉得越野车六湖穿越绝对是整趟沙漠旅程当中非常意料之外的惊喜了，全程都是坐车，不用我们走路，也不是很累。那开车的司机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像沙漠复杂的沙路呀，操控的都很稳，偶尔会有一些轻微的颠簸，但我觉得就是沙漠里这种轻微的颠簸还挺有趣的。然后呢，我们全程的话就是会经过6大各具特色的天然湖泊，那每个湖的景色都不一样，一路下来的话就是美景看到过瘾，拍都拍不过来了。
0: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沙漠越野的过程当中，让大家呢整个体验感的话是比较好的。就如果说要是徒步的话，耗费的时间会比较久，而且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走到沙漠的腹地，但是乘坐越野车的话，这个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也比较省力，能够看到最美的这个六湖的模样。欣赏完沙漠和湖泊之后的话，我们还会继续往前走，去到贺兰山一带。说到贺兰山，有的小朋友说好像自己在课本上听过，比如说在岳飞满江红当中就有提到过贺兰山。当你亲身实地去到现场的时候，整个的风景也有了一些切换，具体是什么样了呢？
1: 从沙漠前往贺兰山的沿线的话，首先就是路况会好一些了，全程都是平整的油柏公路，那沿途的地貌也在慢慢的变化嘛，从大漠的戈壁然后过渡到山地的山地风光，那窗外的景色是不断的变换的，一路上看风景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枯燥之类的。那路上的话，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这里也是非常多经典诗词里面提到的一个地点，背靠贺兰山，然后远远望去，古老的长城遗迹屹立在中间，然后非常的有沧桑感。那再就是到贺兰山岩画，它是有着石头上的史书和游牧民族艺术画廊的这么一个美誉， 那大片的岩壁上面留存着远古先民创作的一些图案，内容非常的丰富，沿着步道慢慢的游览是能够真切的感受到那种古老的人文魅力的。那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我觉得一定会非常的喜欢这里。
0: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条线设计的时候也特别的符合像咱们放假的小朋友啊，也比较适合亲子来出行。大家想要报名抢位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当然我们线路当中啊还有两个比较注重于互动和体验的环节，一个是抵达像曼浦小镇，还有啊是西部影城，当地在宁夏非常知名的啊镇北堡西部影城，它游玩模式不大一样，主要是沉浸式的体验感，是不是？
1: 嗯，对。那曼浦小镇的话，它就是主打葡萄酒文化的西北风情的这么一个休闲的小镇，那里面就是连片的葡萄园围绕着各式的酒庄，然后街区是做了沉浸式的实景布局，那沿路的话就会有 NPC 互动，逛下来的话很有趣，小朋友也不会觉得无聊。那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话，就是好多耳熟能详的老电影都是在这拍的，像大话西游啊，这些原版的影视场景都是原汁原味的保留了，那随处都是打卡点。那最有意思的话就是它里面有一个短剧拍摄的体验，就像我们没有什么表演功底的话也是不用担心的，工作人员会一步一步的带着我们教我们动作和台词，大家在一起搭戏呀、就很热闹，亲自上阵客串一回演员，新鲜感是直接拉满了，玩得非常的过瘾。
0: 嗯，其实我们在西部影城也会送大家一个短视频的拍摄，就是您可以感受一下短剧演员是怎么来当的，整个的话互动感也有了，然后呢风光带也有了，就沙海共生啊，也有黄河的文化历史，还有西夏文明的探寻。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马上会跳出客服的二维码，咱们啊扫码添加之后啊，直接来咨询抢位报名就可以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镜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1: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4: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5: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6: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7: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6: 一个旅程，
7: 一段故事，
6: 一番经历，
7: 一种人生，
6: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7: 小雪主持，
1: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互动平台当中啊，夏风就说了，晚上的时候篝火晚会，小风一吹啊，还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抬头看一下漫天的星空，那个时候许个愿还是很浪漫的。丽丽说很好奇，穿越腾格里六大湖的时候，这个颜色差别都比较大，带着长辈出游，全程乘车游玩，到底费不费体力呀？这个跟大家之前也讲过了，穿越腾格里的话呢，之前有很多人选择的是在沙漠里面徒步，那个确实很耗费体力，一般呢有一些企业家还有呢公司团建也都会说锻炼一下团队意志力啊，这个马上就去一下腾格里沙漠，这个徒步之旅，他们在里面搭帐篷等等。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这回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完全的轻奢，这个开车进去的都是越野车啊，首先很凉快，第二个呢，越野车每车的话呢是坐4人，也配备了越野车的司机，这一点的话大家坐在里面，第一个是凉快，第二个呢相对来讲省心省力，也不需要我们去走啊，车直接开到沙漠腹地里了，所以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讲呢，不需要走那么多的路啊。另外呢，在沙漠营地里面，我们晚间呢也会入住在这个星空酒店里面，这个星空酒店呢，有朋友也特别好奇啊，直接就查了某城上的那个OK 的软件啊，结果发现确实均价都是在1500左右一晚，两晚的话基本上是这个3000块钱左右吧，所以呢这回其实我们给大家在住宿体验感上也是不错的。那么如果有的朋友呢想在沙漠星空房里面休息也是没有问题的，下午呢也有沙漠下午茶，所以说整个来讲呢节奏比较慢，是比较轻奢的啊，没有说大家想的这个印象当中的沙漠那么热，然后呢还有那么耗费体力，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玩的是和外面不一样的啊，还是有一定的稀缺性在里面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微信公众账号，咱们先关注一下，然后呢再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吃住行啊，然后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上面写的很细，而且它那个海报跳出来之后呢，您可以点击看一下原图，点一下原图它就是那种高清的了，还有呢就是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进行咨询就可以了。我们这回线路串联到的是宁夏和内蒙古两地，有自然风光、人文看点。第一站的话，去到的是黄河大峡谷，这是国家的5A级的景区，也是黄河上游最后一处峡谷了，特别的蜿蜒啊，十里河道。到了母亲河，一定要安排一下乘船游览，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黄河。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是包含到船票的，也能看到千年的古塔群。黄河两岸呢有天然的奇石，有壮阔的河景，哎呀，可以说整个的景观带非常的饱满。那之后我们就会去到腾格里沙漠了，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还有骑着骆驼啊深入到沙海里面，安排还有沙漠的冲浪车以及沙寮体验。沙寮的话，这个时候它的沙质呢是最好最软的，哎，如果说到达了再冷一点的话，它那个价格打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最好的时候，人去的也会少，那儿会非常冷，而且沙子会很硬，这个时候呢这个沙质的感觉也不好，脚踩上去硬硬的啊。另外如果说女性朋友们喜欢拍照打卡的，我们还给准备了红色的那个沙裙，就风一吹就直接可以打卡拍照的这种啊。在穿越六湖的时候赠送到了有大航拍的。整个来讲呢，腾格里其实它大大小小有400多个湖泊嘛，那我们去到的是天鹅湖、龙眼翡翠湖、地球之心、乌兰湖、吉他湖，还有蛋黄湖、骆驼湖。这六个湖啊，每一个湖它的色彩都是不一样的，周边的地貌也是有不一样的特色，都是沙海伴着碧水的那种独特景观了。咱们全程乘车游览，不用大家就是徒步沙漠，比较轻松就可以全部来打卡了。那如果说特别喜欢看大话西游的朋友啊，这次我们会打卡一下镇北堡西部影城，那很多很多的经典影视剧都是在这完成的。我们特别安排的是让大家感受这个短剧拍片的体验，最后也会生成一个小片儿啊，很有意思。普通人能够过一把演戏的也知道这短剧怎么拍出来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呢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看到7天的行程是怎么来吃住行的，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是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来咨询就可以了。
6: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7: 初次见面就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具象化，踏着金色的沙坡，行走在沙丘上，眼前是苍凉的大漠，而我的每一步都是对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沙漠中奔跑、滑沙、吃着 BBQ， 那一刻风都是自由的。我想你们也会是这样的。初到宁夏，很多人会直奔镇北堡影视城，梦回大话西游，这里遍地都是紫霞仙子。不同于自然风光，去宁夏博物馆追寻历史记忆，文艺又有年代感的自然像打卡拍照，保远观光夜市美食大搜索，特色的手抓羊肉、羊杂碎，各种美食馋哭了我。宁夏，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
2: 采访老听友，
4: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3: 我是一名大车司机，每天开车走一样的路，在路上其实挺枯燥的。打开广播，感觉在我们这个城市下午没啥好节目。但是有一天听到中国交通广播了，下午这个
1: 旅途过程中善于解决各种难题，哪里好吃哪里好玩，简直要比电脑搜索的还快。有我，旅途中省心不费吹灰之力，我将会出现在畅游天下节目中，给你小惊喜，告诉你不知道的旅途线路，分享奇特的旅途故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那其实说到了这一回啊，我们除了有穿越像腾格里的六湖啊，包括在黄河来乘坐游船呐、还有啊就是电影迷们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西部影城镇北堡。这好多人说，哎，那不是城堡的堡吗？镇北堡啊，那当地人都是念镇北堡。如果说要是在银川打车的话，说这跟师傅讲啊，要去一下镇北堡，司机马上就知道您是外地人，就是说镇北堡会更加的地道。也就是说，堡是宁夏当地的习惯读法，也是创始人张贤亮确认的读音。很多人其实知道这里啊，是因为红高粱、它的月亮门还有龙门客栈都在这儿来进行拍摄的。然后还有就是耳熟能详的《大话西游》，大家还记得至尊宝当时那个 告白的站位吗？城墙有个缺口，就是一到这个位置，大家马上感觉是自带 BGM 一生所爱的那个音乐啊、在这儿的话我们都可以一一来打卡。而且你在影视城里面看到有好多穿着紫霞仙子衣服的，全部都是紫霞仙子，还有盘丝洞口的那个蜘蛛精，那个灯笼会随着风来回来去的来晃动啊，光影还是很漂亮的。另外还记得影片当中有牛魔王招亲吗？还有牛魔王的招亲台，在这儿啊都会原影来重现了。其实当我们进入到那个城门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有两个人造的模特，这两个模特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至尊宝，还有一个是紫霞仙子。穿过城门之后呢，就是影视一条街，两边都是仿古的那种商业街的建筑啊。当然很多朋友去到这儿都会参观一下张显亮纪念馆，是四合院的一个布置啊，这里面有他的一些作品的介绍，还有这个生平啊工作场景。那再往里面去就有四海客栈、牛魔王宫、百花堂、神秘山洞，还有都督府等等啊，就是你会看到有很多拿着宝剑的紫霞仙子，特别喜欢那个影视剧集当中的人物，可以来一套衣服美美的来拍摄。那咱们的线路当中也会给大家来送到的就是体验短短剧拍摄啊，就也感受一下就明星拍短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咱们就玩点市面上不一样的。那其实在整个的西部影视城当中哈，我们还会看到老银川一条街，在这儿呢也是复刻了近代老银川的街景啊，还有历史的建筑，像汽车站啊还有包括像银川的历史展啊等等啊。所以呢别看啊它是影视城，但是特别的适合喜欢拍照打卡、喜欢了解当地人文的朋友。那里面呢主要有三个观景点，青城，还有呢明城河、老银川一条街，基本都是复刻了近代西部的历史人物景观。其实像大话西游这个 IP 啊，已经成功的让整个西部影城从单纯的拍摄基地转为一个文化的符号了，像影视加旅游啊近期也是越来越火的。所以说大家如果看过大话西游的话，在这儿啊马上就会想到曾经那个陪你看电影的人哈、比较有怀旧感呢、那想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啊，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
4: 这里就是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的拍摄地，宁夏镇北堡古镇，你看至尊宝跟紫霞仙子还在那里守护着他们的爱情。大话西游是多少70、80、90后的青春跟回忆，当年不知剧中意，再看已是剧中人。你见过大话西游真正拍摄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吗？你见过紫霞仙子的盘丝洞里面到底有什么吗？作为一名80后，走进当年大话西游的取景地，去感受一下什么叫放下紧箍不能救你，戴上紧箍不能爱你。宁夏镇北堡影视城呢，被誉为中国一绝，西北大关，东方好莱坞，是中国三大影视城之一，也是电影大话西游、红高粱、东邪西毒、新龙门客栈的取景地，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美好的回忆。也是因为这些电影让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了世界。那里呢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牛府了，也是牛魔王曾经呢居住的地方，牛魔王宫。这里呢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牛府了，大家应该都记得大话西游里面的这个片段，牛魔王呢就是在这里呢非要跟紫霞仙子结婚，结婚的时候呢却引来了铁扇公主。万万没想到啊，这铁扇公主竟然也喜欢至尊宝，说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生旧人了，叫人家牛夫人。带你们进来看一看，这里面啊还出过一句非常流行的名言，就是周星驰说的那句爱你一万年，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来我们到里面带你去看一看。从这个门进去啊，就是整个大话西游当中经典台词曾经出现的地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至尊宝呢曾经呢就是站在这里，而紫霞仙子的那把宝剑离他的喉咙当时就0.01公分，但是至尊宝杀了一个弥天大谎，在1/4炷香之后见了女主人就彻底的爱上了她。至尊宝到底说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整个电影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呢就是芝麻开门了，据说呢当时就是在这里来进行拍摄的，上面写了三个字叫做盘丝洞。 当时呢，至尊宝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盘丝洞三个字，但是紫霞仙子来了以后，看到的却是水帘洞。后来就说盘丝洞也挺好听的，就大掌一挥，变成了盘丝洞，并且呢，在至尊宝的脚心里面啊，点了几颗痣，说了一句话：从今天开始，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我，包括你在内。那盘丝洞里面究竟有什么？咱们进去看一看。这里呢，就是盘丝洞了，跟我们当时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看到没有？唐僧受刑处，这就是当时大话西游当中牛魔王呀，在取亲的时候把唐僧呢给抓了过来，并且派了两个妖精来看管着他。那么当时唐僧呢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人跟妖都是妈生的。你们还记得住这个场景吗？当时不知剧中意，看懂已是剧中人。大话西游带走了多少人的青春，又给多少人带来了美好的回忆。致敬星爷，致敬那个时候的我们。
2: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8: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重磅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七日之旅，一次性玩转宁夏内蒙两大区域，全程高端纯玩，真正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配备专业司机与贴心服务，摒弃传统旅行团走马观花的模式，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塞上风光，深度领略大西北独有的辽阔与风情。说起宁夏与腾格里沙漠呀，这里汇聚了苍茫沙海、蜿蜒黄河、千年古建、史前岩画、人文影城等多样景致，自然奇观与历史底蕴相互交融，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我们将带您一站式解锁全部精华看点，体验独一无二的沙漠之旅。首先不得不提的核心亮点，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腾格里沙漠深度体验。我们将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特色营地，光这一项就值回团费。入住沙景星空房，推窗便是连绵沙海，晚风裹挟着沙浪声声入耳，入夜之后远离城市光污染，整片浩瀚星空近在眼前，躺在房子里就能仰望漫天星河，体验枕沙而眠、伴星入梦的极致浪漫。喜欢拍照的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能错过，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大家可以慢悠悠骑上骆驼，深入沙海深处，聆听清脆驼铃在大漠间回荡。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要体验沙漠冲浪车，车辆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飞驰，冲、漂移、冲刺、轮番上演，跌宕起伏，体感十足，尽情释放活力。行程里还安排了特色沙疗项目，在细软黄沙中放松身心，舒缓旅途疲惫。我们还准备了红色长裙，您可以换上服饰，在大漠中拍照打卡。蓝天黄沙搭配鲜艳红裙，色彩碰撞极具美感，定格专属沙漠美照。游玩之余，营地还准备了日落下午茶，在燥热的大漠里享受一份清凉与惬意，带您体验热闹的加特林篝火晚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畅谈旅途趣事。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点要说的是本次旅程的王牌项目——腾格里六大湖泊越野穿越，我们会统一换乘猛禽越野车，四人一车结伴前行，全程轻松不劳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参与。车辆驰骋在沙漠公路、戈壁草场之上，一路欣赏西北多样地貌风光，中途停靠阿拉善英雄会广场，在这里打卡拍照，感受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正式开启六湖探秘之旅，六大湖泊各有风姿，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首先抵达天鹅湖，这里湖面澄澈如镜，还是候鸟栖息的家园，打卡形似眼眸的龙眼翡翠湖，被称作龙王的一滴泪。我们会安排无人机全程航拍，定格绝美画面。最负盛名的是地球之心乌兰湖，湖水呈现出浓烈的鲜红色，轮廓如同跳动的心脏，藏着沙漠深处的神秘浪漫。还有造型酷似乐器的吉大湖，梦幻粉色的骆驼湖，色泽金黄萌软可爱的蛋黄湖，一湖一景沙水相依，每一处都会让您惊叹不已。欣赏完沙漠奇 景，我们一同奔赴人文与山水圣地。我们会前往黄河大峡谷，这座国家五 A 级景区有着黄河小三峡的美誉，全程包含游船体验，乘船穿行在十里长峡之间，风光雄奇壮丽。景区内坐落着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拦河大坝、宁夏水利博物馆，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的108塔。作为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喇嘛塔群，108塔历经岁月洗礼，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画卷。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这里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描绘的地方。历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大家可以沿途驻足取景，感受边塞长城的磅礴气势。随后我们探访贺兰山岩画，这里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和史前人类艺术长廊，是古代游牧民族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网红打卡地贺兰山曼浦小镇，这里地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百家酒庄错落分布，风光秀美。小区内设置趣味十足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西北民俗风情。漫步街巷之中，既能欣赏贺兰山下的如画风光，也能感受浓郁的文艺气息。之后我们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本次行程特别安排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参与表演，过一把演员瘾，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回忆。参观完影城，我们走进宁夏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数量丰富，近4万件藏品中包含多件国宝级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2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1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1晚银川市区4钻酒店，住宿方面舒适安稳。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道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行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1: 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6: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6: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怕。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7: Follow me，
6: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1、2、3、4，好，2、2、3、4，从里向外，3、2、3、4，来4、2、3、4，由大腿到小腿，5、2、3、4，6、2、3、4，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1、2、3、4，2、2、3、4，来由里向外，3、2、3、4，好，4、2、3、4，由大腿到小腿，5、2、3、4，6、2、3、4，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海绵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3集，刘洪兵是真的有点急了，他已经整整一个礼拜没见到易秦娥了。这是自易秦娥调来省城，他们之间彼此见不上面最长的时间。倒不是因为那天易秦娥照他肚子踹了一脚，踢他踹他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恰恰是一次又一次的踢踹，才让他感受到了易秦娥与他距离的拉近。只有那种踢踹蹬挑才是恋爱男女的惯用动作，并且往往是爱到深处的极致表现。虽然易秦娥踢他，里面更多的是粗暴的践踏和体罚，尤其是对于一个副专员的公子来讲，有太多不堪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刘洪兵还是能接受的，毕竟他太爱这个女人了。他常想，如果跟她见第一次面就能一见钟情，媒人一拉扯，他就能带着妹妹，带着嫁妆，赶着马车来，也许他早就失去了这股黏糊劲儿了。可这个健康的像下山小毛驴儿般的碎蹄子，是咋都对他不待见，不上眼，不上心，不入辙，不配合，不钻套，不上道，他就觉得有点意思了。刘洪兵啥时候有过这样的耐心，一天天等，一月月熬的，就像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其实鸡早熟了，可偏不能揭锅，鬼知道是不是还能熬出更浓更香的汤来。反正他就只能围着锅台转来转去，转出转进，干看着揭不了锅盖。要是锅烧干了，最后无汤可舀呢，还真是个没准头的等待呀。即便是这样，他还在等，并且等得有滋有味儿。让他突然发了脾气，生了决绝之念的，是那天易秦娥踢过他肚子之后的事儿。他去找团里几个闲人喝闷酒，喝着喝着，几个人话里烧枪带棒的，就突然把他的心给扎伤了。那天，几个人似乎都在说易秦娥在宁州的丑闻，还说省城都快传遍了。有人就借着酒劲儿说，
1: 兵哥，何苦了嘛，像你这样的男人还真的缺这一口。
2: 美是美哦，香是香，可这毕竟是别人嚼过的馍嘛。
0: 刘洪兵听了，当时心里就有些不快。其实早在北山的时候，他就听到过类似的谣传，他妈还问过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文化局的领导又问剧团的领导，都说是无稽之谈，纯属恶意泼脏水。至于跟风萧萧的事儿，他倒并没太在意，说风萧萧疯了，正说明易秦娥是拒绝他了。一个让他觉得如此之美之好这圣洁的女子，被一个做饭的老头糟蹋了，听起来总是一件让她感觉十分恶心的事儿。加上那天易秦娥又踢了她，她就到北山办事处打了几天几夜牌，想把这事儿凉一凉。可越想凉，

0: 越凉不下来，越说不想他，他越朝他的心里乱钻。钻着钻着，他牌也打不进去了，光输钱不说，还反应迟钝，屡遭牌友们的讥讽。他就一气之下，连牌桌都掀了。他又回到租赁房里找易清娥，竟然一天一夜都没找到人。他就跟疯了一样，觉得自己快软瘫在地上了。直到这个时候，刘洪兵才明白，自己对易清娥的感情已经陷得深不可拔了。他去找团上的人问，团上说放假了。他又去找楚家和，找周玉芝。楚家和不阴不阳地说，
1: 咋，妹子跟人跑了？你可得小心着点儿，哥，你妹子是个香饽饽，谁逮住了都想啃两口。
0: 他也懒得理楚家和，倒是周玉芝悄悄告诉他，易清娥可能回宁州去了。他这才去办事处开了车，直奔宁州而来。到了宁州，又听说易清娥回了老家九岩沟，他就又连夜进了九岩沟。他已经在心里决定了，就是易清娥真的让那个老头糟践过，他也当胸砸一锤，认了算了。那毕竟是强奸，不是心甘情愿的。他觉得他不能没有易清娥，没有了真会死人的。刘洪兵不断地砸门，易清娥他妈起来把门打开，见是女婿，高兴的就骂老汉起得迟了。易茂才没见过刘洪兵，只听老婆上次回来把未过门的女婿端直喊了驸马爷。可惜自己不是皇上，胡秀英也不是皇娘娘，叫个驸马爷他直觉的像唱戏嘞。可今夜这一见面，果然印象不赖。小伙子个头高大，眉眼周正，说话处事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刘洪兵进门，先是从小车上搬下两箱西凤酒，烟也是几整条窄版的金丝猴，膘厚肉肥的猪肉端直就从车上弄下来了半扇子。易茂才就觉得这里行得有点重，女婿第一次拜门的确是需要拿猪肉的，不过依当地的风俗，是用一根竹竿挑一块两三指宽的肋条肉就行了，肉的中间扎个红纸腰封，吊拉的老长，一路三摇晃，只是为了告诉路人某家的女婿正式拜门来了。一下给案板上通的割下半扇猪的手笔，易茂才还是头一次见到。虽然猪肉是他自己扛进家门的，女婿要扛，被胡秀英拦了。
2: 我说茂才，你咋这死性点？那冰冰啊，冰冰是能干这活的人吗？接着，你还不快接着？
0: 他就赶紧把半扇子猪闪到了肩上，血水阴了他一脸，扛到案板上了。胡秀英笑了，
3: 晴娥，晴娥，快来看你爹，嘿嘿，高兴的要扮红脸关公呢。
0: 胡秀英今晚是真兴奋，她只恨夜有些深，隔壁的邻居们都睡了，她的驸马爷携珠宝、披黄袍、顶冠带、城冠轿、一呀一儿子呀的拜丈人的场面，一勾人竟然没能看到。他不停地说，
3: 看你个娃来了足来了吗？还拿这么多的东西，生分了不是？
0: 刘洪兵忙说，
2: 哎，我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门亲戚，反正这是24瓶酒、8条烟，还有这点肉啊，你们慢慢分。
0: 易晴娥虽然心里总有那么些不待见刘洪兵的地方，可这深更半夜的能到九岩沟来找他， 还是有些让他感动，尤其是在那么多人说他坏话以后，他坚信刘洪斌肯定听到过的，但他依然对自己缠绕不休，不像风萧萧，竟然就那样快的烛灭线断，烟消云散了。易晴娥似乎突然对刘洪斌生出了许多好感来。他娘不停地悄声叨咕着，
2: 对人家热情些，你知道不？你是前世烧了高香，你懂不？寡女子，你姐夫说，洪兵他爸的官比县太爷都大哩，你还拧子个啥呀？小心把肉熬成豆腐架哩。
0: 易晴娥也知道娘更多的是喜欢人家的家世，老觉得这么大个官的儿子攀上就是一家祖坟冒青烟了。当然娘也喜欢刘洪斌的外貌，老说是一表人才，百里千里挑一的，加上刘洪斌又会亲热，就把他娘给彻底征服了。易晴娥始终觉得这是一件飘在半空的事儿。他不喜欢刘洪斌这种类型的人，他喜欢的是风萧萧那种不动声色的爱。可风萧萧却给了他如此致命的打击，几乎也是不动声色的就改弦更张了。这让他失望透顶了，他甚至都想过，如果风萧萧还爱着他，他都准备给单团长提请求，把萧萧也调进省勤来。他觉得他们俩配戏是不言自明的默契。可惜，一切都不存在了，刘洪斌反倒成了最后的选择了。刘洪斌的确有刘洪斌的特点，到了九岩沟，丝毫没有大少爷的作风。相反，还勤快地让他姐来地不停地数叨着自己的女婿太懒。照说晚上来得晚，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可他偏起了个老早去帮易晴娥他爹给羊擦澡去了。擦了澡还给每只羊打记号，打了记号又给羊绑大红花。羊们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朝前挤着要擦洗，要打记号。刘洪斌就问给羊扎花干啥，他爹易茂才不敢说，还是易晴娥一口说了出来。没想到刘洪斌哈哈哈一阵大笑说，我就经常给我爸玩这种游戏来，他是从来都识不破的。易晴娥他娘忙走上来，
2: 你回去可不敢给你爸说哦，你一说咱易家的财路可就断了。哦，放心，他们只要数字，没人管这么细，就是知道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0: 把羊刚刚收拾打扮好，山下就有拖拉机上来了。易晴娥他爹给拖拉机后边斜搭了两块木板，羊们就高高兴兴地自己挤上去了。他娘眨眨眼睛，不无神秘地对刘洪斌说，
2: 看都灵性之类，又要去逛地方吃美的，比人都混得美嘞。
0: 把刘洪斌惹得扑哧扑哧地直笑。易晴娥没有走的意思，她光想睡觉，刘洪斌就留下来陪着。刘洪斌在车上放着一杆猎枪，来地他男人高五福就领着刘洪斌到后山打猎去了。他们整整忙活了一天，回来才拎了一只死兔子。连易晴娥的小弟易存根都笑话他说，
1: 二姐夫还不如我嘞，我拿柳条筐都扣过好几只兔子回来。
0: 刘洪斌就急忙问，
2: 存根，你刚把我叫啥？
1: 二姐夫呀。
2: 谁让你叫的？
1: 我娘。
2: 你二姐知道不？
1: 不知道。
0: 大姐夫高五福就教他，
2: 村干， 一会儿当你二姐的面，也叫她二姐夫，知道不？
1: 我不敢，二姐抽我嘴巴嘞。
0: 刘洪斌和高五福都笑了。高五福说：“
2: 好好的听你二姐夫的话，你知道不？你这个二姐夫来头可大嘞，能把你将来这个安排到县城当干部嘞。”
1: 啥？我不到县城当干部。
2: 那你要干啥呀？
0: 刘洪斌问存根。
1: 当二姐，我要唱主角，进省城，逛天安门。
0: 高五福说：“
2: 够贼的，心还大得很嘞，连县城都看不上了。”
0: 刘洪斌说：“对着嘞，到省城给你二姐当保镖去。”
4: 这天晚上，乡上县上有人听说刘专员的儿子来了，就都摸上勾脑来跟刘洪斌套近乎。这两天他娘一天做了五顿饭，还有一波没赶上。虽然娘特别高兴，可易晴娥不乐意了。一家人从早到晚都围着锅台转，累得咽长气断的，就招呼了一群酒鬼。易晴娥就说自己要回省城去了。刘洪斌也害怕了这伙喝酒的，他们不是劝酒，是捏着鼻子灌酒，再灌下去他的胃就成酒窖了。他就也准备拉易晴娥回省城了。走时他娘几乎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故意对易晴娥大声说：“
1: 麻利的把婚结了，你知道不？不小了哦，都不小了，结婚，我和你爹还等着抱孙子哩，亲家那边肯定也急着嘞。”
0: 气得易晴娥美美的瞪了他娘几眼。刘洪斌倒是答应的爽快：“
2: 阿姨你放心啊。”
0: 县上的人立马就起哄：“
2: 还叫阿姨嘞，叫娘，叫嘛，哎呀你叫娘。”
0: 刘洪斌这个扇皮打脸的货端直就叫了：“
2: 娘。”你老放心，我回去就给老爷子下达命令，咱结婚啊，给你抱孙子。
1: 娘磨马打哦。
0: 易晴娥听了朝刘洪斌的脊背狠狠地打了一锤。易晴娥回到省城，首先把宁州弄回来的材料拿去让单团长看了。单团长问他啥意思，他说：“能不能拿到全团的会上念一遍，让大家都知道这传说是假的？”单团长停了一会儿说：“有这个必要吗？本来就是子虚乌有，何必再弄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易晴娥有点生气了：“
1: 团长，你不知道他们把我说成啥了？”“
2: 早听说了，可是我们从来就没相信过。”“
1: 可那么多人还要乱说，那社会上也在说，说得可凶了。”“
2: 社会是谁？你能堵住社会的嘴吗？”“清者自清嘛。晴娥，唱戏这行就这样，你一出名啥事都来了，不要在乎啊，乱说一阵就过去了。你知道吗？过去好多名演员都经历过这种事儿。”
0: 易晴娥怔怔地看了单养平许久：“
1: 那咱团上就是这样用人的，有了事儿就不管不顾了？”“
2: 不是不管不顾，这种事儿，以我过去的经验，就是要让他自生自灭，要不然真的是粪不臭，

0: 瞧起来臭，对你不是啥好事。青娥，你要相信我。
1: 单团长又给易青娥举了些例子，就让他把材料留下，说让有关领导传看一下就行了。他说大会上一念，搞不好反倒让别有用心的人生出些新的古怪话题来。易青娥听单团长说的有道理，再加上单团平时对他很不错，他就没再坚持下去。可从单团长那儿一出来，他又有些难过。难道这么严重的事儿就高高提起轻轻放下了？这事儿咋能自生自灭呢？除非现在传谣的人都老死了，病死了，要不然咋能灭呢？他心里一阵纠结，无助的特别想哭。他感到几乎身后每个人都在对着他的脊梁骨指指戳戳。他快步回到了出租屋。自从九岩沟回来，刘洪兵和他的关系好像很自然地加深了一步。刘洪兵甚至每顿饭都从外面买回来摆在桌上一起吃，有时候他也亲自下手做。他能扯一手好面，易晴娥又爱吃面，两个人就见天吃起扯面来。晚上刘洪兵总是赖着不走，易晴娥不下三次以上逐客令，他几乎就赖着不动。有一天晚上，刘洪兵弄了个录像带，说是啥子艺术片，高级得很，能帮助他提高演技，他就答应看。刚开始是几个男的女的说话，外语片没有翻译，也听不清楚他们说啥，可说着说着就端直干起了不堪入目的事儿。他就捂住了眼睛，骂刘洪兵是臭流氓。刘洪兵还以为他是不好意思，就扑上床硬把他捂眼睛的手掰开，说这才是人生最有意思的事儿，比唱戏出名有意思多了。易青娥就踢他，他不撒手，还硬要把他的手朝开了扳，并大有当初廖耀辉强暴他的意思。易青娥当下气得火冒三丈，忽地翻起身，不仅端直把刘洪兵压在了身下，而且操起了床头柜上的台灯照着他的后脑勺就是几下。刘洪兵快疼死在床上了，易青娥打得重了，被单上流下一滩血来。这下把刘洪兵彻底激怒了，他一咕噜爬起来，大声嚷道：易青娥，你假装正经啥嘞？啊，你出去听听，谁不知道你十四五岁就让一个脏老头给上了，后来又跟那个风萧萧搞到一起，把人家都鼓到疯了，你还假正经嘞？我对你咋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骂我，打我，羞辱我，我啥事情做的对不起你了？我跟你说，老子还不伺候你了，啥东西，不就是个唱烂戏的？呸！刘洪兵歇斯底里地把他臭骂一通之后甩门而去。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七十四集，刘洪兵歇斯底里地把易清娥臭骂一通后甩门而去了。易清娥暴怒地跳起来，一脚把录像机踢飞到门上，跌下来碎成了几瓣，然后她一下子扑到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她没有想到刘洪兵会用这样恶毒的语言把她浑身剥得一干二净。在刘洪兵的眼中心中，他都是这样丑陋的形象，那在别人的眼里呢？他不敢再朝下想了。他从宁州开来的证明，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可那仅仅就是一个材料，看来没什么实际用处。他得用身体证明他没跟人睡过。第二天，易清娥就去了一家很小的医院，她也是经过反复筛选才定下来的，并且她溜进去了两趟，确保没人认出她是演员易清娥来，才以检查妇科为名找到一个面色很是和善的老太太。她磨叽了半天才勉强说清，是想让人家看看她的处女膜还在不在。老太太一笑，就跟奶奶健在时给她微笑一样的温暖。老太太就问她结婚了没有，她直摇头，又问她有没有处男朋友，她也摇头。老太太就仔细检查起来。她早就听说过，一般运动剧烈的职业，处女膜是会破裂的。她还给老太太解释了一下，说她是练武功的。老太太问是不是运动员，她还点了点头。当然她更希望自己不是那个倒霉的运动破裂者。让她万分庆幸的是，就在她心脏快从嘴里蹦出来的时候，老太太的检查结束了。她亲昵地拍了拍她的屁股说，孩子啊，你的处女膜完好着嘞。
1: 真的？
0: 这还能有假？非常完整。易晴娥甚至激动地想跳起来。她下了检查仪器，穿好衣服，当真把老太太美美拥抱了一下。老太太还轻轻地弹了她一个脑瓜崩。可走出医院大门后，她又在想，处女膜完好不完好这种事儿，又该对谁去讲呢？给单团长讲，好像说不出口。给楚家和周玉芝他们说，会不会就像单团长说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跟谁去说呢？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事儿应该让刘洪兵知道，是刘洪兵骂他的。从刘洪兵那晚的神气看，他坚信自己是被那个臭老汉糟蹋过了。还说他跟风萧萧也有问题，他必须证明给刘洪兵看，他是清白的，他是完好的。怎么证明给他看？把他叫回来，看诊断证明。老太太是给他开了证明，并且盖了章，原话是处女膜完好，边缘齐整。可刘洪兵这次被台灯底座痛打，恼羞成怒，一去三天不来了。会不会永远不来了呢？如果永远不回来，那也就没这个证明的必要了。易晴娥自有了关于处女膜的诊断证明后，腰杆突然直了起来，好像也不怕谁说三道四了。到了单位，该集合集合，该练功练功。别人应付完集合，只要没有排练任务就开溜了，而他还是保持着苦练的习惯，不练浑身就不舒服。练功对于他似乎跟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需要而不是工作。偌大一个排练场，常常就他一个人在那儿拿顶踢腿走边趟马，有时一个人会把杨排风的戏过一遍，有时也会把白娘子过一遍，有时一个李慧娘的卧云儿， 他就能握上个把小时，他觉得这样舒服自在。不过练着练着心里还是不踏实，他能感觉到有人还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并且说话也是夹枪带棒的。他就想把诊断结果告知于人。到底先告知谁呢？想来想去，还是得依靠组织，让团领导开大会，把事儿抄明的讲。第二天早上集合，他就把诊断报告拿给单团长看。单团长看完问他，你的意思是，
1: 单团，能不能把这个结果还有宁州剧团的证明一起在咱团大会上念一下？
0: 你这个娃呀，咋是一根筋嘞？我咋念啊？念了全团会不会起哄发笑？再有人给你编个新段子来，说你这处女膜是重新修复的，你咋回答？你知不知道那是可以重新修复的？那能说明什么呀？青娥，组织上是相信你的，你就别再背这个包袱了，尤其是不要上当。那些人就是别有用心，看你业务好，就爱在暗处放个黑枪。当组织抓住，要是团上的人，我非开除他不可。你啥事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你就一门心思搞好业务，天塌下来，有组织给你撑着。单团长虽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可说的易晴娥的心里暖融融的。他也不懂，怎么处女膜还能修复，还能造假？越想，他就越觉得单团长说的有道理。看来公布于众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有一天，周玉芝去了一趟他家，问宁州剧团给他开证明没有。他说开了，但单团长认为不拿到团上念得好。他把单团长的意思说了一遍，周玉芝也觉得有道理。他忍不住把处女膜诊断结果也拿出来让周玉芝看了。周玉芝就说，这东西吧，恐怕更不能随便让人家看了。一个大姑娘家要是拿着这东西到处的找人看，找人说，找人念，还反倒把自己抹得一身骚了，这就不是能给人说给人看的东西吗？易晴娥见周玉芝处处替他想着，就把刘洪斌骂他的事儿和盘托了出来。周玉芝又说了他一句，让他别把这些话再当着人学，说别人会顺风扬长，借话做醋的。不过周玉芝在谈到刘洪斌时也没说什么好听话，他说他刘洪斌是好的，他自己到处卖派，说他有多少多少女人嘞，还好意思说你。青娥，刘洪斌滚蛋了，对你不是啥坏事，这家伙太灵光了，你傻不拉几的，你能玩过他？
1: 我咋傻了呀？
0: 哦，你不傻，你不傻，你就是脑子有点潮，只缺一些烘干的炭。
1: 一晴和就扑过去把周玉芝压在床上，拍打着他的脸蛋说，你脑子才缺一些炭嘞，你脑子才缺一些炭嘞。
0: 刘洪斌离开五天后又死回来了。那天晚上，易晴娥正在床上练卧鱼儿，有人敲门。易晴娥问是谁，刘洪斌就在外面捏着鼻子冲女人的声音长叫，
2: 是我呀。
0: 易晴娥一下就听出是刘洪斌装的，她还有些兴奋起来，但却故意装作听不出来的问，
2: 你谁呀？我不认识，我睡了。
0: 说着
1: 关了灯。刘洪兵就又变了声音的继续用戏腔韵白道：“
2: 娘子，我是官人回来了呀。”
0: 咋，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听不出来了，你快走吧。
0: 青儿，是我，刘洪兵。
1: 你回来干啥呀？
0: 我回来拿东西啊。
1: 拿啥呀？
0: 拿录像机。
1: 破成几块了？
0: 那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吗？
1: 易清娥没办法，只好起来把门打开了。没想到刘洪兵是扛着一个大纸箱回来的。易清娥不知道那纸箱里是啥，刘洪兵就端直在窗户上下起了玻璃，下完玻璃又三下五除二的从箱子里扯出一个空调窗机，把它安上并插电运转了起来。易清娥就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刘洪兵一把挡住：“
0: 哎，别，我走，我就是为回来给你装空调的啊，我走啊。”
1: 说着他还真的出门了。易清娥就喊了一声：“
2: 你回来。”“
0: 咋？”“
2: 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好，有啥话？你说。
1: 在刘洪兵安空调的时候，易清娥就一直在想，终于有机会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怎么说，他还没想好。不过这次说完，他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出租屋，再不回来了。刘洪兵呆呆地站在房子中间，等待易清娥发话。他甚至都做好了再挨打的准备。这个一身好武艺的妞，嘴笨，可手脚却灵活得要命，动不动就给他上全武行。不过，他现在也有了些经验，遇到可能发生肢体冲突与械斗的事儿，最好站远些，也能有个躲避回旋的余地。他都站到房子中间了，又后退了两步，觉得相对安全一些，才慢慢地站稳了。问：“
0: 啥事儿？你说。”“
2: 你自己看。”
1: 说完，易晴娥就把处女膜诊断书还有宁州剧团写的证明材料一回都扔给了刘洪兵。刘洪兵一张一张从地上捡起来，看完哈哈大笑起来。易晴娥问他笑啥，刘洪兵说：“
0: 你真傻呀！啊，你傻得可爱。”“
2: 我傻？”“
0: 你还不傻？这好事儿，还能回去开证明啊，还能到医院做检查。你想证明给谁看来？还有比你更傻的女人吗？”
1: 这一次，是真的把易晴娥说暴怒了。他一下子跳起来喊道：“
2: 刘洪兵，你！”
1: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易晴娥一个老鹰扑食从床上飞了下来，哪容刘洪兵转身逃离，他就将他扑到了身子底下，一连几拳砸在刘洪兵的嘴上鼻子上。顿时刘洪兵不仅眼冒金星，而且一颗牙好像也跌落在舌头上了，血已经从易晴娥的拳头背上飞溅到她的额头上、眼睛里。刘洪兵觉得，这次可能是要牺牲在一个傻得能做面瓜饼的女人的手中了。他挣扎了挣扎，似乎已经没有翻身回天之力了。易晴娥的一只手好像还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他只能等死了。他觉得这次笑话可能闹大了。北山地区刑署副专员的儿子，在西京城一个租房里，被演李慧娘声名大振的秦腔名伶易清娥，几拳开了果酱铺，砸死在胯下。 那句台词叫什么来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刘鸿兵这下儿是真的要做风流野鬼了。他想，真不该再回来呀，这不真正叫送死来了吗？死就死吧，冤枉的是到现在他还连这个女人正经摸都没摸一下呢，自己真正是比那窦娥还冤呐。刘鸿兵想着，这次是彻底完蛋了。可怎么，易秦娥突然站起来，哗的一下剥掉外衣，露出了一丝不挂的身体。他静静地对刘鸿兵说：“刘鸿兵，我今天晚上就想证明给你看，我易秦娥没有被人糟蹋过。”我不是你骂的那种人。刘鸿兵吓傻了。他刘鸿兵的确见过几个女人的身体，像易秦娥这样干净、匀称、美丽、健康、弹性十足的身体，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真的傻了。易秦娥慢慢地走到床上，静静地躺下来，一丝不挂，也没有想用任何东西掩盖的意思，他就那样闭起眼睛，均匀地呼吸着。台灯那带点金黄色的光线，把他的身体照射得跟裸体艺术画一样，让刘鸿兵在一刹那间几乎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在看当时那很难搞得到的外国的油画集。刘鸿兵的眼睛已经肿起来了，透过那越来越窄的缝隙，他看见易秦娥的脸上异常平静，但那种不可猥亵的平静让他不寒而栗。他勉强撑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说：“秦娥，对不起哦，我真的爱你。”说完，他头重脚轻地朝门口走去，在开门前，他还先把脑袋塞出门缝观察了一下，当确证没有人在门口，能于他开门的瞬间看见床上一丝不挂的睡美人时，他才一闪身出去，把门紧紧拉上了。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这美丽的身体，它是属于自己的，谁看见都会瞎了狗眼。易秦娥太美了，他必须得到她，但不是现在。易秦娥是刘鸿兵的，绝对的。刘鸿兵到北山办事处养了几天，有人问他咋了，他说酒喝多了，摔了一跤，一颗门牙没了。人家说那一定是摔了个狗吃屎吧，他连忙点头承认，是摔了个狗吃屎。他乌起来的眼泡，还有紫薯一样垂挂在脸上的鼻子，都在一天天消退着挤眉弄眼的肿胀，唯有失去的门牙短期实在是补不上来，并且那颗牙还宽得要命，一旦失去就是半扇城门洞的豁口，说话跑风漏气倒也罢了，这面相委实残破的，连粘都粘连不到一块儿的，缺损无序了。见狐朋狗友倒是无妨，可要见易秦娥，那就真是背着狗头敬菩萨，故意阿杂神了。但他真的是急切再想见到易秦娥，他觉得一切都似乎成熟了。虽然易秦娥是采取那么极端的方式，如果没有做好把一切都交给他的准备，相信他是不会拖成那样的。能拖成那样，就是把最后的防线都撤哨了。无奈也罢，情愿也罢，反正他是要交给他了。刘鸿兵觉得那天晚上，面对了 追求快一年的目的地，在冲顶登峰的一刹那间，他突然撤离，肯定是对的。尽管也有眼冒金星、口含血牙的不适与无奈，但更重要的还是易晴娥那种刚烈如火、如剑、如刀的性格，把他震撼了。他觉得易晴娥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尽管出门以后，他也有些后悔，后悔没有把那千般万般的美好再多看上几眼。不过，若再不迅速撤离，只怕连门的大致方向都摸不见了。他那眼睛就只是渐进的剩下眯缝的一线游丝了。他在想，这个间隔的时间不能太长，一旦易晴娥灵性起来，不要他证明什么清白与否，他也就错失良机，大概只能看水流舟，望洋兴叹了。刘鸿兵觉得他对易晴娥的爱已经是深入骨髓了，尽管占有她美妙的身体仍是心目当中的目的，但是与过去接触过的任何女人还是大有区别的。对于那些个女人，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快刀斩乱麻，还不等对方由撒娇升级到撒泼撒野，他就已经胜利大逃亡的刀割水洗了。而易晴娥在他急于占有的同时，还伴随着珍视、爱恋、呵护、责任这些更加深沉的东西，他是真的准备跟这个女人过一辈子的。尽管他也切火着他那动不动就爱拳打脚踢的毛病，但见他拳动手挥，他就有了毛发倒竖、欲拔腿逃跑的本能反应。可逃了跑了，还是再想回去，继续黏糊着、巴结着、讨好着，准备领受他新的拳脚相加。他已经反复试验过，每每赌气离开易晴娥，都绝对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基本上是挨过三天，就有要发疯上吊的感觉。过去，他那么爱打牌，现在，在牌桌上是咋都坐不住，输钱赢钱都变得没意思了。唯有跟易晴娥赖在一起，即使无缘无故地挨上他一脚，他刘鸿兵也要心花怒放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陶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还好，一旦车上坐着家人或同事，就特别怕出丑、怕急刹、怕被吐槽车技差。这种紧张叫被审视焦虑，你觉得自己正在被全方位打分。请记住，副驾坐的是同行者，不是考官。下次出发前对自己说一句，他们选择坐我的车就是信任我。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安全送达。车里的关系比车外的评价重要得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2: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3: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

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妇人产后病当中呢，曾经讲到过一种情形，它跟我们的这个乳腺这块不通，甚至可能会造成结 节啊、是有关联的，叫做妇人乳中虚，虚热，心烦不眠，而且呢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一些消化系统。
0: 哺乳期还是说整个产后的多少时间之后都这样？
1: 这个哺乳期的时候最常见，但是产后甚至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烦躁，然后呢胃口不佳啊等等那些情况，我们也叫哺乳期的胃炎啊，哺乳期的这个胃神经官能症啊，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它的名字叫胃神经官能症，但是它毕竟跟这个哺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时候会觉得这种症状比较明显，喂奶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就非常的烦，这个不哺乳的时候呢就相对好一些
0: 好一
1: 啊，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竹皮大丸
0: 啊，
1: 那竹皮大丸呢在里边第一个就用到的是竹皮啊，古代叫竹皮，现在我们管叫竹茹
0: 丝丝、
1: 对对对丝儿，然后呢这个
0: 叫竹皮的时候是没有刨成丝吗？
1: 没有，也是弄成丝的
0: 哦，就是名字不一样，
1: 对、然后呢这个生石膏粉这个都是各用10克就行，用的量都不大，然后再加上桂枝和甘草，这个桂枝只用5克，而甘草炙甘草啊，用到35克，用到7两啊。那么这个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给它填充啊，因为甘草有补虚的作用，所以这个栀子豉汤，如果出现栀子豉汤症，其人少气者加甘草，好吧，就是这个人少气，什么意思呢？有点虚嘛，好吧，那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说最便宜的补品就是生甘草了，家家药店都有，然后呢这个你去到什么地方，我说的是甘草啊，不是甘草片，那个就是甜根，那个天然长出来的那个甘草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来补虚又可以入心，所以它能够在桂枝的带动之下形成另一个版本的桂枝甘草汤，只不过是1:7，桂枝少少的用，然后再加上甘草多多的用，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它补筋养液补虚，再加上一点点去烦热的白薇
0: 白薇，
1: 我们之前讲到过，
0: 是
1: 好。那么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它叫竹皮大丸呢？大是因为它做成了鸡蛋黄大小，它们一般都是5童子大，
0: 它量要大一些吗？
1: 它不是量要大，是那个体积要大一点一次就吃一个就行了，免得你给它吃一把它看着又烦这意思，
0: 白一点是
1: 吧？对
0: 这还有点心理战，
1: 不来个痛快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了
1: 是吧？那个我们看这里边这个第一个是要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竹皮，也就是竹茹，竹茹起到什么作用呢？结节贯通之势，它有疏通之性，所以对于我们的乳腺，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的是要有疏通？葱白是不是有疏通之性？蒲公英有疏通之性，竹茹也有疏通之性，所以
0: 都是中空的哈。
1: 没错，
0: 这些植物比较有意思。
1: 对，没错。所以说呢，但凡是觉得说，哎，我感觉我，这个我有乳腺炎，而且烦躁的厉害，同时。我发现自己啊就是没有哺乳期那肯定是竹皮大丸症了啊，就是没有哺乳了，可是我发现自己啊有的时候感觉特别疲劳胃口不佳，疲劳烦，那像这种情况呢去检查有轻度的乳腺结 节的一般竹皮大丸就够了其他的都不用如果说是我发现这个乳腺结 节相对来讲有一点胀痛，有点发炎的迹象金银花和蒲公英可以上
0: 对不对？
1: 然后呢，里边开始有一点点好像成型的那个意思了，夏枯草就开始做好准备了嘛，对吧？

0: 哎，这个是
1: 攻坚的。
0: 对，也就是说，猪皮大丸可以作为女性在乳腺结节早期阶段的时候的一个基础方，大家记住了。所以基础方，我们前面第一讲讲到的第一个基础方是小柴胡汤，是吧？那么第二个我们讲的就是啊，可能它的整个线管这块儿有一些不通，有一些这个郁热在里边，那烦躁啊这些情况，猪皮大丸可以作为第二个基础方啊。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来看啊，当然了，二基础方是可以合并使用的，我就经常合到一块儿去。
1: 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俩都得用？
0: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判断，干脆一块儿用。
1: 就是符合产后所有的这些症状。
0: 对，啊，产后或者非产后都可以去用。
1: 就是小柴胡和猪皮大丸。
0: 对，
1: 不是大碗儿啊，猪皮
0: 那。
1: 大丸。
0: 这个，因为为什么它可以去用呢？因为女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烦躁，都会有点烦躁。
1: 对，反正总有人气我。
0: 哎，对，总有那不开眼的 啊，
1: 是，
0: 是这样。咱就不说别人了，就哪怕是知性斯文如康姐者，
1: 嗨，
0: 也肯定是有各种各样不顺心的
1: 老
0: 时
1: 公也
0: 候。
1: 气人。
0: 那不光老公，我估计可能是乖巧得很，是不是？这个，因为您长得好看呢，是不是？哎，这个，但是您的领导人不管你好看不好看，是不是有时候会给你点气儿头
1: 也会有点儿，
0: 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
1: 正
0: 特
1: 常
0: 别
1: 工
0: 能
1: 作，
0: 理解哈，
1: 是是是，当然当然，配合配合
0: 对，
1: 且支
0: 您
1: 持，
0: 是为我们好，干
1: 对
0: 好
1: 对
0: 工作
1: 对
0: 嘛。就是这个同事有时候也有那个，是
1: 对，
0: 吧？
1: 捣蛋的，
0: 哎，这个配合不是这么忒好的，
1: 是是，
0: 总会是有一些弯。
1: 有。
0: 就是甭管是谁，只要是女士，都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都会有不顺心，有一些郁闷，有一些烦热的时候。所以猪皮大丸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应用面非常广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啊。只可惜有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好吧？那么猪皮大丸它尤其是适合什么人呢？消耗过重的人。就刚才我说干拌大枣汤那个是里里外外消耗过重哈，那个是老想哭，这个是老想烦，它消耗过重。
1: 思虑过多，有的时候
0: 对对
1: 会消
0: 对，
1: 耗大。
0: 那个开心散针对那种烦是什么呢？我要爆炸了那种的感觉，好像是发不出来。这个是虚的烦，
1: 内耗
0: 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呀？
1: 实
0: 你
1: 在
0: 能不能
1: 是撑不
0: 就
1: 住了。
0: 哎撑不住了那种烦啊？是这个事儿必须得有人办，但是呢又没人干，除了我干。还是我干，
1: 是，
0: 永远都是我干，我不操心，好像这个酱油瓶子倒了都没人扶
1: 是
0: 啊。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讲说猪皮大丸适应症啊，他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的那个烦，是因为虚。所以桂枝只用5克，而炙甘草用多少？用35克，主要是以补虚为能，同时还要给他用白薇给他去虚烦，只用5克的白薇啊，再加上这个石膏给他解解那个渴啊。然后呢，退退热，再加上竹茹，给它清除
1: 通一
0: 掉里
1: 通，
0: 边的一些不通的地方。所以猪皮大丸它的应用场景非常之广啊，尤其是现代的职业女性。那以前的时候，相夫教子，在家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可能只是在乳中嘘就得了。那么那个时候是付出给孩子，但是现在的女人一天到晚付出给老人，付出给孩子，付出给老公，付出给这个
1: 公
0: 家庭
1: 司，
0: 之外的公司等等这些场景，女人其实付出的。这
1: 场
0: 个
1: 景
0: 场
1: 多
0: 景
1: 了。
0: 太多了啊，所以猪皮大丸它适应的场景也就随之而增加。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去用啊，所以我要提醒咱们大家，要用的时候要惦记着猪皮大丸此方不可忽略也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它如果出现一些疼痛、胀痛的，我们要有解凝的方式方法，生薏仁常用啊。女人乳腺这个位置啊，它的疼痛一般来讲的话都是火烧火燎的。都是热的
1: 对，
0: 啊，一摸
1: 红
0: 上
1: 肿
0: 去
1: 热
0: 都是
1: 痛，
0: 对红肿热的，都是热的。所以像这种热的话呢，一般都用生薏仁。
1: 生性的更猛一点
0: 对，一个是更猛，另一个是它有解凝的作用，去湿热的这样一个作用。关老马说猪皮大丸是不是成药啊？这个
1: 好
0: 不
1: 像
0: 是
1: 没有，是
0: 啊，好像现
1: 吧？
0: 在市面上没有人去做成这个
1: 对，
0: 成药啊。这个因为。
1: 是不是有点？便宜啊，这几个药，我小声的问了一下，
0: 是这样的，你这个
1: 是，
0: 有能赚钱的药，为什么要做便宜药？
1: 明白明白，
0: 所以你自己去做吧啊，
1: 对，也
0: 这
1: 不复杂
0: 那不
1: 哈，
0: 复杂，复杂啊。那么这经常有人跟我说啊，这什么什么这个是秘方，那个是独家秘方，那个是家传秘方，在我这儿就没有秘方
1: 是，
0: 啊。我们
1: 全
0: 这么
1: 都
0: 说
1: 公
0: 吧，
1: 开方，
0: 啊，就是都是公开的，就是这因为它都是书上的，
1: 是的，
0: 所
1: 是
0: 以大
1: 的。
0: 家要多读书啊，不读书不行，不读书一天到晚就被那些所谓的。 啊，职业人士、专业人士，然后呢，就是这个骗着你走。因为就比如说啊，
1: 信息茧房嘛，
0: 安宫牛黄丸，
1: 哦，
0: 是不是所谓这个保密配方、绝密的啊？我是说，说这个属于绝密配方的人呢，你都没有读过书啊，啊，中医四大经典里边，
1: 实际上是有的，
0: 有啊，《温病条辨》里边明明写着呢。就在《温病条辨》里面第几页记不住了啊，因为我读的比较少，我也读书少。
1: 您不算少。
0: 但是安宫牛黄丸哪个什么成分，用几克，不是用几钱，什么这那的，全都有，明明白白的，一目了然。你就直接去看，你就花个十几块钱买本《温病条辨》，你一看就知道了。安宫牛黄丸有什么稀奇？对吧？就是这个，就这个都算是什么绝密级配方，你自己把它当好的。可是我们但凡是读书的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怎么个来头。那是你不也是看着人那个书上来的吗？
1: 就是信息差吧，这种。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咱们国家有读书日？我不知道是哪天哈。对我来讲，日日皆读书日啊。
1: 对
0: 啊，就像我妻子那个520那天的时候，我不是咱们正好那天做节目，我说我得回去，我给我媳妇买把花。回去的这个路上啊，我就查了。那天那花特别贵，于是乎我跟我媳妇儿说，今天这花有点贵，过两天再买行不行？我媳妇儿说好，没问题。
1: 价格不实在的时候我们调，买把菜花也行，中午就炒炒。
0: 老夫老妻了，有时候就是过日子嘛。
1: 还是以实际出发，用得到为主。
0: 对对对对，他是喜欢花，完了之后，但是那天没买。
1: 嗯
0: 我们俩可不被人割韭菜。
1: 真的，就我就是说买个菜花啊，是吧，买一个能吃的东西其实也挺好。
0: 对，没错。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生薏仁啊，生薏仁这个不用多讲，不是单用。当然可以单用。但是我一般来讲的话都结合着小柴胡汤用。小柴胡汤加上生薏仁和蒲公英。这个针对于那个我现在乳腺结节，然后疼得厉害。你直接用上小柴胡汤，小柴胡汤还不要柴胡，用多少？3到10克啊，不要给我用到30克、40克去，然后这解热退烧了，就是这个3到10克引经，到了这个，因为它是肝经循行部位嘛，然后呢引经到这儿就可以了。小柴胡汤加上这个生薏仁加上蒲公英，基本上全干掉，就是疼的厉害，里边都有流脓啊，这个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它解湿热。就可以了啊。那么这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我们就需要给它加乳香和没药。乳香和没药呢，它有刮骨疗伤的作用啊，就是它是比如胃黏膜哈，然后呢包括我们如果有一些疮疡面用的它也很好。但是我们在上一次我讲乳香没药的时候啊，我反复在强调三七和白及也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啊，怎么着，所以说呢这两个功能重叠了。乳香没药能干的事儿赶上三七和白及都能干。我呢优先使用三七和白及。如果说是我说的三七，那一定得是正经八板的三七啊，你不要告诉我在外边9.9元包邮的那个啊，或者倍儿便宜那个啊，在外边买的啊。我们有一个班长亲口告诉我，王老师，我在外边买到了一些便宜的黄精。比你这儿便宜，
1: 还给您分享这个信息。
0: 吃完了之后呢，皮肤就发麻。我自己啊，后来用您教我的知识，黄芪桂枝五物汤，把它给解决了，自己把自己治好了。所以跟您汇报一下，我说好。你说我这该夸你呢，这该骂你了，就是我说你
1: 这不给先给自己下药，然后拿自己当这个小白鼠试了试解药。
0: 对，那么我们来看，乳香和没药。这两样东西哈，我为什么要把它推到第二档去？因为它比较燥烈。它缓解疼痛的力量是很强的，比三七和白及缓解疼痛的力量要强，但是它也相对比较燥。那所以说能不用呢，暂且先不用。这个一般都是让它作为二线梯队，待命，备用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刘涵老师上一次的时候听我讲乳香没药，在这种情况下好使，但是我优先使用三七。那种情况下我优先使用白及，但是他也能用啊，就是没有的话就可以用它。刘涵老师由衷而发说，怎么这么渣啊？就是
1: 找了个备胎。
0: 备胎啊，渣男啊，一下看透我本质啊。是我这个人。
1: 用药的时候总有后手。
0: 哎，对，我不仅用药有后手啊。办事的时候也是，我不能再多说了啊。好了，
1: 关闭这叫。
0: 来看啊，这个是我们讲的是乳香和没药。实际上，我从这儿就可以给它反推出来，大家是不是在这儿的时候就应该用三七了，朋友？白及在这儿不用用啊，白及

0: 它是那个敛疮的啊。我们现在还暂时一开始先不要着急敛疮的，先单用三七，到最后的时候它始终收不上口，三七配白及啊，再加点白术啊，加点黄连啊，这个都可以啊，就是我那个版本的黄连粉了，好吧？就是这个让它收口就行了啊。这个是我们讲乳香没药，那么还有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芳香走窜，无处不达的王不留
1: 啊。
0: 这个药材我也重点讲过啊，所以在这儿我就不再去赘述了。就是它是属于穿破之药啊，这块之所以疼痛，就是因为不通，很顽固啊，它在这儿越来越难受，越来越难受，越来越胀痛，越来越疼痛啊，刺痛、针扎一样的那种疼痛等等那些情况，用王不留行，王不留行呢，这个缓解这一类的疼痛，尤其是女性乳腺疼痛。包括它不通乳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用到王不留行的吧，对吧？这个它的疏通，尤其是对于乳腺的疏通力量非常之强。所以呢，这个王不留啊，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从小剂量开始使用。我的使用，我的习惯是从五克开始。
1: 哦，一点一点的加。
0: 对，五克五克往上加嘛。五克用完了之后，是不是减轻点？不太明显，下次用十克。这个十克是不是？哎，十克好很多了，那就用十克。十克还没有感觉，用十五克，是这样的，慢慢往上加，不要一上来之后先给他用三十克王不留行。我看有人这么使啊，这个很要命啊，
1: 挺猛的。
0: 因为每个人体质还是有差别的，
1: 是
0: 有些人承受得了，有些人就承受不了。我同样开个玩笑，别人哈哈一乐；有些人你开个玩笑，恨不得
1: 面子上挂不住了，
0: 对，恨不得过来踢我。这个每个人承受能力啊，无论是心态还是体质，
1: 对，
0: 它还是有区别的，
1: 都不一样
0: 啊。所以从小开始啊，逐渐的让他去这个往上渐长啊，渐加是比较啊，以之为度。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疼痛这个方面啊，乳香没药就更不用说了，乳香没药因为它比较燥烈，所以我们一般都控制在15克以内，各15克以内。我的建议也是各10克开始，用的太少了之后它完全没反应。它跟王不留
1: 的口感是不是也不好？
0: 对，用少了口感也不好，
1: 也不好。
0: 那么我们来看，还有一些它是这个里边有淤血、
1: 淤堵，
0: 有一些淤堵。有一些淤堵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用到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多。还是那句话，热性的，居多一些啊，女性乳腺这块啊。那么所以桃仁丹皮。这个是要用的，这个桂枝白芍茯苓啊，这个是桂枝茯苓丸。然后呢，我们在淤血疏通的过程当中，也是要用三七的。所以这涉及到第三章基础方剂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作为基础方剂，它需要有一个加法，加什么呢？第一个是要加3到10克的柴胡，其他的不用了，不用说是非得是把小柴胡当整个的搬过来啊，就加上一点点柴胡引经入我们的这个乳腺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呢，你如果不去进行引经的话呢，它也能管用，但是管用就比较慢一些，它哪儿都管嘛，好吧？那现在加了一个柴胡了，就可以给它带到这儿去。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有可能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乳腺这块有一些像到这个级别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结节，甚至可能有一些自己产生那个血流的，供血系统的，这个时候就该用这个桂枝茯苓丸了。它去除的是恶血，去除的是恶性啊，所以桂枝茯苓丸你不要成天老觉得我挂在嘴边，它就是一个凉性的或怎么样，恶性的照样用它啊，因为它堵住那个恶血的通路啊，直接给它清理掉。但是如果他已经做完手术了，二次复发，或者做完手术了，怕他二次复发，怕他术后有淤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还是可以用桂枝茯苓丸，但是需要加两样东西。第一个加土元，土元可以接筋去骨，所以说都被人废了武功了，哇，就手筋脚筋都被人给挑断了，骨都被人打折了，这种古代的武师啊，就是这个镖师，啊，那镖师是什么呢？
1: 就是押镖的，就是类似于
0: 看家护院也好，或者是押镖也好，或者什么，那是真的要跟人动手的。而且古代一动手的话，那就是一下手就是叫打架无好手。
1: 那当然是
0: 啊，一下手就是绝招，就是直接奔着那个脖子去的，直接奔着这个手筋脚筋去的啊，要害去的。所以呢，他们一旦要是受了重伤之后呢，要想着接筋续骨续上的话，都需要用到土元，既有补益的作用，又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同时又有咸寒。

0: 痰质性、有消炎的作用，防止伤口感染呢。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吐源呢，针对于但凡是无论是外伤还是手术之后刀口的愈合，吐源都是必需之品。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吐源它是有咸寒之性，所以它有自带的消炎的作用啊。而且吐源呢，这个它针对于这个女性的腹腔里边长的一些东西，对吧？它非常的好使。针对于乳腺里边，所以它是妇科之友。是镖师之友，妇科之友。我经常会想到那个《新少林五祖》，李连杰先生演的那个片儿里边，那个雷老虎跟他讲的，李德夫人那个，
1: 李德夫
0: 对对
1: 人，
0: 对，就是说那个，当然是就是那个演员哈，就是你能不能做我的这个保镖啊？不做，往前走，走他儿子，咕噜噜噜，你是不是饿了？饿了，扭头回去之后做你的保镖，这个管不管饭？管饭呢，天天管，好吃的。那要替你做什么呢？有人欺负我，你打他；我欺负人，你打他；我向人要账，你打他；有人跟我要账，你打他。反正都是打他。古代那个看家护院的，其实就是你打
1: 其实就是
0: 他。哎，其
1: 打
0: 实
1: 手，
0: 你天天你练那么高功夫，实际上到最后的时候就沦为打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这个是吧？这个。那么。我们不是说像后来武侠片里边演的那个大侠什么的，那个很少，人还是要吃饭的，吃饭都是学得绝艺啊，卖与帝王家嘛。
1: 是的，
0: 这个，那我们来看，那么吐源是一方面，还有一类是什么呢？续断。
1: 可以欲断续膏上来了，
0: 续断。今天晚上的时候，我重点去讲一讲，
1: 可
0: 待
1: 以
0: 会儿
1: 欲
0: 怎
1: 断
0: 么
1: 续
0: 讲。
1: 膏，好，
0: 接筋续骨，而且可以调理我们的气血。即使是有人割开一道伤口，他没有伤到你的筋骨，气血的续上续断。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做完了乳腺结节也好，或者是身上哪块，你做完了手术之后啊，再去用药就不一定好使了，就会比较周期比较长啊，因为你毕竟那块是一道疤了，或者是怎么样，
1: 传
0: 它那
1: 导好
0: 个，
1: 像受影响的
0: 对
1: 是
0: 对，
1: 那
0: 血
1: 个
0: 管也
1: 吧，
0: 好，或者是它神经也好，或者是反正是怪怪的哈。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吐源。续断，作为任何方剂的枪尖儿，就是你觉得它是桂枝茯苓丸适应症哈，桂枝茯苓丸加吐源续断，小柴胡汤适应症，小柴胡汤加川芎再加上吐源续断啊，然后呢，这个是什么什么？你有试症用试方，但是用的时候，因为他做过手术，所以吐源加续断我顶上去，不仅仅这一次的方剂能够快速显效，而且对于他体质的校正和调整能够起到无法想象的作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实际上上一次在直播结束的前面，王老师讲到的腺结节的要分很多型，是吧？上次我们其实只讲了一小部分，今天您看后面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得快点讲哈。
1: 没关系，没关系啊，能讲得完。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做完了乳腺结节也好，或者是身上哪块哪块，你做完了手术之后啊，再去用药就不一定好使了，就会比较周期比较长，因为你毕竟那块是一道疤了，或者是怎么
0: 传导好像受影响的，
1: 对对，血管也好，或者是它神经也好，或者是反正是怪怪的哈。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土圆续断作为任何方剂的枪尖，就是你觉得它是桂枝茯苓丸适应症哈，桂枝茯苓丸加土圆续断，小柴胡汤适应症，小柴胡汤加川芎再加土圆续断啊。然后呢，这个那个是什么什么，你有试症用试方，但是用的时候因为他做过手术，所以土圆加续断我顶上去，不仅仅这一次的方剂能够快速显效，而且对于他体质的校正和调整能够起到你无法想象的作用。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中医药啊，传承千年以来实际上有很多的瑰宝，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0: 是
1: 啊，就是金子，我们常常捧着金饭碗要饭，金子你打成了金饭碗，拿着药饭去，很可惜啊。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知识就是力量。我们为什么不去收费？这些课程如果收费的话，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值个千八百的？
0: 这是无价的呀。
1: 我给你收个这个万二八千也是它，收个1800，这个八百的也是它。我想收多少就可以收多少，因为这个知识我不讲，没人跟你讲，没人跟你说这些。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就是想无偿的告诉大家，想无偿的，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
0: 也希望大家可以无偿的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1: 对，要怎么说呢？要祝福的管道呢，不能做祝福的死海。到我这儿，我谁都不跟说，我就我自己
0: 知道，藏着掖着，
1: 闷着啊。这个
0: 藏不住的。
1: 这个首先第一个你藏不住，
0: 对。
1: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你这样做很讨厌，你境界不高，
0: 是的，
1: 我不喜欢，
0: 格局不大。
1: 对。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下面一个，乳腺这块呢，它在平时的保养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窍门，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它有没有那个像美容院也好，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医院啊，
0: 热敷按摩，
1: 就是这个，反正它有那个手法类的，手法类的东西呢，我当然是支持的，但是我不支持高价的，它不值那个高价，就是给你用什么手法。你是直着推还是怎么怎么样推还是怎么的那种，实际上都是花架子，没有用。现在经常给这个推一推啊，这个别硬勒着，完了之后呢怎么着的，那别人伤掉他的腺管，对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讲是手法上，但是我作为一个药医啊，就是我这个天天就是专门琢磨这个中药的。我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个是白芥子，白芥子性温，它能够去除脾里膜外之痰。脾里膜外之痰常常表现为脂肪瘤，所以呢，在我们的乳腺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良性的脂肪瘤。这个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因为它走蛋白质嘛，又走血分等等那些情况，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残渣啊，会有一些情况。那我们小柴胡汤加上一味药，加白芥子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全瓜蒌
0: 啊，祛痰。
1: 全瓜蒌就是性相对偏寒的。你说我这个就是属于摸上去特别胀痛的，我不是一个陈旧性的，也不凉也不热的，完了之后呢没什么太大感觉的。白芥子是最合适，因为它性温，它相当于一个人呢，感觉好像是 蔫的出溜的，没什么反应，来吧，来个热情似火的，是不是？哎，带着咱们这上。

0: 这玩上那玩怎么怎么怎么
1: 精神头
0: 开
1: 高涨了。
0: 哎对。那这个是属于平时无感的啊，但是它里边是有一些那个陈旧性的那个结块的，我们用白芥子。但是它现在就是正胀啊，疼呢啊，很难受呢，这个时候又很热，很就是一摸是烫的，那么我们就给它用全瓜蒌比较合适。全瓜蒌性寒，祛痰去瘀之圣品，尤其是针对于黄性的、热性的、带有炎症的那个痰啊，那太好使了。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全瓜蒌性寒，祛痰去瘀之圣品，尤其是针对于黄性的、热性的、带有炎症的那个痰啊，那太好使了。心肌炎用它都好使
1: 哦。
0: 啊，所以我们在那个《胸痹心动篇》里边，第一个就是瓜蒌泻白白酒汤了，是吧？那瓜蒌是什么呢？就是全瓜蒌了。哇，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全瓜蒌
1: 用的，往往大家知道它用在一些猛的地方，不知道在这儿也能用。
0: 当然了，这个胸痹心痛啊。首先胸痹，这是不是胸啊？
1: 也哦，你要这么说倒也是。
0: 光是心脏啊，
1: 不是里头的是吧？外面表的也可以。
0: 对呀、啊，就是肺上的也照样用啊。就是我现在那肺里边
1: 是
0: 老有痰，
1: 有痰也用。
0: 我就曾经这个我们说瓜蒌石啊，它最适合用的，当然也针对于下焦也都可以啊，就是可能，但是最适合用的就是胸中了、啊。
1: 就是这一段上焦这一段哈、
0: 啊，对对对，它最适合用的就是胸中了、那么这个心脏的可以用它，啊，心脏病，
1: 心肺，
0: 第二个是肺，第三个乳，都可以去用它，只要是胸这一块儿，前胸贴后背全用它，
1: 腔子里这点东西，
0: 对，
1: 都跟它有关，
0: 没错。所以这叫胸痹，这才叫胸痹。我讲金匮要略胸痹这个心动篇的时候，我重点去讲，我说这个瓜蒌泻白白酒汤、瓜蒌泻白半夏汤等等那些东西哈、你不要光告诉我说你会治一个心脏病了，哎呀，我好兴奋，我会治心脏病了。不是，它不光是治心脏病，
1: 是
0: 肺里边有黏痰照样可以清理掉，
1: 对，
0: 包括乳腺上出现乳腺癌，它照样可以用到它、没问题，啊，用它用的，而且一打一个准的，你只要是看它是红肿热痛的。里边是有这个肿胀，而且非常的疼痛的。那心绞痛，甚至那个冠心病，就是疼痛到痛不可忍。是穿心一样的那种疼痛，都可以用到它，直接给它干掉。更何况一个乳腺疼痛，乳腺癌常常会用得到这个全瓜蒌。啊，我们说这个乳腺癌，咱别光记一个甘麦大枣汤啊，那是让你不害怕用的。啊，那当然是第一步，先站稳了，别趴下。然后呢，怎么干？干它就用这个全瓜蒌给上了。所以小柴胡汤合并瓜蒌泻白半夏汤是针对于乳腺癌症常常会用到的方剂。你去看那些病案去吧，无论是胡锡树先生、宋孝志老师，好吧，还是刘杜周先生啊，这些经方派的大家，你去看他病案针对于乳腺癌的，那么这个全部都会常常会用到这个瓜蒌。常常会用到瓜蒌，尤其是小柴胡汤和这个瓜蒌泻白白酒汤、瓜蒌泻白半夏汤合方使用，那都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还是用它，这就是我们讲说经方那叫谜底就在谜面上，朋友们，
1: 是，
0: 他直接已经告诉你
1: 了，
0: 只不过看你会用不会用了，已经告诉你破解的方式方法了，已经告诉你胸痹心痛。好吧，乳腺癌到最后的时候不就是转移到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心脏，第二这个心脏这块会出现一些突发，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脑瘤了，就是转到心脑血管上去了，因为它离这两个地方最近了，是吧，那很少有乳腺癌 转移到小腿上去了，没这么传的，它一般都是就近直接就传了，传遍了，往里边进行恶化了，整个肺都烂掉了，肺癌，好吗？这个心脏开始出现一些这个堵塞、冠心病等等那些情况，就是虽然都是在胸这个位置上，病名这个分析的很细，可是我们要用的时候啊，这就是中医让人糊里糊涂的活着，都是瓜蒌蟹白白酒汤，瓜蒌蟹白半夏汤结束了，干掉了。这是我们讲到胸痹不得卧，心痛撤背者啊，那很多乳腺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心痛撤背，
1: 对，也不得卧。
0: 对对对。那么好了，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一些脂质增多，这一般常见于大胖子。
1: 哦。
0: 所以经常有人说有副乳，而且女同志太胖了之后就容易得乳腺癌等等那些情况，这都是胡扯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它就是脂质太多了，脂质太多了，所以才会出现副乳啊、腋下这块出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而且怎么说呢？你用那个乳罩啊，它可能没兜住啊，照了挤压的，你整天老挤压它，
1: 衣服没穿好，
0: 对呀，对，它没弄好。你老挤压它，那有那个钢圈儿，所以我们经常说女士还真是不容易了，哇，要是给我弄个那种钢圈的，天天弄了我乳腺也成乳腺癌了。所以他有一些人他不太在乎这个，那么本身就胖又勒得特别的紧，那这块副乳甚至可能出现癌变。那么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要注意啊，要选好内衣啊，这不应该我一个男士去说哈、啊、但是我大家不要瞎想，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么第二个情况，要清除掉它的过多的那个脂质。清除过多脂质的话，用什么呢？小柴胡汤加川芎郁金就可以办到。
1: 哦，也是疏通。
0: 对，最多再加上一点点这个炒山楂，炒山楂对于这个乳腺腺管很好。加上点炒山楂可以。这个山楂呢，它去除油脂。
1: 对，炖肉的时候要放一点。
0: 去腥嘛，搁点橘皮的嘛，
1: 这就好烂嘛。
0: 对，我们聊了一些严肃的话题，完了之后突然给我这个怎么？对，我这个
1: 就为数不多的中医知识都来自于厨房。
0: 对，厨房里边带着。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们看，这就是所谓的脂肪瘤。没什么感觉。或者是副乳很大啊，很明显，担心以后会不会恶变啊？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小柴胡汤加川芎和郁金就可以。那么最后一项是什么呢？最后一项就是需要用到软坚散结之品。软坚散结之品呢，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三棱鹅竹，药性和平，而且它有健胃消食的作用。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三棱鹅竹啊，少用，就用个10克就行。那么我们一般都会给它配着黄芪，这样的话它就不好起。
1: 用的是
0: 对对对，黄芪的量相当于三棱加鹅竹，比如各用10克哈，黄芪就用20克了。对，这样的话呢，黄芪用上之后也不上火，因为什么呢？全被那俩败家玩意儿给我耗掉了，也不会上火。
1: 多出来这些都给我用掉就行了。
0: 但是这俩败家玩意儿呢，它这个三棱和鹅竹呢，它也不是纯败家，是用到正地方去了，
1: 是
0: 用来软坚散结了。
1: 好好的给你花了。
0: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讲说，所以这个配方。很好玩。那么再有是什么呢？生牡蛎。
1: 生牡蛎也是。对，
0: 生牡蛎要干什么？我这里边想问咱们大伙儿共同思考一个问题。生牡蛎是应该打粉使用，还是应该就是整片的使用？
1: 肯定是打粉吧，整片的使用。太吓人了。
0: 打粉呢效果好。张锡纯先生写的那个

0: 用到龙骨和牡蛎的时候，都会怎么样？括
1: 嗯，
0: 弧倒隙，它那个时候叫倒隙，
1: 就是那药橱子是吧？以前是，
0: 对，它的用词是那样的啦。那我们搁到今天，我们还说倒隙，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什么叫倒隙啊。有一些年轻人他没有用过药
1: 都
0: 橱
1: 没
0: 子，算
1: 见
0: 旧的
1: 过，
0: 没用过，
1: 没见过。
0: 那你就直接告诉他打粉，他就明白。能再过上500年、1000年，你说打粉，那可能这个
1: 又有什么高科技产品
0: 对，
1: 了？
0: 没准用点什么别的词儿哈。
1: 对，
0: 那个你看你
1: 萃
0: 们，
1: 取，
0: 就看你们当时的人啊，看到这段影像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开动脑 筋
1: 考古了一下，
0: 啊？怎么样去用你们当时的话讲给患者听的啊？
1: 是是，
0: 就是你要打粉，
1: 嗯，
0: 瓦楞子，你看它长那个模样呢，就跟女性的那个乳腺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是。又是贝壳类的东西了啊，所以它也是能够去软坚散结的，是不是要打粉？一样也要打粉，再加上昆布，是不是海带？
1: 对，
0: 闲着没事吃吃海带汤，
1: 是，
0: 弄点海带，弄点那个虾皮儿，是不是啊？哎，棒着呢，口感。稍微往里面搁愿切两刀白菜，切点白菜，搁点豆腐，随便搁点什么都行啊，
1: 鲜鲜的，咸咸的，
0: 对。然后呢，这个是昆布，昆布就是海带，
1: 嗯。
0: 二者虽然其实不同哈，
1: 对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样东西，差不多，都能够软坚散结。那么下一个是什么呢？皂角刺。
1: 哦，
0: 皂角刺我重点说过
1: 的
0: 哈，
1: 是
0: 的，
1: 是的，
0: 它就是专攻破之性。
1: 嗯，
0: 所以软坚散结的时候加点皂角刺，甭加太多。
1: 嗯，
0: 加太多了之后，这个人犯迷糊啊，因为他攻破的时候啊，有点是250一样，就是甭管那个，哎，对，直眉瞪眼的就冲你来了那种，不用那么着急吧。不行，
1: 少一点就可以。
0: 对，但有点像是陈佩斯老师那个早期的小品，擦车8块，给你10块，不用找了。不行，我必须找给你8块，找给你2块，就是它直啊，太直了啊。这个皂角刺呢，用最好是用稍微少一点啊，5到10克就行。
1: 嗯
0: 啊，连翘，
1: 连翘在这儿也可以。
0: 连翘可以通12经，
1: 哦，
0: 所以呢，它是一个。会写工作日志的一个好员工啊，
1: 嗯，
0: 是既能够干活，
1: 嗯，
0: 也能够表功，
1: 还干得漂亮，
0: 哎，对对对，
1: 漂亮，
0: 活干得漂亮，
1: 嗯，
0: 话说的也漂亮，让人心里痛快，是不是啊？哎，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怎么说呢？我们经常说，哎呀，我说这话不好听啊，
1: 那就别说了呗，
0: 你就别说了。但是呢，会讲话的人就会说，
1: 嗯，
0: 你失恋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说这话不好听，别。你这个人呢，就是太善良了。
1: 嗯嗯，
0: 你总是不懂得拒绝别人，不懂得及时止损。哎，有人说，哎呀，是不是？不好听的话，
1: 给我表扬了一顿，
0: 不好听的话都这么好听，
1: 嗯，
0: 是不是啊？完了之后要好听
1: 的
0: 话得多痛快，是不是？哎，就是，所以人呢，还是要多捡着好听的话说了。
1: 当然，
0: 连翘就是会捡好听的话说，
1: 嗯，
0: 而且他干的事儿也确实很漂亮，
1: 嗯，
0: 这是很难得的人才了。
1: 嗯 嗯，
0: 事儿干得好。话也说得好，那这个人可以重用，
1: 双商都高。
0: 对，没错，这是连翘。那么连翘呢，可以起12经之毒，散12经之结。所以呢，你不要告诉我是表皮的，我是内里的，我是根上的，我是乳腺上的，我是甲状腺的，哪儿的都可以用它。
1: 嗯嗯。
0: 哎，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啊，不会太大啊。你要承认一个人，他毕竟他还是有短板的，他的短板就是这劲儿不大。
1: 嗯。
0: 哎。就是干什么活都很漂亮，但是你不能够往死了用它。
1: 嗯，
0: 往死了用它的话呢，它撑不住，没耐力，对不对？这个，它
1: 术业有专攻啊。
0: 对对对，它只能干那个墙尖的活。
1: 对，
0: 这个对。那么我们再来看白芷。
1: 白芷。
0: 哎，刚才您说那个炖肉的时候，
1: 嗯，
0: 喜欢搁点白芷啊。
1: 对，也是厨房里来的。
0: 哎，对对对，这个东西它可以软化我们的结缔组织
1: 啊。
0: 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到底是属于淤血型的，
1: 嗯，
0: 还是这个间肌里边是纤维核、纤维瘤啊？纤维瘤的话，那就是需要软坚散结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是我们属于肝郁气滞，就是老生闷气，
1: 嗯
0: 啊，还是我们里边有一些那个粘性的粘痰啊，这种东西啊，属于哪一种？还是我们已经切过、做过手术等等那些情况，我们需要给它重新给它这个接续回来啊，等等那些情况，我们都是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啊，那么这个乳腺结节，基本上我们就给它进行了一个这个整体的介绍。
1: 好吧，那我们今天关于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非常的辛苦，王老师花了2次直播的时间哈，给我们讲完了。 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
0: 我们蒲公英呢说，感谢漂亮的主持人。
1: 嗨，没有。
0: 这个其实漂亮对于刘康老师来讲的话呢，只是他最小的一个优点，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1: 您是会说漂亮话，
0: 可能也不经累啊。这个
1: 也好气。
0: 然后呢，这个但是我希望我们全天下所有的女士朋友，无论是阿姨妈妈，还是我们的这个姐姐妹妹啊，或者是我们还有这个更小一点的小女孩、小女生啊，这个未来祖国的花朵。我们都希望女人在这一生当中，无论是小时候还是到了青年中年，到以后这个逐渐的这个慢慢的老去，优雅的老去，我们都希望咱们所有的女人这一生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媳妇就说，我幸亏生的是俩儿子，我要生个闺女的话，那再怎么怎么着，那到婆家之后也可能会各种担心啊，
1: 真的是，
0: 就是，所以女孩呢这个一生啊都很不容易。然后呢，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乳腺结节这方面一个专题的讲座呢，实际上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帮助咱们大家健康快乐平安啊，那同时呢尽可能去保持美丽啊，让大家去这个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我们活出岁月优雅的痕迹啊。好，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说到防癌营养素，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贵很稀有呢？其实2026年最新研究发现，每天吃饭都能摄入的膳食纤维就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抗癌高手。每天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风险就能下降 8%， 长期坚持高纤维饮食，肠癌、肝癌、乳腺癌的风险都能显著降低，甚至能让癌症相关死亡率下降 22%。 膳食纤维这么好，怎么吃，吃多少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营养科专家提示，主食中可以多吃燕麦、荞麦、玉米、糙米、杂豆、带皮薯类，蔬菜可以多吃深色绿叶菜、芹菜、西兰花、菌菇、秋葵，水果类可以多吃带皮的苹果、西梅、火龙果、猕猴桃、番石榴，最后坚果可以搭配着吃点巴旦木、核桃、奇亚籽。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补充膳食纤维的同时一定要多喝水，每天1.5到2升纤维才能够吸水膨胀起作用。您摄入的膳食纤维足够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能看到更多健康饮食推荐哦。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小腿肌肉被称为第二心脏，它就像是一对泵，可以通过收缩和舒张帮助血液泵回到心脏，维持血液循环。但是经常开车或者久坐的朋友，小腿长时间运动很少，甚至干脆不动，肌肉泵功能减弱，血液回流受阻，下肢就容易水肿酸胀，甚至形成深静脉血栓，代谢废物堆积，糖脂代谢也变慢。这时候抬一抬脚后跟，恰好能激活这个肌肉泵。抬脚后跟又叫提踵，与踝泵运动原理相似，无论是脚向上勾起再下压，还是抬脚后跟再自然下落，核心都在于激活小腿肌肉。当你抬起脚跟时，小腿后侧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收缩，挤压静脉血管，推动血液回流。放下时肌肉放松，新鲜血液重新灌注，如此反复，就像给下肢装了一个手动泵，让血液循环重新活跃起来。您平常会经常久坐吗？久坐之后会通过什么方式活动活动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

0: 我是王上。
1: 这个就工作了一天就的之后啊，这个状态啊，尤其是大家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个打工人可能是工作上啊都会有这种时候。就明明你觉得一切都很顺利，然后临了临了要下班了，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仿佛让你觉得这一天天都塌了，
2: 就让我想到了昨天咱们那小剧场。

0: 交一份方案。
1: 哎，有，对。
0: 哦，然后说，哎，不着急，不着急，你下班前给我就行。
1: 我是啊，我下班前这个点肯定是给不了你了，意思就是得放在下班以后了。
0: 哎，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明天之前给我啊，有今天这就明天之前，明天之前就是说十二点之前呗。
1: 明天之前其实还一般说的是明天上班之前
0: 啊，没对，明天上班之前给我就行。
1: 对，你就是说从明天上班甭管八点上九点上，在此之前，
0: 嗯，
1: 你今天晚上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干它
0: 啊。对
1: 啊，
0: 或者要么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平常的，就是这个点通知开会。
1: 嗯，
0: 这不是大家经常经历的吗？五点半六点了，说然后群里发通知啊，六点什么什么哪个会议室开会，讨论一下我们这个季度的啥啥啥
1: 啊，咱们一块碰一下啊，现在都用这个碰啊，我们一块再什么捋一下，再蕊一下这个流程啊，
0: 蕊一下，现在还有这词儿吗？
1: 有这个词儿，蕊一下流程，意思好像就是应该是什么 review 啊，就是一起在
0: 哎，
1: 他就这么着说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再蕊一下，
0: 蕊一下
1: 啊、
0: 哦，
1: 再过一下，再碰一下，
0: 没说再对齐一下吗？
1: 那现在可能平常就对齐了。
0: 嗯，对，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真的不想听到这种消息。
1: 嗯，
0: 就明明已经下班的时候，你不要再跟我说任何事情，你只要告诉我下班了，你可以走了就可以了。
1: 嗯，
0: 就这种时候，明明甚至有的时候因为。晚上可有时候会约饭嘛，对吧？
1: 嗯，
0: 我饭都约好了，你告诉我临时开会，
1: 你还不知道还没吃呢吗？正好就不用吃了，
0: 就一切安排都计划好了，这时候来了。
1: 对，
0: 还有那种我之前也经历过，就是我的那个休假申请都走完了，
1: 嗯，
0: 就明明叮叮都过完了，
1: 嗯，
0: 然后告诉你说你下周休不了了，
1: 你看看，这
0: 真的
1: 喜从天降，这是
0: 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告诉我你休不了了。
1: 怪不得房科选新闻的时候选了很多那种最近这个航司有关于机票退改的问题啊。最近又请假了吗？
0: 天塌了，没有没有，最近请假也请不下来，不可能的。
1: 哎呀，就有的消息一听你就觉得完了啊，就是那种它完全和你既定计划是背道而驰的那种。对
0: 对，哎，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我觉得大家也有过啊，
1: 嗯，
0: 什么事儿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塌了，
1: 对
0: 你来说你会觉得天塌了，
1: 对，它可能还没有真的开始，但是当你听说了以后，你就觉得天就塌了。
0: 职场很多啊，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职场的，生活当中也会有那种天塌了的时候。
1: 生活当中，
0: 嗯
1: 啊，
0: 你比如说什么？当然，现在其实大家家里都不拿钥匙了，
1: 嗯，
0: 天塌了的时候，比如说忘拿身份证去坐飞机或者高铁、
1: 嗯、啊，到现场
0: 拿身份证、
1: 嗯，
0: 对，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天塌了。
1: 然后突然发现啊，也有窗户，为什么呢？现在很多不都那个手机电子的也行，
0: 嗯
1: 啊，或者是要到的早了，
0: 办临时身份证、啊，
1: 临时身份证，
0: 嗯，
1: 对，
0: 也挺快的。但那一瞬间还是会觉得，因为还是很麻烦。你出差，你到了那地儿，你办理住酒店啊什么，都又用到身份证，其实也挺麻烦
1: 的。是
0: 的，
1: 嗯
0: 嗯。还有那种啊，比如说点外卖，我就经历过
1: 啊，
0: 我点一个米粉儿，我本来就是想喝那汤，他来了之后汤给我全洒完了，我就是想喝那个汤的，要不然我为什么不点个干拌的呢？
1: 有道理、啊，
0: 给我洒完了，就洒剩一口，然后那汤都泡了。
1: 我遇到过一个外卖天塌的感觉是，当时我的那个公寓。他不能够上楼了啊，他是在楼下、
0: 哦、
1: 只能放在楼下。
0: 哦，
1: 他说啊，我给你送到了，那个放在楼下，你这个门禁我进不去。我说行、
0: 嗯、
1: 没关系，您就放门口就行了。
0: 嗯，
1: 我还稍微磨蹭了一下、
0: 嗯、
1: 我再下楼去取，发现不是我的外卖。
0: 嗯
1: 啊，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啊
0: 还没到、
1: 哎、不是他送错了、
0: 哦、
1: 啊，他单子太多送错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那你要不你先等我一会儿。那个我先把下一单送完了，我再回去给你送。冬天啊，我也不知道他大概多久，我说大概多，说很快很快，几分钟几分钟的，我就站在那儿，我就等着他，站在楼下寒风凛冽的，我等了至少得有20分钟。我中间我就想上楼了，但我一想，那我要上去，我刚才等不白等了吗？再坚持坚持吧，不几分钟吗？一挤就20分钟出去了。最后等他送来以后吧，是餐也凉了，我人也凉透了。哎，就你哪哪都不对，
0: 就是那个，尤其是饿的饥肠辘辘的时候啊。
1: 对，
0: 然后如果说到外卖，还有那种就是特别饿的时候，研究了很久很久，然后终于决定点哪个外卖了。
1: 嗯，
0: 然后点回来之后发现巨难吃，我也会觉得天塌了
1: 啊！一看就是周围开的新店啊，尝试一下。嗯、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说天塌了，就是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你会觉得不同的事情是天塌了。你说现在吧，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小时候，你现在可能回忆起来，那都是什么事儿啊？
1: 嗯。
0: 但是小的时候，你经历有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天都塌了。
1: 那要这么说，我小的时候我就 天就没放晴过。
0: 不写作业是吗？
1: 或者是。

0: 是老师那个，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家长群这个东西呢。
1: 嗯、
0: 当时一说叫你家长来学校，这已经是就跟这个就死刑一样的感觉。
1: 嗯，
0: 特别害怕，因为老师和家长之间沟通没那么密切。
1: 嗯，
0: 所以一说要叫家长，我就觉得天就塌了
1: 啊、哦、
0: 都甭管多大点事儿，就叫家长，我就觉得天塌了。
1: 嗯，
0: 那现在你看家长群，每天晚上老师
1: 每天都告状，
0: 都沟通的这个
1: 习惯了，
0: 对孩子们就习惯了、就没经历咱们那个时候。
1: 对，嗯，还有那种，我记得我小时候有时候天塌了，就比如说我。家里人刚给我买了一个很贵的一个文具，
0: 嗯，
1: 啊、你不管说什么自动铅笔啊、文具盒啊，
0: 嗯
1: 之类的啊，甚至一块橡皮，我今天刚买的，我就给丢了，
0: 哎呀，
1: 我都会也会觉得天塌了。你回去之后怎么给家里人交代？
0: 太可惜，
1: 好几块钱呢，
0: 那真是
1: 啊，
0: 你丢过好几块钱吗？
1: 也丢过，
0: 我也丢过，
1: 嗯，
0: 我当时丢了一个5块钱的一整张纸币，我真觉得天塌了。那时候我每天零花钱也就1块、2块、
1: 嗯、
0: 5毛，2块都是算是奢侈了，
1: 嗯、
0: 就5毛1块，每天揣兜里俩钢镚，什么叮叮当当上学了。那天是我要买一个小玩具，跟家里磨了半天，然后5块钱。出家门就丢了哎呀，到了小卖部一摸兜，天塌了。
1: 嗯，这也是啊，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就来说一说什么事情听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塌了。
0: 嗯
1: 啊，不同的阶段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啊。
0: 嗯
1: 曾回忆一下曾经什么时候，但我觉得挺多的，反正对我来说我就是那一瞬间会觉得天塌了。
0: 对，
1: 但其实过来之后你会发现什么事儿啊？
0: 真是有个高顶着呢，
1: 至于
0: 不至于，没事的，
1: 那不都过来了吗？
0: 就是的。今天第一时段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什么消息、什么事儿，听到您就觉得天塌了。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7:17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读猪尾巴还是猪尾巴呀？
3: 都行，反正都明白这是哪儿啊。
2: 就说现在啊，就像今天上热搜的一个话题，说为什么猪尾巴现在越来越少见了。哎，我小时候真的经常吃，我妈给我买，
3: 是
2: 好像才几块钱，2块钱一根还是多少啊？
3: 啊，
2: 说这个，因为说什么猪身上最好吃的一个部位，很多人会觉得是猪尾巴好吃。
3: 嗯，
2: 别看那个貌不惊人啊，但是它骨多肉少，富含胶原蛋白，口感的软糯弹牙，吃起来甚至有点那种啃猪蹄儿的那个满足感。但是现在呢，很多人说市面上的这个猪尾巴越来越少，越来越短了。其实呢，后来也是有记者去采访了养殖户，也说呢，这也并不是一个秘密。随着这个生猪饲养日趋规模化、集中化，多数的宰猪要在出生1到3天内就被人工弄断这个尾巴，只留下大约1/3的长度。那长大之后呢，就是现在常见的比较短的这一节了。
3: 啊，就合着不是说猪品种退化了，是现在太卷了。
2: 哎、对，
3: 规模化的猪场呢，一头挨着一头的小猪要应激，互相摇尾巴。那下次咱们再买猪尾巴的时候，就别骂摊主你怎么这么短，这个这是现代养猪的痕迹。
2: 嗯，不知道有朋友有没有过吃过，你小时候吃过吗？
3: 我应该是吃过。
2: 我现在就确实还挺想吃，但确实是找不到了
3: 啊，
2: 就卤好的那种。
3: 咽口水了已经了、
2: 哎、真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事情。司机高速上面又逆行了。哎，最近呢，在京沪高速扬州段的一辆轿车因为燃油不足错过了服务区入口，司机竟在服务区出口匝道逆行，迎面不断的有车辆驶来，随即又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险象环生。那民警巡逻的时候发现，立即上前处置。驾驶人呢就说，这个车辆呢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过了入口，抱着侥幸心理就想逆行折返加油。民警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之后，对其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罚款200元记3分，并开展安全教育。
3: 上高速之前一定要看油表啊，看电量，错过服务区那就将错就错的接着往前开、下个口或者是下个服务区咱们再补。要是真没油了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呢，就靠右停，双闪放三角牌，打12122，千万别自己当人肉倒车影像。咱为了省那2升油，不值得拿一家老小的命去赌啊。
2: 我刚才想说，如果说真没油了，这高速上怎么办、就只能靠边停，对吧？
3: 那不然呢，你也得推他。
2: 打电话求救援吧。
3: 对。
2: 好，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在贵州榕江的一所学校举行了表彰奖励活动，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仅能够拿到奖状，还能够领到一份特殊的奖品，是用稻草捆扎好的猪肉。这样实在的奖励引来了不少网友点赞，网友表示这个奖励太实在了。
3: 知识能不能改变命运咱先不说，但至少能改变今晚的伙食了、努力的回报，看得见摸得着还吃得上，能端上全家饭桌，这才叫真反馈。
2: 这学校挺会玩啊。
3: 啊，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潘婷发膜3分钟奇迹，竟然是商标。最近有一个网红爆款，就是潘婷的这个深水炮弹高浓精华发膜滋养型，陷入到了舆论争议。有网友质疑该产品的名称、包装、表述玩文字游戏，部分概念看似功效宣传，实则呢用小字标注为商标产品后缀，容易误导普通的消费者。对此律师也是表示，这个三分钟奇迹是注册商标，不能成为误导消费者的挡箭牌。
3: 咱们普通人看大字，谁拿放大镜盯那小角落呀？买日化别被大字给忽悠了，功效看备案和检测报告，不要看那个商标名。还有以前那什么农家土鸡啊，反正农家土是商标那种。
2: 什么什么那之前那个方便面不是什么什么？
3: 对，
2: 一桶半
3: 啊。监管部门呢也该把这些心机商标当成虚假宣传那么 么去查处，别让注册就成了一个挡箭牌。
2: 嗯，好，来到了17:21，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来说说天塌了。
3: 嗯，
2: 什么时候你会有这种天塌了的感觉？
3: 嗯，
2: 这过往的经历当中啊，某一个瞬间啊，因为确实是，其实过来之后你会发现我并没有天塌了的事情。
3: 嗯，
2: 只是真是当时就在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天塌了，这可怎么办呢？
3: 有的可能现在真有点塌啊，比如说丽娜的，
2: 嗯，
3: 她说最近在装修房子，这天啊，这一天要塌好几次。装 WiFi 面板的时候，发现埋到柜子背板里边了。
2: 哦，
3: 装好的筒灯打开灯一看也不亮，
2: 嗯，
3: 又被柜子挡着了。
2: 嗯
3: 啊，岩板装上之后没有留插座的口，
2: 嗯，
3: 电工也不敢打孔，
2: 嗯，
3: 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2: 对，我觉得装修房子真的是，我之前装修房子也是这种情况。
3: 嗯，
2: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知道哪个地方你就出现这种完全对不上了。
3: 对，
2: 该怎么办呢？拆了重重装吗？
3: 该怎么办？不至于。该怎么办？该找后米呀。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包后的后，大米的米，可以扫码进家装群啊。
2: 这是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装修的朋友啊，
3: 嗯，
2: 可以考虑一下啊。
3: 对，
2: 就如果说有近期有装修计划的可以了解一下。
3: 哎，
2: 悠悠时光说习惯了上晚班不早起的忙上班哥，一听说第二天要上早班天塌了。嗯，
3: 我不记得这几天早班我总共睡了几个小时，就晚上我经常都是半夜醒过来，
2: 嗯，
3: 然后就睡不着了，也不敢睡了。
2: 嗯，
3: 白天呢？
2: 真矫情啊！
3: 不行，哎，就是很担心要真
2: 的。那如果哪天你就已经你就正式成为早高峰主持人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真是上三天早高峰，哎呦，我没睡好，我哪天睡俩小时，
3: 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对于我的生物钟来讲啊，这么些年了，太违反常理了，真的不行。
2: 什么太？哪天大明说了，
3: 嗯，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早高峰主持人了。要么上，要么走人。
3: 啊，好的，领导，那我会主动的积极调整我的作息，争取早日适应新工作、新岗位、新征程。
2: 真是的，
3: 这不能避免的时候，你尽量避一下嘛。
2: 哎，
3: 我今天觉得天塌的是知道一消息，下周可能还得再来几天。
2: 对啊，那肯定啊，我都知道你下周还得上呢。
3: 哎呀，
2: 两周还好啊。
3: 哎呀，你这四个月咋熬过来的？真的是范哥，我现在越来越佩服你
2: 了
3: 啊！你这得吃多少苦才能成角啊？真是。
2: 哎呀，熬吧，眼睛一闭一睁就熬过去了
3: 啊！当然，这个不是说纯矫情，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的工作比咱们这辛苦多了。
2: 对啊，
3: 咱们无非就早起一些嘛，对吧？
2: 嗯，
3: 但是确实每个人接受度是不一样的。
2: 然后就是你比较不能够受委屈，不能吃苦。
3: 不是你让我熬大夜，
2: 只能享受
3: 熬大夜行。
2: 你可拉倒吧，之前熬大夜你有跟我说，哎呦，熬了个大夜，毁了我两天。
3: 但能熬住啊，
2: 真是，
3: 啊，这早起真的是天天意识流，天天意识流上早班，俩小时结束了，我醒了，都不知道刚才俩小时说的什么。
2: 是，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啊，
3: 嗯，
2: 月半月半说8月份有一个同事生病请假了，我就把他的工作接手了。9月份他回来上班了。但是领导说他有别的工作安排，让我就一直接受这个同事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天塌了。
3: 套路啊，
2: 真的工作当中经常有这种情况。
3: 你先干啊，干着干着就成你的活儿。
2: 对
3: 对，
2: 真的是这样。
3: 那但是也没说钱上怎么体现。
2: 钱
3: 啊，
2: 你也不好意思问。
3: 你要真能工资给我 double 啊，我也咬咬牙，
2: 咱也就干了。
3: 对啊，
2: 点谁呢？大老师，最近王上在上班啊，你记得给他 double 啊。
3: 哎，我得罪大老师的事可多了，最近。今天早晨和大迪，我俩又来了轮冷笑话 PK。
2: 嗯，
3: 哎，我也考考你，考考你。
2: 听说了，你拉倒吧，你又考我。
3: 我问你啊，
2: 嗯，
3: 大明带着和田玉，他应该叫什么？
2: 大明带着和田玉。
3: 对，
2: 不知道。
3: 叫奋斗的那个奋，因为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和田玉的田，就正好带着，就大家就说叫大奋老师了。
2: 行，我们给他起的新名大奋老师。
3: 所以我说我得罪大老师的事儿多了。那我再问你，如果大明他变成了一只螃蟹，
2: 嗯，
3: 那么应该是哪个字呢？
2: 大明横着走。
3: 接近了，反正他变成了一只螃蟹。
2: 嗯，螃蟹。
3: 嗯，
2: 明大。
3: 爽。因为一个大底下那两边的那个就像他的那个爪子一样腿一样。
2: 你这太抽象了，这谁能猜得到？你
3: 那如果
2: 太抽象了，
3: 如果大明他就是他没赶上咱们这一轮阳澄湖大闸蟹的优惠，
2: 嗯，
3: 他应该是哪个字儿？
2: 没赶上，亏大了吗？
3: 嗯
2: 嗯，
3: 对，接近了，很接近了。
2: 很接近，我也不知道。
3: 夸人的那个夸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亏， 大明亏了。
2: 那大迪没想到也可以说亏
3: 啊，是，
2: 真是，
3: 两个大老师通用。对，那再问你啊，
2: 我不想这名字，真的。
3: 小明钻到了一个湖里，为什么他上来以后变成了大明？知不知道为什么？
2: 不知道，
3: 因为这个湖是个阳澄湖。哎，阳澄湖，大家可以回复阳澄湖啊，或者回复大闸蟹，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最近咱们正在三折预售阶段的蟹卡。
2: 嗯，
3: 哎，非常划算、啊。
2: 哎，行，看在你拐到阳澄湖大闸蟹的份上，我就饶了你吧。
3: 哎，我还忘了说一个，
2: 别
3: 最后一个，
2: 别
3: 最后一个，
2: 别，
3: 冯哥老师最后一个。一只螃蟹有几条腿？这你肯定能答得上来。
2: 嗯，
3: 几条腿？
2: 八条啊。
3: 那如果这条螃蟹七条腿怎么办？
2: 七条腿怎么办？
3: 对，
2: 把它都吃了呗，怎么办？
3: 不，七条腿的话，咱们断腿包赔，可以联系客服，就说咱们的这个售后特别好。今天早晨把大迪整得非常无语。
2: 你就不信我俩联合起来把你打一顿吗？各带着各的儿子，四个人打你。啊，
3: 我能单挑你俩儿子，一个没上幼儿园，一个刚上幼儿园，他俩我要再摆弄不平，真是啊。这个主要就是为了告诉大家，现在咱们这个很划算啊。您要是有需要的话，却特别是中秋啊、国庆啊、走亲访友或者家里自己用的话，自己吃的，可以回复大闸蟹，回复阳澄湖，都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
2: 对，现在这个机制比较合适啊，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3: 对，
2: 所以算下来这个价格比现在看到的还合适啊。蟹卡三折预售啊，回复大闸蟹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
3: 对。米兰他留了好几条天塌了的留言。你天总塌呀，这他从小到大都在塌。
2: 小时候真的，我觉得小时候天塌的时候比现在还多。
3: 他说小的时候你手里的冰棍掉地上了就塌，天塌了。有没有看见过那种比如小朋友刚买了一个冰激凌，然后啪叽掉地上了，小朋友那个表情。
2: 对傻了，真的傻了，
3: 那一瞬间的呆愣啊，举着手里仅剩的那个甜筒，只剩下了那个蛋筒啊，看着地上的冰激凌，他连哭都是滞后的，就那一瞬间就是懵了。
2: 你知道小朋友可能多久才能知道这一个冰淇淋？
3: 多久？
2: 就他可能就很长时间，家里人才会给他买一个嘛。然后你又这样的话，他就会很就觉得天塌了呀。
3: 你就不能再给人买一个吗？
2: 想了那么久，
3: 人毕竟这没吃着。
2: 对于孩子来说，家长绝对不会再给你买第二个的。给你买这一个都已经是多少天都已经是给你开了口子，给让你吃就不错了，还再给你买一个。哎，
3: 邪恶的爸爸妈妈。
2: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那个天塌了，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天塌了？听到什么会觉得天塌了？
3: 对，尤其是有一些消息，那一瞬间我们真就跟那个小朋友冰淇淋掉地上一样。一瞬间是懵了，是呆愣了，然后才是宣泄出来情绪，是哭啊，是崩溃啊，是什么的，你知道吗？包括小的时候的这个天塌的瞬间也可以说一说，工作以后的，还有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甚至就此刻今天有没有听到什么天塌了的消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4: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 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7: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4: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7: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4: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7: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6: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8: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大家晚上好，今天晚间阳光刺眼，请注意做好安全防护。上一时间段呢，在莲石路莲玉桥西侧由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就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目前呢，受到事故影响，在这个莲玉桥的东侧出城方向出现了通行不畅的情况。那么在西部地区出城方向尽量避开莲石路，可以绕行京港澳高速或者辅石路通行。今天晚高峰呢，道路交通运行情况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市区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东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和东三环北段北向南，以及西三环中段的南北双向。另外就是提醒大家，2026年服贸会于今天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么地铁、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方便前往，停车推荐 P2 停车场有接驳车前往首钢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5，这里是速段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什么事儿听到就觉得天塌了。
1: 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一会儿挨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6: 挨个塌一遍。
1: 先说说还是工作上吧。
6: 对，
1: 工作上面天塌了的事儿，但我觉得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对于职场的老油条来说，天塌了的事儿多吗？不多，我觉得不多。
6: 是心性啊，心态越来越成熟了。
1: 对，
6: 知道这个事情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对，
6: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个事儿总会有个解决办法的。
1: 对。
6: 可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工作量就上去了，你这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辙，对吧？

0: 办法，
1: 没办法
0: 啊，
1: 确实是。
0: 你像对于咱们最近来讲，就时不常的可能天塌一下，就是、
1: 工作量加大了，
0: 突然发现啊，工作量上来了，那就以工作量大来让你塌一下，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呀。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方科，最近忙不忙？不忙的话，那可就太好了啊！我手头上正好有个急活，找不着人呢。你不忙，那你就给弄一下。
1: 王总，我一句话都还没说呢。
0: 你现在这不说了一句了？
1: 王总，哎呀，我现在确实挺忙的，我手头上有不少着急的活得干。您看，要不然……
0: 明白，明白，明白。那你就先忙你的活吧。
1: 行，实在抱歉了，王总。
0: 没事，你下班前呢，先把现在手头上的活干完，下班之后再集中的干我说的这些，我可以等
1: 啊。三言两语就安排上加班了呀？
0: 那有什么办法呀？谁让你现在手头上也有急活呀？我也不是那不讲道理的人，先来后到的道理那我是懂的。
1: 您要是真讲理，您这时候就应该问问别人。
0: 我这边的活不复杂啊，就是写一个讲话稿，改两个 Excel 表，再写三个策划方案，再写四个 PPT。我相信这点活对你来讲应该不困难吧？
1: 不困难倒是不困难，就是能要我半条命。
0: 那就行，我就要半条，多了不要。
1: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0: 你觉得不是吗？那就是如听仙乐耳暂明啊。
1: 王总，您要不先找别人问问，公司这么多人呢，您不能可着我这一只羊薅吧？
0: 我也想薅别人，但这不没薅着吗？他们都说自己忙不完，只有你的能力最强。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忙不完，可是你不一样。
1: 我哪儿不一样？
0: 你听话逼一下就能忙完了啊！那你就抓紧时间把这些搞一下吧。
1: 王总，我也真的干不动了，您还是换一个人吧。
0: 我知道你最近很累啊，再坚持一下，等忙完这阵子，你出去好好放松放松。
1: 这么说，您批准我的假期啦？
0: 早就该批准了啊！你说你一直想去哪儿来着？
1: 我想去海边啊。
0: 这不巧了吗？你这回正好可以去趟河南。
1: 河南？河南没有海，再说我去河南干什么呀？
0: 你去河南南阳溯源一波和田玉，古有郑和下西洋，今有樊科下南阳，都差不多嘛。
1: 这差得远了，您这人又给我安排个什么差呀？
0: 不白出这趟差，等你出差结束，允许你啊先回趟山西老家，回家看看父母。
1: 您总算说了句人话，
0: 回去看看吧，毕竟过年你得留下在单位值班，应该是回不去了啊。
1: 啥？
0: 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
1: 我就是想用刚才那里面的那句话
0: 啊，
1: 您说的是人话吗？
0: 就偶尔一阵子啊，忙不开了的时候，往上
1: 就觉得天塌，
0: 天塌了。但事后想一想，其实你想，
1: 真的还好。
0: 你回望你过去这四个月的早班生涯，啊，
1: 天塌了，真的天塌了。
0: 你还塌着状态呢？
1: 就不，我回望一下，我都觉得挺难的。怎么确实熬过来还是挺难的。
0: 但是现在确实
1: 都过去了，
0: 过去了。你就觉得哎，有什么的？
1: 不，
0: 再上四个月又能怎样？
1: 不，短期内是不行了。
0: 我帮你争取一下。
1: 不，还有那种。就是最近，接下来我马上要出差了
0: 啊
1: ！又给我安排出差的活了，
0: 又出差了
1: 啊！而且是周末出差，你放心，不耽误节目。
0: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啊！马上来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的监控室的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彦明。
1: 来，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关于我们今儿这个话题，来说说什么时候或者听到什么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塌了？
0: 给大家讲一个恐怖故事啊，香蕉的留言，熬了一晚上夜做的 PPT。结果到了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打开电脑发现 PPT 没有了、昨天晚上做的没有保存。此刻我感觉神啊，救救我吧，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就这种感觉啊。
1: 不是，做完这完全没保存，第二天才发现，
0: 这个就纯怪您自己啊。
1: 这个因为一般可能就是我有那种就是做到半截电脑崩了
0: 啊，
1: 就是他没保存，他没了，
0: 这也挺塌的其实啊，你刚开始崩就崩了吧，你做一半或者快做完了崩，
1: 他这第二天到快开会的时候发现没有，
0: 嗯，
1: 我的天哪，
0: 你就不知道头天晚上检查检查吗？你像美少女壮士啊，说9月1号开学，我闺女找不到红领巾，天塌了。
1: 对，咱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也是，就是那个。那时候是门口还有，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那时候门口是有那个值日生、
0: 值周生，
1: 对，要检查你今天的学校有没有戴红领巾。
0: 对，
1: 不戴的话是不让进的。
0: 哎，你当时不让进的后果是什么呢？你们班的可能这周流动红旗就没了，
1: 嗯，
0: 就类似于这种吧。
1: 嗯，
0: 当时就觉得我是全班的罪人。
1: 嗯
0: 啊，
1: 对，真的会觉得天塌了。所以不知道有多少个红领巾，就是每天这兜里揣一个，那兜里称霸给忘了。
0: 我记得我上学小的时候，那时候红领巾。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是说你带好几条
1: 啊，买不到啊。
0: 对，我反正当时就两条。
1: 嗯，
0: 我最开始是一个，就是那种绸一样的那种，
1: 那种质地，
0: 哎，很滑溜。
1: 嗯，
0: 但我看人家那种布的呀，就更好，我就老想弄个布的，就不卖给我，我就一直带着那个绸的啊，挺大个，还不会缩水，我就喜欢人家那布的，没事还叼嘴里边，它又缩水又破旧，
1: 我的天，
0: 颜色又深，是深红，不是我那种艳红，
1: 对，艳红，对，
0: 哎，
1: 嗯，
0: 就特别
1: 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钱多多说在银行哦，钱多多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放款时接到审核岗的电话，瞬间感觉心凉了。
0: 这不了解，
1: 对，咱不太懂啊。这个可能是放款的时候要，这个审核可能就是没过呗，
0: 嗯，
1: 是吧？可能这款放不出去了呗，
0: 或者您的操作流程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就肯定是，反正就是，既然天能塌呀，肯定不是说是什么好事儿啊。慧慧说，我的第一条项链是我妈给我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在学生时期，结果第一天戴了没多久，脖子上怎么空了，那个时候觉得真的是天塌了
1: 啊，
0: 没法交代呀，结果发现是脱衣服的时候啊，项链勾在了毛衣上，哎呀，失而复得，虚惊一场，瞬间感觉天又亮了。
1: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初三应该是，我那时候住校，然后那时候对我妈就给我买了一块和田玉，是真的，我的第一块和田玉是带、是一个平安扣带着、跑操，就那时候不知道早上起来要跑操吗？
0: 对，
1: 我忘了我应该是怎么着，反正跑完操之后我的那块玉丢了。
0: 哎、
1: 我当时就真觉得天塌了，
0: 嗯，
1: 因为之前我妈给我的时候就说这是一块什么好的和田玉，然后什么就是平安什么怎么着的，
0: 嗯，
1: 完了我到现在我都记得，而且是在那种冬天，就是天还很暗的时候，早上起来跑操，跑完之后丢了也找不到，因为那时候天还很黑嘛，满操场找没找到，天塌了，真天塌了，
0: 就彻底没找到，
1: 没找到，
0: 你看看，没找到，你现在不行，在咱们央美微信。弥补一下童年遗憾，那种啊，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平安扣真的就是父母喜欢给孩子买这个啊。
0: 嗯，
1: 现在好像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给小朋友买这个平安扣。
0: 对，
1: 大家可以看看啊。
0: 对，图个吉祥的好彩头嘛。
1: 嗯。
0: 视频直播间的 ZL 说有很多，先说他上一条吧，是吧？他说他本来今天这个看串了大张伟的啊，大张伟说今天这个话题呢对我来说没啥参与感，直到想起来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1: 来，我听你说，大张伟说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哦，他今天是结婚纪念日，那你现在回家应该就会觉得天塌了吧？
0: 他今天应该是天塌的最彻底的一个啊，就这
1: 个点，
0: 这个点
1: 也还好吧，这个点
0: 啊，
1: 这点怎么了？你就说我今天一天都在给你准备惊喜，就在刚刚惊喜才准备好，现在赶紧出去准备去。
0: 这怎么着？掏出盒鸭脖，这怎么着？门口买卤味儿？
1: 即使买束鲜花也可以
0: 啊。
1: 嗯，
0: 不过确实也是。因为这孩子都俩了，老夫老妻了，可能对这个仪式感呀，相对来讲，还好一些，
1: 嗯，
0: 是吧？你要说今年是第一个， 去年的今天咱俩刚领了证，
1: 嗯，
0: 今年的这个你就给忘了，
1: 嗯，
0: 那真是天塌了，是吧？一点都不重视人家啊。再看 ZL， ZL 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没有补偿办法的，比如说相机丢了、照片没了。这种就是天塌的那种。
1: 哦、
0: 嗯，
1: 对，还有那种之前我也是丢过一个、手机，就是因为那个手机里面可能会有你很多照片、我记得我是被小偷偷了、
0: 哦，
1: 就这几年好像小偷偷手机这个事情不怎么会发生了。
0: 嗯，
1: 但那几年应该是我忘了2015、2016年的时候吧，就那时候还是，反正就是你在路上走着，而且是快过年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在我们那儿就被偷了。
0: 哎呀，
1: 你真的觉得天塌了？
0: 嗯，
1: 你那个里面有很多的，我当时就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我那个相机里面、手机里面有好多相册里面照片就没了。你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备份那么一说，就它真的是。
0: 所以现在如果有条件的话呀，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些东西，最好是多个地方去云存储
1: 备份。现在对这种方便多了。吃软糖的猫说，上班搭子突然告诉我他要离职，
0: 哦，
1: 天塌了，
0: 好朋友不在了。嗯，
1: 哦，上班的搭子，你们的搭子是属于要跟你搭配工作呀，还是只是说在工作的间隙相互吐槽提供情绪价值的搭子？
0: 这俩都挺搭的，都挺需要的，
1: 都挺需要的，对吧？
0: 嗯，如果他又能工作上相互扶持，又能私底下互相吐槽，这多好啊，是吧？
1: 所以这么的一个人要离职了，哎呦，生活里连陪我吃饭的人都没了。
0: 对，你这一下感觉是很孤单。
1: 对呀，
0: 你们要是什么那种之前那流行的词儿，职场发小，
1: 嗯，
0: 哎，一块儿毕业以后一块儿来的公司，待了这么些年了，他现在走了，你更难过。
1: 对。悠悠时光说，我在饿的时候觉得可以吃下一头牛的时候，打开我的外卖发现是辣的，我吃不了，天塌了。
0: 咱俩
1: 为什么要点个辣的？
0: 咱俩是不是正好相反那种？饿的时候打开一看清汤的。
1: 你给我送错了。
0: 对，天塌了。
1: 对，
0: 我经常是备注我说重麻重辣，辣死我那种，口重。有的老板是真的挺实在的，有的老板就是觉得那你这就少放了一些，还是并没有放很多。暖暖说，高中的时候有一次物理考试不及格，当时就感觉天塌了。
1: 对，对于孩子来说那真的是天塌了。
0: 高中的时候是也挺塌，其实。
1: 对啊，你不管怎么什么时候不及格这三个字出现，应该就是天塌了吧。对，你回家你怎么跟家长交代？你倒不是说自己怎么着，你主要是回去之后这顿打呀骂呀，那真的是。
0: 还有三说，86年刚上班的时候啊，丢了一块进口的手表，确实感到天塌了。
1: 啊
0: 啊，你别的86，你现在26年丢块手表也塌呀，
1: 这价值挺贵啊。
0: 对，苗说5、6岁的时候，把妈妈刚买的羽绒服烫了一个洞，感觉天塌了。
1: 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天塌的事儿比就小或者咱们小的时候啊，比现在多，因为现在你都会觉得什么事情我都有解决办法了。
0: 嗯，
1: 没事，就可能那一下觉得哦，然后就会想赶紧想解决办法。
0: 对，
1: 方法总比困难多嘛。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李敏这个说了吗？刚才
0: 没说，
1: 就是说他拍了一张照片，说闺女的糖葫芦掉地上，哭，还有这孩子哭的呀。
0: 主要他把孩子哭的照片给发过来了。
1: 对孩子来说，真的
0: 能感觉到那个崩溃。
1: 对，真的。孩子，等你大了，你会发现崩溃的事情，这算什么？
0: 糖葫芦算什么？
1: 我给你买好多。
0: 刚买的和田玉掉地上摔碎了，都
1: 那
0: 个
1: 天哪，
0: 摔得更塌是吧？
1: 有朋友回了一个平安扣。您回复和田玉，点开那个链接之后去看，里面会有很多的款式。
0: 对，
1: 回复那个平安扣看不到哈，回复和田玉三个字，点那个有一个链接，点那个链接进去之后，它是一个和田玉的专区。你可以看到，因为前两天我们直播的专场的时候款式比较多啊，现在款式相对来说少一些了。大家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因为有一些且末料的平安扣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
0: 对，留下的这几个也都是挺精华的。
1: 对。
0: 不倒翁说，小学2年级，学校让缴费，家长给我2块钱，我手里攥着钱，像带着好几吨黄金的感觉，压力山大，手心攥着钱一动不敢动，结果钱丢了。 攥着也能丢。
1: 这咋丢的呀？
0: 那可能就是攥着太累了，放在这，哎呀，活动活动就走了，钱就放那儿了，是吧？
1: 北极牛仔说，十几年前一个上午正在公司工作的时候，被人力叫去告知下午离职，天塌了。
0: 哦
1: 啊，那就是现在 N 加一了呗，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好在很快又找到工作了。
0: 嗯，
1: 哦，就是现在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离职都还好，反正你给我 N 加一，给我赔偿，
0: 甚至觉得哎，现在
1: 解脱了，
0: 现在走挺好，
1: 嗯，
0: 还能拿着钱。
1: 对，
0: 嗯。
1: 嗯，图图说2016年被偷了两个苹果手机，天塌了。哎呦，真的，现在好像很少听说谁我手机被偷了，我手机怎么着，现在就这种真的太少了，那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0: 现在主要是自己摔坏了呀，自己丢了的，
1: 对，屏碎了呀，
0: 对
1: 吧，这种事儿多。
0: 嗯莲花三鱼说，去溯溪的时候手机进水了，
1: 哦，
0: 所有的照片资料都没有了，天塌了。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手机防水壳防水套啊，
1: 嗯，
0: 它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对，备份是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备份一份吧。啊，
0: 对，
1: 有个什么网盘之类的。
0: 嗯
1: 月半月半说，有一次天塌了也是2023年的时候，去山东威海的海边，带着智能手表下海了，结果游完泳上来手表没了。我以为手表失水了呢，而是没了，
0: 没了，
1: 带着手被什么海洋生物给啃掉了，这怎么能没了，松了。
0: 回头在海底派大星跟海绵宝宝说，海绵宝宝你看这是什么。哎，对，这个智能手表很多，它虽然说是能
1: 防水，
0: 但其实还是不太建议各位，因为它的防水那个密封啊，它是有老化的，
1: 嗯，
0: 时间长了慢慢的可能真的会老化。
1: 嗯，
0: 再一个有的时候像这种游泳入海啊，它那个瞬间的压力太大，
1: 嗯，
0: 也可能会冲坏。
1: 对，就是你不能，你说稍微不小心碰一下可能可以，你要带着它游泳，你得问清楚你那是不是可以游泳的手表啊。
0: 说能游的也得看年限了，现在有的，
1: 嗯，对，
0: 日常洗手什么的倒是无所谓了。 行，咱们这一时段主要聊的是，你什么听到什么消息会感觉到天塌了，
1: 嗯，
0: 稍后回来呢，先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4: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人乎，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6: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7: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6: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7: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6: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7: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8: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7: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8: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7: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8: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9: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0: 连起来是
9: 好物分享
10: 哦。
11: 下班快乐，快来抢！
1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9: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师傅，前面靠边停就行了，我就在这儿下车。
0: 你说在这个桥这儿啊？嗯，那我在这儿停行吗？
1: 那当然不行了，还没到地方呢，您得再往前。
0: 再往前就离桥太近了。
1: 什么叫离得太近了？我就是要去桥头那儿啊。
0: 我明白，但是桥梁附近禁止停车上下客，这都有规定的。
1: 有什么规定？您就是想早点让我下车，您好赶紧接下一个活。
0: 哎，真不是您想那样，确实是因为桥梁附近呢不能停车。
1: 得了吧，你是不是看见桥那儿有人看着像打车的，你想赶紧让我下去让他上车呀？
0: 他那个位置我也不能让他上车，他离桥太近了。
1: 哼，你这叫拒载，你知不知道？
0: 那你这叫违法，你知不知道？请问距离桥梁多少米内 禁止停车。
1: 单选题 A 十米
0: ，B 三十米
1: ，C 五十米
0: ，D 一百米，
1: 请选择。第一位王菲
0: 啊，
1: 第二位是 Air
0: 啊，
1: 第三位是雨夜。
0: 这道题基本都能答对是吧？
1: 嗯，
0: 还可以啊。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月半月半、哦、第二位 Fishbox， 第三位应该是丽华。
1: 可以，这道题但是错的也挺多的，有什么答，有答 B 的，有答 C， 有答 D 的。
0: 他答 C 就对了，
1: 说错了，好多答 B 的。
0: 对，
1: 要是我也会蒙 B， 我也会蒙那个三十。
0: 三十之前有个口诀嘛，叫口五站三。就是在有一些口那儿是五十米，在有一些站那儿是三十米。
1: 嗯，
0: 什么公交站呢、啊、消防站呢、啊、那些是三十米，但是在这种路口啊之类的是五十米。这道题应该选择 C、
1: 嗯、
0: 这个路口什么其实也包括那些桥梁、隧道、陡坡等等路段。
1: 嗯，
0: 因为这些地方呢通常视线受限，或者是道路的这个结构比较特殊，在这一类区域还有它附近的时候停车呀，极容易引发交通拥堵，甚至是严重的交通事故。
1: 嗯，
0: 所以法律上严格禁止在这一类地点五十米范围内临时停车。
1: 嗯，是的，所以正确选项是五十米啊。
0: C 选项，哎。
1: 嗯，好，这个恭喜答对的朋友、
0: 嗯、
1: 啊，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个小时说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嗯，天塌了。
0: 对、
1: 嗯、
0: 听到这个消息你就觉得天就塌了。
1: 嗯
0: 啊，下一时段呢咱们不聊天塌的事儿了、
1: 嗯、
0: 咱们聊一聊往上补天的事儿吧、
1: 嗯、
0: 就怎么能亢奋的事儿，说一说属于你的合法兴奋剂。
1: 哎呦我的妈呀，这词儿合法兴奋剂
0: 啊。对对对，
1: 就什么能够让你精神起来，
0: 哎，
1: 亢奋起来，
0: 亢奋起来、
1: 嗯、
0: 什么能够给你打鸡血，就这个意思、
1: 哦、
0: 啊。大家可以提前想一想，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6: 孙楠，你喝啥呢？
5: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6: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5: 要不你也整点啊？
6: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5: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6: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5: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7: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5: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8: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2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新旺达发布公告，旗下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进行增资扩股，引入北京理想汽车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理想汽车已以26.5亿元增资其子公司新旺达动力，认购其增资完成后8.79%的股份。交易完成后，理想汽车相关主体将间接合计持有新旺达动力11.17%的股份。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咱们来说一说，就是您就给您打那鸡血啊，这什么样的是他管事儿？
3: 对，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你对吧？恢复这个电量。
4: 对，就那一瞬间，一下咱们就好像哎，浑身就满血复活了的那种啊、哎，属于你的这种叫合法兴奋剂。樊克，你有没有什么自己这方面的啊？
3: 就是能够让我瞬间回血，你是说什么能让我出去旅游就行吧？
4: 就行是吧？
3: 啊，
4: 那你就出去带团吧，要不然也是旅游。
3: 那可不一样，那是工作。
4: 我摸索一个套路啊，看看樊克对这个路线能不能回血。
3: 嗯，
4: 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了。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

0: 上。
1: 这可不是你性格啊，你平常多热心个人呢，怎么今天这么冷漠了？
0: 平常是平常，你也不看看我最近都忙成什么样了，我哪还顾得上管其他人呢？
1: 这我就得批评你两句了。人家蜘蛛侠他大爷那句话说得好，能力越大事儿就越多。
0: 首先人家那叫伯父，叫大爷听着多奇怪呀、
1: 啊、哎，这不都一个意思吗？
0: 其次啊，人家那句话说的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不是事儿越多，我又不欠你的。
1: 哎呀，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这说话感觉也比以前变冲了。
0: 哎，每天这么多活，工作压力能不大吗？
1: 那我给你加加油打打气怎么样？
0: 你能怎么加油打气？
1: 加油，你是最棒的。
0: 完了，就这，你也太敷衍了吧。
1: 要仪式感是吧？可以，那我给你来一个诗朗诵怎么样？凡科礼赞。
0: 够够够够够了，我不想再听一遍了。
1: 是不是对这种艺术形式已经脱敏了，刺激不到你了？
0: 我是觉得尴尬。
1: 你还没听我说完呢，我这个跟之前大明给你写的那段不一样，我这是你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版本。
0: 你这是什么版本？
1: 哼，那你听好了啊。柯姐在吗？柯姐，柯姐的柯，柯柯，工作顺利没坎坷，柯姐的柯，志气多，同事有事她不退缩，柯姐的柯，自洒脱，笑对工作苦与乐，柯姐的柯，踏星河，工作努力很拼搏，柯姐，我不理解，为何你现在心如铁，柯姐，我不理解，为何你现在很胆怯，柯姐，我不理解，为何你现在脾气烈，柯姐，我不理解，这个格式要怎么解？
0: 灯够了够了，我帮你，我还不行吗？我帮你，我帮你行吧。
1: 节奏太快了，这个词儿一下没倒过来，给我这下整红温了，我一口气没倒上来，我一口气没喘上来，后面就憋着气了一直。哎、这个会和凡科礼赞相比
0: 不会，这不行。
1: 这两个相比的话，你更倾向于哪一个？
0: 我哪个都不倾向，
1: 选一个。
0: 我不选。
1: 不选就先朗诵再再科举。这个会让你觉得有一点
0: 没有
1: 会写
0: 没有、
1: 一下大忌写了呀。这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没有。
1: 你这怎么会？
0: 有人说好听好听，那我们以后给你们定制吧。你们谁喜欢听，来把你们名字发过来。
1: 行，我已经摸清了凡科的尴尬点在哪儿了。以后咱们时不常的就整点这种小活
0: 啊，整点这种让我尴尬的活是吧？
1: 下回你来啊。
0: 行，我来。
1: 你就说王哥啊，汪王是不是？
0: 可以。
1: 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哎，属于你的这个就是能让你快速回血，一下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的那种，一下就燃起来了，很兴奋的那种感觉
0: 啊。对，
1: 哎，
0: 什么能够让你一下回血？
1: 对，
0: 一下兴奋起来。
1: 嗯，
0: 做什么事情，干什么事儿，对吧？
1: 对，
0: 吃什么东西，见什么人
1: 啊，
0: 不都可以吗？
1: 你这好像就又奔着大闸蟹去聊的啊。吃什么东西？吃大闸蟹是吧？
0: 带什么东西？带和田玉。不，最近还有很多。这个刚才说大闸蟹，大闸蟹好像库存不多了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去，因为快到中秋节了嘛。
1: 啊。
0: 嗯，我看很多朋友这两天在问一些酒的需求。
1: 哎。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个字酒。
1: 嗯。
0: 有那个之前我们给大家推的那个紫下醇。山西的那个紫下醇的酒性价比非常高。
1: 对，咱们杨美汇商城里边的酒类还是挺多的。
0: 对，还有那个起泡酒可以回复起泡。
1: 对，
0: 香槟都有。
1: 对，小甜酒也有，是那种吨吨吨的也有，都可以啊。
0: 嗯，
1: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江的广播去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回复酒啊，什么起泡酒啊，都有自动回复。
0: 嗯，
1: 这一时段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你属于您的这个专属的打鸡血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在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18:14，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16岁的女孩，开学两周三次惊恐发作，说这个心跳呢像撞破胸膛，喘不上气，手脚发麻。杭州16岁的女孩小敏开学两周三次在晚自习上突然的发病，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可心电图、心肌酶等等胸片全部都是正常的，父母从担忧就变成了愤怒，为了逃学什么病都能装出来，老师也无奈，是不是心理素质太差了呀？其实这是典型的惊恐发作，不是矫情，更不是装病。医生指出呢，这是大脑神经递质紊乱导致的真实的疾病，恐惧中枢错误拉响假警报，无法靠想开点才能痊愈啊。
5: 开学季这是青少年心理危机的一个高发期，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些不明原因的躯体恐慌，请不要指责，一定要及时的就医。用装病来指责孩子，只会将他们推向更深的绝望，最终演变为非常严重的那种学校恐惧症。
4: 所以这真的是需要引起家长的关注。
5: 是的。
4: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大家愿意花钱为这个 AI 花钱。最近职场流行起了一个新梗，这个工作强度你跟我讲工作态度。拿什么和 AI 比， AI 上班从不看星期几。
5: 哎呦
4: 这什么呀，
5: 这才叫金句吗？这才叫啊。
4: 这些情绪的背后是 AI 时代下不断加快的工作节奏。调查显示呢，从未使用过任何 AI 工具的受访者仅占2.1%，被调侃为还在手搓工作的狠人啊。在这个所有的应用场景当中，94.2%的人用它处理工作或学习事务，写周报、做 PPT、 整理纪要，占比断层第一。那至于付费，超过半数的职场人愿意为 AI 花钱，但是仅愿意小额付费，几乎是愿意自费的两倍。大部分呢都是只接受公司统一付费。
5: 哦，明白这意思了。
4: 你就是自己花钱不行，公司付费统一能给我们买就行。
5: 你可以配我这账号啊。打工人的心态就是，你让我用 AI 卷死自己可以，但你让我花钱买 AI 来卷我自己，那不行。这个钱得公司来出嘛，对吧？不过超半数愿意花钱这个事儿也挺说明问题的。就以前大家都觉得 AI 就是个噱头啊，那现在就开始真香定律了。
4: 对，
5: 只是钱包不允许真香自由。
4: 哎，还真是，就是肯定是觉得真香。你要是小额的，我们就付了啊。你要是大额的话，那我是在给公司干活。
5: 对，而且那种简单的一些AI 应用还好，你要是真是做什么 AI 短剧视频那种，那动不动烧你多少积分，那挺贵的，其实算下来。
4: 那种的可能公司是不是就得有预算，就能报销的那种
5: 才行啊。对对对对。你这两三分钟的小片可能就价格挺贵的。
4: 对。再来关注一下，仅退款的风吹到了婚纱照。在前段时间，西安法院了解了一起这个关于婚纱摄影的合同纠纷案件。在2025年的时候呢，刘某预定了总价10,000多的婚纱照，在4月3日，商家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拍摄。刘某当场表示无异议，并在次日签字确认选片，认可确认后不予无故退款重拍。之后，刘某因个人原因取消了婚礼，以拍摄质量不达标为由要求全额退款。摄影店对此不认可，双方协商未果，刘某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查明呢，商家已经完成了核心的拍摄，且全程履约合规，没有任何违约。刘某系单方解约，构成违约，因为婚礼取消，那合同目的已经没有办法实现，属于合同僵局，依法解除合同。那结合这个履约的情况和商家的损失，法院是最终判定商家扣除违约金之后退还刘某3,000多。目前呢，这个判决已经生效，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
5: 这个刘某是把网购的那个仅退款那套搬到婚纱照上了。你淘宝什么网购买件衣服不合身，你点仅退款秒到账，婚纱照拍完了，片子也选了，自己婚礼也黄了，你也想要仅退款了。 这是真人，不是 AI 生成的，摄影师也是活人，化妆师也是活人，你让人家白干这一天确实不合适。
4: 就是平常退款这个习惯啊太多了，那你这种事儿人都服务都完成了，
5: 对，
4: 你就不能退款了。
5: 哎，
4: 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侧躺的时候看眼睛的度数，侧躺两只眼睛的视觉感受会存在差异，下方眼睛与手机屏幕的距离通常比上方眼睛更近，长时间处于近距离用眼的状态，眼睛需要更多的调节力来聚焦这个屏幕，从而更容易产生疲劳感，近视度数也可能因此增长得更快。除此之外呢，通常侧躺下下方眼睛承受的压力更大，容易导致血液循环受阻，视疲劳和干涩症也会更加明显，而上方眼睛由于压力小受影响相对较轻，如果经常侧躺玩手机且每次看手机的时长超过了30分钟，或者经常朝向同一侧，就容易出现视力的差异。
5: 道理全都懂，这就是手机放不下呀，但凡有个办法能让我放下手机我早用了，还用提醒。买个手机支架支在床头可能比侧躺着要强一些。
4: 那一般大家也不会朝一个方向一直躺吧，一般都是左翻翻右翻翻。
5: 那你充电器挺长啊，充电线
4: 我那边我就咔拔了
5: 啊，那得充一会儿啊。
4: 对对对，然后过来之后转到这边再充，转过去就不充
5: 啊。两边都有充电器？
4: 没有没有，只有一边。
5: 我就是只有一边，而且我还有电量焦虑，我总是朝着一边
4: 一直躺着，就为了他那个，
5: 对，时间长了，这他说的这个科普也有道理。
4: 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我手机此刻
5: 电量是吗？
4: 应该是%，我给你看一下啊，15%。
5: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不行，我先一人上会儿，你找地儿，你先充一会儿吧。这数听着太吓人了，你。
4: 那有什么？这是
5: 你怎么？你今天晚上住单位吗？
4: 不住啊。
5: 你这15的电量一会儿还要回家？
4: 对啊。
5: 哎呦我天哪，这简直不敢想象。
4: 回家之前就差不多能彻底用光吧。
5: 你身上有现金吗？
4: 现金没有。
5: 还没现金？哎呦我天哪。
4: 有现金干嘛呀？
5: 不行不行，受不了受不了。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我浑身就已经。
4: 你看我现在坐这儿我无所谓，我一会儿下班路上我还要刷一路手机呢。
5: 你可别了你。
4: 我就是要刷的。
5: 你这
4: 没事儿。
5: 太狠人了。
4: 没就没了，自动关机我就关了呗。
5: 你知道我要是手机电量只剩15，手机它就首先它就不可能我允许它到15。它到30我就得给它找饭吃了。这15在我看来那属于就是濒危了已经。如果真的就是当时没有办法充电只剩15了，我肯定碰都不碰一下
4: 啊，
5: 开成那个省电模式然后动都不动一下。
4: 我跟你说我现在15还没开省电模式。
5: 你回去一会儿路上还要刷手机
4: 啊。
5: 哎我天哪，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半路它没电怎么办？
4: 没电就没电怎么了？
5: 没电就没电了
4: 啊，
5: 你跟这个世界就失联了。
4: 没人，没那么多在乎我的人。
5: 工作就找不着你了，
4: 那不更好吗？
5: 家人也找不着你了。
4: 我回家不就见了吗？
5: 那路上万一家人有什么事说顺便帮忙带个什么，你不知道啊。
4: 哎呦不可能，我就没那事儿。
5: 通知你中彩票了怎么办？
4: 我坐地铁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在路上刷着刷着它自动关机了。关就关啊，我告诉你们怎么办，关就关，然后你出的时候你跟工作人员说我手机没电了，你拿着他那个刷刷出去之后，等你手机再有电的时候，你在那个支付宝里面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地铁什么乘车嘛，然后可以补上，补告诉你就是他没有显示你出站嘛，你就填你在哪站出的补上就行。
5: 还能这样呢？
4: 哎对，我干过好几次，所以没事。
5: 哎呦天哪，哎呀这在我看来这跟逃票没区别。
4: 什么
5: 骗人家，纯骗人家。
4: 不是，没有骗，这怎么能叫骗？我刷他的先出去之后，你回家有电了之后，你拿开那个上面，它可以填补，就是你这一站你是没有出站的那个记录的，你把你的出站记录补上就行了呀。
5: 哎呀，
4: 我就补上了，然后他就正常扣款啊。
5: 哎呦天哪，你这难以想象啊。
4: 那有什么呀？
5: 你拿这个没有电已经自动关机了的手机，你出地铁？
4: 对啊，出不去就出不去，你找工作人员就
5: 可以。出不去就出不去，
4: 可以找工作人员的，没事儿。
5: 哎呀，虽然有招啊，能解决，
4: 对啊，
5: 但是为什么把自己逼到这个程度呢？啊，
4: 不是，那我现在就是没电了，那我怎么办啊？
5: 你就不能提前做电量规划吗？
4: 哎呦，我天哪，我事儿那么多，我还做这个，没有就没有了。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差不多够。
5: 这，你告诉我，你出门的时候电有多少？
4: 我刚才就咱们5点上班之前，我看就是提醒我不到20%，就已经管变成红的了。
5: 也就是说你电池还是老化电池。
4: 对，
5: 你这一个半小时啥也没干没动它，它掉了5%。
4: 对，
5: 就这电池你回去路上还敢玩它
4: 啊？那有什么，玩到自动关机呗。
5: 这电池它要在我手机里啊，我今天请假我也打车先把它给换了去，我绝对不能让它在我手机里待着，这太不可控了。
4: 这有什么呀？如果哥你可能我刚才上班之前应该在咱们外面找咱们同事，谁有线，有可能冲一下
5: 啊。
4: 但我觉得也没必要，
5: 这太
4: 严重啊，
5: 你才是最有必要。你知道，要是坐高铁啊，如果我邻座的人是你这情况，我把我充电器拔了，我让他先充。我把我充电宝都借他，让他先充。在我看来，这个人就马上就，
4: 你看人福星高照说，我跟你一样姐，现在还有六百分之六，他在下班的路上还在看咱们的直播。
5: 你听吧，好吧，你不行，你回头用云听回听吧，你现在先关了吧，好吧。
4: 没事的。
5: 你们这些人电量一点不焦虑吗？
4: 我是真是一点不焦虑，我都无所谓的，嗯。但有人，我有出差什么的，我会带充电宝。但你说我就来上个班，我带什么充电宝啊？
5: 哎，那要是工资到了以后发现，哎，少了一些，你会焦虑吗？
4: 焦虑，我不会焦虑，我会找大明去理论。你怎么给我工资少了？
5: 哎，无所谓嘛，对吧？少就少了嘛，那种。
4: 这坚决不行。
5: 啊、这焦虑还分事儿呢，还啊。就很多人也都是有电量焦虑的，但也有很多人跟凡科一样，居然是完完全全无所谓的。
4: 嗯，就是我，因为我知道我一会儿下班我也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是直接回家，我的路线我都是清楚的，家里人也知道我大概几点几分，七点半左右我能到家，就可以了呀。
5: 我后来想了想，我之所以会有这么严重的电量焦虑，有好几件小事儿就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我。比如我之前有一部手机，那个电池就是冬天一出门100%的电嘎嘣就关机了，然后我给它重启打开了以后吧，发现只有10%几的电，就成这样了
4: 啊。
5: 但其实呢，如果我再回到温暖的室内等一会儿啊，它自己没那么凉了，再一开机还100%。
4: 对对对，
5: 电池是那样的。
4: 对对对，有那种情况。
5: 那就导致我冬天一出门，我是共享单车也扫不了，什么也干不了，就很麻烦。我就是有这种担心。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时候电突然没了，手机自动关机的，那你真的就感觉和这世界失联了。然后别人打电话也不知道。关键你也不能什么扫码移动支付这些，就很麻烦。
4: 但是如果我要出差什么的，或者早上起来这样的电量，我肯定会拿充电宝。但因为现在这个点，我一会儿的这个整个的行程我是非常清晰的，家里人也知道，也没有什么事儿，我七点半就到家了，
5: 得了吧，
4: 就冲上了呀。那怎么了？
5: 咱俩之前美妆直播的时候，美妆直播的时候，凡科手机没电了啊，只能用我的手机看着大家留言。我那电是充的噔噔的，满满的。
4: 对，
5: 你大早晨8点直播，你手机没电，你晚上就没充呗，就是。
4: 哦，对呀，忘充了呀。忘充了吗？怎么了？
5: 我特意在家买的，还是那种能自动定时的插排。
4: 哎呦，
5: 手机电池呵护着它，定时2个小时，我估摸着2小时能充满，那就2个小时，到点自动关机，不过充啊。如果是1个小时能充满，那1小时，它可以精确每一分钟，我充20分钟也可以。你这改天聊一期这话题吧。这
4: 心中有晴天说这种手机电量经常很低的，我感觉这事儿不靠谱。我很靠谱的，我工作起来还是挺靠谱的
5: 啊。
4: 我没有耽误过事儿吧？
5: 没有，这倒没有啊。科技的科，
4: 下次你可以加一条。电量不焦虑的科，
5: 真是、啊。电量手机没电，拿手机可以科着。
4: 今儿聊啥？
5: 今儿聊啥？今儿聊的是你给你打鸡血的方式，什么事儿一下能就把你这个兴奋点就点起来了？
4: 对，
5: 可能您很疲惫，可能您很失落呀、伤心、难过之类的，但什么事儿一刺激您一下，一下就满血复活的感觉。
4: 对，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个这种什么事情？
5: 对，
4: 吃什么东西？见什么人？
5: 对，
4: 做什么事儿？你会马上让你满血复活。
5: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手机电量你到多少你焦虑。今天话题聊的是什么事儿会给您瞬间的打鸡血，
4: 对，能够让你满血复活，
5: 对，
4: 是吧。就是来看一下啊，我刚才看到这位一团混沌说肯定是彩票中奖啊，一听到中500万那还有啥心情不好的，唯一遗憾是目前还从来没中过。
5: 啊，说可能主要原因是我没买过彩票。
4: 谁能中了谁也能满血复活
5: 啊。但是樊科你想一想，如果你真的中了一个500万的彩票，你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呢？
4: 啊，
5: 中
4: 了500万有什么烦恼？
5: 对，
4: 怎么花呀？这我也能花完。
5: 哎，是花肯定都能花，但是也会增添了很多的烦恼，你不觉得吗？
4: 我不觉得。
5: 比如如果我要中了500万的话，我首先一个烦恼就是，哎呀，我会觉得我的生活丧失了很多的斗志，是吧？以后再说让我加班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想加了。
4: 哦，
5: 啊，我不差那个钱了，就那种感觉。
4: 你觉得这事儿你很烦恼？
5: 很烦恼。我觉得你是需要一个奔头的，是吧？
4: 人生还是得有点奋斗的精神啊。
5: 对对对，我觉得柯姐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回头你要中，你把钱给我，烦恼让我来替你承担，是吧？你保持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中五百万，哎，你要中500万，你会换个手机电池不？你能不能换个手机电池？
4: 我觉得我会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事儿，
5: 这就是刀刃儿。你现在就应该，你明天要说请假啊，你要去换手机电池，我都同意，真的。你那电池，你不动它一个半小时都能掉这么多电，
4: 怎么了？
5: 不行，这真的听着太难受了。
4: 我给你看，现在14%，
5: 就这么一会儿又掉了1%。
4: 那有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我如果中500万，我现在也不会立马去买手机。
5: 为什么？
4: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必需品啊！
5: 你不买个新手机啊，你现在那钱你都倒不出来，你知不知道？你这单说了，说 J 人的远忧 P 人永远理解不了， P 人的洒脱 J 人胆战心惊。
4: 对，
5: 这个 J 人是计划型的，P 人是什么？洒脱型的。
4: 对啊，就很随意啊，
5: 就是简称就是没头脑型，是吧？
4: 什么叫没头脑型呢？
5: 那你们这么洒脱，
4: 就是不做什么长远计划吧，我觉得是
5: 啊。你别说，那刚才那词儿写的也对，柯姐的柯，字洒脱，笑对工作苦与乐，是吧？你确实现在是笑对了。
4: 手机都这样了，我还苦与乐呢？苦中作乐、啊。
5: 你不觉得苦？主要是你觉得是正常，这叫
4: 没必要。我觉得没必要。等我需要换手机的时候，肯定会换的。但不是，我觉得现在还没到。
5: 我期待你换手机那天。
4: 对，我换手机，我跟你们说，
5: 我想看那战损版到底能战损到什么程度、啊。姚小妖也是这样，他说我有一次坐高铁下车没电了，先出站，我还是等别人接，就找着，就找看着手里拿着充电宝而且好说话的人，就管人家借一下充电宝，能开机能打电话就行。
4: 对啊，
5: 你们这些社牛跟我们这些社恐可能不太一样啊。
4: 我觉得反正都能解决，
5: 就逼着我们社恐过去。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那个能用一下您充电宝吗？我的手机没电了，然后我想接，然后我联系上朋友，然后就这一套词儿在我们社恐的人嘴中
4: 绝对不会，
5: 就很麻烦，说实话，我们就会站在那儿，可能四目相，就是两眼就望穿，就找朋友。要是有人接的话，说到这个打鸡血的这个问题啊，最是橙黄橘绿时说出去玩就能给我回血，看看草原天路的牛马，回来继续当牛马，
4: 出去玩，对，
5: 体验清明上河园的夜，回来还能加班熬夜，见过了大山大河，单位的那些人不值一提。 就那些讨厌的人。
4: 对、
5: 啊、
4: 嗯，真的就是有时候出去旅游，就是你看到那个美景啊，那么壮阔的景象在眼前的时候，
5: 嗯，
4: 你就会觉得哎呀，那些琐事算什么呀，
5: 真是
4: 能过去就过去了，这真的。所以说旅游出去玩真的是一个，哎、
5: 嗯，
4: 国庆你们要出去玩吗？你可以看看我们那新疆团
5: 而且还是小雪亲自带队的。
4: 对，
5: 南疆路线，这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第一个南疆团，
4: 第一次对，
5: 之前北疆的是经常发团的、
4: 嗯、对，
5: 南疆团，而且是纯玩无购物的团，小雪带队十一出发、
4: 嗯、
5: 还有一个9月25号中秋
4: 节
5: 当天出发的、
4: 嗯、
5: 看您自己的时间吧。
4: 两个行程安排都一样啊，去南疆去看人文，去看胡杨林，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去识别那个二维码，是小雪的二维码，你可以问问小雪，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5: 对，
4: 好像是9月10几号之前有这个早鸟票，就每个人可以优惠500块钱。
5: 哎，
4: 哦，一家三口人1500。
5: 对
4: 对，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正好是在十一假期期间啊，涵盖了整个的这个假期，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没有安排好的可以看一看。
5: 是的，嗯。科比詹说，以前单身的时候呢，就让他能打鸡血回血的方式就是游戏，一想到休息了能打一晚上游戏就很兴奋。
4: 嗯， 嗯，
5: 谈恋爱结婚之后那就是老婆了啊，为了老婆干什么都值得、
4: 嗯、
5: 现在的话当然就是老婆和儿子了啊、也可以说是家庭，下班回到家看到可爱的儿子就兴奋，
4: 嗯，
5: 当然括弧哭闹的时候除外很严谨很严谨啊孩子哪
4: 哭就不行，哎呦，
5: 哎呀，
4: 可爱的，
5: 哎，真好，真好，真可爱，
4: 睡着了，看着也特可爱啊。
5: 对，米兰说，能够马上去我心心念念的地方，就是能瞬间点燃内心的那个兴奋的点。
4: 嗯，
5: 啊，就筹划了许久的假期，后天要出发了。
4: 嗯。
5: 你的心情肯定很不一样。
4: 嗯，对，但还有他说就是听音乐，我觉得也是。娜娜也说了，打鸡血的事就是音乐一响，
5: 嗯，
4: 起范儿就跳。
5: 啊，就有的那个歌你一听，
4: 哎，对，
5: 你就觉得哎，就好像是打了鸡血或者回了血的感觉。
4: 对，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我就是音乐它是有这样的魔力
5: 啊。
4: 如果你选到你自己喜欢听的歌，
5: 嗯，
4: 或者你看很多人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就会。
5: 这样的歌吗？就是
4: 有的难听的话，我不想在这儿开着话筒说啊
5: 你不要侮辱艺术哦行，一会儿把这歌单独拷给你、啊、
4: 不谢谢你啊我不听这样的歌、
5: 哎、回家以后凡科自个儿晚上啊自个儿一个人
4: 听
5: 科技的科技
4: 好听
5: 真好听是吧、哎慧慧说，早起人刚睡醒还有点懵懵懂懂，身体和大脑还处于混乱状态，这个时候的一杯咖啡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人大脑精神亢奋起来，元气满满。我是每天咖啡或者是热巧轮流切换，一杯下肚，开启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一天。
4: 嗯，你也是吧？
5: 我一般这两天是啊哎，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一个，问你一句啊，
4: 嗯，
5: 我是汉族，那么替了这么几天早班我应该是什么族？
4: 你敢对着你爸说吗？
5: 睡眠不足啊，这
4: 还想变呢你
5: 你太务实了，你把我爹都抬出来了，你真是然后慧慧的这个喝咖啡的这个习惯是很多人也会有的、
4: 嗯、对、那天我们出差，就是我们那天去南阳的时候跟咱们同事一起、
5: 嗯、
4: 因为我们去到的是那个石佛寺镇嘛、镇上呢有一个瑞幸，但是那个瑞幸呢是10点才开门，
5: 嗯，
4: 然后我们不是早上8点就直播嘛，所以早上咱们那波同事都没有喝到咖啡
5: 啊，
4: 就昨天早上就没有喝咖啡。中午12点快1点的时候，我们要去高铁站。
5: 嗯，
4: 到了高铁站之后，咱同事跟我说：“你等会儿啊，我找个地儿买咖啡去。”我说：“上车就睡觉了，你买什么咖啡呀？”他说：“不行，我这一天感觉还没开机呢。”我特别不理解，我因为我从来不喝咖啡，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说：“一会儿上车都睡觉了，你还今天喝这杯咖啡干嘛呀？”不行。然后在那个南阳的高铁站。里面没有买咖啡的、
5: 嗯、
4: 他就跑到便利店、
5: 嗯、
4: 去买那种饮料的咖啡都可以。
5: 可以理解。
4: 哎呀。
5: 我相信买咖啡的这个同事，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位同事啊他 他的手机电量一定是满的，一定是不是到你这种程度的。凡客是既不让手机有那种亢奋的点，自己也不需要这些玩意儿来充电。
4: 对，我自己也不需要。
5: 行行行啊，你
4: 那我就觉得，其实我挺不理解，就是我可能你们也会啊，就是中午还要再来一杯咖啡，甚至傍晚都还要喝咖啡。
5: 对，甚至喝到最后，有的人睡不着的，他喝杯咖啡，对于他来讲，睡眠没有任何影响了。嗯，已经到这种就是咖啡的耐受力非常强了。
4: 服了。
5: 鱼鱼说，我的电车续航只有两位数的时候，我就会规划着要充电了。
4: 嗯，
5: 当我的手机电量不到30%的时候，我就会找机会给它充电了。
4: 嗯
5: 嗯，电车，
4: 我觉得车的话，我肯定也会有焦虑。我就是你看着，如果看着那个没油了或者没电了的时候，咱肯定得找地儿充电加油啊。
5: 怎么算没油啊？对于你来讲，续航里程还有多少的时候算没油？
4: 我这个因为车上它不是会有提醒吗？一般它是小于100公里、90公里的时候，100公里吧，它不就会有提醒吗？
5: 嗯
4: 啊，然后我就会去加油
5: 哦，一提醒就去加油了。
4: 对，这个我肯定会吧，我不然把自己给折路上了，这个底线我还得有的吧。
5: 你别呀、啊，你跟你手机一样，车还续航里程还剩
4: 15公里，
5: 接着开，哎。我还大脚踩油门，就跟刷视频一样，我大脚踩油门。
4: 没有，我一般车看，比如90公里，我最低没有到80多公里吧。我一看他那个快到就是90，他提醒了95什么的，我肯定要去加油啊。
5: 哦，你还算是有点底线，
4: 我还是拎得清的好吗？
5: 对，你要说我车到最后就是0.5公里了，觉得500米可以啊，我家附近400米就有个加油站，正好过去。
4: 是的，还是拎得清的啊，
5: 拎得清，拎得清啊。然后安家老五说，北京的一些地铁站出站没电不能出站的时候，他提供充电宝可以充一点电。
4: 哦，是吗？哦，这个也可以，
5: 挺好的。嗯，被水淹的鱼说，这讨论假期了，这就已经。
4: 大张维说他回到家，娃说考试考得挺好，他就会感觉非常好，
5: 大鸡血
4: 啊、
5: 回血，就是觉得一天的疲惫不就是为了老婆孩子吗？对吧？
4: 工作上那些事儿
5: 啊，
4: 那些人，
5: 你看我
4: 算什么呀？
5: 闺女多出息啊、
4: 嗯！
5: 等我闺女长大了以后、
4: 嗯、
5: 啊，那这是前途。
4: 不跟他们这些人在一块儿，
5: 真是爸妈奋力托举，然后让孩子去
4: 远离这帮人，
5: 对，有个更好的前途那种，嗯。
4: 就是孩子的成绩是我们工作的动力啊！
5: 对对对，
4: 嗯、
5: 吃软糖的猫说，撸猫撸狗、吃美食、逛超市都可以让它回血
4: 哦。所以现在那些猫咖馆啊之类的，
5: 对，
4: 它不是就是周末的时候人特多，
5: 嗯，
4: 就真的是很能够让很多年轻人特别治愈吧？
5: 对，
4: 是吧？
5: 就家里不适合养宠的，
4: 嗯、
5: 过去那儿就是跟小动物亲近亲近，
4: 嗯，
5: 而且那儿小动物也是经过上岗培训的，也是一看那样啊，
4: 嗯、
5: 特别会。你一进门啊，过来往你脚边，哎，一倒，哎，看着就你就一下心就化了，
4: 对，
5: 嗯，
4: 就确实能够治愈人心，
5: 对，
4: 嗯。
5: 石头说，一听着你们的广播，我立马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还剩下82%的电量，然后默默地充上了电。
4: 82%
5: 啊！
4: 我的天哪，82还充什么呀？晚上睡觉前都用不光。
5: 你就这么理解电量的吗？都是。
4: 啊、
5: 哎呀，
4: 哎呦，真的、啊，看来这个，因为这些电量这个问题啊，我们平常可能不会跟人讨论，我自己只会在内心说，哦，现在还有40%，哦，没事儿。
5: 方科，如果你把你的手机带入到人的视角，
4: 嗯，
5: 就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这样对你的手机相当于一个人呢、啊？他快饿死的时候，
4: 哦，
5: 你给他上了个满汉全席，让他撑死，撑死完这一顿以后吧，又让他饿死，马上饿死再来一顿。就这种循环，
4: 我一直有一个误区。我刚才咱俩不是还讨论，我一直以为，因为我记得很久以前小时候买手机，不都说第一次就是买了新手机一定要把它用光了，
5: 嗯，
4: 电用光了然后再充电，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吧。但我也不是，其实我有时候也充不满，因为我要翻身的时候我就要把线拔了。
5: 满汉全席吃一半给人耗出来了呀、哎、呀，
4: 主要看我这个姿势舒服不舒服。我要翻身的时候我怎么着也得给它拔了呀。
5: 哎呀，我感觉你要去手机店啊，别手机们都互相，你上你上，不不你上你看一下，你跟他走你跟他，不不不，我不跟他走。
4: 风雨彩虹说，下班路上买到爱吃的小吃，瞬间满血，疲惫一扫而空。
5: 这个是美食，真的是这种能够治愈的。
4: 嗯嗯，那吃完不会有罪恶感吗？
5: 分情况啊，你如果今天没什么事儿，你就是单纯的 馋了，想吃一顿，那种吃完会可能有一点负罪感。但如果今天经历了特别不好的事情，你用美食来安慰自己，或者今天自己有一些事儿特别好，我奖励自己，这种是没有负罪感的，是觉得我应得的。
4: 那对，还有朋友说发年终奖能回血，那是发工资就行了，年终奖呢？
5: 这个是回大血了，这真的是。
4: 对啊，烟雨江南刚才也说，如果加班能给我钱的话，他就能回血。
5: 他哪怕打鹿血他都干。
4: 对，就真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你把钱先说在前面，我肯定干，那你都就是白不提黑不提的，你就开始给我加工作量了，那你说？
5: 你就听这一段演的比小剧场还有真情实感的，这凡哥啊，
4: 啥事儿咱把钱放前面，钱放前面，
5: 就是大家觉得我付出了以后是能够得到对应的回报的，那我甚至还愿意多干点。
4: 哎，对，但是可是站在有一些老板的角度上，他会说不要事事都先提钱，是足不是足啊？
5: 不要总问单位能给你什么，你要先考虑你能给单位提供什么。
4: 是啊，这次工作量的增加给你锻炼了多少啊？是不是？你成长了多少？你收获了多少？
5: 不，本事学在自己身上，那能耐都自个儿的。
4: 钱，真俗，一天
5: 真是的。以后行，我学会了以后就跟你讨论工作，就这一套啊。绿啊，不圆啊，朋友，这个离有点远，没看清啊。他说：“老板嫌我手机卡给报销买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买完以后呢，不给报销了，让我有动力赚钱了。”
4: 这坑你啊！
5: 是不是老板本来打算给你报销的，以为你买一个差不多的一两千两三千的就够了，你直接来了个什么12999的那种手机，老板一看那不报了，你是不是这样啊？
4: 最近又到了新手机各种品牌新手机更新的时候了。
5: 是的，这很多发布会要准备开始了。
4: 看各位老板的表现啊，给我换个手机我就好好干。
5: 你就换块电池就行，我觉得现在。风雨彩虹还提到说，辛苦一天的能量补给，短暂的快乐不用负罪，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往前走嘛。
4: 就吃一些美食，
5: 对，
4: 就是能够让自己这个吃回血，
5: 是这个道理。
4: 烟雨江南说，要想马儿跑，也要马儿吃草啊。
5: 大家这回打鸡血回血的方式，这看似五花八门，其实又挺单一的啊。对。
4: 人嘛，无非就是那在乎那点东西嘛，对吧？
5: 你以后在你在乎那里边，你加一项就是你的手机电量，方哥，你在乎一下。
4: 我不在乎，这不该在乎的你得在乎，不该在乎的没有必要放在这个列表里面。
5: 我真觉得啊，你要不是现在咱们这个整体国家的基建设施啊，各方面都挺好，凡客你真有一天你能丢大街上啊，坐飞机也卡点儿啊，然后这手机电量也不管，这哎真可怕、啊，难以想象啊！你哪天你流落在北京街头了，我都怕你。
4: 没有，我还是有底线的。
5: 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经历过秋雨之后，今天北京呈现晴好天气，白天阳光充足，最高气温回升到26.4度。那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13度上下，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入夜后呀，寒意显现，那早晚出行的话呢，请朋友按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未来预计5-6天，北京依然将持续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维持在28-29度，最低气温呢14-15度的样子，气温起伏平缓，特点啊就是昼夜温差比较的大。而放眼全国，明天降温核心区域将进一步是向西向南转移，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等多地呢，将出现6-12度甚至以上的明显降温。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6: 小卡通中中，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强的可怕，你呢？
7: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8: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7: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8: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7: 尽在下班快乐。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8: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9: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8: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9: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8: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9: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8: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7: 连起来是
8: 好物分享哦，
7: 下班快乐，快来抢！
10: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1: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2: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8: 下班快乐，好司机。
5: 慢点开，这刚过实习期能上高速了，你先开慢点。
4: 我好容易能上高速了，可以不用像城市路那么慢悠悠了，高速不就是要开快点吗？
5: 那高速也不是让你起飞的，这都有限速的。
4: 我知道限速120吗？
5: 是啊，那你看你这都开到多少了。
4: 交通法有明文规定，适当超一点速没关系。
5: 你这也不是适当啊，你都跑150了，超速20%以上，不到50%，你知道要怎么处罚吗？
4: 口头警告一下。
5: 你理解的就这么轻吗？那干脆罚酒三杯得了。
4: 开车不能喝酒
5: 啊，这事儿你倒是记住了，那怎么就没记住超速呢？请问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啊，注意啊，对，这些以外的就普通家用小轿车那种级别，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但未达到50%，就这个情况一次记多少分？
4: 单选题啊， A 12分，
5: B 9分，
4: C 6分，
5: D 3分，
4: 请选择。
5: 大前提这么长，就是因为那几个车就是这个事儿是另外算的。哎，
4: 第一位王菲，
5: 哎，不错。
4: 第二位此间少年，
5: 恭喜。
4: 第三位
5: Marvis， 哎，厉害啊。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是风雨彩虹啊，第二位应该是 Back Four，不对 ，Fish Box。啊，第三位是 Back Four，有答数字的，您是想说这个选项呢，还是就扣这么多分呢？
4: 哎呦，
5: 这很难界定啊！
4: 好几位朋友都发了3啊，那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说是扣3分，
5: 那就错了，那这成4D 选项了。正确选项是
4: C 选项6分。
5: 对，咱们说一下，有朋友可能认为说12分对应的是高速超速50%以上。不是咱们说的20到50这个区间，这个9分呢，对应的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车型，他们在高速城市快速路如果要超速20%到50%，这个就都扣9分。但是普通机动车不适用，咱们普通机动车在高速超速20%到50%的，一次记6分；如果是城市的那种普通道路超20%到50%的，一次记3分。所以有答3的是觉得这个情况就是3分，那是城市的普通道路，但是咱们前提问的是高速公路
4: 哦，
5: 高速上这个程度是扣6分，城市里这个程度是扣3分，有区别的。
4: 对，
5: 哎，
4: 我反正记得咱们那天有一道题说的是就是超50%以上是12分，
5: 对，
4: 那
5: 个是12分，那没得跑。你算一下120%的50%，加一块，你这确实有点快了，有点啊。行，这道题如果回答 C 选项就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了。
4: 对，是 C 选项6分。
5: 哎，
4: 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要小心驾驶啊。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是的，
4: 好，天塌了吗？天也没塌啊，什么事儿都能过得去。今天我们聊这个天塌了，好多事儿就是真的是当时觉得压到头顶上，结果转头第二天你啃个热包子，喝个冰可乐，那事儿好像慢慢也就过去了。
5: 所谓的天塌了，大多就是赶晚高峰时候的那阵儿急了啊，忙了一天以后的那点累了，是我们紧绷了一整天的情绪，刚好在下班这一刻找到了出口。
4: 而那些属于我们的合法兴奋剂、
5: 嗯、
4: 啊，可能是路边刚出摊的那个淀粉烤肠，
5: 嗯，
4: 脆皮淀粉烤肠。
5: 你手机电量能买吗？你一会儿都付不了款啊你啊。
4: 可能是家里留的一碗热汤、
5: 嗯、
4: 也可能是今天终于不用再加班的那句下班快乐。
5: 今天的天塌了就留在下班路上吧，等您推开门，那些属于你的这些大鸡血的这些东西早就等着给你充电了。
4: 嗯
5: 嗯，
4: 下班快乐啊，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5: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际厅，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

0: 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1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3: 守护晚晴景，
12: 康乐养天年。
13: 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13: 让长寿有道，
12: 乐享百龄。
13: 请您静候收听。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了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5: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节目开始呢，我首先要通知一下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这一次为您帮我们协调争取的总共2000盒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啊，到昨天为止都已经全面的分配完毕了。那么在所有报名的名单当中啊，重点是筛选出了1000名患者，每人呢是可以分配2大盒的用量，正好这2000盒就分没了。 凡是得到名额的患者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通过我们乐善基金的大力补贴之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一支的费用就可以了。毕竟数量太少，所以在价格上啊，就要最大力度的补贴帮助啊，让我们每一个患者在经济花销上绝对不能产生任何的压力。当然呢，凡是得到这2盒用量的患者，对于自身各种疾病

0: 和帮助啊，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呢，也都跟我反映说，凡是得到名额的患者是既高兴又焦虑。那高兴的是很幸运能够得到这个虫草的试剂，感受体验效果的这个机会啊，而且是没花几个钱。焦虑的是这两盒啊用没了以后咋办？终于是见到好的改善和收获了，终于对未来获得全面健康看到希望了。可是就两盒，那不解决根本问题啊。所以呢，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啊，让我继续想办法。哎呀，我能怎么办呢？我也知道哈，你这两盒肯定是不够啊，我也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那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是我最着急、最上火的时候。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这么多患者都想要啊，我都希望啊，大家能用上，能通过虫草养元液来收获健康。可现实啊，真没有那么多提纯量啊。而且这一次呢，上级的相关部门明确的批示了，这一次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必须是全部都分配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那不给任何其他的个人机构分配了，所以咱们这边才没有了。那么这一次啊，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卫宁呢都给协调过来了。起码呢，还能让一些一直等待没有用过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能够有一个感受体验的机会，这真是很难得了呀。那前两天报名了那么多人，那还有很大很大一部分的听众家人，干脆连两盒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包括之前用过的老患者、正在服用的患者家人，这一次更是连机会都没给他们呢。有一些患者现在手里剩余的用量也是马上就没有了，那即使是这样也没有给他们分配。那想到这些喜儿，我真是感觉太对不住大家了哈。我也想着等到伟宁呢把这一批次的虫草养元液都提纯完毕之后呢，我再找他想想办法。可是伟宁跟我说得很清楚了，即使这一次啊都提纯完毕之后，也没办法给我们争取了，因为上级领导已经明确的批示了，分拨给那几家医学中心。那不光是他，包括我天宝小叔都是没有一个分拨调动的一个权利了，找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多理解我啊，不是说我不努力争取，是完全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就是咱们都说了不算。实际上呢，这一次政策的变动，我内心是最不甘心的，我比大家都着急。你就像这两天啊，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在所有报名的名单这个患者当中啊，筛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因为这2000盒给谁用不给谁用反复的斟酌呀，真是对病不对人哈，只能是看患者自身实际这个病症的多少、严重程度、急需迫切需要筛选了再筛选。但是楚老师哈，有一类病症，我们指导老师那边呢，的确是给了一定的照顾和倾斜。
1: 哦，是吗？
0: 哎，是偏于优先考虑的。
1: 哦，什么病啊？
0: 那就是患有肺部病变的患者。
1: 哦，
0: 因为有很多患有肺病的人哈，他发展到后期啊，就是很严重，真是太痛苦了。我们说没食欲，吃不下饭，浑身僵硬疼痛，甚至是瘫痪卧床。我们说这固然这些都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相比而言，那么对于一些严重的肺病所导致的像呼吸急促啊、憋闷气喘啊、呼吸障碍啊，随时都会危及生命。毕竟之前我是得过这方面疾病的，那我真是太深有感触了。就是说其他的吧还能坚持能忍受，可是这个呼吸喘气儿啊，它时时刻刻都要进行，那不能畅快呼吸啊，简直是太痛苦了。
1: 你这个说的很对是吧，因为咱说中医都讲说肺是主呼吸的。
0: 对呀，
1: 肺要出问题，它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呼吸。你看，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不一直教大家，我说做这个呼吸吐纳36式整体这个系列的方法，我说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

0: 哎，来实现咱们脏腑气机的一个平和和正常。我说叫吸清吐浊呀，让脏腑清阳之气升腾，把浊气排出去，叫吐故纳新。啊，我说做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调整我们的呼吸，哎，就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从养生防病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好用的方法。包括对于已经出现一些病症的患者，在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结合呼吸吐纳，调整呼吸状态，也能起到很好这个推波助澜、加速疾病恢复的一个进展呢。尤其是你看看，你要说到这个肺子不好的人，呼吸吐纳当中这六字诀有个四字诀，加强做四字诀的吐纳方式，把肺脏的浊气往外排，让肺脏的清阳之气逐渐充足。振奋肺气，尤其是什么呢？肺子不好，有一些病变的，更要把这个四字诀的吐纳方法，更要去多加学习，多加练习。这个呢，相对来说，对于我们的呼吸状态，促进我们呼吸，这个帮助和益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朱老师，毕竟这个肺病的种类类型也很多哈。那依据您的经验，您说相对来说哪种肺病它最多发、最常见呢？相对哪种来说呢，最严重、最不好解决呢？
0: 你要说针对于肺病来说啊，你要通过临床这个综合数据观察来看呢，最多也是最常见，而且是容易长期伴随且久治不好的，甚至到后期容易发生致命性危险的，还得属什么呢？慢性阻塞性肺病。
1: 慢阻肺
0: 哎，
1: 是
0: 对，
1: 吧？
0: 哎，就简称老百姓叫慢阻肺。实际上，什么慢阻肺呢？就是这个气道变窄了。咱们这气道变窄了，咱们整个呼吸通气就受阻了。呼吸的时候，这气体不能顺畅的进出啊。加上什么，这个肺泡受损以后，咱们整个肺的气机气体交换能力下降。所以说，就俩事儿，一个是气道狭窄，一个是肺泡受损，气体交换能力下降。这两种结合到一块儿，就会导致咱们出现这种呼吸困难，肺的整个气机不能很好的与外界进行交换。而且还长期反复性伴随，属于慢性肺病啊，叫阻塞性肺病，这叫什么？就慢阻肺那这个气道狭窄和这个肺泡受损，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主要也是两个方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外部的一些因素了。你像有的人呢，他有这个主动性吸烟，有这种不好的习惯；还有的人呢，不吸烟，但是他被动的吸一些二手烟。或者是厨房的一些油烟呐，或者空气当中的一些粉尘呐，包括这个汽车尾气啊、装修的一些甲醛等等吧，这些外部因素有害气体吸入到肺部以后，是不是就容易诱发一些炎症啊？这炎症持续性的刺激损伤我们的气道，就气道黏膜就会容易发生炎症感染，发生损伤。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有的人自身免疫很低，年龄在逐渐的老化、衰退，就容易什么呢？导致支气管、气管容易产生炎症，反反复复，继而呢从气道、气管直接引发到肺部，产生肺部一些炎症感染而且每一次感染，加上呢我们用的各种药物抗炎，反反复复的，它就会导致什么呢？这种炎症性损伤到后期呢？可能会发生伴有一些水肿啊，或者是一些积液的形成，这都容易形成的。因为炎症，只要是炎症，大家记着，你反复感染它就容易发生水肿。所以很多人包括肺积水、肺积液，怎么来的？就是气道、气管加上呢连着的肺部产生这些炎症。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炎症在反反复复感染，每一次经过大量的抗炎以后治疗以后，它是不是在一次次感染一次次消退，是不是在反复的一个修复，好了坏，坏了好，反复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在这种过程当中就容易生成什么大量的这种纤维性疤痕的组织，出现这种疤痕了，就像咱们这个比方说这皮肤受伤以后它结痂留疤了，这样一来就。往原本我们管壁非常光滑的这个气管的气道， 啊，就这个管壁呢有一种疤痕的形成，是不是会导致这个管壁增厚变硬啊？
1: 对
0: 啊，甚至后期容易发生纤维化。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呢，我们的气管管腔就肯定逐渐就会变得越来越窄了。那这个肺泡啊受到损伤主要是啥呢？一是炎症的感染，另外什么呢，气道狭窄以后就导致什么，导致咱们肺脏当中的二氧化碳不能及时的往外排，它狭窄，它排的不好，排不出去啊，排的少啊，很多二氧化碳它滞留在什么，在肺泡当中。
1: 嗯，
0: 哎，再加上这些炎症的持续性反复浸润，破坏肺泡壁的这些大量的弹性纤维，那肺泡壁这些弹性纤维回缩能力开始下降，肺泡就会被残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二氧化碳这些废气出不去嘛，不断的撑大胀大，导致肺泡壁逐渐变薄了，到后来就发生破裂断裂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导致什么，肺泡大面积出现这种损伤和破裂的情况。这就是啥，就是气道变窄包括肺泡受损，这都是主要的原因。那最终导致啥，就刚才说的，就形成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病。那这里面也有个这个两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就是什么生活当中很多人呢会误以为啥呢，就我们常说的，比方说这个老慢支啊，肺气肿，把这类病也把它划入到慢阻肺了，所以这个慢阻肺。实际上严格一讲啊，这两种病，一个呢是由于慢性炎症引发的支气管炎，
1: 嗯，
0: 啊，它只是支气管炎，这个还没有形成气管狭窄。一个是啥，就是肺泡发生的一些病变，它属于发展形成慢阻肺过程中，它只是一个前期阶段性的疾病，它是单一存在的，构不成这种完全的啊合并成慢阻肺的情况，它只是相当于什么呢，如果这两个情况你要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它不会发展成慢阻肺。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老慢支的啊，就气管炎的这个呢，它属于就是慢阻肺在最前期阶段性的一种单一的形式的出现，不能完全把它这个划入到慢阻肺当中。那么相对而来说呢，如果一旦形成慢阻肺了，那对于咱们身体来说，这个危害肯定是非常大非常严重的啊，尤其是急性的发作的时候，它容易出现这种呼吸衰竭而出现死亡啊。所以说目前来讲，你看看慢阻肺已经成为什么呢，这个全球来讲排名靠前的这种致死性疾病。
1: 嗯，
0: 啊，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为慢阻肺的突发而离世，所以说给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带来沉重的负担。世界卫生组织呢更是把慢阻肺纳入写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议程当中，就是把慢阻肺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并列什么全球四大非传染性慢病了。而且据不完全统计啊，就咱们国家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就得接近将近1亿的。
1: 1亿啊，
0: 对，人很多。
1: 嗯，
0: 啊，40岁以上的患病人群能达到3.7%啊，60岁以上的能达到75%。
1: 哎呦，这个年纪越大，这患病比例越高啊。那这是不是说大家平时对这类病重视度不够呢？
0: 嗯，主要就是啥呢？这个慢阻肺早期症状它比较隐蔽，它不明显，不容易察觉啊。你像前期阶段，比方说有的人，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间，哎，能咳嗽几声。有的时候有少量的一点白痰，
1: 嗯，
0: 啊，或者是干点家务活呀，爬个楼梯呀，有时候可以感觉到有点呼吸困难，有点气短气促的情况，但休息一会儿呢又恢复正常了。就这种情况呢，很多人就不以为然，感觉不是什么大事儿，更也不会去往慢阻肺这方面去想。
1: 对，那肯定就是觉得这不就是个老慢支嘛，
0: 是吧？哎，或者是有点炎症感染啥的，他可能不会想太多。
1: 对，
0: 啊。除此之外啊，就前期阶段呢，没有其他症状表现，也没有说哪儿疼啊，这也疼，身体有其他难受的表现，就是临床表现没有啥特异性，所以说在早期一般都很难被发现，因为这样很多患者也错过了一个最佳治疗的一个黄金阶段。
1: 嗯，
0: 什么时候容易发现？比方说咳嗽持续加重了，痰量增多了，经常出现这种黄色的浓痰，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开始喘了。走路快了，或者是这个简单干点活，马上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严重时候坐着不动，都感觉胸闷气短，浑身乏力，吃不下饭，体重下降，甚至有的人都发展到什么呢？嘴唇啊、指甲的颜色都是青紫色的，
1: 缺氧的
0: 啊，缺氧嘛，就夜里睡觉总是憋醒，甚至都到依靠需要吸氧的程度。到这个时候可能意识到严重性了，然后到医院选择检查去就医啊，最终确诊了。啊，也就是发展到这个阶段说明什么，就是说明这个气管气道经过反复炎症的感染修复，修复感染已经长出大量这种疤痕了。
1: 嗯，
0: 哎，气管管腔啊已经很产生狭窄了，而且说明肺泡已经出现大面积的损伤受损了。而且可怕是什么呢，一旦形成这种情况，基本就可以说属于叫永久性不可逆的损伤了。哎，这慢阻肺一旦到这种程度叫不可逆的了。
1: 嗯，
0: 而且由于患有慢阻肺的患者呢，频繁的会出现比方说呼吸困难的症状，时间长了必然还会造成全身其他组织器官出现什么严重的缺氧状态。
1: 嗯，
0: 会引发其他疾病发生，你像肺源性心脏病，就咱说是肺心病
1: 啊、哦、肺心病，
0: 哎，跟它有直接关系。
1: 嗯，
0: 长期这个缺氧啊导致肺部血管压力增高啊，肺动脉压增高，静脉压增高，加重什么右心负担，造成心脏受损，心慌，下肢浮肿，包括呼吸衰竭啊，氧气吸入不足不够，二氧化碳还排不出去，嘴唇发紫，头晕嗜睡，还有那种自发性的气胸形成，肺大泡发生破裂，突发这种胸痛喘憋，以及肌肉萎缩，快速的消瘦，而且长期缺氧再加上炎症反复的消耗啊，患者浑身无力啊，肌肉变少啊，整个体质体重都下降啊，包括什么骨质疏松，而且呢长期缺氧活动量少，对吧，哎，这骨头就容易变脆，容易发生骨折。
1: 嗯，
0: 再就是长期的缺氧状态容易诱发高血压、冠心病，就这些心脑血管病。所以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啊，其实这口气就是咱们身体各组织器官是不是有充足的氧气供应，一旦这氧气不足就容易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是吧，我之前讲呼吸吐纳不讲过吗，调整呼吸节律为什么能让我们实现健康状态的保持，中医讲元阳之气、清阳之气啊，会浊之气，那现代医学我们讲什么，就是氧气呀、啊、咱们身体所有这些细胞能保证正常的活力、正常的新陈代谢、正常的功能，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细胞想要保证功能好，是不是有个最基础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它必须是不是得呼吸呀、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呼吸吸的氧气给谁，不就给细胞吗，我们排出去的废气二氧化碳啥不也是细胞需要排出去的吗，所以说一旦这些组织器官，我所有的细胞缺乏氧气以后，长时间缺氧就加速细胞的退化、老化、坏死，产生病变，不就这样吗。
1: 嗯，冯老师，虽然说这个慢阻肺哈，他想彻底根治那确实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这也应该积极采取相应的一些抑制手段啊，缓解这个慢阻肺症状的同时，也能更好的避免再引起其他疾病问题，这个是肯定很重要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说现代医学它对于慢阻肺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抑制的呢？
0: 当下干预的方式主要还是以缓解控制为主啊。
1: 嗯
0: 啊，俩事儿，一个干啥呢，比方说舒张气道，就气管气道进行舒张。
1: 嗯，
0: 哎，让气体交换更加顺畅。第二，就改善肺部的内环境，尽量保护肺泡不再受炎症浸润感染，不再反复发生损伤，延缓肺功能衰退的一个进度，避免出现危急重症的发生。所以说西医呢，你看看这个针对于慢阻肺患者，他长期坚持使用啥呢，你像这个赛托溴胺这类的长效的这种支气管扩张剂。
1: 嗯
0: 啊，可能部分人可能搭配吸入一些激素的联合的来使用，干啥呢，就是持续性的来舒张扩张这个气道，减轻气道的炎症，降低急性这种加重的概率。这些药物用这些年确实也带来一个不错的这种抑制的效果，尤其是慢阻肺病的患者症状严重发作的时候，哎，吸入之后用上之后，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肯定我们知道，因为这些方法它肯定都是属于叫临时性的，快速的缓解改善症状，也就是气道发生狭窄这个根源问题肯定是没有得到改变的，它就这样。
1: 熊老师，您说到这儿哈，哎，这个让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与目前用的叫舒张血管的这一类型的降压药，这是一个道理。
0: 对，扩血管嘛，这个是扩张气管一样。
1: 是吧？只是临时起效，就是维持控制当前的这个血压问题，这个就是扩张它的气道了。
0: 对，临时的让这个气体能很好的交换嘛。
1: 嗯嗯嗯。
0: 嗯，性质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哈。
0: 啊，而且咱知道像这种扩管药啊，是吧？你长期用是不是有很多副作用啊？
1: 那肯定。
0: 对吧？那同样舒张气管气道的，那肯定也是有副作用，因为也含有很多激素的。
1: 嗯，
0: 啊，所以也避免不了对身体产生一些负面的伤害，比方说长期使用对整个呼吸道呼吸黏膜的损伤，会抑制这种黏膜腺体的分泌，可能不少人可能出现啥呢，口干咽干，嗓子咽喉发痒，甚至嘴里经常长溃疡，甚至都长白斑的情况，
1: 那就用激素用多了。
0: 哎，所以说大家在使用这种尤其是这种吸入式的喷雾这种剂型，用完一定要及时漱口。
1: 嗯，
0: 啊，尽量减少吧对口腔和咽喉的伤害。而且对于这个慢阻肺者出现这种肺泡发生受损的问题呢，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这个从西医角度来说啊，这个是一个完全解决不了的难题了。
1: 嗯，
0: 因为对于肺泡一旦发生损伤是啥呢，医学讲呢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西医对于这方面只能采取一些辅助性的一些治疗，配合一些及时的送氧，就输送氧气氧疗，包括做一些肺康复的训练，必须可能提前有的人可能接种一些流感呢或者肺炎的疫苗，来改善肺部环境，尽量减少炎症感染啊，防止肺泡进一步的损伤，都这样。也是因为如此呢，这才让这个不少慢阻肺患者呢长期一直是非常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因为他始终解决的不彻底嘛，
1: 嗯，
0: 经常犯了呢，用上之后好一阵儿，一阵儿又不行了，所以说他总是胆战心惊的去面对生活，压力也很大。
1: 因为没有什么方法呢真的给他有个实质性的一个改变，是吧？
0: 对，因为慢阻肺这种慢病啊，它受到比方像一些外部环境，刚才讲外部环境的一些影响，有的人本身呢还有这个吸烟的这种习惯还很难戒掉，
1: 嗯，
0: 包括经常吸二手烟或者着凉了感冒啊等等吧，包括一些个体体质的一些差异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干扰都很大的，他所以说他都避免不了存在什么病情随时会复发，随时反复，或者是急性加重的风险。就每一次这种急性加重以后啊，我们要知道啊，都会进一步损坏什么呢，咱们肺脏残余的这些肺泡的功能都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这就是很多这种慢阻肺患者，你看常年用药，但是你看怎么样啊，一年还比一年严重，根本原因都在这儿了。
1: 那楚老师，那你说中医它对于慢阻肺有没有什么好的抑制手段方法，它效果能不能会好一些呢？
0: 中医主要呢还是针对症状来，主要还是以改善症状为主
1: 啊，也是改善症状。
0: 嗯，中医把慢阻肺归属于什么叫肺脏喘症的范畴，所以调理这个核心思路啥叫宣肺化痰呐，补肺益肾呐，扶正固本呐，调节体内脏腑气血的平衡。哎，所以中医针对这情况一般就是内服方药，或者是通过一些配合外治的方法。内服一些方药根据不同的辨证症候和类型，用一些中药的方法，比方说常用的一些中成药，比方说固本的咳喘片、补肺丸、百灵胶囊啊，是吧，苏子降气丸啊等等。
1: 嗯，
0: 干啥呢，它都是属于叫化痰止咳补肺纳气，实际上就是来改善一些症状问题，包括联合一些外治的手段，包括一些艾灸啊、推拿呀、穴位的贴敷啊、疏通一些肺部经络呀，啊，也是帮助化痰平喘。从症状角度来说，这些中医的方法呢，也能改善，比方说像咳嗽痰多的、浑身乏力的这些症状，能减少一些咳喘发作的频次，相对来说能提升患者的一个生活的质量。但是它同样也是面临解决不掉的难题是什么呢？就没办法解决这慢阻肺最根本的原因，气道已经狭窄有疤痕了，
1: 嗯，
0: 肺泡受损，这种不可逆的损伤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个慢阻肺只能是一定程度去缓解症状，改善控制，避免在短时间内发生过快的发展层面，引发危及生命的这种危险，尽量去延缓，尽量去控制，目前也就这样。
1: 嗯，但是楚老师，这个曹伟宁曹公提纯的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它是不是能更有优势呢？因为我自己我不曾经是个肺病患者嘛，后来都出现纤维化了，那当时也是非常严重的，也是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后来这个曹公把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之后，我连续服用了，结果很快就有了大的转变啊，像咳嗽啊、气喘啊、憋闷啊，当时这个情况我记着不到半个月就有明显改善了哈。那随着我一直继续用了一年多

0: 以后各方面都恢复了，一直到现在我自己都没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医院的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哈。所以这两年凡是就是有我类似病症的这些家人们啊，都尽力的想办法给他们用上，最终呢也都是受到逐渐恢复逆转了。这是不是说明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在这方面它有特殊的优势呢？
1: 它是这样的啊，因为肺病的类型很多，刚才讲的、
0: 嗯、
1: 对吧，慢阻肺和你这个肺纤维化虽然都是肺质的病变，但本质还是有很大区别呀、啊。
0: 嗯，
1: 肺纤维化属于什么？就肺部的某一个组织反复由于一些炎症的感染，然后身体的一些免疫细胞产生一些过度的修复，在你肺的某些组织当中产生一些疤痕，啊，
0: 嗯、
1: 哎，然后疤痕组织逐渐的产生一定的纤维化，
0: 这不也是疤痕吗、
1: 啊？对，但是它地方不一样，
0: 嗯、
1: 那个是在气管气道当中了，
0: 嗯、哦，
1: 它不一样。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当时那种情况属于什么呢？属于就单一的某一种特异性肺病，它不属于慢阻肺，
0: 嗯，
1: 啊，是两个概念。因为刚才不讲了吗？对吧？慢阻肺是啥？是气道狭窄，还有什么肺泡出问题了，
0: 嗯，
1: 发生病变了。而且我刚才也说的很明白，肺泡一旦发生病变损伤之后了，是什么？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啊，治疗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也就到目前来说是没有根本从彻底治愈彻底根治是没有这个方法的。
0: 哦，还是有区别，
1: 有区别，
0: 它更严重。
1: 对，
0: 对，
1: 跟你那是俩性质。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用这个虫草眼液，你说哎呀当时我用的很好，纤维化这个问题啊，包括这个炎症灶啊，哎，这都解决了，这个我肯定认同的。那么如果非要你要说这个胃舒康这个生物制剂啊，就是虫草眼液呢，如果说单独对于慢阻肺来说呢，啊，我客观来讲啊，它要相比较于啊我刚才讲到一些就是目前来说一些常规的一些干预手段来说，那它的优势那肯定是有啊，比他们肯定还是要大，这点我也不否认。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呢，胃舒康虫草生物制剂它属于啥？经过特殊技术进行高活性提纯的，它只要是生物制剂所带来的效果和作用机理与传统其他药物它本身就有很多优势了，
0: 嗯，
1: 是吧？而且胃舒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里面它含有特别多人体急需的或者特需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活性成分和物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呢，是从细胞根源入手，从基因层面，这也是它很大的优势。所以对于慢阻肺来讲呢，它虽然说改变不了啊这种气道已经发生这种器质性狭窄问题，它虽然改变不了，
0: 嗯，
1: 但是它能够抑制什么呢？抑制啊这种纤维细胞过度增殖，防止什么过度纤维化，它能很好的进行抑制了。再就是什么呢？减少胶原纤维过度的沉积啊，不再让气道的疤痕怎么的，它能持续的增厚和变硬，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那要简单来理解怎么理解呢？就是气道狭窄它虽然不能够给它解决掉，但是呢它不会让气道继续的发生狭窄，就让它情况不会继续恶化，它有这个优势。而且还有什么，你能解决体内一些炎症持续对于气道黏膜包括肺泡持续性产生这种炎症的损伤，这个也能解决。而且呢，在这种基础上呢，对于剩余的这些健康的肺泡还能进行什么很好的保护，对于已经出现这种受损的还能发挥一定的营养作用。另外呢就是干啥呢，能够很大程度能增强肺泡啊整个与外界气体交换的一个功能，能起到一个增强的作用。这是从这几大方面来说啊，这是这个照比其他的这些方式方法来讲，那肯定还是有特殊优势的。
0: 嗯，
1: 还是这句话，但是呢，对于肺泡已经发生损伤的，或者肺泡已经有很多已经造成严重坏死的，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完全从彻底上去根治或者实现去逆转的。但是呢，这个虫草眼液啊，它对于说慢阻肺所带来的这种抑制，无论是改善呐、啊，还是从症状角度啊。你要是从目前的整个医学体系来看，嗯，从选择上 那肯定

0: 还是一个最好最佳的选择啊！因为啥呢？因为它能最大限度的缓解、改善什么慢阻肺的一系列症状表现的同时呢，能保证全身各处，就刚才讲到，它容易出现其他的一些严重缺氧，哎，比方说出现一些心、
1: 心
0: 脑、
1: 脏，
0: 肾呐、骨骼呀、肌肉啊等等出现的一些合并症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维寿康虫草制剂，因为里面很多诸多的一些物质成分，对于这方面它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最起码呢能够避免很多这种合并症大面积的产生和蔓延，啊，也能很好的杜绝危及生命以及什么这种急性发作的风险，能让慢阻肺的患者很大程度吧能提高这个生活质量。这样一来，不也是降低了慢阻肺患者心理上的一个恐惧和负担吗？也相比于传统的其他方式来说，优势肯定是有独到优势。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业内来讲呢，对于这个生物制剂，对于慢阻肺的情况，通过它一些临床的数据，这个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只能这么去讲。
1: 那我觉得就非常好了。那起码说有了一个更好的选择了，是吧？
0: 对。
1: 那朱老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哪些成分物质，它发挥这么好的一个帮助呢？
0: 因为在整个临床的这个实验当中发现呢，它提纯之后，比方说高活性虫草酸，它属于天然的这种叫糖醇类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炎症，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成分，对于各种炎症的抑制，尤其是什么呢？很多一些顽固性的一些致病细菌，它不是抑制还，它能什么？它能够精准识别致病菌，它能完全把这些什么给它杀死和杀灭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很多炎症的介质持续释放，但是遇到这种高活性虫草酸都可以完全阻断，并且完全把它消灭了。也就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降低了持续这些炎症对气道、肺泡产生反复的侵蚀和破坏了？
1: 对呀。
0: 就减轻这些痰液的生成了，就完全可以避免炎症反复气道感染气道、肺泡带来的二次或者三次的损伤，这是能做到的。再就是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物质，它能够抑制什么这种纤维细胞过度的增殖，减少胶原纤维的一个过度沉积，啊，也就是延缓气道的疤痕持续的增厚和变硬，阻断什么这种纤维化的进展，防止纤维化进一步的发生。再就是腺苷当中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可以很好的保存什么没有坏死的这些气道的上皮细胞以及肺泡的上皮细胞。加固这种细胞膜的结构，同时扩张肺部的这些微小循环，给残存在肺组织当中这些肺泡输送充足的血氧，增加肺泡的效能。因为很多人咱都知道，虫草本身对肺就很好，那为什么说正常我们直接吃虫草它没有这么大的明显好处呢？原因是什么？就是里面的一些物质成分啊被破坏了，活性降低了，流失了，所以效果就弱了。就想要发挥强大作用，必须得保证什么？各种这种物质成分的高活性，怎么能保证高活性啊？所以就得利用先进的这种生物技术，得进行提纯呢。所以这维寿康虫草制剂呢，它为什么提纯成功之后，整个在业内生物医学引起这么大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技术上的一个大的突破啊！说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加提纯技术，做到啥？就提纯出的这种虫草活性物质都是100%高活性状态，它没有损耗。没有浪费，分子结构都极其完整，而且100%活性都具备了。所以说，和我们自己你要日常吃虫草，不管是煲汤啊、泡酒啊，你直接嚼着吃，它吸收完全就不一样了。而且运用这种膜基因重组技术，哎，和咱们人体各种细胞完全的匹配融合了，高活性物质就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体病变老化的细胞，从基因层面开始干预。通过基因的序列精准的识别，比方说哪些细胞缺乏营养了，及时开始进行营养物质的补充；哪些细胞出现病变损伤了，及时进行修复；哪些细胞需要什么啊，实现分裂和再生的，它能够什么及时的促进细胞的分裂、裂变和再生，也就是精准识别各种人体细胞的需求，针对性的直接干预。怎么能实现呢？就是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让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珍贵物质成分。都能和咱们人体细胞实现精准的什么叫信息信号的对接，这就实现什么？虫草养元液这个生物制剂服用以后啊，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带来的变化好转就非常快、非常明显，就是这原因。另外呢，你看这维寿康 虫草制剂。你要在安全性的角度，那更好了，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百分百冬虫夏草提纯提取，它没有任何其他添加的，对吧？你传统的这些药物方法，你不管是什么，它都是什么各种药物成分，甚至化学成分，还有什么一些激素成分。咱知道啊，是药都有什么三分毒啊，
1: 嗯，
0: 它都是通过胃肠吸收、肝肾代谢，长期用副作用是不容小视的。有多少人就因为长期用这些药物，导致啥肝肾、胃肠、骨骼、神经等等都出现很多的这种损伤病变了。就咱最简单像常用的，你比方说培德二受体激动剂，有这种急救的短效速效的，就沙丁胺醇的气雾剂，很广泛都在用吧。
1: 嗯，
0: 干啥的？它是快速缓解气喘憋气的作用，但是负面作用什么？用完以后很多人出现心慌、手抖、心跳加快、失眠，还有一些人血压会出现升高的情况。但有的人呢，日常维持这个病，防止它继续发展，用一些长效的，你像沙美特罗或者福莫特罗，这属于叫长期需要长期用，控制哮喘，控制喘息，一天得用个一两回。但是副作用，很多人出现心慌、手抖，肌肉都发生震颤。啊，还有是抗胆碱类的药物，短时间的想快速起效的，你像异丙托溴胺的气浮剂，这种喷雾气雾剂干啥？扩张气道，缓解咳痰喘。在用完之后口干口苦，有的人排尿都困难啊，眼睛都发生严重干涩的情况。还有的一种长效的叫什么呢，比方说赛托溴胺粉，也是一种气雾剂喷的，或者是格隆溴胺，这个呢也是一个胰腺的常用的啊，日常维持的药物，一般天天都用，但是副作用啥呢，用完之后就是嘴干呐，前列腺增生肥大的会加重它的情况，小便排便更费劲了，甚至加重便秘。还有一些你像去痰类的药物，痰多的啊，用一些常用的，你像乙酰半胱氨酸，
1: 这个特常见，
0: 是不是特见？
1: 对，
0: 哎，干啥的？是稀释痰液的，帮助排痰的。
1: 嗯，
0: 但是它对于胃肠的副作用，恶心反酸会加重。氨溴索大家知道吧？
1: 对，
0: 化痰的。
1: 嗯，
0: 也会引起一些胃肠道的不良反应，恶心腹泻，甚至有的人发生皮疹。还有的用一些嘛口服的糖皮质激素类的，用于急性期加重的时候，比方说波尼松，那如果用上以后副作用更大了，比方说血糖高、血压高、失眠、胃部溃疡、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甚至发生这种应激性肥胖等等。所以你看看，在抑制症状的同时，是副作用都是特别多呀。你要长期用的话，这么讲吧，副作用可能比自身慢阻肺这个病带来的问题还要多还要重。
1: 嗯，
0: 所以你要从这方面要对比来看呢，那胃受康虫草制剂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那从安全性副作用角度来说，那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了。纯天然生物制剂它没有副作用啊，活性高，效果好，稳定持久，持续性发挥作用，对吧？你不管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还是说阻止病情继续的发展蔓延，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它都是其他这些方法肯定是比拟不了的。所以优势来讲，它的确是很明显。但是现实可惜是什么呢？我也经常讲，它不能广泛性的应用给更多的人群呢，它没有那么多数量啊，对吧？很多人得不到，用不上。那你说你其他传统的方法，你即使说有很多不良因素，但你该用不还得用吗？
1: 嗯，那是哈，这一点真是没有办法哈。嗯，但是这一次啊，即使是数量很少哈，我们只有2000盒。那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对于各种肺部病变的患者，只要是很严重的，都尽量的就是给名额了。
0: 嗯，那就挺好。嗯，
1: 哎，虽然说2盒肯定是量不够的，但起码用上就比不用强啊。啊，用上就能带来很多的好转改善，那这就是大好事儿。
0: 嗯，那是，那肯定是。
1: 嗯，
0: 啊，用就比不用强嘛。
1: 对。
0: 嗯，
1: 那好，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是来继续的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哦，直播间电话进来了，说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嗯。
3: 我早就盼着能跟你通话呢。好好谢谢您。 今天终于有机会了。你这人啊，太好太善良了。你为老人们做了太多的好事实事。我的病要不是你的帮助啊，能够用上韦宁博士研发的虫草生物制剂，现在还在坐轮椅上呢。
1: 能够跟您通话呀，那我也是非常高兴哈。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那就是为了尽可能在各方面呢来帮助到老人们的生活，也包括呢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就是希望啊能够让老人们有好的身体，能够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你说如果没有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话，您还坐轮椅呢，那是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啊？
3: 我是双侧股骨头坏死，这个毛病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的，刚开始只是走路的时候感觉两边的胯骨啊涩巴巴的，走路多了嘛会有一点疼，休息休息就好了。后来慢慢呢待着都不动的时候啊，两边的胯骨也是发酸发胀，这些年呢也在用药，但病情还是越来越重。到后来别说是走路，下动啊，就连那个抬腿呀、弯腰啊，都会扯着胯骨疼。而且疼痛的范围也在增大，连着整个屁股到大腿都疼。哎呀，那种疼痛还非常的剧烈，都没办法忍呐。吓得我也不敢走了，只能坐轮椅了。而且腿还发麻，感觉特别软，慢慢的肌肉也萎缩了。但我用了虫草养元液一段时间以后吧，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呀不那么剧烈了，胯骨的酸胀感呢也减轻了，现在我的腿不麻了，比过去有力气多了，我每天在床上锻炼，腿部萎缩的肌肉也慢慢的复原了，我现在可以正常伸腿呀、抬腿。走路都没问题，连下动都可以做了，
1: 哎呀，真好，
3: 我真的没想到能恢复的这么好呢，我以前用了那么多的常规药，都不如说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好，现在呢，我才知道生物制剂太好了，韦宁博士真了不起呢，雪儿呢，你一定帮我把我的感谢带给韦宁博士。如果没有他的辛苦付出搞科研呢，就没有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也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呐。
1: 好的好的，我一定把您的这个改善恢复啊都告诉韦宁，他肯定也会无比高兴哈。
3: 是啊，今天我打电话除了感谢，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呢。
1: 哎呀，不用说求，您说。
3: 你看我这个毛病已经恢复的这么好了，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但是我想让我老伴儿呢也用上虫草养元液，我老伴儿血糖血压都高，有侵袭性的脑梗，他那个右手呀不太好使，拿东西拿不住，右边的那个脸呢也发木，右脸明显僵硬啊，而且呢老伴说是脑袋经常晕乎乎的。最可怕的就是他现在这个走路啊，左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总感觉要摔倒一样。之前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呀，我想跟老伴一起用，可是老伴说什么都要紧着我先用。老伴说是我这个病太遭罪了，看我那么疼，连路都走不了，他呢心疼我，而且我们知道，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一直很少。很难争取到，所以呢老伴说什么都要把这个养元液啊给我一个人用。现在我的问题解决了，那我就特别担心老伴儿，他那个情况啊随时都有可能加重，所以我就想问问喜儿，还能不能再争取一些呢？
1: 这个事儿吧真的是挺困难的啊，因为韦宁在电话里边已经跟我说得很明白了，这个上级的文件批示里边他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所以说前两天的这个韦宁啊千方百计把特供渠道这2000盒拨给我们了，再多一盒都没有了。
3: 喜儿呀，我知道这个事情特别难，但是呢听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全部提充完毕，
1: 是
3: 就是说还没有分配出去啊， 那就还有回旋的余地呀、啊。哎，拜托你再给争取争取吧，哪怕让我老伴儿先少运一些也行。就算没有补贴，按照出口价用也行，效果好，我们花多少钱都愿意啊。
1: 嗯，现在吧，他真不是说钱的问题哈、啊，这个钱的事情怎么都好解决。但是虫草养元液它是用野生的这个冬虫夏草提纯的，野生虫草它数量有限呐、啊，而且每年都在减少。这就导致啊，虫草养元液的这个供需是越来越紧张了。今年肯定是比以往呢更难争取。但是哈、啊，这个不到最后一刻、啊，喜儿我不会放弃的哈。等到原液全部提纯完毕之后呢，我肯定还会找伟宁再努力努力啊。不管结果如何，我肯定是会尽全力的啊。嗯，
3: 那好，太感谢您了，给你添麻烦了。我一定会每天关注节目的。
1: 好的，好的，
3: 啊、
1: 您关注我的节目吧。嗯，然后随时有好消息能通知大家啊。
3: 哎，谢谢啊，谢谢。
1: 哎、好、啊，再见。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怎么这么好玩？玩！
12: 城市脉搏，

0: Well, 晚上好喽，我飞横灯打卡，夜动听夜听夜，年轻黑白的自己别忘在背喽。
1: 秋天的气息越来越明显了。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假期越来越近了，对吧？秋天嘛，放在中间的位置就是中秋。下周下下周啊，假期就要来了啊。对于一些这个已经提前看好票的朋友，应该今天已经买到票了啊，因为这个中秋节的票今天就可以买到了。国铁集团在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啊，方便一些需要提前购票的朋友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就是星期五到星期天。那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那这中间星期几就无所谓了啊，放7天假啊。国铁集团也发布了这个假期的运输方案，2026年的中秋国庆的假期的运输是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结束，总共16天的时间，其中10月1号的客流量是最高峰。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的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就可以发售9月23号的中秋这一天的火车票了。准确是中秋假期前的啊，所以如果现在已经开始买票了的朋友啊，你是已经做好了13天的假期吗？因为中间还有3天不是那个要上班的吗？啊，如果是已经买票了的话，那你的假期真的很长哦。这个假期的运输期间，日均的计划开行率旅客列车是1.3万列。会采取增开夜间的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的措施，最大限制的来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另外包括星光还有熊猫以及齐鲁，还有包括雪都等等一些旅游专线也会继续的开行，然后丰富大家的一些选择，包括还有一些要去看演唱会的，还有一些要去看足球赛的啊，歌迷专列、球迷专列，还有包括这个广深高铁，这个去香港的，包括这个中老、中盟，还有中俄、中越、中朝国际列车的啊，还有肯定有一些国外的朋友来玩，包括你们要去国外玩的，是吧？可以提前看一看你们的票了啊。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小鹿哥哥晚上好，上班时间打卡。
1: 说到9月9号都没有注意这个日子啊。刚前面还有朋友问说，今天是重阳节吗？重阳节的是9月初9吧？你这么问到我都有点愣了啊。还有一位这个新朋友，看似也让我有点愣啊。那就当你是新朋友吧。啊，欢迎新朋友犀牛啊。多指教，我都不知道指教您什么方面啊。您说投稿吗？要是投稿的话，那是可以指教一下啊。很久没有投稿了啊，本周五是应该是有投稿的，是吧？啊，出来露脸一下啊。今天已经等好出题了，好嘞。今天的这个题我觉得也比较简单。这歌应该也是部分朋友学生时代听过的。但应该来说没那么暴露年龄啊，04年的歌，还好吧，是吧？20来年前，那会儿看看你是在哪个学生时代啊？初中啊，高中啊，还是大学啊？反正我们那会儿，对，有听过。这段词4句啊，我没有记错，好像之前有朋友这个也是有点唱过，然后那会儿还有小伙伴来这个更正读音来着啊，看你们能不能记起来。

以下的歌词如果你听着耳熟啊，能想起来来自于哪一首歌，可以把歌名告诉我啊。如果你已经有累计三次回答正确我们的卡祖笛，包括我们的

0: 歌颂者累计三次，你可以获得十枚月夜冰箱贴。来，记得告诉我，来听这些词。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以刚克刚。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好，以上的歌词，如果你熟，可以通过公众号，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然后里面有添加朋友，看到公众号这一栏，输入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告诉我你听到的这首歌名是什么。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3: 月夜点唱机。
0: 来。
4: 前面的晚风

北京通州的是西还是欠？第一次来啊，就回答正确了。

啊，这我们那个歌颂者的金狗音乐是不是？啊，那倒没错了啊。这是老五啊，是老五吧？老狗，九门里面，哎，现在九门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来着？之前有朋友这个追这个剧来着，这啊，街角的晚风1997，曾舜晞的。

0: 简单啊，慧慧也回答正确了。对，这没什么难度，因为这个应该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了，包括这歌，就怎么说，挺正能量的，是不是啊？Tequila， 人生，华哥，安然无恙，哎呦，这谐音梗，对，那欠啊，对，因为这个有读欠，也有读西的。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叫西总，所以多音字嘛，也就不知道你们自己的叫他啥啊，所以你看以你们的为准啊。累计一下好吧，这个小伙伴们，这个之前如果已经有累计三次的，记得发送小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啊，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给你拿走十枚。如果还只有一次两次的朋友、后面再累计一下，三次就可以十枚拿走，好吧？这个晚风是不是播过很多次？这个晚风好像确实有各种不同的版本都有点唱过，这个版本应该是第一次。中秋会有月饼吗？什么就我们送吗？我们好像从来没有送过月饼吧？倒是央品会应该有月饼卖啊，你们看一下好不好？这现在好像年轻人不太爱吃月饼了，讲真，是不是？反而我一直属于年轻人的状态，就是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月饼吃。我从我的印象开始有吃月饼这个我们就应该叫传统的最佳赏味期的时机，是吧？就没有过印象买，但一般都是比如说就是去谁亲戚家，他们家就有啊，或者是我们就是父母辈儿那会儿我们还小的时候，他们单位有发，再要不然就是我们这辈儿上班之后也是单位有发。然后就会这个吃到，如果正儿八经自己去买，我没有印象有过啊，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是一样。但确实现在这个月饼的销量也没那么好了啊，特别是现在年轻人开始进入到月饼市场啊，都会要看配料表，就看看这个是不是适合自己吃。包括我们最近导播小哥现在连吃饭都用秤称的。今天这个吃多少，那个吃多少，都是有定量的。就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月饼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5到35岁的群体已经占据了月饼消费人群的42.7%。年轻人现在已经是消费主力，但是根据今年中国月饼行业以及港式月饼创新发展趋势的报告。那2025年月饼行业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的回落，销量同比下降5.9%到282.4亿元啊，所以这个产量下滑来说到了51.8万吨。所以月饼为什么卖不动了？就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确实怕吃了长胖，这个因为月饼确实属于那种高油高糖的特质，对不对？特别是五仁啊，现在年轻人都是喝着奶茶，但是要不另外加糖或者三分糖的，对吧？是吧？控糖，轻养生，所以呢，这个确实现状来看，就是70%的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会先看配料表，优先会选这个低糖的。零添加或者是类似于药食同源的这种产品啊，所以像目前这种情况来看，销量越来越不太好了啊，所以买的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不太带甜味的。目前从2020年的12.5%提升到2025年的18.4%，就是健康类的月饼的销量会持续往上升的状态。所以月饼时代的到来，可见月饼在这种小规模化、个性化、健康化已经变成了一种趋势啊。我记得有段时间还特别流行那种冰皮月饼，就是像冰淇淋的那种 啊，放到冰箱保存的那种，时效很短啊，要尽快吃掉的那种。还有一种就是因为这个礼品的属性在削弱，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可能你这个单位有这个月饼，然后你会送给谁谁谁啊，或者是当时走亲戚什么的都带上一盒月饼之类的，对吧？现在这种中秋送月饼的这种替代品太多了，就不一定是吃月饼了啊。像之前这个经销月饼的这个代工厂的老板就说，以前有很多老板在他这儿订月饼啊，订月饼送人，但是现在很多人宁愿选择应季水果啊大闸蟹啊这样的一些礼品了。先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待会儿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敬重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1: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For me， 不要搞了好吧？
1: 什么票？有很多的票。刚刚前面说的是这个火车票、高铁票。当然像你说的这个演唱会票也是。但我经常有收到常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会跟我分享，什么时间开始抢票，抢谁的票，抢到了没有票啊？所以 ZZ 你是要抢谁的票吗？公布一下答案，这个好，这个可以公布答案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卖关子的，太简单了，听前奏来啊。其实，但这首歌它的中心思想还是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以柔克刚啊，不对，以刚克刚。”所以我出题的部分是从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以康克刚这个部分开始的，就这句才是整首歌的真谛，因为五月天想要表达的就是别放弃自己的梦想，更别抛弃自己的特质，就是别人不认同你也不能放弃。

怎么累计三次？怎么累计三次？就你自己看看，你有回答正确三次就行啊。那我们都不记你是什么时间，比如说第一啊，还是最后一位啊，不记啊，就只要你回答正确就行。还有发到什么时候？我计划是今年全年发满，其实也没有几个月了，九月份嘛，10、11、12，也就三个月了啊。尽量让听过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都人手有一份啊，这是一个愿景啊，但不一定。自己累计三次了，就记得告诉我就行，好吧？发送小乐两字，然后获取告诉我的私信通道，然后呢，这个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发给你就可以了，10枚一起发啊。然后还有带点唱的小伙伴要带上你的歌手名啊，不然我就随机播放你的曲目了啊。那下一首。

0: 汪苏泷和邓紫棋新歌啊，让你知道。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小乐，小乐，周三快乐！我们也在长沙打卡。
1: 欢迎薇薇。
0: 刚刚打完羽毛球，哇，太爽了！
1: 嗯，
0: 大家都要动起来，生活更精彩。
1: 啊，全民运动。
0: 降温了
1: 啊，
0: 大家注意保暖哦。
1: 我们这今天降温吗？

就等着你来了。昨天预约的歌，我都以为你今天不来了，节目都快结束了。刚前面是南征北战。

lucky， 你发送国庆出行是什么意思？想国庆假期跟小雪出去玩吗？哎，可以发送小雪啊，或者旅行。

0: 位，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就剩最后八秒钟了，是我网慢了是不是？那最后八秒才看到你的切割啊，看时间应该是最后一首了，就是国庆要去这里玩吗？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表示，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在性能规范、安全规范和寿命规范三个国家标准已下达立项，预计今年年底将推出征求意见稿。此前，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术语和分类国家标准已经发布，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系列标准已分为四个部分进行编制，包括术语和分类、性能规范、安全规范以及寿命规范。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
1: 曾欣喜过，
0: 也曾寂寞忧伤过，
1: 曾憧憬过，
0: 也孤单迷茫过。
1: 夜色
0: 再次降临，
1: 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 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67公里处，在社部收费站附近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急刹，让我们打车到沙。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贺叔好。
6: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5: 欢迎贺叔。贺叔，今天呢，我们收到了两位网友的留言
6: 啊。
5: 这两位朋友呢，实际上都描述了自己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但是呢，我们从这两位朋友的留言当中找到了他们的共性。
6: 什么共性？
5: 咱们先来看看哈。
6: 好。
5: 第一位朋友说的是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规律，导致呢低压高出现了肥胖。我一天就吃2顿饭了，结果体重还增加。现在我这什么腰椎颈椎啊，各种键盘也都突出了。这是第一位朋友。第二位朋友说呢，他说怎么吃才能够不胖呀？而且呢还得有营养呀，而且呢像对视力啊，对耐力啊，对我的精力啊，还得有提升啊，我也不能光减肥，减的都饿的都干不了活了。
6: 其实呢不太想碰这样的话题
5: 啊、
6: 因为减肥现在是什么呀，是国家的问题了，国家倡导减肥了，控制体重
5: 提上日程了。
6: 那你说咱们这个节目呢可能不能解决所有人，但是今天咱们这档节目听完之后会让你对这个肥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你看普通的我们认为为什么他胖啊，
5: 那就两件事儿嘛，咱们说要减肥叫管住嘴迈开腿，
6: 哎，
5: 你没管住没迈开
6: 是吧、觉得这样多数人也是这样。你看贺叔为什么中午不吃饭，
5: 贺叔很自律、
6: 我很自律的、我早上一顿早饭基本就是晚上见了。晚上那顿饭也不敢吃太多、这个管住嘴当然管用、还有呢迈开腿，
5: 对，
6: 吃完晚饭之后放下筷子开始计时，基本上放下筷子之后1到1.5个小时我就干嘛了，出去运动了。因为这时候正是脂肪合成的高峰期，这时候呢你一运动，本来这个脂肪酸甘油三酯啊他们要握手要成这个肥肉了，结果这时候开始运动了，他们得到信号、哎呀缺能量啊，俩人刚要握手说干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吧，哎就散了。
5: 是的、
6: 就减少合成不就是相当于多分解吗？
5: 贺叔还是很著名的跑友，
6: 是啊，
5: 很注重控制身材，
6: 所以虽然50多岁这身体基本保持的还可以，但是有几个情况，发现没有啊？我现在提。

0: 这个问题，如果你发现，哎呦，说到我心里头去了，屏幕下面敲888、如果不知道哪儿看我们视频呢，一会儿康康老师跟大家说一下，你就找到我们的视频，在下面敲个888，表示说到我心缝里头去了。第一，明明已经很胖了，但是胃口变得更好，
1: 越胖越爱吃，
0: 有没有？
1: 有，
0: 有的话敲888 啊。第二，我不怎么多吃，根本没怎么多吃啊。我只是呢，哎，熬夜。

0: 哇，9888。还有更冤枉的，我也不多吃，我也注意运动，我也到点就好好睡觉，结果这个体重啊就跟疯了的野马一样。哎
1: 呀，拦不住是吗？
0: 就玩命往上涨，觉得比谁都冤，
1: 挺委屈，
0: 挺委屈。有的话8888，你不白委屈啊，因为这里头透露着很多医学的信息。
1: 你能给我们解释明白？
0: 好吧，咱从第一个啊。
1: 好。
0: 为什么明明这个人都胖了，还拼命的想吃？
1: 对呀，你按说这时候我也想控制，我真的控制不住。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你要回忆一下，以前我不胖的时候，好像胃口没这么强，
1: 跟开了胃似的。这哎，
0: 怎么就开了胃呢？这个开胃呢，它是一个民间的说法，说把胃撑大了。但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肥胖本身会产生很多的激素的变化。我们经常讲说该抑制了，能量已经够了，该抑制了，但它反倒没有这个抑制的作用。这方面的抑制作用消失。第二，就是我们的现在吃的食物里头有两样东西特别多，一个是油，一个是糖，对吧？
1: 糖油混合物。
0: 糖油混合物，这个跟以往我们吃的那个东西不太一样。我们的祖上世世代代的吃什么？吃糖类的、淀粉类的。
1: 对。
0: 但是油可没这么高，油糖混合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哎，为什么？油糖混合，商家都发现了，尤其1:1的，比如说那个西方那个甜甜圈，
1: 好吃的东西，
0: 是不是啊？好吃的东西这个比例，它可以刺激到我们的神经，它就会产生很多新快感。
1: 哦，难怪吃那个东西这么的开心。
0: 是的。哎，久而久之呢，就会让你的身体这个神经对它产生一定的依赖性。你再吃不是这个比例的都不行，哎，就给我上那个油炸食品，哎，这些东西。所以这是第二个因素啊。还有第三因素，就是现在我们吃的食物里头不少的添加的成分。虽然都是属于正常的添加，但它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是有一定的影响。
1: 是这些科技与狠活在影响着。
0: 对了，它调整了味道，调整了结构，调整了那个食物的口感，但它其实呢，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影响。这块呢，随着我们的认知加深，可能也逐渐的会把一些成分在添加剂里头剔除出去啊。看见没有，三大因素。本身肥胖就影响了你的分泌了。之后呢，再加上糖油的混合物对神经的刺激，再加个别东西，就导致你明明胖了，身体一点都不缺能量，结果还拼命想吃。
1: 就是要不就是胃变大了，要不然就是自己对美食的欲望变大了。
0: 对了，
1: 要不然就是那配料表它的空间变了，越来越大了。
0: 所以这种呢，如果想真正的把它控制住啊，就全靠咱们的人力，有的时候就不够，
1: 意志力是没有办法抵抗。
0: 所以呢，用一些药物。你比如说，咱们用一些食欲的抑制剂
1: 啊，我还可以反过来抑制食欲。
0: 可以抑制食欲，就因为你那些东西都在激发你的食欲。那怎么办？我适当抑制一下，这不就平衡了吗？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食欲抑制剂，包括这个纳曲酮、安非他酮，特别严重的控制不住的，医生可能就会把这些给你加上
1: 啊，帮助我少吃一点。
0: 另外呢，减少这个油脂类的吸收。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0: 奥司他韦，对吧？
1: 吃完了之后上厕所一定要注意
0: 啊！不止上厕所，那排气的时候也要注意啊！
1: 不要相信它，
0: 对，不要相信它。另外呢，有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脂肪的分解，像大家现在比较时髦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肽这种打下去，其实它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把你这个吃刺激食欲之后再来吃，把这循环给你打断。所以听懂了吧？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真的不行，控制不了了，怎么办？医学方法该上上，
1: 求助医生。
0: 哎，这个说清楚了，你看这个多少还有点道理可言。我是吃的多了，我承认，我无非怎么控制，少吃啊，少合成啊，
1: 对，
0: 这还有情可原。也太冤的是什么？
1: 人家没吃太多是吧？
0: 没吃那么多，我怎么还胖呢？
1: 这样，因为这节咱们时间有限，说咱们留到下一节啊，继续跟大家说，
0: 好不好？接着讲，
1: 您给我们诉诉这个冤屈。
0: 对，
1: 一会儿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今天呢贺叔要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健康的体型。
0: 对
1: 啊，因为有朋友问到了啊，怎么去控制自己的体重这样的话题、
0: 我怎么就是胖个没边的呢、怎么都不行。

0: 对，何叔说了，有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尤其上一小节说了，可能怎么控制也控制不住自己这食量。
1: 对，
0: 吃的呢也挺多，
1: 实在不行就上医学方法吧。哎，
0: 但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吧，是可能到了某个程度，确实是自己控制不了。
1: 对，
0: 你说我就是喜欢吃美食，喜欢喝奶茶那种，你就还是从个人兴趣上来调整，是吧？但是您说了，有的人人家摄入的不多呀，
1: 对呀，
0: 照样也胖，这怎么这么让人觉得委屈呢？
1: 就是我真不是馋，
0: 嗯，
1: 那我就是胖，
0: 嗯，
1: 那可是得问您了，睡觉睡得怎么样？
0: 我这吃的问题，你怎么问到睡觉上了？
1: 你看，这个呢，为什么听咱们的栏目？
0: 嗯，
1: 不听这个栏目，你都意识不到他们之间有联系。
0: 长肉跟睡觉有关系？
1: 来，咱们。开车的正在听广播的司机，如果你是的话，你就把那个啊雨刷器开一下，表示有我。
0: 嗯，
1: 但其他的朋友呢，康康老师告诉大家在哪能看到我们的视频栏目。
0: 嗯，
1: 在视频下面留个言，敲个888，什么呢？就是你睡觉特别不好，而且自从你睡觉不好之后，你发现体重开始蹭蹭的长，有这种现象的，敲个888出来啊。
0: 可是贺叔，按说不是人安逸了，
1: 嗯，
0: 这体重才会往上涨吗？心宽体盘，
1: 对，心宽体盘
0: 啊，
1: 嗯，
0: 这怎么睡觉睡得不好了，它也长肉呢？
1: 哎，对了，人呐，一定要睡觉，
0: 嗯，
1: 因为不睡觉会出现好多好多问题。以前认为睡觉可能只是细胞的一个休息，
0: 嗯，
1: 现在发现特别有意思现象，
0: 嗯，
1: 最近就是这两年，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呢。你好好睡着一觉，不只是除了这个细胞休息咱看不见之外呀，视觉能见到的会发现你脑子里头的脑积液都会被重新的清理一遍。
0: 我睡觉的时候发生这么多事儿，
1: 哎，特别好玩。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脑子脑细胞日常活动它产生垃圾，
0: 嗯，
1: 垃圾去哪儿啊？
0: 嗯，
1: 除了顺着血液走的，有一部分到了脑脊液，就是咱们这个颅腔一直到脊髓里头有些液体，有点相当于咱们的泡在水里，就把这个代谢废物都排在这个水里变成下水。正常的脑脊液的产生量呢比较少，排出呢也比较慢，它就处于个慢循环状态，这以前了解啊。
0: 嗯，
1: 但最近这两年有一系列研究发现，它给脑子里头加一些标记物，这标记物呢在脑脊液里头会发现人进入深睡眠之后，尤其后半夜啊，就会大量的产出新的脑脊液，同时老的脑脊液呢吸收就会变快，就相当于把这个地重新冲了一遍，拿水冲刷了一遍。睡醒一觉之后呢，整个的脑脊液里头就是含的这些有毒有害的东西特别少，冲刷一遍你起来了，哎呀耳清目明真舒服，怎么样、
0: 哦、
1: 里头都洗过了，
0: 就睡得好了以后的那种感受就来了。
1: 对了、反过来说，如果你失眠，大家知道失眠怎么分级吗？分七分级。
0: 失眠还分级
1: 啊？分的，
0: 不是睡不着觉吗？
1: 你看有的人一过性的、我急性失眠
0: 啊、
1: 最近有这个事儿，这一般是多长时间呢？就是你失眠整个的发生小于4周
0: 啊，一个月之内，
1: 一个月之内、这也叫一过性失眠、或者叫急性失眠。如果说超过一个月了，到多长了？3个月到6个月，这个叫亚急性失眠。
0: 小半年、
1: 哎，但如果你失眠太严重了，都超过6个月了，慢性失眠。为什么这么定义？有区别。
0: 嗯，
1: 你想，你晚上睡不好觉，刚才我讲了，这个脑脊液不能好好的清洗。不能清洗的话，这里的杂质多，对你细胞的损害无非就是多长时间，一个来月嘛。等后面你恢复了，哎，它过去了，你损伤没落下大的毛病、
0: 还能修复。
1: 对，但假如你的失眠超过半年的时间呢，每天晚上细胞都泡在这个很浑浊的很脏的这个脏水里头，你想会不会让你的细胞的功能发生变化？
0: 肯定啊，
1: 是不是、
0: 想想都能想到。
1: 再给你一个概念，我们人体是有各种轴的，就是为什么甲状腺能分泌甲状腺素，可以多可以少、因为大脑里头在分泌促甲状腺素、促进你来调节你的、我们全身的所有的东西靠谁来调节、
0: 脑子，
1: 靠脑子里头来、分泌各种促什么素、促什么素来调节、包括我们的胃口，你看有的人熬夜或失眠久了之后，他胃口大开，
0: 越加班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越想吃宵夜，
1: 是不是啊？什么原因？因为它让你的胃里的饥饿素分泌的增多了
0: 啊、有这种东西、
1: 相反瘦素分泌少了
0: 啊，
1: 所以胃口打开了，谁来决定的？脑子决定。哎，当然包括女性的男性的各种功能，我们全身都这儿来指挥的、但这儿如果在失眠的情况下长时间泡在这个脏水里头，是不是这个轴就乱了？哎，现在听懂了吧？
0: 不好了。
1: 而且是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通过熬夜熬着熬

0: 这就瘦了。
1: 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好多这个宝妈，宝妈在群里面大家会聊。
0: 对，
1: 我们发现生完孩子之后，因为大家都睡不好觉，这个我们是有共识的，两小时一喂奶，三小时一喂奶。
0: 对，
1: 但是发现有的人月子里头开始就已经瘦的呀，就没了人样了。
0: 对，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轴紊乱
1: 啊。但有的人就胖啊，
0: 哎，有的就胖了，也是轴紊乱了，道理一模一样。
1: 它双向都不好调节。
0: 对，所以你说遇到这种肥胖怎么办？
1: 还是睡好。
0: 就不是简单的管住嘴、迈开腿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简简单单的用什么司美格鲁肽呀等等这些东西能用的，这不是一个道理了。
1: 没解决根本问题。
0: 得解决这儿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方法也有。你比如说咱们失眠太严重的，用一些助眠的药。助眠药不能长期用，但是短时间调节它是有用的呀。唑吡毯可以用上。还有一些人呢，有什么有焦虑了，失眠都到焦虑的程度了，
1: 导致情绪问题了。
0: 对了，这时候抗抑郁的，比如说丁罗环酮，这种也可以用上了。干嘛？连抑郁带睡眠问题一块解决了。其实这个呢，只要你意识到，处理起来不太难。甚至咱们农村有一些方法，你比如说这个芹菜根二两芹菜根哎，如果你是早期刚刚有点这个休息不好这状态呀、用点芹菜根二两芹菜根完事加上水给它熬一熬，这芹菜根都能帮助助眠，
1: 这好找，
0: 有文献依据的啊，
1: 还不浪费。
0: 但就怕你不知道，你说喝芹菜汁儿，喝这芹菜根水干嘛呢？我减肥呢。人说不对呀，因为是你控制失眠帮助减肥嘛。这东西就怕不知道。而咱们的栏目的作用就在这儿，听到了就知道了，知道了就得到了，得到就赚到了嘛，对不对？
1: 主要帮大家打破这个信息差。
0: 对了，
1: 让大家都了解到这个知识。
0: 刚才说的这是什么？不是胃口好，不是馋。
1: 对，纯粹是睡不好。
0: 睡不好造成的。有点冤枉是吧？
1: 是。
0: 别着急，还有比这更冤枉的。
1: 又不是嘴馋，然后睡眠也没问题，结果还胖，
0: 还胖的，
1: 控制不了体重。
0: 哎，
1: 这样咱们一会儿回来看看到底是谁呀、是这大冤大头啊。一会儿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做客直播间，欢迎贺叔。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贺叔好。
0: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1: 今天呢，贺叔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讲一讲控制体重这个话题。
0: 哎，
1: 这个其实都不光是咱们司机朋友们了，
0: 对，
1: 男女老少现在可能都在面临这问题。
0: 司机朋友可以转给家里人啊。
1: 哎，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全家人共同来关注的体重话题。
0: 对
1: 啊，但是咱们今天其实着重说了几个有点委屈的几种这个胖的情况。
0: 对，
1: 你看，要不然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哈。
0: 但那食欲呢，不是说你馋
1: 啊，对，不是馋，
0: 是你的那个控制轴被打乱了。
1: 是，
0: 你看。这很冤枉，
1: 哎，要不然就是这个因为睡觉没睡好
0: 更冤枉
1: 啊，导致的这个肥胖的这个问题。
0: 对，
1: 但是您说有比这俩还冤枉
0: 还冤的
1: 啊，
0: 就是睡得也好，还注意运动，还能管住嘴，
1: 这不典型的瘦人吗？
0: 他也有胖的，来来来，刚才啊我说这几条的，又不多吃又能运动，我睡觉休息特别好，生活非常有规律的，如果你还胖
1: 还瘦不下来，
0: 来屏幕下面敲个八八八啊，
1: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是这么的委屈。
0: 真有这种委屈的，这种呢你怪不了他。
1: 嗯，
0: 因为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因素，贺叔说到之前你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咱们这相当于快算卦了啊。你看你有没有下面这个情况，除了莫名其妙就是胖之外，你发现你肚子不太好。
1: 您说肚子不好，
0: 有的时候拉的稀，有点腹泻，有的时候呢拉得干，有点便秘，有的时候呢排气多，有的时候那个这个肚子里就咕噜噜咕噜噜不停的在响，有的时候还隐隐的有一点不舒服，就有点不舒服在里头，哎，闹闹的那种。来，除了莫名其妙胖之外，还有这几条的下面敲666，咱看都有谁啊？
1: 我说你好像那传说中的贺半仙，
0: 贺半仙啊，算命的张神探贺半仙。因为这个呢有一个因素特别容易被忽视，叫什么呢？叫肠道菌群紊乱。
1: 菌群紊乱会导致我体重控制的问题。
0: 哎呀，这个事儿呢以前我们没太认识到。
1: 嗯。
0: 后来发现这个菌群紊乱影响的问题多了。今天买一送一啊。除了说这个发胖，如果谁家孩子有那种莫名其妙的就是过敏，可严重的过敏了，吃药都不行，把这饮食怎么调整都不行的话， 借的去水平比较高的营养科。

0: 看一下。
1: 过敏不去看变态反应科，去看营养科。
0: 看营养科，这都是最新啊，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发现的。还包括有的孩子发育不好，还有的孩子智力出问题，还有的孩子异食癖的，就吃了别的乱七八糟。都有可能跟肠道菌群有关。我就说这过敏这事儿啊，肠道细胞它天天在帮助你消化分泌一些东西，它也在吸收，它本身是不是也需要能量啊？
1: 那是。
0: 但跟全身很多的细胞不一样。别的细胞呢靠吃葡萄糖来活着，它是主要用丁酸。
1: 这是一种什么物质？
0: 也是一种营养物质啊。丁酸会直接影响到你肠道细胞的营养状态。
1: 它的口粮相当于
0: 它的口粮的一部分。而丁酸呢不是人体产生的，是肠道菌群产生。如果肠道菌群紊乱导致产生丁酸太少，你们家那个孩子的肠道里肠道细胞啊就没法长得又肥又壮，一个个都是又瘦又小的。你想肠道里就那么多细胞，如果每个细胞都又瘦又小，是不是细胞之间缝隙就大了？缝隙一大导致什么？好多没有分解彻底的多肽类的物质就从这儿就钻进去了，引起孩子过敏。
1: 就是还是相当于没有把那些蛋白质之类的东西消化完全。
0: 你说这个过敏你吃多少药管用啊？
1: 那还真的是。
0: 还有影响孩子发育的智力发育长个的好多东西是人体合成不了的，得靠谁？靠肠道里的菌群来合成。菌群合成出来了进来了，孩子就长个儿，就智力发育快，它分泌不出来，孩子就出现了智力呀、个头的等等的问题。
1: 合着皮肤表现的问题、智力身高表现的问题，
0: 对了，
1: 都跟我肠子里这菌有关。
0: 菌有关，同样你吃的东西可不是说吃到肚子里100%吸收了。如果你吃的东西能量100%被吸收，那为什么还有狗要吃屎呢？
1: 我虽然没有问过狗，但我相信它还是有一定道理。
0: 你排出那东西，你就闻的是臭的，狗闻着是香的，
1: 它还有可利用价值。
0: 狗吃完之后，狗排的东西为什么屎壳郎还要推回家呢？因为那里头还是有营养的，
1: 自然之间的这个循环就这么。
0: 不，它有道理，因为它排的便便里的还有大量的营养，就证明我们人的肠道也好，动物肠道也好，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从里的吸取自己要的东西而已。那么吸多吸少谁来决定？跟肠道那个菌群非常有关啊。它的功能如果活跃的话，就帮助我你分解出好多的那个营养物质，你吸收了，你能不胖吗？
1: 就是消化吸收的好，
0: 对吧？看似没多吃，但营养都被你吸收走了，有可能便便排出去，狗都不吃，没营养了，是吧？
1: 全留给自己了。
0: 对了，这个就跟肠道菌群有关。
1: 那这么说的话，贺叔，您看啊，我就想知道，这能导致我不聪明的菌，导致我不高的菌，导致我还胖的这些菌，
0: 还过敏的菌，
1: 哎，我怎么能把这些不好的菌都给它剔出去？反过来给我弄点好的回来。
0: 剔不掉
1: 啊，剔不掉，
0: 剔不掉，要维持菌群的平衡才是关键。所以呢，如果说你要除了发胖之外，还有刚才我说的胃里的不舒服，有的是便秘，有的是腹泻，有时候叮当当当的放屁，是不是？哎，等等这一大堆问题的话，看看营养科，看看消化科，可能给你点什么呀？双歧杆菌那个三联菌群，那个颗粒可能就能好一些，或者呢用点是布拉氏酵母菌，这个散的吃下去之后，可能你发现刚才那堆毛病没有了，紧跟着就那种过度的帮助你吸收营养的那个菌呢，它以前太丰富太活跃了，但是随着别的菌进入把它抑制住了，你会发现你再吃东西不容易胖，甚至有可能过些日子怎么样啊，瘦下来了。这儿呢有点，我不知道咱听众里的多少是川渝地区的，好多川渝地区的女孩子她会这么说，她说我们为什么不胖，
1: 那边没有胖姑娘，
0: 是啊，
1: 身材皮肤都好，
0: 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吃那个泡菜
1: 啊，四川泡菜，
0: 四川泡菜，哎，他说这里的这个菌呢很多，我们天天不停的补充，就防止那种菌哎做大，
1: 益生菌，
0: 益生菌，所以司机朋友们知道怎么讨老婆的高兴了吧？
1: 对，
0: 再开车从川渝地区回来带泡菜回来啊，哎，天天给他吃上，
1: 一家人吃上，
0: 对，
1: 这个身体也好了，体重也好了。
0: 对了，哎，有可能这么小小的东西就改善了。哎，人家说，哎，老公你怎么这么厉害？你悄悄的心里的念叨，因为听了贺叔说你行。
1: 哎，今天贺半仙给您算命的时候算准了这事儿哈。
0: 对了，
1: 行，咱说这馋病上身的问题啊，
0: 或者是馋病加懒病。
1: 哎，对。就排除了这些之外吧，有好多朋友可能这个不好控制自己的食欲，或者是没好好控制自己的这个睡眠，
0: 对，
1: 再就是没好好控制自己的这个菌群，
0: 肠道菌群，
1: 通过这几个方式，我觉得大家。

0: 也可以尝试着调整一下、
1: 嗯、
0: 因为贺叔也给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咱们以及咱们的家人朋友们每个人都能收获一个健康苗条的好身材。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见，
1: 再见。
2: 电话没人接，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出行路况。G 五九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在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1: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0: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1: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0: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1: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0: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1: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6分，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在此刻准时准点收听打卡节目的还是韩磊。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先选择卡友之家，然后一步一步操作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即可自动通过成为好友。同时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还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呀。好了，看一下我们此刻签到的朋友们。猫猫姐姐说呢，磊哥哇好，友友们晚上好。莫姐说呢，韩老帅晚上好，想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大泪儿说呢，晚上好呀，向打卡签到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了。七宝宝说呢，在听卡友之家节目，你会感觉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晚上听听卡友之家那就叫刚刚好。金色年华说，熟悉的节目，那熟悉的声音，听磊哥节目开始长知识了。老杨大哥说呢，专业司机打完卡继续开车再干活呀。舒宇说，有磊哥在每天是好心情，向听节目的友人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了。孟先生说呢，搬个小板凳听磊哥的节目啊，我在卡友之家的6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喽。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迟暮小少年说呢，好久不见，我来签到打卡了，在我们的1号群里面。国荣大哥说呢，小板凳准备好了，坐等磊哥节目啊，专业司机把卡一打。老蔡农说，晚上好，晚上好，卡先打上，继续赶路，职业司机那叫风雨无阻啊。好了，向我们各位听节目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再一次致以晚间的问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中的节目。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近一段时间天气多有变化，所以还是提醒朋友们呢，还是要及时的了解和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三次登陆我国，第一次停编后在南海它忽忽悠悠复活了，在地图上呢走出了一个巨大的6字，哎呀，就是6这个阿拉伯数字啊，就是拐了这么一下，然后又呼又回了这么一下啊。第二次在停编之后呢，它这残窝呢依然继续发威。直到这两天呢，对我国的影响才基本上结束了。可以说根据呢目前多部门的会商研判的结果呢，本月预计还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影响我国。中国气象局专家特别提醒，秋台风往往比夏台风还厉害啊。

0: 听到这儿出现一个专业词语，什么叫做秋台风？哎，就是秋天的秋，台风这两个字。气象学上呢，九月到十一月生成的台风叫做秋台风。据1949年以来气象统计数据，从常年的同期来看，秋台风9月到11月平均每年生成 11.38 个，其中会有 2.26 个登陆我国。那说了，秋台风会比夏台风更厉害吗？虽然说夏季台风生成的数量在一年中是最多的，但是从巅峰强度来看呢，秋台风的实力更胜一筹。1949年到2024年的数据显示，9月和10月台风的巅峰强度达到台风及其以上级别的占比都超过 60%。那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呢？第一是台风的强度跟海温相关。秋季的时候，太阳的高度角啊向南落，所以南部的海洋被太阳直射了，海温的条件非常好，所以在这个时候生成的台风的强度很强。第二是呢，在秋季冷空气相对活跃，台风和冷空气一结合，往往会爆发出呢比较强的降水，破坏性呢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那秋台风影响期间呢，经常有冷空气参与其间，所以造成的风雨影响的范围会比较大。但是呢，这个变性不懂于讲弱，这种是什么概念呢？咱们就明白啊，台风北上过程中呢，会导致台风的结构发生变化，逐渐呢从暖心系统呢变成一个冷心系统，变性为温带气旋。很多台风在变性过程中呢，还会产生较强的风雨天气。同时，由于台风的活动期间，水汽输送条件较好，所以合适的天气系统配置的冷空气参与，那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区，也可能产生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是较广的。那好了，台风来袭，朋友们该怎么办？为卡友们和听友们总结一个相应的保姆和保安级的教程。台风来袭，看预警，密切关注台风的预警信号，关注台风走向。台风的由弱到强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其中蓝色最弱，红色最强。有相应的预警预报信息的话呢，大家要注意来临之前准备好物资，也就是说台风来临前准备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应急药品，这些呢应急的物品，以防断水停电。那危险地区要远离，像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咱们就躲得远远的，以防呢触电和被砸伤。受到威胁的话呢，要快转移。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低洼地带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者是安全区域啊。所以台风来袭，大家还是要密切关注台风的预警信号，关注台风走向。台风的级别由弱到强，再次为大家呢科普和服务一下：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其中蓝色最弱，红色最强。好了，我们看一下友人们签到的情况啊。树洞先生说了，音乐一响，哎，韩老帅登场。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密斯的树洞啊。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了，87.5的友友们，哇好磊哥。好了，朋友们还是在签到打卡之中的，也是再一次邀请朋友们加入到社群，因为加入社群有更多的福利和快乐。稍后我们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2026年，危化品运输行业正在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政策调整期。一边呢是接二连三的新规落地了，一边呢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的运价和相应攀升的成本。卡友们发现呢，自己啊处在一种状态啊，非常的微妙啊。有一个成语说呢，叫做前进和后退都有点不容易。现在的情况咱们看一下，掐指一算，2026年的7月1号这是一个节点。为什么呢？从7月1号开始，危化和危货车强制配置了 AEBS、ESC 以及 EBS 胎压监测、车道偏离预警。同时国三国四老旧货车报废更新的补贴窗口只剩今年一年了。最高每辆可补贴14万元，但是仅仅呢这是一个开始，因为从9月1号开始又有一批新规是接踵而至了。 我们看到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提出，要研发应用具备实时监测功能的危化品物流专用罐体罐箱，不仅能够实时的采集温度、压力、液位和介质状态这些关键数据呢，还能在发生泄漏的时候第一时间预警。传统罐体咱知道是一个黑箱子，那这个新装备要求的是全透明，不仅要换车头，罐体本身也可能会面临着一种强制性的升级。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呢，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也部署了严查危化运输等重点车辆，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超载运输、不合规的车上路，那就是在高科技之下死死锁定。2024年全国危险品运输重大事故呢，达到了207起，也造成了数亿元经济损失。所以这一次呢，用行动来表明，安全这条红线是不能退让的。其中我们看到呢，山西、浙江、湖北、四川、广东、江西、黑龙江等地呢，多地密集出台了危化品运输车辆的限行新规。那我们说呢，就算说是换了合规车辆了，但是这个能走的路，大家也是要越来越仔细的甄别了。化工园区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那合规正在从一个所谓的加分项变成了一个基本的入门门槛。卡友们现在焦虑的实际上不是说怕换车，而是怕呢这账怎么能算清楚呢？现在新车的成本，一辆合规的微运车动不动40-50万，那这14万的补贴呢，只能说呢是一个零头。然而如果说未来智能的监测罐体再成为一种强制标准，这笔投入那肯定还是要继续加码的。对于个体司机、小车队来说呢，这样的一个成本那是很刚性的，让他们要好好的算计算计。运价在现在的市场情况之下呢，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些运输公司算过账了，说你看这柴油那涨了10%以上的，这运价的指数才微微涨3%，维持成本却涨了30%。然而呢，更闹心的是呢，油价下跌的时候呢，那货主立刻要求运价必须降价，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油价降了，你这成本也降了。然而呢，他们忽略的是过路费、保险费、人工成本、车辆损耗，哪样都没降。那如果说对于相应的换车来说，这个成本都要实实在在的压在自己的手里了。合规的门槛，2026年5月1日起，我们要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正式实行了，那对于运输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的，在3月新的违规在3月已然实行了，货源开始向合规车辆进行倾斜。在9月的时候呢，多地限行又进行了相应的上马，不合规的车辆连门都出不去了。所以市场上呢，已经从有车就能跑变成了你只有合规才有活干啊！现实问题是什么？换车的钱谁来兜底啊？补贴我们明白是减了负担了，但它不是全包，这个大家要清醒。中间产生的这个差价依然是我们卡友和换车的人自己来填的。一辆国六的车比国五的车要贵10多万，那我们匀到每个月如果是贷款的话呢，相当于每个月的车贷多了3000块钱。这笔钱算到最后肯定是落在了运营者的头上。合规优先派单，那现在暂时如果不合规的人怎么办呢？我们看到了相应呢只有一条线，但是没有给过渡期，线这边合规有活干，线那边不合规那连门都出不了。有的相应的卡友为了节省这人工费用，让自己的媳妇儿充当这个押运员，结果呢咱们就明白了，夫妻二人一起出门，家里没人照顾不说，那万一有个情况的话呢，那也可以想象这个后果啊是多么的严重。所以说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个案问题了，也是整个行业当前的一个现状。相信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呢，这个现实的区域在以调整，检查的力度呢也在加大，罐体的标准在提高。那说到底呢，就是现在的管理啊是越来越严格，行业的标准啊是越来越高。对于我们 踏踏实实拉活的这些卡友们和一线的运营的朋友们来说呢，

0: 单是靠过去压价抢单，或者是靠所谓的躲避检查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已然不能在现在的市场之中继续立足了。所以老话叫做坚持就是胜利，哎，如果说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分到的呢将是一个更为规范也更为稳定的市场。但是我们都知道，一切前行和改变那肯定有一些艰难险阻，需要我们一起来克服。还有之家继续为大家来刷新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还有之家用车宝典，疲劳驾驶我们都明白，作为专业司机一听这几个字儿就知道它意味着什么，那肯定是有罚单的。一次疲劳驾驶产生的罚单啊，也200块钱。但是呢，大家到续保的时候保费可能就涨2000。那为什么一次疲劳驾驶我罚200，保险公司你凭什么让我多交2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保费呢？现在呢，货车保险呀，其实已然有变化了，早就不看说这车出没出事故了，如何如何。保险公司各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评分的模型，平均车速是多少，疲劳时长有没有，超速占比多少，高速的里程，夜间行驶占比，日均里程，这些综合数据全都算进去了。那这些数据从哪儿来的呢？我们知道是从科技的记录里来的，北斗系统。保险公司通过第三方获得了北斗终端的记录，那这也就是相应的进入到模型进行打分险分。哎，疲劳驾驶会被记上属于严重的违法。在行业里常见的口径呢是这样的，就是一次严重的违法，保费上浮10%到50%。如果情节严重的，哎，更很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直接拒保。那我们知道呢，有一些头部的服务机构呢，车险风控模型呢已然接入到了城市数据空间了，对于我们车辆的轨迹、行驶的行为几秒就能算完。也可以说10多家保险机构呢也选择这样的头部企业的相应的模型。有一个这样真实的案例啊，给大家说一说。有一辆核载20吨的牵引车，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违规的记录，评分的时候呢被划入到了危险档了。原来公司续保需要37000块，但是呢这车主带着车转到另外一家公司了，年保费22000。光是车损险就比上一年多了7000，三者险的话呢又出现了一个多4500，罚单200，保费直接上浮2300甚至上万。这就是11到55倍的差距啊！数学好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来算。那有朋友可能说了，货车司机在评分系统里边天然就吃亏呀，对吧？你看我们国道省道跑得多，夜里赶路多，车重，速度又上不去，系统里边全是扣分啊。有的卡友呢，那就停了啊，都停了，北斗还在提醒你超速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明白啊，精度这个问题呢，咱们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保费这个事儿呢，啊，要找当地这个保险管理部门。所以针对于所谓的精度的争议呢，交通部门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并且建议呢向保险的监管机构进一步的反映。然而对于我们终端的这些卡友们来说，开车的司机们来说，这个跨部门反馈的流程是漫长的。所以呢，有的卡友来说呢，你看现在这保费是吧，你跟高科技挂钩，那这高科技的钱是不是应该保险公司来出呢？这话你乍一听有点偏，可是你细琢磨理不偏呢。为什么？因为现在上浮也好，定价也好，是来自于高科技的精度和公平性。那定价的合法性的前提就是这样的，设备如果有误差，记录如果有偏差，那现在你根据这误差和偏差上浮上来的钱，谁来核验，谁来承担呢？所以呢，有一些案例也说明了，风控坐在前面，保险公司的成本确实降了， 卡友们的保费也能稳住，但是目前这些探索还是呈碎片化的，没有覆盖到绝大多数的人和全行业的状态。对于我们专业的卡友来说呢，账是好算的，可是呢，很多卡友呢不是不想歇，而是没地方歇。哎，不是不想停了，而是想找个地方停，它不容易啊。国道上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像样的服务区，是吧？高速上呢又挤不进爆满的停车位，好不容易见到了一个司机之家，说能不能歇一歇呢？要不然就是设备破损啊，没有人管；要不然呢，这个价目上的话啊，让司机觉得有点肉疼。停车歇脚这件小事儿，对于我们货车司机来说确实不容易。有些地方已然在解决这个问题了，比如说在河南，今年国省道的服务区建了16个司机之家，而且划了专门的停车位，配监控、热水、淋浴、共享厨房。四川呢，新增加了300个标准化的司机之家。辽宁承诺呢，货车在服务区里油品如果被盗损了，我们先行垫付。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是进步，是改变，但是呢，这些还真的还有很大的工作空间。保险端相应的这个溢价的涨价的压力啊，已然传递到了我们司机的续保账单上了。现在朋友们在想一个问题，说这200块钱的罚单如果成为明年续保时候的心疼整整一年的这样一个闹心的事儿啊，大家在心里边肯定还要算另外一笔账。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董酒的大名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握拳操。
9: Follow me。
8: 感觉手腕僵硬，多做握拳运动，来伸直左手。弯曲手指成拳，拇指放在拳心外，1、2、3、4，动作轻柔，不要握紧拳头。好，张开，手指完全伸直，就是这样。来，伸直右手，1、2，弯曲手指，2、2，慢慢握拳，3、2，逐渐用力，4、2。多做握拳运动，防止鼠标手。哇、wow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动向北方向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贯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今天我们邀请朋友们来判断法律的案例啊，是这么个情况是吧？交通事故咱们都明白是吧？磕磕碰碰的，但是呢，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啊，就会有一个事故救援，对吧？这个救援很可能会产生施救费，就是救援的这个钱。那现在有这么一种情况，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啊。当车辆损失价值和鉴定费用超过保险金额的时候啊，就说了这嘎冒了是吧？那请问，事故产生的施救费，保险公司应该出吗？对吧？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如果您觉得这笔钱应该保险公司出，扣数字一；认为保险公司不用出，是吧？这都超过保险金额了，对吧？那就扣数字二。好了，我们再说一下，简要的把这个案情再跟大家报告一下。交通事故之中，当车辆损失的价值与鉴定费用超过保险金额的时候，施救费是否还是保险公司出 ？A， 一，保险公司出；二，保险公司不用出。朋友们可以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情况大家呢倾向于哪种的答案会更多一些。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此刻在节目中邀请朋友们来判断法律的是韩磊，判断这个案例的是韩磊。我们看看朋友们相应的选择，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判断题面怎么理解这事儿啊？大堂说，我过来打个卡吧，我觉得这保险公司应该不用出，扣数字二啊。默默姐姐说，这应该也不用出，扣数字二啊。大泪儿说呢，应该保险公司出，所以我扣数字一。猫猫姐姐说，这都超过保险金额了，保险公司这是不是要亏钱呀？所以我觉得他不用出，扣数字二啊。九先生说呢，这种情况应该是保险公司出，扣上数字一啊。彦祖先生说，保险公司应该不用出吧，扣个数字二啊。老蔡农说，保险公司应该出，没毛病啊。随缘大哥说呢，专业卡友前来选择，应该是保险公司出，是吧？感觉好像是应该他们出。黑化肥说，这个应该是保险公司不用出的，我扣一个数字二，我先试一试。国荣大哥说，这个应该是保险公司出的啊，我作为专业卡友，我这么选。老杨大哥选的也是保险公司不用出啊。你们倒是挺心疼保险公司的。七宝宝说呢，那我扣个二吧，这要是超过了应该不用赔是吧，这是要表明啊纯蒙的。好了，朋友们还在做着相应的选择，我们看一看啊。大堂说呢，这感觉这好像里边有点水，有点深啊，有点复杂，这个我还要容我三思啊。莫姐说，这里边扯皮应该肯定特别多，什么拖车呀、移车呀、挪车呀，保险公司肯定不愿意出这个钱是吧，保险公司就最会抠字眼了，那估计就是肯赔一个人和车受伤受损的时候费用，鉴定费用，像这种施救费用这最扯皮，拿这个当借口了。好了，我们看看友人们做的相应的选择啊，以及呢都说明了自己选择这个事情的相应的理由，那咱们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聊一聊，介绍介绍。2024年案情简介，11月25日，原告呢于某驾驶着其所有的某号的车辆行驶到 S29 宾莱高速某段的时候啊，没毛病，听着都很正常是吧，结果呢发生事故了，碰撞了道路右侧的钢护栏，造成车辆损害，

那相应的交警部门出具了道路事故认定书，是吧？这个认定书里边有什么内容呢？其中认定的是于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这起我们能听到呢，这是一个单方事故，对吧？就是他自己撞到护栏上了。对，简单说就是开着自己的车在高速公路上撞到了护栏上了，车损坏了。那交警部门认定呢是这个司机于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简单说就这么个事儿，是吧？那现在我们看了，既然出了这个事儿了，是个单方事故，保险公司怎么办呢？原告于某为案涉车辆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险了，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限额为534000元。那这个险是什么呢？就是车损险。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这听明白了，覆盖着呢，是吧？保险也没毛病。那是我们看事故发生之后呢，原告和被告就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呢，那作为原告这个司机于某就诉至法院了。那原告的主张是什么？是申请对于案涉车辆的损失评估啊，包括呢在山东某鉴定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书，认定这个车辆损失价值为522322元。那其中呢，原告支出的鉴定费是28000元，还有一笔钱就是这个施救费啊。当时车咔一撞，撞坏了，人怕出名，车怕撞嘛，是吧？车撞坏以后，就得有人施救啊。这个施救费用是1260元。原告要求被告某保险公司承担车辆的损失，你得给我出了鉴定费，你给我出了，还有就是这笔施救费，你得给我出了。结果保险公司不干，是吧？不干这种情况下呢，就产生了纠纷了，纠纷就得诉至法院了。那我们看一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齐宝宝说，我听到这儿，我现在改主意了，我要扣一个一啊。行，按你这个最后这个算啊啊，连续扣两个的友人们大家不要急，就扣两个的话呢，就是按第二个算啊。我们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于某和被告某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这个是很重要的前提，对吧？就是说你后边聊怎么聊不聊，你这个合同有没有效呢？没毛病，合法有效。那再看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这个也没毛病啊，相当于是保险覆盖了这个事故的损失了。那我们看保险公司，那就应该在保险责任的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啊，这句话大家要把它品味的透彻一些。哎，保险公司承担的什么责任呢？是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那好了，我们看一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什么地方呢？首先，案涉车辆的损失是客观的，522322元，这块是损失了啊。小六六说，这我觉得应该扣数字一啊，行，选上了。那我们看，其中原告支出了两笔刚性费用，一笔费用的是鉴定费啊，28000元。现在呢，这个28000加52万2322，俩一加，咔，超了，超了谁了呢？超出了保险金额534000，超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原告还支出了一笔施救费1260元，那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该不该由保险公司出呢？咱们看一下。施救费是什么？当我们要闹明白一件事，该谁来承担，一笔钱由谁来支付，由谁来负担的时候，我们得先明白这笔钱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笔钱，这个其实它就决定了是由谁来承担这笔钱了。那怎么来定义这个事情呢？如何厘清界定呢？看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7条之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呢，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哎，这句话有意思啊，这句话有意思。那就是说呢，我要减少这个保险标的的损失的时候，我有一些必要和合理的费用，我付出去了，那谁来承担？保险人承担。那我们现在问，施救费算是必要和合理的费用吗？第二，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
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那行了，咱们看看施救费能不能卡在里边呢？能不能算是这种情况呢？首先，它算不算是减少损失支付的必要合理的费用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保险人他要承担这个费用，哎，是不是可以另行计算呢？而且限额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呢？我们逐步来看法院是如何进行界定的。案涉事故发生之后，那个车在高速上抛锚了，不能动了，现在你要想把它拉走，就要产生施救费用，是吧？那这种行为算什么呢？法院认为，原告于某未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将事故车辆脱离高速公路，产生了施救费1260元。该费用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且未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量。这句话就值钱了啊！值钱在哪儿呢？值钱了就决定了法院判决由被告某保险公司承担该施救费用，1260元保险公司出。扣数字二的友友们就错了，扣数字一的友友们就答对了。为什么？因为呢，把这个车救走属于要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和合理的费用，对吧？咱们说必要合理在哪呢？车咔撞在高速上了，那你现在我要把它拖走，产生这个费用算不算啊？我让这个车的损失让它减少，对吧？你要在这放着，万一再产生其他的情况呢？万一再磕磕碰碰呢？是吧？这不彻底给我啊损失放大了吗？对吧？那现在这个费用我们看一看啊，这个费用的金额是不是在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呢？哎，可以，没问题，是吧？那它的金额的数量有没有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呢？啊，没超过，是吧？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好了，所有扣数字一的友们，大家就答对了啊！扣数字一的友们，大家就答对了。小六六说，我这手机今天很不幸掉手里了，一天拿手机不拿着手机浑身轻松，与世隔绝，感觉真的好美好。这种感觉叫偷得浮生半日闲嘛，是吧？啊，但是也希望你这个手机安然无恙啊。啊，但是现在一般这手机咱就讲这个防水能力还是可以的，是吧？对吧，不至于说特别脆弱一下嘎一下的。就是早些年我们用那种就是砸核桃手机的时候，能换电池的时候确实不行啊，确实不行。虽然它很皮实，它抗摔抗造，甚至说呢车压过去以后都没有大问题，可是它不防水，确实不防水。后来呢，这个手机的电池固化在这机器里边了，就是说咱不能自己换电池了，这种情况下啊，排线固定在这个主板上的时候，它呢都做了相应的这个防水的这个打胶啊。现在的手机防水确实可以了啊，但是换电池的成本比较高了啊。有得有失吧，是吧？七宝宝说呢，这个又答对了，没毛病。咱们把这个法理法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咱们看一下施救费，这个是说事故发生之后，为了避免或减少被保险车辆货物人员损失的，由专业救援机构提供服务产生的必要合理的费用。那这个合理的施救费呢，是为了减少损失的必要支出，所以保险公司呢应该赔付，这没毛病了啊。我们再看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7条规定，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这个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吧？我们不说为什么会法律上加一条这样的要求和规定呢？它其实啊，考虑的是两方面。一方面呢，是鼓励被保险人积极施救，是吧？你现在咔出现情况了，出现情况以后怎么办呢？你得赶紧得积极施救啊。如果说在法律上没有这样的支持啊，那很可能被保险人就会有顾虑，说我这救了也是白救，自己掏钱，对吧？那我救他干嘛呀？我自己掏钱嘎嘎救自己，我还不如让保险公司赔我呢，是吧？所以说呢，这种事情啊，咱们就得讲，得鼓励大家呢，哎，
积极的施救。

所以强制保险人买单。那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让保险人买单的情况下呢，也是啊倒逼着被保险人主动止损，这就符合公序良俗了，是吧？你说这个所有人说自己咔磕磕碰碰的，那我就放这儿了，我不管了，我自己掏钱自己救自己，我白搭钱，我何必呢？啊，放这儿让他赔，让他赔不就完了吗？让啊保险人给我赔不就完了吗？不行，是吧？这个咱们一码是一码，你现在该施救得施救，是吧？你得主动止损，这个很合理。第二一点，这个其实是减少了保险标的物的实际损失啊，也降低了事故呢对于保险人啊被保险人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同时它有一个好处，也降低了保险人的赔付成本，是吧？那咱们可以试想，如果这个车放在这儿啊，这个车主就想，我自己施救干嘛呀？我救了白救，我自己掏钱啊，我就放这儿吧。放这儿以后，后边有来车了，避让不及，发生二次事故了。那您想，这个事故是不是放大了，对吧？那由于没有进行积极施救，而导致损失扩大了，而且还影响了其他的人，影响了自己的这个保险标的物的实际损失啊，这相当于增大了，对吧？那这个事故对于司机产生的生活的影响是不是也就放大了，对吧？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那他的赔付的成本是不是也提高了？那当然就是了，咱们都不愿意出事儿，一旦出事儿以后就及时止损，这个是正常的思路，是吧？所以呢，保险法呢，它规定这一条呢，也是为了及时止损，核心就是为了及时止损。那我们再看，平衡各方的利益啊，关键是要守住保险补偿的公平底线。哎，这个补偿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说过多次了，就是叫做什么填平啊，就是填平。你不能说指着保险挣钱，这是不允许的。但是你的损失，保险是要给你补平的啊，进行补偿的。最终让保险起到真正的风险保障作用，这个是法律啊，我们讲发挥良好的调节作用和管控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所在。所以朋友们，这回就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施救费让保险公司出呢？必须保险公司出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啊，这回朋友们就听懂了，是吧？七宝宝说答对了，开心啊！感谢磊哥，其实我要感谢友人们来参与节目啊。默默姐姐说今天这有点意思，今天我这个意外答对了啊，让保险公司出，是吧？保险公司是出的啊，保险公司出，扣数字一就答对了。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即可通过。友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可以直接点对点的单聊，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也让我为您更好的服务，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

0: 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匝道，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之前在网上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声音，哎，那个声音是什么呢？那个声音就叫做驱蚊神曲啊。听到这样的一个神曲，大家就想啊，就是到了夏天，是吧？耳边那些蚊子们嗡嗡嗡嗡的回来了。我现在为了躲开这些蚊子的叮咬，大家想了很多的方法。有些朋友呢，哎，流行一种用声音驱赶蚊子；有的人循环播放节奏特别强烈的电子音乐啊，就像我之前安排的那样。有些朋友呢，打开手机里的高频音频，说了我就拿这个把蚊子震跑。还有人说呢，你们都得这么相信我，只要把音量调大，那蚊子一定会被吓跑。那现在咱们可以想一想，关于这个所谓的驱蚊神曲究竟有没有作用呢？啊，作为蚊子这种害虫，它真的怕某种声音吗？还是说我们把一些普通的音乐想得太神奇了啊，给它安排了一些它不该承担的功能呢？先说网络上流行最广的这种驱蚊神曲啊，其实是美国一位电子音乐制作人他来创作的这么一个曲子。2019年的时候呢，他有项研究考察了，说这项啊研究针对的是这一首电子音乐对于这种依蚊的行为有没有影响。实验人员呢分别设置了播放音乐和保持安静的环境，观察这个蚊子，哎，是不是要接近人，或者呢要吸血、要成婚这些种种的表现。结果发现，音乐响起之后呢，这个雌蚊啊接近温血宿主的时间有所推移，而且访问宿主和吸血的次数减少了。雌蚊、雄蚊这两个蚊子啊，结婚的活动啊也受到一定的干扰。也就是说呢，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之下呢，这一首节奏强烈、频率变化明显的电子音乐确实影响了蚊子的一些部分的行为。那这项研究经过网络传播之后呢，很快就被概括成了一句话：科学家发现一首歌可以驱蚊。问题就恰恰出在这儿了。干扰蚊子或影响蚊子的某些行为并不等于把蚊子赶跑。实验之中呢，蚊子吸血的次数减少了，但是并不代表着现实生活中这个曲子就有防蚊的效果，就有足够稳定的驱蚊效果。那我们看到实验中针对的其实是特定的一种蚊种啊，就是蚊子的品种，特定的音乐、特定的环境全部是特定的。那咱们想了，如果换成其他的蚊子呢，换成其他的音乐设备呢，或者说我们从实验室来到卧室、来到客厅、来到这种户外的露营地呢，这个结果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呢，播放这首歌或许能够让蚊子受到一时的干扰，然而很难在我们身边形成一道可靠的防蚊驱蚊的屏障。现在咱们都知道呢，蚊子它没有像人类这样的外耳和耳膜，哎，蚊子是没有耳朵，可是蚊子它能听到声音吗？问题在这儿了，蚊子并非听不见声音，它们长触角了，触角上分布着一种细小的感觉结构，哎，这个触角的基部呢，就底儿，还有一个呢感受器，这个感受器有一个名字叫做约翰斯顿式器。它能够探测空气中这种微小的震动，哎，这种咔一震动，这边它就能够感受到。所以说呢，声音对蚊子来说呢，最重要的一个用途是什么？寻找配偶，哎，找对象。蚊子飞行的时候，这个翅膀快速的震动，这个震动呢，就会发出一种特定频率的嗡嗡声，这就是咱们人啊能够听到的这种声音。雄蚊呢，听觉系统尤其的灵敏。它可以根据雌蚊拍翅膀判断它的位置。哎，这雌蚊子在天上一飞，滋儿这么一飞，雄蚊在这儿就等着听。哎，这儿来了一个，哎，我可以跟他搞对象啊，我去找找他去，是吧？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看他在哪拍翅膀呢，嗡嗡声。

正从哪儿来啊，熊人就能够捕捉到啊。那我们说呢，这个埃及伊文呢，对于150到500赫兹的声音较为敏感。那这个雌蚊的拍动翅膀的声音大概是多少呢？是400赫兹。所以呢，正好啊，在这个雄蚊敏感声音区间里边，这个最敏感的区域，一下子就引起雄蚊的反应了。这雌蚊子400赫兹拍着翅膀来了，雄蚊在那，哎，刚才在那没精神的一下，哎，是吧？来对象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看呢，强烈而复杂的声音呢，确实能够遮盖蚊子之间的求偶信号啊，干扰他们正常的起飞和正常的啊搞对象。现在呢，咱们就能明白这个事儿了，是吧？比如说某一些这个声音，雄蚊在这儿呢，正在那儿待着呢，雌蚊子飞过来了，400赫兹，哇，飞过来了啊，叮嘎叮嘎叮嘎，啪啪啪，音乐一响，雄蚊在这儿。哎，好像我刚才听着来了个对象啊，哎哎，又不是，哎，到底来没来呢，是吧？我是飞还是不飞呢？我等等吧。嗯，听，哎，好像来了，哎，叮嘎叮嘎一下，哎哎哎，好像又不是。那，哎，这个咱们就讲了，确实啊，干扰了他正常的飞行和正常的去找对象。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就解释呢，为什么实验中的电子音乐对蚊子会产生一些影响，可能恰好就是在这个150到500赫兹区间，这个声音呢干扰了雄蚊的判断了。那我们讲啊，这个雄寻找配偶和寻找吸血对象并不是一回事儿，是吧？谁叮人呢？以往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过呢，是雌蚊子。雌蚊子需要血来完成呢卵的发育，那进而呢繁成这个绵延生息啊，产生后代。所以他们在追踪人类的时候，会综合判断这个人释放的二氧化碳、人体的气味、体表温度、湿度和视觉轮廓。声音呢，只是周围环境其中的一种刺激，咱们就讲的是一种线索，那就很难盖住呢这些明确的目标线索。还有其他的二氧化碳呢，对吧？还有呢啊，人的气味、体表温度呢，对不对？还有湿度呢。那此外呢，也不存在一种让所有蚊子都避而远之的万能频率。我们看不同的蚊种、不同的性别啊，乃至于处于不同生理状态的蚊子，对声音的反应啊都不一样。某些频率可能会吸引雄蚊，或者呢干扰雄蚊，但未必能够赶走雌蚊。对吧？蚊子自己飞，我就飞，我就飞，我那400赫兹，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飞，是吧？那一段声音可能会干扰他们之间搞对象，但是并不意味着呢，这个声音能够阻挡或者是阻止蚊子去叮咬人。哎，这是一码是一码。那我们看在手机上呢，其实还有很多呀，不同的声音，对吧？除了电子音乐之外，我们在一些应用商店里边、视频网站上还能搜到大量所谓的超声波驱蚊音频。说呢，这个声音呢能够模仿雄蚊振翅，或者呢模拟蝙蝠啊，这些天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雌蚊子感受到危险以后主动离开啊。那要说模仿雄蚊子，那不是把雌蚊子吸引来了吗？对吧？这边一说呢，雌蚊子正飞着呢，那边一听，哎，模仿雄蚊的声音，那雌蚊子说，哟，这儿有一个呀，那我得过去看看，我们万一要搞对象搞成了呢，是吧？我过来吧。你说这不是把它引来了吗？对吧？你模仿蝙蝠我能理解，是吧？那这些说法呀，那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但实际上它经不起检验啊。国外有专门的科学组织对于这种电子驱蚊器进行了系统的评价，涉及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蚊种、不同的声音频率、多项还有野外的研究，结果显示呢，使用这种电子驱蚊器之后，能够落在人裸露皮肤上的蚊子并没有明显减少。换而言之就是什么呢？就是目前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类的设备能够有效的预防蚊虫的叮咬。那位说了，那你这个手机它多大点的动静啊，是吧？那手机本身啊，硬件确实有限制啊，所以让超声波驱蚊这事儿呢，就显得更加面目可疑了。通常我们讲什么叫超声波，频率高于2万赫兹的声音被称为超声波。

我们普通的手机扬声器，它播的声音和音乐是我们人耳可听范围内的语音和音乐，为它设计的，是吧？那现在呢，你应用界面上，你看我屏幕上显示着呢，显示着这个是超高音频的音频，是吧？那即便说它在手机的屏幕上显示所谓的超声波，但扬声器呢未必能够达到，能够达到未必能够准确，准确能未必能够稳定啊。所以说呢，咱们就得明白，这个超声波不是说它显示超声波就是超声波。所以有的朋友说呢，那你说这不对，你说这不对是吧？我播放这个音频以后，我真的感觉蚊子少了，是不是啊？那这种事儿咱们也不较劲，它很可能的是环境变化带来的错觉。我举点例子，比如说咱们在室内一播感觉蚊子少了，可能咱们这门窗呢刚好关上了啊，也可能呢是风速变大了，气温变低了，是吧？蚊子在这儿待着待着发现没有对象，去别的屋子了，暂时飞到屋子另外一边了。那这些事情呢都可能让我们产生啊，我放这个音频产生效果了啊。那话再说回来了，科学实验是很严谨的啊，只是靠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没有被咬，这个没有办法证明所谓的这种神曲真正的起到作用了。那我们说怎么着才能够有效的防蚊呢，是吧？有效的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它彻底的解决了呢？所以说呢，我们不能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一首神曲上啊，我们要从蚊子的繁殖环境和它找人的线索来入手。比如说清除花盘的这个托盘、水桶、瓶瓶罐罐、旧轮胎里的积水，哎，这样可以减少呢蚊子产卵和幼虫生长的场所，哎，不给它创造条件啊。家里边的门窗呢安排上纱窗，使用蚊帐，这个就能够直接的减低人和蚊子接触的机会。那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啊，可以捡浅色的长袖衣裤穿上，同时呢还要按照产品的说明使用啊有效成分的正规的驱蚊产品啊，像是这个驱蚊纸啊包括呢避蚊胺呢等等。相对于这种主要靠气味和相应的驱蚊化学成分的天然的驱蚊产品啊，咱们都知道是经过了验证的有效成分，能够提供更为稳定、持续时间更长的防蚊保护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风扇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是吧？就咱们拿把扇子，或者说呢这家里边开风扇，因为持续的气流啊会增加蚊子飞行的难度，同时呢还可以吹散人体周围的二氧化碳和气味，让这个蚊子不容易锁定目标啊。他说这是谁，这是啊，这在哪儿呢啊，我到哪儿去呢啊，让他不好找，是吧？说了这么多，我们总结一下啊，这个驱蚊神曲啊，那并非是完全没有科学背景，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这个蚊子，首先我们从生理结构上讲，确实能够感受到声音，而且某些复杂的强烈的音乐正好踩在他们这个相应的感知区域的这个音乐，在实验条件下呢也可能会干扰蚊子的活动。但是呢现有的证据啊不足以说明的是，播放一首歌啊，或者打开一个什么所谓的超声波应用，就能够在实际的环境之中啊持续的可靠的防止叮咬啊，这个呢还是大家要有一个清醒认知的。关于所谓的驱蚊神器啊，拿手机放个曲儿就能赶走蚊子，这个事儿您觉得啊靠谱不靠谱呢？啊，如果这个事儿您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致敬的是韩磊，也谢谢朋友们扣来的666啊。那我们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和朋友们直播相见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律师版呢，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直接和我联系。联系我加上我微信的方法很简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入群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然后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也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说到，各国列强在中国修建铁路的这个议程，在朝廷有两派不同的意见，而且争执比较大。慈禧在世的时候情况还没这么严重，不过当许多重大事情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这慈禧老佛爷就会交由各地督府进行讨论。关于铁路的讨论，在这之前呢，进行过两次，包括我们上回书讲到的1863年的那一次。但是1867年的讨论，不管是规模还是人数上，都是最大的一次。因为这次讨论事关修约，所以朝廷格外慎重。参加讨论的一共有18个人。您说哪18个呀？除了总理衙门外，有陕甘总督左宗棠、盛京将军都兴阿、山东巡抚丁宝桢、总理船政沈葆桢、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西巡抚刘坤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两广总督瑞林、江苏巡抚李汉章、岳父蒋义礼、福州将军英贵、闽浙总督吴棠、浙江巡抚马新仪、福建巡抚李福泰、湖北巡抚郭伯音、直隶总督关文等等。有一个人没说是吧？肯定李鸿章当然在这18个人里，跑不了他呀。他其实是主张修铁路的一派。这个讨论呢，从1867年9月开始，一直讨论了3个多月。您说结果如何？仍然是一片反对之声。不过这个期间，李鸿章的态度和以前已经是大不相同了。虽然他依旧认为修铁路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并对洋商掠夺铁路保持相当的戒备，这一点呢和各地督府基本一致，但是他在反对洋商修铁路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修路的设想。他就说了，这洋鬼子三番五次地提出要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与其任由他们开设，不如咱们中国自己效仿，全自我操，而且用洋法雇洋人自我兴办，比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什么意思呀？我用洋方法雇洋人呗，但是呢，办完了以后主权是我自己的，这个利益也是我们自己的。应该讲，李鸿章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已经向前迈了一小步，尽管这一小步不算大，但对于修铁路来说，从惧怕排斥到承认它是一种利器，应该为己所用，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刚刚我讲了，李鸿章提出了铁路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修，权和利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主张您觉得司空见惯呢？铁路的主权不是我们的是谁呀？但您得看时间，这是在清末。这个主张在那个年代不仅新颖，而且极其大胆。这得说说由来。从同治中期开始，李鸿章的洋务思想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对铁路的认识。当然这种变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有历史学家说过，洋务运动是由求强开始的。什么叫求强啊？因为弱呀，老挨打，求强就是发展军事和军工企业开始。但是慢慢随着求强的深入，这个求富不可避免就提上日程了。上文书跟您讲过什么叫求富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军转民，发展民用企业。因为要发展军事工业，就必须要有一个和它配套的民用企业来支持，这样煤电运输和原材料才有所保证。事实证明，求富的确是求强的基础，因为孤立的发展军工企业显然是不行的。正如大思想家恩格斯所说，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没有民用企业的支持，军事和军工企业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军工企业

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从求强到求富，这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热衷于改革军事和发展军工企业的李鸿章逐步看到了铁路啊、电报这些新技术巨大的价值。但是在18

0: 角撵呢？他是角撵的主帅，根本就顾不上。但是当国内的战事平息了，李鸿章又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候甭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于列强一直是虎视眈眈，所谓的中外友好的局面一去不返。而面对这种局面，坐镇北洋遥知朝政的李鸿章提出了他著名的千古变局思想。什么叫千古变局思想？就是李鸿章把当时的中外形势概括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主张外需和容，内需变法。这个变局啊，思想包括的内容很多，像我们提到的开煤矿、办电报、修铁路等等等等。因为李鸿章曾经说过，必先富而后能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富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之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着夺形势，若不早图变计，则其制药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忠受其弊者。说了一大堆，中心思想啊，就是对外不能乱打仗，对内自己要变法，一方面争取外部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发展自己的经济，让中国富强起来。
1: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话说1872年，这一年是李鸿章就任北洋大臣的第三年，应该说也是洋务运动开展的比较红火的一年。这一年有几个大事值得提。首先，李鸿章升任武英殿大学士，而且继续留任直隶总督。第二件，洋务派反驳宋进停造轮船折，取得了胜利。第三件，首批赴美留学生出国。第四件，李鸿章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获得了批准。您会说，为什么光提这四件事呢？这四件事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联系啊。看似无关联，实际上却反映了洋务活动日趋活跃、蒸蒸日上的现实。比如说，留美幼童出国和轮船招商局的开办，那可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两件事。而大家反驳宋进，则是洋务派对保守派的一次重要反击。我们前文跟您介绍过，这个宋进是谁呢？当时是内阁学士，按现在的等级啊，相当于一个副部级干部。清代的内阁

名为总理全国政务的最高官署，实际上啊，这个机构有名无实，因为处理大政之权在哪儿？军机处。所以啊，当时的内阁只管一些例行的公事。这内阁的最高官是大学士，在他下面设内阁学士、侍读学士、侍读、典籍以及中书等等，职务不少。实话实说，大多数啊都属于闲差。这个宋进副部级官职其实不算太高，但名气很大，因为他是著名的保守派，而且这位宋进先生文章写得好，敢于说话。不过这个人有个最大的问题，排外思想严重，对洋务是深恶痛绝。自打同光以来，洋务派和保守派的几次重大论战，这位宋进先生啊都参加了。而且据说这位宋先生是挥舞着大棒冲在最前面的，按现在的话来说，这在场上是打前锋的。当年您记得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声称发现装满眼珠的坛子，就是这位宋进先生向朝廷报告的。其实他也没亲眼见，也是道听途说，说得跟真的似的，就连当时的慈禧老佛爷都认为这事儿是真的。那么宋进提出停造轮船是针对谁呢？当时是针对国内两家造船厂的。他在奏折中说，制造轮船糜费太重，请暂行停止。哎呦，这个折子一上，首先引起了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反对。这位沈葆桢上书抗争之时，坐镇北方的李鸿章立刻给予了声援。1872年6月，李鸿章上了一道奏章，叫做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者。这个名字有点长，但是这在清史上是一道著名的奏章。正是在这道奏章里，李鸿章提出了3000余年一大变局的思想。因为这是一道非常有名的奏章，我把其中的一段给大家读一下。臣妾为欧洲诸国100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几前史之所未在，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观而求互视。我皇上如天之度，盖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90000里之遥，须据于中国，此3000余年，一大变局也。这是一个什么论断呢？这是当时李鸿章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面对外敌入侵，列强是虎视眈眈，我们该怎么办呢？李鸿章有一个答案，唯有发愤自强，而自强之道，在乎失其所能，夺其所是者。失其所能，也就是学习西方的长处；夺其所是，也就是把西方的船坚利炮学到手，而和对方能够抗衡。当时啊，李鸿章就举了日本的一个例子，他说，日本小国耳，近与西洋通商，天设铁厂，多造轮船，便用西洋军器，难道我们中国不为自己着想吗？如果我们忘了先前的疮疽痛身，今后何以安内而治外呀？而且李鸿章还强调，国家诸费皆可省，为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侵，临事只能拱手听命，其强国固本

之道哉。对呀，什么钱都能省，唯独这军费不能省，否则别人一打你，那还不得眼睁睁的被人欺负呀。这场论战，正是由于李鸿章和沈葆桢这些洋务派大员联手出击，最终抵挡住了保守派的进攻。两年以后，国内战事平息，但是国际上周边的局势是动荡不安。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日本逼于东南，俄国还于西北，外景之迭起还生者，基于无岁无知。特别是新疆的危机，这个新疆危机发生以后，李鸿章迫切地认识到铁路太重要了，这个铁路尤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它的价值是别人无法比拟的。当时李鸿章对丁日昌说过，新疆路途遥远，我军万难远弋，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而且李鸿章还提出要改异地为电信，土车为铁路，也就是啊，不能骑马再送信了，咱们得改电报了，不能再推土车了，这回得修铁路了。按道理，这是一些非常创新改革的思想，但这种大胆的想法在那个年代被视为是离经叛道，闻者是先不择舌，认为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我们说，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但李鸿章并没有气馁，就在1874年的12月10号，他又上了一道著名的折子，叫筹议海防折。在这个折子中，继续为修建铁路和创建电报大声呼吁。他说，军情瞬息万变，如果采用西方的技术，有电线竟达各处海防，就可以一刻千里。如果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文景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不致误事。什么意思呀？如果我们有电报，直接每个官房都有，电线每处海防都能够达得到，这一天之内所有的消息都可以通报出来。再比如，咱所有的兵营那附近都有铁路线，听到了这个军事警报，一天就可以行数百里，甚至上千里，这有什么着急的呀？可是，就在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的一个月后，朝廷发生了重大变故。1875年1月12日夜，同治皇帝载淳驾崩，醇亲王奕桓之子载湉承继，年号光绪，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其实改朝换代啊，在历朝历代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尤其是官场格外的敏感。不过这同光两朝的更替却是比较平稳，而且波澜不惊，因为甭管是同治皇帝还是光绪皇帝，他们说了都不算，都是小孩子，真正掌权的，没错，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尽管同治皇帝成年以后，慈禧太后啊一度撤帘让他亲政，但其实明眼人都知道，那就是个假象，真正的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他母亲慈禧手中。应该讲，作为皇帝，生活在母后的阴影下，是同治最大的不幸。在清代皇帝里，同治啊，是最无所无为的一个。当政13年，我们可以看历史记载，
几乎什么事儿都没做过。不过啊，这也并不能表明这个同治皇帝就是无能的。相反，有史料记载，这位同治皇帝精力充沛，十分聪明，而且啊，爱好广泛，喜欢蹴鞠，什么意思？喜欢踢足球，而且弄舟、演剧、灌胶等等，都很擅长。甚至他的老师说，皇帝天性聪慧，读书也很不错，可遇到慈禧偶来询问他的功课，皇帝就会不知所措，原本能够流畅背诵的诗文也会结结巴巴，背不成句子。为什么？这同治啊，害怕他的妈妈慈禧从小到大没一点改变。与其说这位同治皇帝不做事，倒不如确切地说，是因为他害怕母后而不敢做事。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管。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4: 这一年，同治皇帝驾崩。就在皇上驾崩的当晚，慈禧密召恭王奕欣进宫。恭亲王奕欣进宫，发现这个宫内气象森严啊，每入一道门，侍卫和内监随即就把门给关上了。这恭亲王见此是大为紧张，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还进一道门关一道门啊？有句老话叫关门打狗，这是干嘛呀？如此这般，恭王走过了10数道门，进入辰时寝宫，方知皇上已经驾崩了。慈禧说：“大事至此，奈何？”啊，听太后旨意。其实这时候慈禧早想好了，纯王之子载湉进宫，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让他来承继大统。之所以这么安排，一般人认为啊，这个纯亲王福晋，也就是他的夫人，也就是载湉，光绪的妈妈，是慈禧的亲妹妹。慈禧出于亲疏考虑而选择了自己的外甥来继承大统。这位载湉时年尚幼，被人抱进宫来的时候还在熟睡之中。如此一来，这位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续垂帘了。不久以后，这大伙儿都明白了，这就是换汤不换药啊。同治皇帝的死对朝政没有任何影响，一切跟以前一样，只不过呀，皇帝的名字换了，年号也更换了。

0: 朝臣们反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为什么？都有自己的利益啊。对于洋务派来说，同治皇帝的死甚至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据说这个同治皇帝虽然特别聪明，但是啊，非常排外。他常常让内侍扎起草人，穿上外国人的衣服，然后拿弓箭射之以取乐。而且同治皇帝立主攘外，对洋务派也是心生厌恶。和慈禧太后相比啊，这小皇帝比他妈还顽固保守呢。这同治皇帝大丧期间，李鸿章奉命进京治丧，因为他是直隶总督啊。那时积雪尚未消融，天气相当寒冷，吊丧的朝臣们个个是神情肃穆，面容沉痛。但说实话，这都是属于国家一级演员呢，因为从心里面为这位皇帝悲伤的没几个，当然这里也包括著名男主角李鸿章在内。因为同治皇帝当朝的最后两年可以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这两年法国军队攻占越南河内，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杀出兵台湾，中国的周边是风云乍起，大有山雨欲来之势。面对这种局面，李鸿章再次提出了修建铁路的想法。所以在这篇著名的《筹议海防折子》中，他提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文景驰援，可以一日千数里，则统帅当不至误事。这速度多快呀，一日千数里，什么样的统帅都不会误事的。但是也奇怪了，这么好的一个奏折上去了，石沉大海，连个声都没有。就连洋务重臣那位文祥也只能目笑存之。哎呦，那这折子呢？在京城治丧期间，李鸿章特地拜会了恭亲王奕欣，和他探讨了形势，而且就修筑铁路的事向奕欣做了汇报。在这次会见中，李鸿章集陈铁路之力，请求先修造一条从清江到北京的铁路，以便于南北传输。这个恭亲王啊，当时权力很大，他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换句话就是整个朝中的重要部门都归他管，总揽内政外交大权。其实这个恭亲王在王族贵族里是最为开明，一直倡导着自强，而且力图中兴，比他哥哥咸丰皇帝强多了。所以李鸿章就一直想寻求他的支持。可是恭亲王一听说修铁路，结果您猜怎么着？不提则好，一提呀，这位恭亲王迟疑起来了。他说，我赞同你的主张，但这事儿啊，我不敢做主。因为他原话说，这事儿太大了，无人敢于主持。那李鸿章就说了，恭王爷，您可以去说服一下太后啊。两公亦不能定此大计。什么意思呀？这事儿啊，两宫皇太后都做不了主。听到这个回答，李鸿章是非常失望，也感到极度的悲哀。如果连最高层都不敢做主，这事儿还有指望吗？所以回去以后，李鸿章逢人便称对修路之事从此是绝口不提。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 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那么您会奇怪了，这位恭王爷奕欣本来是一个开明的人，那为什么恭王爷对铁路是退避三舍呢？甚至连皇太后都无能为力。说白了，最大的障碍是观念问题。当时反对铁路的保守势力声势浩大，据说啊，每一次一提到修铁路，是朝野震动，聚讼不休。因为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这么讲的，说这修铁路啊，要变易山川，因为你得开山呐，这一开山一修路，它容易毁坏风水，而且啊，触犯祖宗神灵，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另外，这个修铁路还容易把田都给毁了，占我商民之生计，断我车驴脚夫之生路，行之必犯众怒，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你看啊，田也毁了，商人没法做生意了，那些靠驴车马脚夫的，把人家生计也都断了，那怎么办呢？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不稳定啊。其实除了这种偏见之外，保守派也是危言耸听，极力反对，认为修铁路不合民情国情，万不可行。所以当权最高层对此也是疑虑重重。所以李鸿章听到这句回话，回到天津后一度心灰意懒，对铁路的种子播下后，并没有就此枯萎，而是心里在顽强的生长。话说转眼一年过去了，到了1875年的冬天，李鸿章又有些按捺不住了，他想能不能再试探一下朝廷的意图啊。不过这回呀，李大人动了个心眼儿，他没自己亲自出面，让谁出面呢？前文书和您提过，他有一位心腹亲信，名叫丁日昌。因为啊，就在此前不久，这个丁日昌刚刚调任福建巡抚，并督办福建船政。其实这个也是李鸿章的保荐安排的。福建船政一般都是湖南的势力范围，湘系嘛。在洋务运动中，淮系和湘系，北洋与南洋一直都是明争暗斗，互争雄长。李鸿章举荐丁日昌赴闽，其意不言自明，那就是我得插手福建，进一步扩展我淮系的势力。而就在丁日昌到任前后，也发生了几件事儿。日本侵略朝鲜，江华岛事件发生，而中日琉球争端也进一步加剧，沿海的局势是骤然紧张。所以朝廷御下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并批准李鸿章、沈葆桢开采煤炭之请，并先在磁州和台湾试办。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的基隆煤矿就开办起来了。当时的台湾呢，还没建省，隶属福建管辖。丁日昌就任巡抚以后，就去台湾视察。他发现基隆的矿区为运煤的需要修了一条轻便的铁路， 尽管这个运煤车没有机头，只是利用海岸的坡度由矿井滑行到海岸边，特别的简陋。可是这简陋的一段铁路给了丁日昌很大的启发。回福建以后，他就起草了一份奏折，在奏折里丁日昌拟定了一个发展台湾铁路的计划，并且提出十害十利和七不必虑。他的中心意思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从战略上考虑，台湾要立刻修铁路，而且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为什么说的这么紧张啊？丁日昌的立论很有根据。自打琉球事件和江华岛事件先后发生，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这也给中国的海防敲响了警钟。如果在海上打起来，台湾可是战略要地呀，所以加强台湾防务成了当时朝臣们的共识。所以在要打仗的前提条件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设想，哪怕是出格的，只要出于对台湾防务的考虑，应该都会纳入考虑的。正因为如此，丁日昌才敢于触动铁路这根敏感的神经，大胆地放出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从现在所有的历史资料看，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丁日昌在上这道奏折的时候啊，受到了李鸿章的指使，或者和李鸿章进行沟通过。但这二人之间的默契显而易见。研究者们就推断，丁日昌的奏折啊，可能是得到了李鸿章的授意。由于内地打不开局面，所以李鸿章就试图在边远地区寻找突破口。其实这种论点或许不无道理，因为丁日昌的这个奏折啊，刚刚呈报上去，立刻就得到了李鸿章的呼应。紧接着李鸿章也上奏了，说台湾该处陆源口多，非办铁路电线，不能通血脉而致要害。随着李鸿章的呼应，一些洋务派大员是纷纷上奏支持，这里面也包括沈葆桢。因为沈葆桢在处置琉球事件中也有切肤所感，他认识到加强台湾防务太重要了。所以沈葆桢的奏折中是这么写的：铁路一端，实为台地所宜行。就在李鸿章和洋务派大臣推波助澜之时，一直暗中支持李鸿章的恭亲王奕欣也站出来说话了。举办轮渡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有属目前当务之急。哎，为了减少阻力呀，这位恭亲王还特别强调，台湾海岛孤悬，迥非内地可比。人家意思说的特别明了，修铁路啊可以，但是只限于台湾岛内，咱们呀先不涉及内地。哎呀，这算是一个迂回的战略吧。没错，这个提法呀曲线救国，果然使得顽固派放松了戒备，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对。因此丁日昌的奏折很快获得了批准。1877年，修铁路的禁区就在台湾首先被打破了。按道理来说应该挺高兴的吧，还有个大问题，没钱呢。后来由于经费问题，台湾修路计划是中途搁置，并没有进行下去。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在此后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活动是蓬勃发展。比如 1877年，上海有线电报开设，6月15日第一次发报。1878年，开平矿务局开局，接着上海机器织布局也获得了批准。1879年，直隶通兴煤矿开采。1880年，兰州机器织泥局开工。不久，朝廷又批准开设南北洋电报，架设天津至上海电线，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洋务活动，真的速度够快的，蓬勃发展呢。尽管如此，您说我们怎么没听到铁路啊？没错，尽管如此，铁路在内地仍被视为禁区。1880年的冬天，北方11月就飘起了大雪。就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平静的局面突然被打破了。这个局面被打破了，跟谁有关系？一位老朋友，刘麻子。刘麻子就是前文书提过的那位大名鼎鼎的淮军名将刘铭传。1869年以后，您说了没再怎么听他的名字呀，好像销声匿迹了，没动静了。原来在剿捻结束后，这位刘铭传因为功大赏清而告病还乡了。这一走走了10多年，直到1880年伊犁事变发生，西北边陲告急，朝廷用人之际，李鸿章又乘机举荐了自己的这位爱将。这年冬天，刘铭传应召进京谒见，没成想啊，这一进京城又捅了个马蜂窝。原因就在于刘铭传又触碰了铁路这个敏感的神经。因为我们曾经介绍过，清代重臣任用，照例你得进京城接受召见，并且当着皇上的面对军国大计发表见解。刘铭传到了北京，立刻递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在这份奏折里，他详细谈了修建铁路的重要和必要性，认为修建铁路急不可缓。他的理由是，中国北临沙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进浩瀚，又将由海参崴开铁路以达珲春，不出10年，祸将不测。另外，东临的日本是由铁路藐视中华，以遇事与我为难。而且啊，这个刘麻子还提出了修建南北各2条铁路的具体设想。南路一路由清江经山东，另外一路由汉口经河南，这两路直达北京。北路呢，是由北京东进进奉天，还有一路由北京西通打甘肃。哎呦，这刘铭传的奏折一上，立刻引起了一片哗然。内阁大学士张家湘首先跳出来反对，他认为修铁路有三弊，请求置之不易，以防流弊而度有言。朝廷接到奏折没马上表态，也挺奇怪的。朝廷把双方的折子呀一起批给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让他们研究完以后一并拿出意见，复议具奏。这可太好了，大家都知道这李鸿章是支持刘铭传的，所以10天后李鸿章就上了一道妥筹铁路事宜折。在这个折子中态度非常鲜明，对那位张家湘提出所谓的三弊啊，他也提出了铁路之兴大利有9，你不是说有三弊吗？我这儿有9利，我利大于弊。他怎么写的？我朝 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世事必居首成法，恐日济于微弱而终无以自强。而且李鸿章提议筹建铁路公司，并且就让刘铭传来督办。天哪，这个奏章啊，李鸿章的态度一下子引起了顽固派的愤怒，所以他们怀疑这李鸿章和刘铭传呢，你们哥俩肯定是一唱一和，这一切不是巧合，肯定是有所预谋。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萤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话说1880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李鸿章对于修建铁路的渴盼与日俱增，但以他的身份如果贸然进言好像不妥。正好自己的老将刘铭传进京觐见，刚好是一个机会啊，而且刘铭传本人的想法也和自己是不谋而合。据有关史料记载，刘铭传的奏折是由李鸿章的机要幕僚，也就是按今天的话来说是他的机要秘书吴汝伦、李家的西席范当世帮助起草的。另外呢，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也参与了修订，一个叫张佩伦，另一个叫陈宝琛。这二位都是清流派健将，和淮系渊源颇深。最后再由刘铭传按照自己的口气润色一下，这道著名的奏折就产生了。所以由此可见，刘铭传上奏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李鸿章授意之下进行的又一次突围行动。不过和几年前丁日昌的奏折相比，这回刘麻子的奏折更加大胆。他提出铁路修建不能只局限于台湾岛，而是要推向全国。哎呦，这简直在当时是得寸进尺啊，那顽固派不能容忍，他们蜂拥而起，群起而攻。通政使参议刘锡鸿、顺天府府丞王家弼、翰林院侍读周德润等纷纷跳出来上书，是指责李鸿章。一场关于要不要修建铁路的论战再次闹得是沸沸扬扬。面对一片反对之声，这一次李鸿章坚决不打算妥协。他一边致函总署和刘坤一希望得到支持，一边继续对保守派的论调进行驳斥。据说这场论战前后打了2个多月，反对派是上纲上线，扣了许多大帽子。比如周德润指责修铁路是用夷变夏，王家弼攻击李鸿章是为外国人打算而不是为朝廷打算，那个刘锡鸿更是列举了不可行者八，无利者九，有害者九，这加在一块2918，呵，26条不可行，甚至危言耸听，说什么修铁路会触犯山川之神，引发自然灾害。其实要听起来，这些论调没什么新东西，不过是10多年前反对洋人在中国修路时候的老调重弹。在一片反对声浪中，这李鸿章啊 又陷入孤立了。他不是向总署求援吗？总署三缄其口。这时，南洋大臣刘坤一的态度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当时两大大臣，一个北洋，一个南洋。这位刘坤一是在原来南洋大臣沈葆桢病逝后接任南洋大臣的。刘坤一非常的世故，老好人，两边谁都不想得罪，那怎么办呢？我擅长打太极。他上奏就说了，铁路好是好，也有令人担心之处，比如会造成缴赋失业啊，利税减少啊。最好呢，参酌一同，权衡轻重。那您说了，他到底什么意思呢？实话实说，这话模棱两可，说了等于没说。这时候，李鸿章真怀念一个人呢。谁呀？就是那位病逝的沈葆桢。如果这位沈葆桢还在的话，也不至于像眼下这般陷入孤立。然而斯人已去，只能徒自兴叹。这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要是联起手来，这场论战没准儿还有的商量。可是这一方不支持，一票弃权，这仗没法打了。所以在第二年的2月14日，这场论战终于尘埃落定，刘铭传的奏折就这样被否了。朝廷的旨意到达天津后，李鸿章当天晚上在自己行馆的院子里一遍遍地转着轱辘，这来回踱步走啊。幕僚们说了，中堂的生活极有规律，这种情况不多见的。事后中堂曾愤愤不平地说，仅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途以守法为精进，即

败亡灭绝而不悔。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说这话真是肺腑之言，因为李鸿章陷入了茫然之中。这次受挫使李鸿章的信心再次遭到了打击。

0: 平煤矿正在悄悄进行的一项工程。之前跟您介绍过，开平煤矿创建于1878年，这是淮系集团协办的成绩最显著的一个大矿，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一面旗帜。主持开平煤矿的唐廷枢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专家，为了运煤需要，他向李鸿章提出能不能修建一条由胥各庄至唐山之间的铁路。这个提议一经提出，得到了李鸿章的默许，工程就在1880年6月动工。为了减少阻力呀，李鸿章胆儿也够大的。您没听我刚才用的那个词儿吗？默许，就是他没向朝廷奏报。显然呢，这属于违规行为。再说这个铁路一向被朝廷视为禁区。哎呦，就在这当口，刘铭传的铁路辙被否了。那这唐胥铁路再继续下去，这万一出了事儿，谁担着责任呢？李鸿章的压力陡然大增。如果继续修铁路，这有顶风作案之嫌疑。可是中途停工吧，那不前功尽弃了吗？这左思右想，李鸿章最终还是抱着自己的恩师曾国藩的那句挺经决议顶住。刘铭传的折子是这年的二月份被否定的，可是唐胥铁路的修建却一直没有停止。那您会问呢，这李鸿章难道吃了豹子胆呢？朝廷有谕令他都不顾？其实不然，李鸿章多圆滑，李鸿章很聪明。他之所以敢这么做，出于两点。一，恭亲王支持。尽管在这场论战中，恭亲王一心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他曾经对李鸿章说过，铁路可以先在煤矿、铁矿、军垦以及一些口岸试行，让大家熟悉了见怪不怪，然后再渐渐推广。这无疑在暗示李鸿章，这个开平煤矿开设铁路啊，符合恭亲王的指示精神。那么第二点是为什么呢？李鸿章对朝廷2月14号下的旨意进行了仔细推敲，他发现朝廷虽然否定了铁路，但是否定的理由并不是认为铁路不好，而是修路耗资巨大，同时不愿意借用洋债。这说明保守派攻击铁路的理由朝廷不完全认可，这对于李鸿章来说无疑是令人欣慰的。如果仅仅因为钱不让修路，那么我这唐胥铁路的修建没有伸手找上面要一分钱，那为什么不能干这事儿呢？所以李鸿章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把这条铁路进行到底。1881年6月9日，就在刘铭传的折子被否定后的4个月，历时一年的唐胥铁路修建完工了。这条全长10公里的铁路是中国人自己在内地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当时使用的蒸汽机车是用矿上的废锅炉改造而成的。在通车的当天，李鸿章亲临试试，亲自去视察，而且登上了火车，并且和众人合影留念。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 调民惨。

0: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应该说，这是李鸿章梦寐求的一天呐。为了这一天，他苦苦奋斗了许多年。但是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呢，您会发现，为什么照片上的李鸿章太庄重，很严肃，并不欣慰呀，好像是有一场什么风暴即将来临呢。果然，李鸿章的预感是对的。唐胥铁路通车后，隐瞒了一年多的秘密再也保不住了。这些顽固守旧派对于李鸿章的无视朝令和舆情而公然修路，愤怒至极。好嘛，通个声报个信儿都没有，你私下里就敢开工了，而且还通车了。于是这一波一波更猛烈的围剿是迅速掀起啊。这些保守派一边声称这火车指使震动东陵了，对呀，这火车的那个地方啊，离清东陵很近，另外喷出的黑烟会伤害庄稼。还有一方面，他们谴责开平煤矿，你们使用障眼法欺瞒朝廷啊，这属于先斩后奏啊，欺下瞒上啊，罪不容赦。你李鸿章失于督察，也得受到追究连坐。在一片反对声中，唐胥铁路只好废弃机车，一度啊改由马拉车来缓解外界的压力了。尽管保守派占上了上风，尽管唐胥铁路被讥称为是马车铁路，但是唐胥铁路在内地突破了铁路的禁区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也是功不可没的。在此后的四年里，修路和反修路的斗争断断续续，就一直没停过，直到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清廷才开始认识到修建铁路有利于调兵遣将，巩固国防，对于铁路的控制才有所松动。于是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不顾保守派的阻力，乘机提出把唐胥铁路扩展到芦台和天津，方便运煤。这个提议得到了新上台的醇亲王奕桓的批准。所以1888年金沽铁路告成，标志着中国铁路新世纪的开始。许多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和火车亲密接触的机会，这一次亲密接触啊，不禁大开眼界。当时有一个乘坐过火车的小官吏，事后啊是这么描述的，说火车电掣星驰，快力无比，然极快之中仍不失为极稳，有时由窗中昂头一望，殊不觉车之颠簸，但见前途之山水村落如飞而来，不转瞬间而沾之在前者，忽焉 在后矣，系记忆神在。可把这小官高兴坏了，说的什么意思呀？这火车太快了，不但快还稳当。偶尔我抬头一看呢，连颠簸的感觉都没有瞧出来。前面后面的山村怎么一转眼过去了？哎呀，太神了。所以历史的车轮是人们挡不住的。这京沽铁路通车后不久，在中法战争中升任台湾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在台湾岛内也修起了铁路。这一南一北，淮系集团是遥相呼应，你说你的，我呀，干我的。这把谁气坏了？还不把顽固派给气疯了？于是啊，更大的风暴席卷而来，反对派大臣纷纷联名上书禁止铁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也加入了谴责的行列。都有谁呀？大学士恩诚、吏部尚书徐同、户部尚书翁同和、礼部尚书奎润等等，这些干部的级别那是相当高了。不难看出，这回可是有史以来关于铁路最大的一次论战。这次论战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根据史料记载，反对者联名上书最多的一次啊，是由一个叫奎润领衔的。言官九卿列名于后者达21人，也就是21人复议，这来势是极为凶猛的。那反对的理由呢？除了资敌扰民失业这些陈词滥调以外，还有人指责李鸿章误国害民，说铁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在这期间呢，太和门发生火灾了，反对派们立刻危言耸听，声称你看吧，这太和门失火了吧，这是天象示镜，不祥之兆，所以坚决要求罢建金通铁路。尽管反对派来势汹汹，但铁路并没有禁止。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历史学家们指出，朝廷的态度实际上是受到三个人的影响。这三个人，一是李鸿章，二是左宗棠，三是恭亲王奕欣。1885年左宗棠病危，他在临终前的奏折中应该算是遗折了，恳切吁请力主修筑清江至通州铁路，以通南北之枢。而且这位左宗棠左帅极力强调铁路有利无害，是自强之举，并认为天下俗论纷纷，完全不必理睬。前文书跟您介绍过左宗棠，这个人说话还非常的耿直，这些人闹什么闹啊，甭管他，不予理睬。那咱们再看看恭亲王奕欣，是铁路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中法战争结束后，朝廷成立了海军衙门，由恭亲王兼任海军大臣，李鸿章、曾纪泽是帮办大臣。这个曾纪泽呀，就是曾国藩的儿子。铁路的事务划归海军衙门掌管。而上述我们说的三个人态度是一致的，这就使得修路派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李鸿章更不用说了，他不但是鼓吹者、支持者，而且啊，他是身体力行者。尽管身处漩涡之中，但李鸿章头脑清醒，进退有方。不管论战怎么激烈，形势多么险恶，他都是一个挺字到底，一边灵活地应对，一边采取各种方法来扭转局势。李鸿章真聪明。话说1887年， 皇上大婚在即，各地是分送贡礼，在所有的礼物中，李鸿章别出心裁的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甚至改变了皇帝的看法。

0: 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87年，皇帝大婚在即，各地分送贡礼。聪明的李鸿章在所有人的礼物中别出心裁，送了皇上一份什么呢？一条小铁路。按照李鸿章的计划，这条小铁路修在皇宫西院内。这么做，当然是别有深意。但是他在报告里却说啊，修建小铁路的目的是供皇太后来赏玩，我这是给皇太后慈禧老佛爷修的，所以这个请求就得到了批准。于是啊，西苑小铁路迅速动工，这个工程指定专人进行，费用由一家法国商人承担。这一年的3月13号，铁路的主体工程竣工了，当月就开始安装铁道，并且把机车运来了。这条西苑小铁路全长其实才1华里，给您说一下这路线啊，南起中南海紫光阁，穿过福华门入阳泽门，沿北海西岸北行至极乐世界向东，又从龙泽亭以北经产福寺、玉兰轩、大西天至静清斋前的码头，最后抵达终点。哎呦，这个李鸿章居然把铁路修进了皇宫，大出人们意料。等到保守派发现，来不及了，因为铁路已经修完了。慈禧老佛爷带着王公大臣们还兴致勃勃地前来观看。这一看不要紧，什么叫耳闻不如一见呢？慈禧太后说了，这个呜呜叫的东西并非想象中的怪物啊，而且这家伙的能耐比骡子大马强多了，实优于骡马。所以啊，太后特别喜欢这火车，有事儿没事儿的就过来坐坐火车解闷儿。高兴是高兴，但慈禧啊对火车有意见，说火车头发出的噪音太吵了。老佛爷呀，就是牛，他下令把机头给我撤了。那撤了这火车怎么走啊？
4: 那就让太监拉吧。
3: 嘿呦，这火车呀就改人拉了。当时有一首清宫词这样描写：弓弩左右引黄班，轨道平铺迎秀园，日午御餐传北海，标轮直过福华门。您看没有，这就是奢靡的慈禧太后的生活。中午在北海吃御膳，然后啊坐着火车过福华门。按现在来说，这都属于奇思妙想，而且真的是奇妙的景观。放着机车不用，让一群太监手执黄幡沿着轨道拖这个火车， 按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真是充满了黑色幽默。不过，看看史书，也就见怪不怪了。这个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女人，诸如此类的荒唐事，屡见不鲜。说到这儿啊，讲个插曲。说当年袁世凯当政的时候，还送给慈禧一部小轿车。新鲜呀，慈禧太后同样很喜欢，但也有意见。为什么？太过分了，这司机坐在自己前面开车，怎么可能呢？我是老佛爷，你在我前面，这不有失尊卑吗？不行，这司机呀，你得给我跪着开车。由此可见，让太监拉火车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的近代化，每一步都充满了苦涩和沉重，但不管怎么讲，这段西苑小铁路的目的达到了。应该讲，这是一次突发奇想的成功的广告宣传策划。李鸿章的这一招，使得最高当权者和铁路有了一次亲密接触，而且彻底改变了这些人的看法。尽管当时朝廷的反对派认为这个举动太荒唐了，攻击李鸿章以西洋银巧诱惑太后和皇上，但是没用了，先入为主了。话说第二年的八月，慈禧以光绪的名义正式发表上谕，委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商讨修路，妥筹开办。坚冰终于打破了，蓄滞十年的李鸿章踏破坎坷，终于一偿夙愿。从1880年唐胥铁路修建，到后文书我们提到的甲午战争发生前，全国陆续修筑了铁路600多里。1896年，李鸿章出访英国，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是描述铁路的。他当时这么想：飘然海外一浮欧，南北东西遍地球，万里丛中两条路，标轮电掣不稍留。目前呢，这是我们找到的唯一一首李鸿章关于铁路的诗。写这首诗的时候，李鸿章已经73岁高龄了。在这首诗中流露出了对英国铁路高度发达的赞美和向往，同时这首诗里面你也能听得出来，这就是联想到自己为修铁路而历经的种种坎坷，内心是百感交集。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说过了铁路，我们再言归正传。说1882年5月，李鸿章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古制，朝廷准其回乡奔丧。李鸿章的妈妈呀，是一个大脚女人，出身寒苦，但是她的母亲泼辣能干，善于持家。虽然早些年吃过不少苦，但晚年 却因此享尽富贵，背极荣宠。我们都知道古代这个女子啊是要缠脚的，但是穷苦人她得下地干活，所以一看呢，大脚女人大多数都是劳苦出身。李母为李家生了六男二女，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迫于生计倍感压力，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抱怨：难得多累怨丁天，烦碎高堂问米盐。孩子多了没法养活呀。可是和李文安不一样，李鸿章的母亲却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他说呀，别看儿女多，但是我叫他们发愤图强，将来读书长大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别看这是长头发的女人，见识一点不短，事情的发展也是延续着她的思路。后来她的儿子李汉章、李鸿章、李贺章、李运章、李凤章、李肇庆个个是出人头地，其中她的大儿子李汉章和李鸿章更是位列封疆。她的两个女儿呢也不简单，分别嫁给了济明提督张绍棠和江苏候补知府费日起，同样是十分风光。这位李母去世的时候享年83岁，死后被追封为一品夫人，真所谓皇恩浩荡，圣眷幽隆。母亲去世了，5月11日李鸿章启程还乡。古至丁忧虚实3年，也就是说呀，这回乡奔丧得需要3年的时间。但朝廷对李鸿章说，不行，你可以回去奔丧，但我只给你3个月的假期。为什么只给百日之假呢？原来呀，当时大清国的周边局势正在发生恶化，这时的朝廷极为倚仗李鸿章。就在李鸿章还乡不久，也就是5月30日，传来了法军入侵越南河内的消息。同年的7月23日，日本在朝鲜挑起了壬午兵变。随着局势恶化，越南当局向清政府发出了紧急求救。当时的越南是中国的西南邻邦，而且久列藩封，已经是200多年了。这法国入侵越南的举动不仅是对宗主国的挑衅，而且对中国西南边陲的稳定直接造成了威胁。说起来法国对越南呢，那真是举于由来已久。早在1787年，也就是100多年前，法国有一位传教士叫百多禄主教，给当时的法国路易16皇帝上了一份奏议。在这份奏议中他说，为了在东方和英国抗衡，按照我的意见啊，要在越南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当时的越南叫交趾那。说建这个殖民地呢，可以达到一个最稳妥最有效的方法，如果咱们把越南占领了，无论平时还是交战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在这份奏议中，这个主教详细列举了5种利益。你还别说，其中啊还真有一些长远的眼光。他讲，在今天也许不甚急切，但是在将来更为重要。这些长远的利益呀，就是从越南修一条达到中国中部去的商路，将使他们国家获得人们不认识的国家，也就是中国的财富来源。当时这个百多禄的奏议一提，就引起了年轻君主的重视。不久，法国就和越南缔结了一个同盟条约，越南允许法军常驻安南南部，并且啊，把土伦港割让给了法国。这个法国则承诺，我可以派遣一支军队帮助流亡在外的广南国王阮福应复位。越南的国王阮氏死后， 和法国两个国家关系不太好，法国乘机就发起了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法国强迫越南割让了以西贡为中心的南方大片的土地。按道理来说，该拿的拿了吧？不行，法国的野心远远没有满足。当时的这些帝国主义啊，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包括什么呢？他要占领越南全境，甚至要占领中国的南部。其实法国的图谋啊，清朝当局早有觉察。话说1881年9月，当时的云贵总督刘长佑上奏朝廷，说法国人制图越南，甚至窥视着咱们国家的云南和两广。福建巡抚丁日昌也向总理衙门奏报，这法国蠢蠢欲动啊，图谋不轨。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就建议朝廷尽快筹商，明定方针大计。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1881年12月，最高当局表明了态度，认为法国人确实图谋占领越南北境，通商云南，危及我滇越藩篱，技术叵测，后患不可生言。而且朝廷表达了保藩固边的意志，同时还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商办法。当时的李鸿章提出了战备合议双管齐下的主张，用他的话来说，以礼御之，以势遏之，二者交相为用。什么意思呢？一边备战，一边合议。可是李鸿章不是丁忧了吗？回乡奔丧了。当时的直隶总督一职由淮军大将张树声代为办理，而外交的事务呢，则由曾纪泽负责。曾纪泽也就是曾国藩的儿子，他的态度非常强硬，与法国人的谈判很快就陷入僵局。谈判进行不下去了，1882年6月，张树声秉承朝廷的旨意，下令陆军开赴越南，同时调动了广东兵轮客期出洋，摇尾生事。所以中法对抗，这战争是一触即发，要打仗了。鉴于局势危迫，朝廷也不顾李鸿章在家奔丧丁忧了，酌情

让其回任。什么叫夺情啊？按道理你得回家守丧三年，不让你守了，这就叫夺情。李鸿章上书恳辞，朝廷不准。为什么？上文书我们说过，自打1870年天津教案平息后，朝廷就非常礼让李鸿章，因为李大人通晓外事啊，外事必赴鸿章。这次法国构信事端重大，不但涉及外交，这还涉及战争呢。朝廷用人之际，岂容你李鸿章推辞啊？所以，李鸿章，你必须速返天津，署理北洋大臣。古话说得好，忠孝不能两全，所以李鸿章只得从命。回任后，他继续坚持战备和和议双管齐下的方针，以战备为虚，和议为实。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各省海防兵单饷溃，水师又未练成，未可轻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李鸿章怕打仗吗？李鸿章真不怕，因为他是靠打仗起的家。但是啊，他真的是审时度势，而且历来主张外需和容，内需变法，这是他内政外交的两个基本点。因为在他看来，想变法自强，咱们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太虚弱了，眼下中国积弱，打不过洋人，与其打败了割地赔款，不如暂时委曲求全，以保和局，自强发展，从长计议。李鸿章的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明知道没有实力非要逞强，结果会可想而知啊。相反，如果咱们先退让一步，蓄积了力量再图进取，就好比当年的卧薪尝胆，我们可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倒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想法。可惜呀，这种想法在实践中行不通，因为面对列强的入侵，一味示弱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牺牲主权和民族利益更为国人和时论所不容。因为弱国无外交，李鸿章难就难在这上。当时对于国内外的大事知之者甚少，尽管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但大多数国人仍然躺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还没醒过盹来呢。特别是在平定了太平军和捻军之后，这个大清国表面上是歌舞升平，当时不还提了吗？叫同光中兴，而且啊，大家伙觉得这是欣欣向荣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内没有发生大的战事，而洋务新政也是搞得轰轰烈烈，一片盛世景象。所以，不少人被这表面现象迷惑了，全然不知，在这所谓的同光盛世的背后，是暗流涌动，特别是来自外部的危机，此起彼伏，从未消停过。给您举几个例子，有哪些外部的危机呀？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扰新疆之机，以保护边界通商为由，出兵占领新疆伊犁。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1875年，发生了马加里亚案件，中国被迫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1879年，日本再次挑起事端，强占琉球国，改为冲绳县。好不容易把这些风波一个个平息下去，而眼前法国又在越南挑起了冲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5: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在普法战争中，法国吃了败仗，国力明显削弱，这个我们在前文书中给您介绍过。相反，当时的大清国经过洋务运动20年的自强努力，不管是国防实力还是综合国力，都有了明显增强。特别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的装备训练大大提高，而北洋水师也在筹建之中。与前两次鸦片战争相比，清朝的国力不可同日而语。但尽管如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中法双方的实力而言，如果中法开战，中国仍然没有取胜的把握。尤其是海军方面，这法国的海军舰队在当时的世界上非常强大，远胜于中国。这一点李鸿章心知肚明，所以他重返北洋后仍然力主和谈为上。之前曾纪泽和法国人的谈判不是谈崩了吗？这一次李鸿章和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又进行了一次谈判。谈判是在1882年11月20日下午进行的第一次会谈，李鸿章亲自接见了宝海。当时谈话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宝海说，吾国在越南之事与贵国无涉，就是说我们跟越南的事儿跟你们清国没关系。
4: 越南乃吾蜀藩，怎说无涉？
3: 法越新约第二条，越王有自主之权，无论何国皆无同属。哎呦，这也太流氓了，这位宝海啊，否认了越南是中国的属国。
4: 嗯，越系吾藩国已数百余年之久，不容置疑。
3: 法国与越南签订条约，意在行船通商，并非侵吞越南土地，用兵则是竟非当，而中国出兵深入越境，是破坏和局，制造新端。
4: 哼，保护蜀国乃上邦应有之义。
3: No， 中法可划定界限各自保护，但前提是贵国先退兵。天哪，您听听这段对话呀，谈判的双方分歧太大了。宝海提出划定界限，哎，李鸿章倒认为不妨可以接受，虽然这么做等于承认了法国在越南占领之地合法了，但法国也等于承认了中越之间这藩属关系是属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利于中国。用李鸿章的话说，则越南为中国属邦之意不言而喻。 第二天，李鸿章派亲信幕僚马建忠前往宝海处继续会谈。这位马建忠，字梅书，江苏丹徒人。为什么找他呢？因为马建忠早年在教会学校学习过法文，后来呀，他在上海加入了李鸿章的淮军，司职梁台，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后来又被李鸿章派到了法国学习国际法，而且取得了法学学位。这个马建忠学贯中西，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线性文字，以至于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这么看呢，这位马建忠简直是个人才，不但会英法文字，而且希腊拉丁文都会说。这回国以后，在李鸿章的麾下办理洋务，并多次参与重大对外交涉。应该讲，在这个阶段，马建忠是淮军的重要干部，而且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国际法专家。这位马建忠和宝海的谈判据说进行了3个多小时，而且经过7、8次议稿，终于达成了一纸协议。这个协议啊，起草是用法文起草的，后来是这位马先生翻译成中文，大概意思3条：一，中国将在越南北部的军队撤至境内或境边，法国声明毫无侵占土地、贬削越南国王治权之意；二，保胜辟为商部；三，中法两国在滇桂界外和红河中间之地划分界限，北边由中国巡查保护，南边则由法国巡查保护。看了协议，李鸿章认为大体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既不赔款也不割地，虽然牺牲了越南的一部分利益，但至少维护了大清作为宗主国的体面。如果按这个协议制定的话，中国付出的代价应该是较小的。所以李鸿章把这个协定上报总署后，总署也认为这事儿可行。事后李鸿章谈及和宝海的会谈，认为会谈的气氛是比较平和，对方也有诚意。似乎看来呀，一切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李鸿章显然对谈判寄予了厚望，并且希望尽快了结事端。因为当时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那可恨的日本又在蠢蠢欲动，所以李鸿章两头应付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就实力而言，法国呀处于劣势。为了保证法军的安全，保海在谈判中多次强调，和谈要以中国退兵为先决条件。保海对马建忠说，你们必须先退兵，而马建忠做出承诺了，只要法国履行协议，中国可以确保退兵。就算是这样啊，那个保海仍然不放心，提出可以，但是你们得拿出确切的凭证。马建忠回去向李鸿章报告，李鸿章认为中国军队出境原不过虚张声势牵制法人，并不真想和法国人交战，现在保海提出酌量退兵，我防军虽不能马上撤回，但也不妨可以做个姿态。这样吧，由现驻地约退若干里，以示和好之意。于是李鸿章致函前线各军，可以酌情后撤。可就在李鸿章和马建忠商办此事的时候，这个保海呀急不可待，他不断地派人向马建忠打探回音，而且特别的焦急。为了表示诚意，马建忠正式通知保海前来公署，并且把撤兵的情况告诉了他，而且还把通知各军酌量退闸的公文抄了一份给他。这可真说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是这法国人保海仍然不放心，他当时这么说的，仅有军属函似不足为凭。那何为凭？以照会为凭。他要照会。这个保海走了以后，马建忠向李鸿章报告说他索要照会，怎么办呢？李鸿章知道保海心有疑虑，让马建忠转告，本大臣可一力担保。我这个李鸿章的面子还不够大吗？当晚便准备好照会送达保海。这个保海看完以后，哎，没有任何差池，表示不再疑虑，所以双方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历史上称李保协定。这一年的12月4日，保海把协定的文本以及至本国外部密电交由天津电局寄发，并把电文抄件面交由了马建忠，让他翻译过来呈送李鸿章。李鸿章看后感到满意，他说啊，看来保海实心要好，尚无欺伪。接着他便将有关内容密传两广江吏，让他们遵照妥办。按道理来讲，这事进行的挺流畅，也挺顺利。不过对于中方退兵，清廷也有人表示担忧。有人就说了，如果我军先退而法军乘机向前推，奈何我们退了他进攻怎么办呢？李鸿章认为不可能，因为法国在河内之兵数量很少，量无我退彼进之理。于是李鸿章力主清军先退兵，以为和好之政。而且他还提醒总署和前方的将帅说，这洋人呢性情多疑，如果我们坚持不退兵，容易发生挑衅，那么这事情就不好办了。12月8号，也就是过了4天，保海向李鸿章告辞，双方进行了礼节性的会晤。在这次谈话中，保海再次谈到了退兵之事。他说，已接外部回电，令西贡官兵遵守协定，勿得生事。李鸿章表示赞赏，说啊，目下两军相遇，如有起信，只做地方闹事办理，不与两国、国家相干。

海立刻就表示接受，所以宝海走了以后，李鸿章松了一口气呀，但心里似乎有这么一点隐忧。法国正值扰攘之际，也就是重新组阁，情况难免有变。另据来自法国的情报，法国海军大臣提出要力保在越南的利益，而且法国的士绅也筹款900万法郎作为越南的兵费，而且对洪江的划界，法国也有疑义。由此可见，在协定没有正式签署之前，仍然存在变数，不可掉以轻心。第二天，宝海坐船赶赴上海。不久，马建忠请假回籍省亲，李鸿章让他就近和宝海联络，探知消息。12月21日，马建忠忽然发来了一封电报，说法国议院决定停止和议。哎呦，这么大的变故！李鸿章大惊，连忙询问原委。过了4天。马建忠回电说，法国不同意协定。天哪，李鸿章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急电马建忠设法挽回，可是过了不到2周，马建忠回电了，声称法国国内内阁发生了变化，因为国内呀，总理换人了，换成了如费里，梅拉库出任外长，这两个人呢都是强硬派，决定终止里堡协定，并召回驻华公使宝海，改派法国驻日公使托利古暂代其职务。这还成何体统？李鸿章提出我得见宝海，宝海呢？宝海躲了，说是没有新任公使托利古同意，我不敢私下和您见面。这个宝海还耍赖，一副很无辜的样子，说李大人呐，我呀被应召回国了，这都是出于西贡巡抚搬弄是非造成的，这事儿啊和我无关。当时宝海这么说，完全是闻过是非推卸责任。应该讲，他和李鸿章谈判从一开始就怀有私心，因为法军攻占河内后，当时的清政府反应强硬，陆续派兵出境，从当时双方的军队数量对比十分悬殊，一旦发生战争，法军必将陷入险境。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想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以便调兵遣将。正如宝海后来给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所说，当时东京，也就是河内，河内当时叫东京，正受到两支中国军队的入侵，而这对于行使安南政府1874年说的这个权利来说啊，后果会很严重。这个允诺，也就是说里堡协定的第一个效果，中国部队可以撤离东京，也就是河内，退到中越边境，从而啊使法国在众多敌人包围而陷于灭顶之灾的河内驻军解脱出来。说白了，这就是出于战略目的。就在几个月的谈判期间，法国迅速完成了向越南的增兵。而随着雨季的到来，红河水位迅速上涨，有利于法军的舰船行动。可惜呀，对于法国的意图，李鸿章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宝海被召回国，他还认为这责任不在宝海，出于法国政府的说话不算数，他们出尔反尔。李鸿章在给总署的报告中说，保使前在今所以各节在我上显有不足，再比实力固和好，
据该国是有内讧之事，执政一人幡然变计，并将保使撤任回国，保卫西贡潜伏所拨弄。事实上，法国政府的变更固然和谈判破裂有关，但是如费里作为一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也就是新任的这位总理，他的表现呢，比上一任特别的激进，都是事实。但要害还不在这儿，就本质而言，甭管是如费里还是他的前任，法国对越南的政策一以贯之，一向如此，只是表现呢，有时候过激，有时候缓和。而撤回宝海不过是一枚掩盖其缓兵之策的烟雾弹而已。正如李鸿章的亲信幕僚薛福成所说，政府意义不义不是根本，关键是宝海当初议和就是秉承政府之意，毫无诚意，现在政府变卦了，把他一撤了事，洋人办事之狡诈往往如此。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实质，和谈破裂了，空气骤然紧张，法国不断向越南增派战船和军队，而前来接替宝海的法国公使托利古来到中国后更是盛气凌人，变脸了。他秉承新内阁的旨意，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难以接受的无理要求。清朝政府意识到情况严重了，立刻命令云南和广西驻军向境外增派部队，加强防务的同时，指示李鸿章筹划战备。面对朝野上下一片主战之声，李鸿章此时处境尴尬，因为李保协定废弃后，李鸿章饱受指责，谤议喧腾，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就跟当年的那个曾国藩一样了。当时啊，朝中主战派有两股势力，一派是湘系实力派，比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兵部尚书彭玉麟、驻法公使曾纪泽等；另外一派是清流派，以言官与台谏为主体，比如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山西巡抚张之洞、内阁学士陈宝琛、属左副都御史张佩伦等。大家都知道相怀一家呀，其实不然，自打曾国藩去世以后，湘系一直就和淮系为敌，而清流派当时也一直掌控着舆论，这两派啊攻击李鸿章，而且言辞非常激烈，他们主张抗法援越，积极备战，对李鸿章激烈弹劾，称李鸿章遂废国家百万金，而没有震惊一味议和，张仪声势恫吓朝廷，坐拥重兵携淮军以揽权，要求立于罢之，这个李鸿章啊必须得下台。所以李鸿章当时是又气又怕，没办法，这法国人的背信弃义彻底把自己的计划打乱了，他非常恼怒。当宝海回国前去见李鸿章的时候，据说当时的李鸿章愤怒地握紧了拳头，说法国如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事情似乎只有这么办了。哎呦啊，李鸿章当时的牙根都快咬碎了，言下之意没什么可说的，咱们只有刀兵相见，一决雌雄。

fantasy， 满了一大的 beat， 把宝山送到你怀里。我明白再多节奏再好听的 melody 也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0: 中国交通广播。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83年5月1日，朝廷有谕，令李鸿章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的广东、广西、云南三省防军都归李鸿章节制。这道任命一下，让李鸿章是深感不妙啊！他很快联想到，这可能是他的仇敌企图毁掉他的阴谋，所以不得不收起和谈的想法。在接下来和法国公使托利古的谈判中，李鸿章一改妥协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哎呦，这李鸿章一强硬，这态度转变让托利古很是感到意外。这个法国公使在给法国总理茹费里的电报中写道，说呀，坏的谋议占优胜了，李鸿章受了我曾经说过的各方影响，系统的抗拒我们，而且这位李大人呢，还做出了一种特别傲慢的态度。那么托利古所说的坏的谋议和各方面影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中国国内的主战派对李鸿章的压力。1883年8月，法国借着越南国王去世，派兵攻占顺化，而且强迫越南签订了法越新订合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顺化条约，规定越南归属法国。这李鸿章得知消息，拒不承认这条款，而且口气是不容置疑，这个条约我能承认吗？他对托利古表示，越南数千年为中华属国，无论法国如何逼胁立约，中国断不能认。所以在接下来几个月的交涉中，中法双方是各自坚持立场，互不相让，常常谈判是不欢而散。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表现出少有的强硬，丝毫不妥协，更不为托利古的威胁所惧。这在李鸿章对外交涉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因为很多史学家一般认为，李鸿章在和法国的交涉中一味的妥协，其实并不尽然，因为谈判不久就陷入了破裂。还是1883年，这一年的12月11日，法军是水陆并进，向越南发起了攻击。中法军队在相互对峙了一年多之后，终于开战。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这战争一开始啊，中国军队那可吃了大亏了，连遭败绩，先后在山西、太原、北宁连吃败仗。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个山西、太原，这都是越南的当地的地名。就说这北宁一战吧，清军主力参战，这场战斗打了五天，清军伤亡1000多人，大败而退。这场战役的指挥是广西提督，这个人叫黄桂兰。黄桂兰是谁呢？他也是一位淮军的将领，而且是刘铭传的老部下，与两广总督那位赫赫有名的张树声是儿女亲家。在这场战役中，由于指挥不力，再加上多方的掣肘，弹尽粮绝，眼看战局崩溃，无力挽回，这位广西提督黄桂兰拒罪服毒自杀。北宁失利，后果相当严重，因为紧接着谅山、琅琊等地先后失陷，中国军队包括西线的滇军被迫退到了中越边境一带。也就是说，这一仗打到什么程度呢？甭说越南了，都退到了中越边境了。所以朝廷闻报是大为震怒，慈禧下令，给我把弗朗炮台总兵陈德贵、副将党敏轩给我杀了，而且把广西巡抚徐延续、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换人。这仗打的，换了谁呢？任命湖南巡抚潘鼎新持赴桂林署理云南巡抚，而且全面接统关外军务。您会说了，这潘鼎新名字挺熟啊。没错，前文书和您说过，这个潘鼎新出山呢，和李鸿章是有关的，而且他是一位淮军宿将。从军以来啊，这个潘鼎新在李鸿章手下是屡建功勋，特别是在镇压西捻军的时候发挥了主力作用。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朝廷论功行赏，授其云骑卫世职，并赏巴图鲁勇号。所以李鸿章对这个潘鼎新一直是颇为赏识，很早就想提拔他。但是这个潘鼎新呢，运气不太好，他的官运呢一直是磕磕绊绊，不太顺畅。其实早在剿捻的时候，李鸿章就向曾国藩推荐了潘鼎新能不能出任河南巡抚，没成。那1873年，这位潘鼎新入京觐见李鸿章啊，又向朝廷保举说啊，这个潘鼎新绝对堪任封疆大吏。这个朝廷一看，可以呀。要么说运气不行呢，朝廷同意了，无缺可补，没有空余的地方可以去，所以这事儿就搁置下来了。相比之下呢，这位潘鼎新的同乡发小那位刘秉章，早在1865年就当上了江苏按察使，第二年就升了山西布政使。当然了，这刘秉章的功名啊比潘鼎新高，因为刘秉章是个进士，而潘鼎新是举人出身，这当然是考场上的事实。但说实话，如果论起战功来， 那比起潘鼎新，刘秉章可就差远了。所以这样的任命让潘鼎新特别不服气。不过呀，潘鼎新也不是没有过机会，因为剿捻结束后，朝廷啊曾经让他到山西，到左宗棠军营听候差遣，意思啊，你到那儿镀镀金，为他下一步出任方面大员做准备。但是大家都知道，当时湘军和淮军有矛盾呢，因为这潘鼎新是淮军将领，所以他不肯到左宗棠那儿报到，因此也就错过了机会。直到1874年，史授云南布政使，两年后升任了云南巡抚。可这潘鼎新呢，到任以后不久，和云贵总督刘长佑闹不和。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朝廷只好把潘鼎新又调离了。话说1877年，潘鼎新奉旨来京令候检用。您说什么叫令候检用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啊，免职赋闲，待遇给你保留。后来啊，中俄伊犁交涉紧张，李鸿章一看，赶紧把潘鼎新派过去，抽调他帮办防务，坐镇新城。所以这次中法之间打仗了，李鸿章又想到了潘鼎新，让他协助统筹全局。待到越南局势吃紧，朝廷夺情让李鸿章回任北洋大臣后，这李鸿章啊就上奏请授潘鼎新署理湖南巡抚。按现在的话来说，没错，这叫曲线救国。可见李鸿章对潘鼎新是一片苦心，器重有加。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咱们再来说说中法战争。8个月后，北宁败讯传来，又是在李鸿章的力荐下，潘鼎新终于重新出山，全面接管了广西前敌的指挥权。1884年4月初，潘鼎新接到任命，立刻奔赴广西龙州。为了不负使命，他一到任便积极备战。越南山西战败后，主战的气氛越来越浓。朝廷先是任命彭玉麟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督师，又令左宗棠为两江总督，严备江防。在这之前呢，朝廷还任命曾国荃为两广总督。这些湘系的大员一个个出马，被视为朝廷主战的信号。对呀，我朝廷的冲锋号都吹响了，这仗能不好好打吗？所以潘鼎新此时是一心备战。可是潘鼎新并不知道，在他备战期间，朝廷内部的政策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就在潘鼎新奔赴广西前线的时候，朝廷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慈禧太后借清军兵败，突班一职，把以恭亲王奕欣为首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全班人马一锅端了。慈禧太后换谁了呢？她任命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取代奕欣主持全面工作，号称太上军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1884年旧历的甲申年，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次高层改组称作甲申奕疏。那您会说了，为什么慈禧太后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啊？表面上看，甲申奕疏是慈禧对战局不利，因为中法交涉以来，原来的那位恭亲王奕欣呢，一直主张通过外交途径避免战争。很多人认为，正是奕欣的一味主和，所以导致了前方备战不利。奕欣对前方打败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啊，是有些人借此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排除异己。在搞掉了奕欣之后，慈禧呀，手腕太高明了，谁也跑不了，对那些一向主战的清流派他也没放过。比如谁呢？清流派有个首领，我们前文书跟您说过，是李鸿藻。这位李鸿藻啊，也被逐出了军机处，开去一切差使，而且连降两级。那些清流健将张之洞啊、陈宝琛、张佩伦啊等等，都先后外放，一一的被踢开了。所以由此可见，这次甲申奕疏和主战主和没什么直接关系，因为甭管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被慈禧太后给剔除了。可是奕欣下台后，主和派受到了打击，主战派同样受到了压制，大伙儿就不明白了，这到底要干嘛呀？上意难测，所以李鸿章此时也深感不安和忧虑，这慈禧太后到底要做什么？话说甲申奕疏发生在4月8号，九天后，也就是这一年的4月17日，一个英国人从香港来到了天津。这英国人呢，叫德崔林，曾经司职天津税务司，是李鸿章的老朋友。他告诉李鸿章，这次路过香港啊，他遇到了一位法国海军将领，这个法国海军将领叫福禄诺。这个福禄诺呢，他说，我希望为中法争端从中讲和。这福禄诺是谁呀？他是法国海军巡洋舰福尔达号的舰长。一个舰长能有那么大本事吗？这得分人了。这位海军将领福禄诺是一个非常聪明诡诈的人，而且啊，有很大的野心，据说还是一个玩火式的人物。这个福禄诺呀，来中国多年了，曾经在天津驻防过，和李鸿章有过一面之交。法国公使托利古离开中国以后，中法谈判的大门应该说已经关闭了，因为两国开始交战。现在福禄诺愿意出面调停，李鸿章当然不想拒绝。至于这个福禄诺的身份呢，虽然他不是法国政府正式委派的代表，但是在托利古和李鸿章会谈的时候，这个福禄诺曾经参与过谈判，而且和李鸿章有过两次单独的接触。一次啊，是托利古派他来见李鸿章，那次会晤这个福禄诺呀，是备至殷勤。他说呀，前次用人不妥，谁呀？就是指前任的驻华公使宝海，说这个人呢，用人用得不好，所以双方造成了一些误会和矛盾。这次专程北来，希望有益于两国和局。李鸿章说了，现在法国人愈闹愈坏，竟至不可收拾，
4: 我方无法妥议。
3: 这个弗鲁诺又说了，您别着急，我们法国是在增兵，这是事实，如果趁天兵未到设法转还方好啊。对呀，我兵马没到啊，咱们是不是还可以有这种周转的机会啊？这次见面之后，弗鲁诺又曾经陪托利古和李鸿章会谈过一次，虽然最终李托谈判是最终破裂，但在李鸿章看来，弗鲁诺这个人的态度比较好，现在他主动找上门来，不妨试试看呢，也不失一条和法国政府联络的渠道。因为这时何毅的想法又在李鸿章的脑海中占据了上风。不过一心倒台后，李鸿章万万不敢贸然提主和，更不敢私下里和弗鲁诺接触，所以为了稳妥起见，李鸿章致函总署请示能不能和弗鲁诺接触。在信里面他也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分析了局势，并且谨慎地提出不如随机因应早图和局的想法。当然在信中李鸿章也做了声明，就是鸿章身任将事，分应备兵御汝，不敢专主和议，扶起建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这是据实禀报，并非是要主和，谈和不谈呢由朝廷定夺。李鸿章相当聪明，这么做一撇清自己，这万一廷议反对议和，他也不至于受到指责；二呢，我是封疆大吏，一直在备战。但是在信中最后还说明，弗鲁诺将在烟台候信，时间呢是8天。这弗鲁诺呀，在烟台呢等消息呢，8天之内得给人回个话。李鸿章的信送上去不久，朝廷就有了回复。这次朝廷同意李鸿章和弗鲁诺谈判。不对呀，这大伙儿就纳闷了，恭亲王一心遭到罢黜，罪名之一就是主和呀，而这位新上台的醇亲王奕轩一向是仇洋排外，主张和法国一战，那么这醇亲王怎么同意和谈了呢？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但简单的说，奕轩虽然是皇上的亲老子，又深得慈禧的宠信，但这位醇亲王性格懦弱，毫无主见，和老成练达的恭亲王奕欣相比，那差远了。在醇亲王主政以后，先是空喊主战，但是在山西北宁打败了以后，他又没主意了，不得不同意李鸿章和这位弗鲁诺先生啊试试谈一下。这一变化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加之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所以外人并不知晓，但这一变化却导致了事态的走向再次发生了波折。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84年5月5日，这天下午，法国海军将领弗鲁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进行了会晤。弗鲁诺开出的条件是，清军撤出越南，放弃中国宗主国地位，撤销驻法钦差大臣曾纪泽，并向法国赔款。在这次交谈中，弗鲁诺大肆夸耀武力，他声称啊，大兵压境，尤其是法国舰队，那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他向李鸿章威胁道，如果和议不能达成，法国将派兵船进攻中国本土，而且据地为制，也就是夺取一个沿海的口岸，作为抵押品来索要巨款。而且啊，这个弗鲁诺还透露说，我们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和舰队副司令利比士已经巡查了你们中国沿海的防务，从福建、广东到江苏、浙江，我们发现了很多漏洞，如果法国舰队北上的话，轻而易举就可以拿下这些沿海城市。弗鲁诺的话尽管有点恐吓的意思，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故事昔人夸张恫吓习气。但是话也说回来，李鸿章不无担心呐。如果法国的兵船真是深入沿海，势必兵连祸结，日久不解，而据地为制，更是让李鸿章担忧。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的海防水师建设都是李鸿章一手操办的，那防御能力怎么样，李鸿章心里比谁都清楚。一旦法军北上，夺取那么一两处口岸，肯定会借机要挟，而且清政府就此将失去谈判的筹码，陷入被动。而最高当局，也就是慈禧老佛爷，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出现，因为同光以来，在处理历次边疆危机时，慈禧老佛爷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不管怎么弄，这仗啊，都不能打到自己门口来。至于藩国的利益，能争则争，争不来就算了。也就是说，宁可牺牲蜀国的利益，也不能让战火烧到中国本土，这是底线。所以李鸿章对此是心知肚明。弗鲁诺的这番话应该说打到了李鸿章的软肋，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围绕和议条款，双方是讨价还价，辩论多时。尽管李鸿章与之再次推敲着改数次，是以舌壁唇交，但最后 李鸿章还是不得已做出了妥协让步。不久，中法之间达成了框架协议，也就是中国同意把军队撤回边界，不再过问越南之事，而且清政府允许法国进入中国通商。而法国呢？法国承认中越边界，他不再要求赔款了。这不赔款是怎么来的呢？这也是李鸿章费尽了心机在谈判中争取来的。而这个条约后来定名叫中法简明条约，俗称里弗协定。在这份协定中，中国等于放弃在越南的全部利益。可是协定草本报到了北京后，慈禧太后却认为与国体无伤，事可允行，就批复了，也就是说里弗协定老佛爷予以批准。随后里弗协定在天津画押，不过这个福禄诺毕竟不是法国的正式代表，还需要等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来到中国正式签署方可生效。这一年的5月23日，福禄诺回国。在这前一天，他来向李鸿章辞行，谈话中提到中国应该按照条约的第二款立刻退兵，并就此事和李鸿章进行了磋商。福禄诺是这么说的：贵军各方应调回边界，现已调回何处呢？
4: 我粤军主谅山一带，滇军约在圣保一带，都距中国边界不远。十余年来，我军久驻剿匪，蜀邦赖其弹压，与法国毫无关碍。
5: 中法既已定约，请贵军限期退兵，调回边界为是。法军打算派队巡查越境，24日左右到达谅山，40多天后可以到圣保。
3: 什么意思呀？他想啊，40多天后法军就能到圣保了。对于福禄诺提出的巡边的要求，李鸿章没同意。虽然在里弗协定里李鸿章答应退兵，但是这退兵的时间、区域和行程都进一步要协商，而且还要报朝廷批准。现在法国军队不经协商就单方面打着巡查越境的旗号向谅山一带进兵，不妥，所以李鸿章也无法接受。他告诉福禄诺，
4: 现议和既定，退兵要等详细条款定后再议办法，仅贵国商令限期退兵，与尽协制，我实不敢应允，亦不敢向上报告。
3: 哎呦，但这福禄诺呢，态度还特别强硬。他什么意思呀？说我们法国军队啊，巡边的这个决议已经定下来了，请大清国按照条约将防营调回。
4: 李鸿章这时候一点没退缩，他警告福禄诺：越南相距较远，那里的情形难以遥度，我劝你们不要急。

0: 接战生信。这次谈话呀，就退兵一事，中法双方没能达成一致。而且在李鸿章看来，这也不能算是正式会谈，因为双方既未备文召会，事后李鸿章也没向朝廷报告。用他的话来说呀，这是咱俩之间聊天，不足为惧啊，彼此游谈。但是法军的意图还是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在弗鲁诺告辞后，李鸿章便以密函的形式通知云南、广西两位巡抚，要求他们随时侦探警备，相机禁止。而且李鸿章还交代潘定新，希望他将军队调扎禁边，既免口舌，亦便整顿。因为在李鸿章眼中，那越南边境丛山荒瘠之地，似得失无关轻重也。也就是言外之意，这地儿啊太荒凉了，丢也就丢了，没什么可惜的。可是在这年的六月中旬，越南屯梅古松一带突然出现了法军，并且有继续向前推进的迹象。广西前敌总指挥潘定新立刻电告李鸿章，请示对策。哎呦，听到这一消息，李鸿章大吃一惊啊。显然这法军没有接受自己的警告，开始派军队巡查越境了。如果清军不退兵的话，中法双方势必发生冲突。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局面，李鸿章一边敦促军机处停止退兵，请谅山一带的清军后撤到边境地带，另外他一边致电两广总督张树声，让他转告潘定新临事当自审禁职，意思是如果遇事见机行事，可自行决断。这可让潘定新为难了。潘定新接到张树声转来的电报，自审禁止，这可让潘定新一头雾水。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呀？究竟是进还是退呢？自审禁止，这说的也太含混了。所以啊，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潘定新便急吼吼地致电总署，请示到底怎么办。电报中说，法军已至屯梅古松一线，我军严阵以待，如果打起来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况且我军驻扎之地离边界数百里，显与调回边境一约相反，似此进退两难，其与总署明示已定办法。到底是打还是退呢？打败了这肯定不好听啊，如果这仗打胜了，那从此以后这事儿可就多了。令潘定兴意外的是，军机处很快就回电，内容非常强硬，命令驻越清军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倘法兵进来扑犯，则信字比开，唯有与之决战。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

0: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哎呀，太好了！这潘鼎新接到这道命令，心里就有数了。他下令，前敌将士们，给我固守阵地，严阵以待。不过私下里，潘鼎新还有些疑惑，因为他发现呢，这军机处的态度和自己的老上司李鸿章截然不同。虽然李福谈判对外严格保守秘密，但作为李鸿章的亲信，潘鼎新听到了一些风声。难道现在上面改态度了？真的中法双方要开打了？就在潘鼎新疑惑不定之时，李鸿章也来电了。李鸿章的电报这么写的：左厢进京，正义主战，内议犹疑。左相是谁呀？就是左宗棠。这位左宗棠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6月18日，朝廷谕旨令左宗棠复入军机，也就是让他重入军机处，这也是被看作压制主和派的一个征兆。李鸿章来电所说的左相进京，正义主战，指的就是这件事。其实啊，朝廷的高层在战和之间一直摇摆不定。先是授意李鸿章和福禄诺谈判，可是李福协定签订的第二天便遭到了激烈反对。朝中有20多名大臣联名上奏，指责李鸿章他通疑，不以弃帝为耻，只以秦桧、贾似道、四无二志。就说这个李鸿章啊，和秦桧、贾似道没什么两样，就是个叛徒。其中啊，翰林院编修一位叫做梁鼎芬，他在奏折中更是列举了李鸿章有6可杀之罪。那个上纲上线上得够高的，一时间在朝廷主战的舆论重新高涨起来。特别是左宗棠入职后，态度更加强硬，甚至要求李鸿章如果遇到法军挑衅，可不必召会，直接和法军决战。应该讲，这时的李鸿章已经失去对局势的掌控，他只能提醒潘鼎新，你呀，自己随机应变吧，这局面呢，我也掌控不了了。再说6月23日早晨，法军开进观音桥附近。这个观音桥，越南称之为北黎，位于谅山以南100多里外的沧江岸边。驻扎此地的清军大概有3000多人，守将是万重轩、黄玉贤和王洪顺。探马来报，说是法军已抵观音桥，并有渡河迹象。万重轩等人一边布置警戒，一边向潘鼎新报告。潘鼎新闻报，当即指示按军机处命令，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如果法军挑衅，立刻予以回击。没成想啊，没过多少时候，法军就开始渡河了。6月份，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河对岸是大片的茂密树林。当法军淌水过河的时候，河对岸树林里的清军呢，鸣枪发出了警告，但是法军不予理睬，继续渡河。这时法军的指挥官是一名中校，叫杜森尼，这个人傲慢冷酷，根本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此次他带队北上， 是受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勒将军的委派前来接收清军防地的。他率的部队呢，有一个海军登陆营，一个阿尔及利亚连和两个越南雇佣兵连，以及炮兵后勤部队800余人。由于这个越南丛林地带环境气候条件特别恶劣，所以法军到达观音桥时掉队减员的人特别多，当时他的部队啊就剩下600多人了。从双方的对比来看，清军人数占优，但是清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刚才不是说了吗，驻扎在这个地方的清军大概有3000多人，而法国渡河的人只有600多人。渡河以后，法军看到河对岸的清军没有阻拦，而是陆续退去了。随后呢，清军守将万重轩派来一名军使向杜森尼送达了一份照会。照会的意思是说，我们北洋大臣李鸿章已将法军巡边的消息告诉了驻军，但是关于撤军之事，由于没有总署和军机处的正式命令，我的部队无法后撤。照会中提议由法军直接致电总署和军机处，只要我们总署和军机处发出了撤军的命令，我军将遵令而行。这个要求听起来有些荒唐，似乎哪有些不对劲。您说对了，清军后撤怎么能让法军给总署和军机处电示请令呢？事后啊，有人就分析了，说当时清军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一，当时清军没有配备电报，他没法和总署和军机处联系，那时候要有个手机就好了。二来呀，这潘鼎新左右为难，因为李鸿章暗示他退兵，可军机处电令他不准后退，这不退吧，势必要开战；打吧，势必生信端；退吧，没有命令，按照大清律法，失地者当斩。前文书和您说过呀，那位当年的黄桂兰不就是服毒自尽？这前车之鉴，刚刚发生的事儿啊。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潘鼎新实际上处在了一种战也是为止，退也是抗令的尴尬境地。他想通过法军的催促得到军机处一个明确的指令，也可谓是煞费苦心。可是啊，这潘鼎新的一番苦心，那位法国的杜森尼中校完全不理会。他对这位清军的信使说，吾军按条约接收，请速退让。哎，什么意思啊？我们法国军队有令，我按条约来接收失地，你赶紧让开。得，简单一句话就拒绝了清军的要求。尽管如此，清军仍寄希望于外交手段。当时这个观音桥最高指挥官不是叫万重轩吗？信使不是不管用吗？得了，我亲自来吧。他希望当面和杜森尼谈判。可是啊，这位蛮横自大的杜森尼却提出了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谈可以，要谈，必须在法军的军营谈判。

0: 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说到，在中越边境，中法两军对峙，中方希望通过谈判来和解，但是法方的主帅杜森尼非常的蛮横，说谈判可以，必须由你的主帅到我法国军营来谈。这是一个常理呀，这种要求极不对等，而且有明显的轻慢之意，因为万重轩是清军提督，他不能丢这个脸。于是啊，万重轩一气之下反身离去，只派了2名军使和1名翻译进法国军营进行谈判。这一次的谈判进行的极不顺利，应该说清方是满怀诚意进行劝说，提出如果你们法国不愿意给总署和军机处发电报的话，他们可以向上请示，可是清军的通信手段落后，大概啊需要6天左右，请法军你们耐心等待。这气焰嚣张的杜森尼断然拒绝了要求，让清军无条件立刻撤军。而且啊，这个杜森尼用了一种近乎威胁的语气说，给你们1个小时，否则后果自负。这万重轩派来的军使说，请贵军三思，免生误会。这杜森尼来劲了，嘿，什么误会啊，我们法军天下无敌，所向披靡。得，他还来劲了，你看没有。所以说呀，有的时候这打架呀，真的不能给对方脸。到了这天下午3点左右，谈判彻底破裂了。杜森尼竟然不顾国际法，残忍的枪杀了2名清军使者，把那名翻译放回去报信。哎呦，真是气死人了。这哪是中法双方之间交战呢，这简直是野蛮行径啊。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啊，自古以来这都是有军规的。所以杜森尼的野蛮行径令人发指，根本不像一支文明军队所为。清军官兵被这一行径给激怒了，纷纷请求立刻还击。而潘鼎新此时已无退路，和平的努力完全破灭了，连谈判的使者都被对方枪杀了，还谈什么呀？剩下的选项就一个，武力相向，立刻开战。1个小时以后，法军开始向清军阵地进发，于是战斗开始了。关于观音桥之战是怎么打起来的，中法双方各执一词。中方的说法是，法军首先开炮 清军是被迫还击，而法方的说法是，法军在向前推进的时候，清军事先设伏并挑起了事端。实际上啊，甭管是谁首先开火，责任主要在法方，这一点显而易见。有什么可说的呀？你连我的信使都给杀了。观音桥之战从6月23日下午4时打响，一直持续到天黑。清军依靠抢修的工事，有效阻止了法军的前进。法军伤亡严重，是阵脚大乱。先是越南雇佣军溃败逃散，紧接着法国的海军登陆营被打乱，只有阿尔及利亚连保持着队形，方才稳住阵脚。第二天一早，战斗继续进行。这时啊，法军已经军心涣散了，而清军则越战越勇。几个小时之后，在清军的攻击下，法军开始丢盔弃甲，是狼狈逃窜。哎呦，这一仗打的法军那是败得相当惨烈，溃退的士兵惊恐万状。据说呀，这法军只用了6个小时就跑完了当初出发他们走了36个小时的路程，可见其溃败速度之快，令法国军人是颜面扫地。那么从伤亡人数上看呢，其实呢，清军伤亡的人数比法军还多，有300多人，法军伤亡是50多人，可战斗的结果却以清军胜利而告终。观音桥事变发生后，法国极为恼怒，法国总理茹费里致电李鸿章，提出严重抗议，认为清政府破坏和平，墨迹未干，约章已备。而且法军舰队副司令利士比也派他的副官日格密来向李鸿章兴师问罪，一边威胁将派舰队北上进行报复，一边索要巨额赔款，而且气势汹汹，语多恫吓。这次的谈话是在李鸿章的官衙进行的。这个日格密说，查简明条约第二款里面说啊，中国所驻北齐各防营立刻调回边界，而今呢，中国官兵在谅山南边相距2天的路程地方攻击我们法国军队，显然你这是违背了我们中法条约的第二款。李鸿章当场反驳，华军驻扎谅山已逾10年，应否退扎要等详细条款议定，朝廷自有权衡。据两广来电，此次法兵先开枪炮，信自法开，怎以背约相责？这法国人又说了，天津条约是中堂画押了，今天你又说了不算了，难道你李中堂画押不算数吗？我们外国人向来以中堂为中国的宰相，您权力大呀，可是您签了约反而不遵守约定，那我们就要问了，在中国执政的到底是谁呀？谁说了算呢？
4: 条约在所必遵，毋庸过虑，但要等贵国公使巴德诺来华后自可详妥协议。
3: 李鸿章说的也对呀，我们是签了一个协议，但是当时不也说好了吗？得等你们公使到了以后，签订合约才算数啊。这一下啊，这法国人又恼怒了，说都发生这样的事儿了，我们公使不会来了，我们的古巴将军将会亲自到北京和你们执政面议。
4: 哦，古巴何时进京？
3: 这法国人说了，面议者，什么叫进京啊？我们面议者是兵戎相见，我们是去北京，但是我们是来打仗的。
4: 李鸿章是哈哈大笑啊， 姑拔进京，先要经过金姑，有我在此，恐不易过也。
3: 说你不到北京吗？那得路过天津吧。我李鸿章在这儿呢，恐怕你不好过吧。
2: 从1862

0: 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这次会晤，李鸿章嘴上虽然没示弱，但心里真没多少底气。他知道法国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李鸿章一边向朝廷报告，一边让海口各个防营是严密戒备，防止法国夺地为治。此时李鸿章并不希望事态扩大，他致电潘鼎新说，醒三，也就是刘铭传，从北京回，见到了醇亲王奕轩。奕轩说，潘鼎新当时若先诏曰略退，再电奏无妨，可见内意非必主战。可是潘鼎新不以为然，他回电便称，朝廷有旨不准稍退，只有决战，遏其凶风。事后又传旨嘉奖，并有敌犯接仗之欲，与醒三所言大相径庭。潘鼎新说，我没错啊，虽然这刘铭传从北京说啊，这个朝廷啊有让先退的意思，但是我打完仗以后，这朝廷还传旨嘉奖了呢。李鸿章只好据实相告，说是先前不让退兵是负气之举，并非真想和法国开战，现在虽然打赢了，却给了法国以口实，造成了被动。观音桥事变后，应该说战争迅速升级，在事变的第三天，法军便组建了以孤拔为首的远东舰队，兵分两路，直指福州和基隆，战火也由越南向中国本土燃烧。面对这一局势，清政府是又气又怕。尽管潘鼎新在观音桥打了胜仗，但朝廷还是迁怒于潘鼎新。不久，法军大举进攻，前方连遭败绩。朝廷一肚子气没地儿撒，便下令将潘鼎新革职查办。唉，这潘鼎新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从此郁郁寡欢。1888年，在中法战后的第三年，这位淮军将领潘鼎新在自己的家乡郁闷而死。这位潘鼎新一生戎马生涯，官至封疆，从1862年参加淮军到1885年被罢职，前后23年，虽然战功卓著，但真正值得国人纪念的正是他在中法之战中的表现。在越南短短的一年间，他先后率部在谅山、文渊、镇南关等地与法军交战，即便被革职查办，仍以戴罪之身指挥作战。在法军进攻镇南关时，他带兵进援，左肋中弹坠马，退守海村亦苦战周旋。2个月后，最终和防军老将冯子材合兵一处，取得了扬名中外的战功。 镇南关大捷，并一举收复谅山。应该说，潘鼎新将军在越南的表现无愧于抗法将士的称号，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值得肯定的一笔。然而可惜的是，潘鼎新真的不走运。观音桥一战使他饱受指责，撤职查办后，清政府也一直在派人审查他的问题，直到潘鼎新病逝前几天，朝廷才发表上谕，肯定其战功，为其恢复名誉，入淮军昭忠祠，三年后又批准建专祠，而且国史馆有传。潘鼎新可以堪称是一代抗法名将，也是一位民族英雄，所以在他死后，国史馆的淮系人物列传里面有他这么一篇，也算是死而瞑目吧。再说观音桥之战后，中法军队是全面开战。1884年7月间，东南海疆战云密布，气氛骤然紧张。法军在越南战场向清军发起攻击的同时，决定开辟第二战场，利用先进的舰船向中国本土发起了进攻。法军的意图很清楚，我就是要占领中国某地的口岸，用这个地方作为筹码，然后在谈判中讨价还价，逼迫清政府接受他们的条件。用他们的话来讲，这叫据地为治。而他们首选的目标就是台湾的基隆。法国的战略是公开的，也是明确的，从法国总理到新闻界都公开叫嚣，而且毫不掩饰。在法国人看来，凭借他们强大的海军优势达到这个目的，那是轻而易举。所以消息传出，清廷上下十分不安。这台湾孤悬海外，防备薄弱，法军一旦发起进攻，势难抵挡。因此当时的两宫皇太后以及决策层和内外的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台湾没防备怎么办呢？就在这危难之时，朝廷把目光投向了一位淮军大将。不错，此人正是赋闲在家的刘铭传。刘铭传是继程学启之后的淮军第一名将，也是李鸿章的爱将之一。但是这位刘铭传呢，他的官运和潘鼎新一样，运气不太好，提拔的也不是很快。在他之前，淮军里的张树声和刘秉章都已经出任封疆大吏了，就连一直磕磕绊绊的潘鼎新，在1876年也得到了提拔，升任湖南巡抚。然而战功卓著的大名鼎鼎的刘铭传却始终没能当成封疆大吏，这也让他是一肚子怨气呀。因为清朝历来是重文轻武，由来已久，提拔封疆大吏更是得讲究功名。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张树声、刘秉章都是进士出身，潘鼎新虽然差点，但人家也是举人呢。刘铭传可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因为刘铭传呢只读过几年私塾，他是靠战功一路升迁，年未30就提督济江。但是又文左武，因为在文人治世的环境下，虽然你提督是一品大员，但地位啊远远不如文官。因为这位刘铭传靠着战功啊，还不到30岁就官任提督了。武将当提督，我们前文书也给您介绍过，武将到提督啊，就算当到头了。要想从武转文，位列封疆大吏，那是难上加难。 李鸿章不是喜欢他吗？不是有心提携刘铭传吗？屡次举荐未能如愿，卡就卡在这儿了。为此啊，刘铭传意见很大，曾经作过诗发泄心中的不满。比如说他曾经写过：圣朝修文不用武，文章两字误苍生，官场见武夫，公事多掣肘，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啊，等等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发了不少牢骚。不过要说刘铭传迟迟得不到提拔，全怪客观因素也不尽然。就其自身而言，他责任也不小。为什么？这个刘铭传作战勇猛，而且猛勇兼备，是他的优点。前文书和您讲过，这个刘铭传刘麻子桀骜不驯，粗犷率性，缺点也很明显，因为这种性子不适合进官场。官场讲究的是一个忍字，凡事不能由着性子来。而刘铭传呢，偏偏是一个火爆性子，受不得半点委屈，遇到不如意的事儿啊，说炸就炸，说崩就崩，动不动啊他还撂挑子。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叫性不耐官。李鸿章的幕僚吴汝伦也评价这位刘铭传，说他是淮军杰出人才，可是龙性难驯，不好管呐。在刘铭传的当官经历中啊，光撂挑子这事儿就有好几回。因为史料都说，凡武进而辞退，乃十有八焉，指的呀就是这事儿。这十回有八次都撂挑子了，天哪，哪能这么当官啊。咱们再说当年吧，1867年底，东捻军被镇压下去，刘铭传作为淮军主力立了大功，但是当年的朝廷论功行赏，才封了他一个三品官，很多人都替他打抱不平，连曾国藩都认为说这个封赏啊相去万倍。为此刘铭传是极为不满，我们也和您上文书讲过，在酒后他常常发牢骚。在1867年的冬天，淮军不是在山东济宁休整吗？这位刘铭传呢，带头撂起挑子，公开上书起退。朝廷令他率部北上镇压西捻军，他拒不应命。他有什么由头啊？说我有伤，我有病，我打不了，回乡养病行吗？李鸿章知道刘铭传是心气不顺，多次劝他说你先忍忍，但刘铭传就是不听。无奈之中，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请求，报经朝廷同意，准刘铭传回乡养病。可是这回乡不久，剿捻的战局一度陷入被动，战事紧急。

冬季未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暖我冰冷心底，泛起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很多患有三高症的啊，就是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患者他都非常普遍的存在着肾病，肾功能不好的问题。
3: 是
2: 肾脏呢，毕竟是我们的根本哈，也是特别重要的器官。
3: 对，
2: 各种肾病合并症它导致肾衰竭，那就是危及生命的。
3: 那是
2: 吧，
3: 那是。对，
2: 那么那为什么这个三高的人群他会普遍的就合并肾病的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呢？
3: 嗯，这个现象还真就是很普遍很广泛的。但实际上啊，这个三高患者呢导致肾病的发生啊，很大程度来讲一部分原因是啥呢，都是这种药物性损伤，也就是药源性的给肾脏造成损伤的，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2: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长期用药的副作用它导致肾病发生的，是这个意思吗？
3: 哎，对，就是药物的副作用。
2: 嗯，
3: 你长期用各种比方说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啊，因为咱知道啊，这些控制指标的药物它是不是得长期服用啊？
2: 那肯定啊。
3: 啊，那这些药是不是都要依靠我们肾脏来进行代谢呢？
2: 对，
3: 对吧？哎，你不管是降压，你像常用的像沙坦类的药，或者是普利类的，或者是什么钙通道的阻滞剂，或者是利尿剂，哪怕是白肽受体阻滞剂，你还是说降血脂，咱们常用像他汀类的药，还有什么呢？这个胆固醇的这种抑制剂，或者是贝塔类的，干啥？专门降甘油三酯的。
2: 嗯。
3: 这些药它都需要通过肾脏代谢呀，有人说，哎呀，他糖尿病得用降糖药，双胍类的、磺脲类的、格列奈类的，包括阿卡波糖，这些药物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成分，咱知道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嘛。
2: 嗯，
3: 化学合成的这种物质成分，虽然来讲，从效果来说呢，它的确是很快，控制指标也很明显，但是咱知道这类药它肯定有很多副作用。是吧，你要长期用，大量去用，它大量这种化学毒害的这些物质，它最终都要通过肾脏来进行代谢，需要排出体外。
2: 嗯，
3: 问题出哪儿，它就出在这儿了。也就是说，这些大量的这些化学物质毒害的这些成分，在肾脏进行滤过代谢的过程当中啊，给肾不经意间就造成损伤了。比方说肾小管、上皮细胞， 就会产生这种直接性毒性的刺激和损害，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
2: 嗯，
3: 肾小管细胞长期被这种化学物质长期的刺激，产生这种炎症，那你想想是不是它的功能就会受到损伤啊？
2: 那肯定啊。
3: 哎，肾小球滤过膜长期如果被这些物质所浸润或者破坏，它的通透性哎就会越来越差，就会发生改变，滤过就不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尿里面就有一点什么微量的这种尿蛋白了，就有蛋白露出了，可能少一点，然后可能肌酐慢慢开始升高了，然后再往后可能肾小球滤过率逐渐的下降，那可能后果就越来越重了。但是可能这过程相对来说呢，它发展的能慢一点，比较隐蔽一点，所以很多患者怎么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察觉不到，
2: 嗯，
3: 啊，等查出来的时候呢，往往就已经很严重，甚至都到不可逆的地步了。而且更可怕是什么呢？如果说有的患者他本身肾功能就不好，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炎症肾炎，对吧，然后再长期用这些大量的这些药物，是不是雪上加霜啊？所以说一旦发生这种损伤之后呢，从治疗恢复上那肯定难度就更大了，肯定就更为严重了。
2: 嗯，所以说您和大家讲到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优势以后哈，大家都无比的认可。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什么呢？就是安全性，没有副作用。
3: 哎，对喽。
2: 哎，是纯天然的生物活性，不伤害身体，就这一点太难得了
3: 呀。对
2: 呀，
3: 这就是西药比不了的嘛。嗯，
2: 你就像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同样它作为生物制剂，那么在安全上是最让人放心的。
3: 哎，对呀，那肯定是啊。
2: 嗯
3: 啊，那你要说这个，那虫草养元液这个胃受康这制剂，那它里边干脆都没有别的成分，它不像有的生物制剂可能还会合成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但是这个你看它里面是啥，它都是什么冬虫夏草，
2: 冬虫夏草，嗯
3: 啊，它没有别的呀，所以说它是百分百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只是利用什么高科技一些生物技术啊，实现活性高了，分子结构完整性了，所以说从安全副作用角度那它更好，它真是纯天然的了，对身体绝对是零伤害的，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
2: 嗯
3: 啊啊，所以这一点那是毋庸置疑的。你尤其什么？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长期他服用一些西药啊、激素类的药，对吧？像刚才说了，大部分的你不光是三高人群，就各种其他疾病，你长期用西药的各种激素类药，你放心，最终他的肾脏功能都不好，都会给肾脏带来很严重的损伤。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大部分人没有察觉到？因为啥？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些症状，他不明显。
2: 嗯，
3: 所以说就容易忽视，等到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了，比方说哎呀腰膝酸软，哎身体出现一些浮肿，排尿发生异常了，哎呀去医院一查知道肾脏发生损伤了，出现肾脏的病变了，
2: 嗯
3: 啊，到那个时候肯定就严重了。所以老话怎么讲呢，说这个我们身体这些组织器官呢挺有意思，说胃是喇叭，肾是哑巴。
2: 嗯
3: 啊，胃要一旦有点毛病了，它马上给你的身体会发出信号提示你，你马上就会感觉到。
2: 嗯，
3: 肾哎，肾它是哑巴，也就是说呢，它即使受到了一些损伤，有了一些问题，它不轻易的给你信号啊，也就是什么，它不轻易的给你一些症状，你察觉不到。
2: 嗯，
3: 什么时候哎，也就相当于什么时候这肾脏的损伤到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它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运转了。咱说什么，就像人似的是吧，他不到万不得已他就忍受不住，已经是动不了了，干不了活了，实在不行了，他哼哼他说话了，肾就这样，到严重的时候他才给你信号，给你症状。所以说呢，一般肾脏出问题在医学上都叫什么呢，都叫慢性肾病，它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发展过程相对来说也比较缓慢。
2: 嗯，
3: 整个过程时间周期呢也比较多。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呢，看啥？就是看咱们肾脏的肾小球的滤过率。通过肾小球滤过率，把整个这个从轻到重，能把它划分为五个阶段，叫五期呀。从最开始正常，然后到轻度，到中度，到重度，再到最后什么，就肾衰竭了。这是逐渐发展严重的， 那很多人这肾脏出现损伤发现都是什么时候呢？都是从中期到重期以后，就到重度以后了。
2: 嗯，
3: 哎呀，才知道，哎呀，自己这个出现这种肾病了，出现肾损伤了。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在轻度的时候，实际上这过程呢，也不是说一点症状或者一点痕迹都没有，只是我们容易忽视了，它一定也是有轻微的一些信号，但相对来说肯定不明显。但是你要通过医院的一些常规检查，比如说这个尿常规，发现有没有蛋白尿，有没有血尿情况，再就是通过血液化验看肌酐尿素氮，哎，都能够准确的评估肾小球的滤过率。你如果再精准点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做肾脏的个超声 CT， 通过影像，这都是能够准确判断肾脏啊是不是发生病变，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再就是啥，你比如说，哎，你发现什么排尿的时候尿液这个泡沫特别多，尿液细密而且泡沫多，持久不消散。
2: 嗯，
3: 这说明啥？这明显说明你这个尿蛋白肯定是超标了。
2: 嗯，这个好观察、
3: 啊、对吧、
2: 嗯、
3: 还有的人早上起来以后发现这眼皮都是浮肿的，有的时候呢这个脚踝啊脚面啊甚至这个小腿有的时候也有浮肿，但是呢还不是太明显，活动活动以后白天很快慢慢就消退了。
2: 嗯，
3: 这也是一种征兆，对吧？总是感觉乏力，食欲减退，突然间感觉夜尿增多了，突然间感觉排尿尿量变少了，实际上这很多方面可能都是跟你肾功能损伤出现下降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过这方面的话题，我说肾是先天之根本，是我们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平时啊我们都要什么养护好我们的肾脏，太重要了。把肾脏养护好，防止肾脏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预防永远比治疗最重要啊。那怎么预防啊？我之前不教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整体三十六式方法吗？
2: 嗯，
3: 其中不有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说这套方法大家都应该去练，干啥？充盈肾阳，排肾之浊气。这个方法核心干啥？就是帮助我们让肾脏什么元阳之气充盈，元精充沛，让肾的清阳之气升腾，让肾内的晦浊之气通过吐纳的方法都能把它排出去，一个吸清吐浊的过程。哎，让我们什么元阳之气充足，元精充盈，对吧？元精元气充盈了，你的肾的功能

0: 它能够防止各种炎症发生，滤过率下降，出现蛋白尿漏出的情况啊。所以说从源头来讲，我们多做六字诀、吹字诀的呼吸吐纳方法，就是强肾的方法。对，温补肾阳，排肾之浊气，巩固元精，让元阳之气充盈，藏于肾中，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去加强做一做。
1: 嗯，
0: 哎，这是从源头预防养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么如果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呢，也好理解，我们通过调整我们的气息，通过学会深长匀细的这种呼吸节律，它能够改善的可是咱们全身细胞的一个什么氧气的供应，能促进很好的什么细胞的代谢，包括什么血液的循环、血氧的供应，它自然而然就能增强咱们肾脏细胞的代谢呀。
1: 嗯，
0: 那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细胞都在内，它的代谢好了，血氧能力好了，它该吸收的营养能正常吸收，该排泄的垃圾能正常代谢，这你肾功能自然就好啊。你的代谢好了，是不是就避免很多毒素在肾脏当中大量的堆积呀？实现肾脏健康长久状态的保持啊。你看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调整呼吸状态，这都是有巨大好处的。所以说平时多练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吹字诀来养肾来强肾，这准没错。
1: 嗯，确实哈，坚持做呼吸吐纳，那就是预防很多疾病发生病变最好的方法。
0: 对嘛，嗯。
1: 那大家有什么不会做的，就可以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可以教给大家的。最近呢，我也是一直想着是把楚老师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啊，都收录在学习机里送给大家。啊，大家在家里呢就可以参照着来进行学习呀、练习呀，那这就方便多了。
0: 嗯，那太好了，对。
1: 啊，
0: 嗯，
1: 这个事儿呢，大家别着急哈，这些天我正在筹备这个事儿。
0: 嗯嗯。
1: 那楚老师，对于说已经确诊形成的慢性的肾病，你比如说这个肌酐指标高啊，蛋白已经出现有加号的这些朋友，我们该如何调理呢？
0: 嗯，方法有很多。
1: 嗯
0: 啊，比方说咱们国家传统医学中医。中医讲肾主水藏精啊，主全身水液代谢，藏身之精气。哎，所以肾要一旦出问题了，水液代谢首先就乱了，然后什么精气神就固摄不住了。所以中医呢把肾归纳到哪儿，叫水肿关格，或者叫龙闭虚劳，哎，归到这些范畴里边。但这不同的情况，中医讲一个什么叫八纲辩证，它得辩证，不同的症候有不同的调理方法。你比方说有的人叫脾肾阳虚的症候，
1: 嗯，
0: 什么样呢？就比方说这类人特点是啥呢？就是总是有水肿，水肿情况浮肿情况很明显，然后胃寒肢冷，夜尿频多，这叫脾肾阳虚。这种情况呢就是温补脾肾，利水消肿啊。你比方说中药常用的一些方剂，像真武汤啊或者寄生肾气丸加减配合着使用。如果是肝肾阴虚的症候呢，这样人是什么样的症候啊？比方说经常的腰酸头晕口干咽燥五心烦热，看这舌头舌红少苔，这啥肝肾阴虚，怎么办？就滋补肝肾，滋阴降火。你看中药常用的方剂，比方说炙白地黄汤配合什么二至丸，哎，来加减配合着用。那如果说气阴两虚的症候，那什么症候呢？这样的人一般都是严重的气虚不足，经常乏力气短，体质偏弱，易伤风着凉感冒，同时还有阴虚的表现啊，口干啊，手心脚心也发热，伴有腰酸。那这种情况怎么办？益气养阴呢，比较常用一些方剂，你像清心莲子饮呢，参芪地黄汤，哎，配合着加减使用。你看不同的症候对应不同的调理方法，但最终啥呢，就中医调理肾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什么啊？要固根本，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思路，也就是补益肾气、健脾利湿、活血化瘀，就这些方法目的都是为了固肾强肾。而且呢，这些方剂相对来说呢也比较温和安全，照比一些西医西药来说，它安全性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啊，它适合什么呢？适合有一些肾病啊，不是急性期，在慢性期的时候。长期调理实际上也都是不错的方法。那如果从西医来讲呢，现在医学认为什么呢，这个主要是肾小球的事儿。肾小球像啥呢，是

0: 上下球就像一个滤网似的，这滤网里面有一层叫什么呢？叫基底膜，像一层膜的结构，是很精细的。这上面分布着什么呢？叫足细胞，很多很多。这足细胞什么？就像手指一样，它是交错排列在一块的。它就形成了一道道滤过的缝隙，就像过滤一样，一层层过滤。也就正常情况下，这血液啊流过肾小球，水和小分子的一些物质都可以正常能过得去的。但是蛋白质啊，还有红细胞那些大分子的，哎，就是个头大，它过不去，它被拦在哪儿？它就直接被拦在血液血管里面了。这是一个正常的需要过滤的作用，就小分子要进去，精微大的要在血液里面。但是啊，如果说这基底膜一旦发生损伤了，就足细胞发生坏死和脱落。这个滤网的缝隙就变大了，怎么形容呢？就比方像捕鱼这渔网似的，哎，这渔网一旦发生破漏了，这窟窿眼变大了，是不是会导致很多小的鱼虾就漏出去了？眼儿变大了吗？哎，就一个道理，也就是正常情况下是蛋白质红细胞通过滤过以后啊，这些大分子是不允许进去的，不能出去。但是如果一旦缝隙变大了，它就容易怎么的啊？就容易渗透进去了，
1: 就是大鱼也跑了。
0: 哎，哎，对喽，对喽，哎，所以说你看看，它一发生渗漏以后，你看为啥这个肾病患者早期会出现泡沫尿啊，尿里有蛋白呀，就漏进去了嘛，哎，然后出现很多一些连锁性的症状反应，所以说现代医学把这肾病也分出了很多种，你看肾小球肾炎呐，肾病综合征啊，糖尿病肾病、高血压性肾病、间质性肾炎呐，慢性肾衰等等。那么，在现代医学，在整个治疗方面，主要还是什么呢？控制血压和蛋白尿，这是为主要的一个策略。你像大家现在说这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啊，或者是血管紧张素二型受体拮抗剂这类药，就咱们常用的像普利和沙坦类的药，它干啥用这些降压药啊？就是减少什么肾小球内部的压力，减少压力就能减少蛋白尿的发生，保护肾功能。另外呢，这糖尿病患者可能需要特别注意啊，肾脏发生病变啊，因为什么？因为高血糖本身就会对血管长时间持续性的浸润，过高的这种糖浊物质，它就会损伤血管啊，所以对肾小球滤过啊，尤其是这种膜的微血管，它就会什么？这种高糖物质，它就会发生损伤啊。啊，损伤这些微小血管啊，导致基底膜发生增厚啊，通透性增加呀，啊，这蛋白就容易漏出了。这是啥？这就是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就是高糖环境最终导致肾小球滤过膜微血管发生病变，啊，形成什么蛋白尿的形成，漏蛋白了，蛋白出加号了。这就是糖尿病、肾病就是这么来的。那如果糖尿病、肾病一旦发展到大量的这种蛋白都漏了，那肾功能下降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不仅要重视什么微量白蛋白尿早期的一个筛查，如果确诊有这种情况以后了，用啥呢？用一些温补养肾的中药方，再联合着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是血管紧张素这种受体拮抗剂联合来用，调理一下，效果会好一些。另外，如果说肾功能严重受损了，很多毒素都排不出去了，也就是到什么到终末期了，代谢没有代谢能力了。那可能就得需要依靠透析，或者是进行肾脏移植了。但总体来说呢，就是现代医学这套方法主要还是什么？来控制血压，降低肾小球内的压力，减少蛋白尿，这以主要的核心治疗原则，来延缓肾衰竭往急性方面发展，快速发展。也就是目前来说，针对于这种方面呢，西医现代医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先进的，也是肾病治疗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基石。
1: 但是，楚老师，你看，现实当中哈，这些肾病患者虽然大家都是很积极在治疗，我们说不管用中医啊，用西医啊，是吧？但是最终结果，它没有阻挡发展严重的这个进程啊，它还是出现肾衰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其实任何疾病都一样。你如果是一直都是长时间依靠强制的去抑制和控制的话，你想吧，他肯定他有控制不住的时候，对吧？他就是或早或晚而已呀。他慢慢都容易发展到终末期严重的境地，包括这个肾脏病变损伤啊。你看现代医学确实，他能强制的控制指标啊，血压降了，尿蛋白少了，肌酐也控制住了。 但是它始终不没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嘛，就
1: 嗯。
0: 肾小球这个滤网它为什么会坏？已经受损的基底膜和这个足细胞还能不能被完全的修复和重新利用？这是核心问题。你使用激素，它能抑制免疫反应，但为啥不能阻止这些足细胞继续发生脱离的情况？这也是咱们很多肾病患者，即使是你按时治疗、按时用药，肾功能还是在缓慢的下降，蛋白尿还是在反复的形成和发生，根本原因都在这儿了。所以说到现如今呢，它才能凸显出什么？凸显出生物医学的优势啊！
1: 嗯，
0: 你为什么说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呢？因为生物医学是从咱们人体细胞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基因物质，是从基因层面去看待任何疾病的发生、形成，包括什么发展的规律。比方说，对于肾脏的病变，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哎，发现肾小球滤过屏障的损伤，从哪开始的？是从足细胞开始的。足细胞是肾小球滤过屏障上最关键的一层结构。刚才不说了吗？像手指一样，它交错的排列在一块儿了，
1: 嗯，
0: 就像交叉一样，它都交叉在一块儿了，形成一道精密的滤网的一个缝隙。足细胞上有很多重要的蛋白，它们是什么？它们是维持滤过缝隙完整的一个关键所在。可一旦这些足细胞受到一些损伤，不管是高血糖，或者是一些毒素的刺激，或者是血压压力过大这种机械性的损伤，还是一些免疫复合物的攻击。这些足细胞就容易发生坏死、脱落和凋亡，然后滤过的缝隙就会变大了，蛋白就漏出去了。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足细胞和肾小管上皮细胞一样，它再生能力非常非常弱，甚至几乎无法再生啊。那就意味着什么？那一旦损伤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就很难逆转了？
1: 对呀，
0: 它细胞数量是有限的，它越来越少了。所以说，为什么说肾病一旦发展到这个中末期、中晚期的时候，这肾功能严重下降，都无法挽救了？因为啥？因为大量这些足细胞什么都死掉了，
1: 死了，
0: 没法再生了。那怎么办？生物医学它跟传统的包括现代医学它不一样，它不是光盯着尿蛋白、肌酐这些指标，想办法去控制指标，而是从细胞基因层面将滤网渗透的问题想办法去解决。就比方说，在足细胞这个修复上，那足细胞的损伤会引起蛋白尿。那现代医学来讲，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它能直接作用于肾脏的足细胞，没有。临床治疗主要依靠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沙坦、普利类的药来降低肾小球里的压力，间接的来保护这些足细胞。但是生物医学呢，可以在基因层面上去修复并且逆转足细胞的功能。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卫士康除草制剂，就比方说它为什么对肾脏功能保护这么好？它里面比方说高活性的核苷酸，这个核苷酸它可是构成咱们人体所有细胞 DNA、RNA，这是最小核心的基础单元物质，也是细胞线粒体内部遗传物质的主要合成，包括呢整个细胞更新都需要这种重要的物质啊。它对咱们人体所有的细胞作用两大方面。第一个，核苷酸对于细胞什么有很好的修复作用啊，
1: 嗯。
0: 就是人体细胞因为各种原因啊，比方说不良的饮食、毒素啊、过度的劳损呐、还是年龄增长啊等等老化，这种细胞发生基因链的断裂啊、DNA 的损伤啊，发生细胞性的这种功能下降啊、病变呐、甚至发生坏死，那核苷酸能够精准的为咱们人体自带这种基因修复酶。哎，包括核酸修复系统能提供充足合成的原料，能助力受损基因片段的修补，能修复断裂的核酸的链条，能清理错误的一些基因的碎片，也就是从根源能阻断什么，这些细胞发生损伤啊。
1: 嗯。
0: 那同样，无论是肾小球当中这些足细胞，哎，受到这种高糖、高压或者是一些毒素刺激出现损伤了，还是免疫复合物发生的攻击，造成这种坏死丢失了。那虫草当中的核苷酸，它能够精准渗透于没有死掉的、功能尚存的，渗透于这些足细胞的基因物质当中，对于一些什么功能弱化的、已经发生病变的，它能及时的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修复啊！从基因层面，从基因片段到核酸链条，来进行整体的来进行修复啊！另外，核苷酸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它能迫使这足细胞分裂呀、增殖的作用，这可了不得。 正常来讲，我刚才不说了吗？这个卒细胞它是几乎没有再生能力的，损伤了它死掉了就没法再生了。但是虫草当中高活性核苷酸物质，它可是细胞 DNA、RNA 合成的一个底物，最基础的物质，为整个增殖裂变它提供了很重要的保障。怎么比呢？如果说 DNA 是细胞增殖的图纸，那么核苷酸就是复制 DNA 图纸的纸张，那纸张多少就决定着复制 DNA 的图纸是多少啊。所以说，当服用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的时候，这核苷酸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刺激那些什么就没有发生病变损伤的和原本处于这种什么功能低下或者是休眠状态的一些组细胞，让他们重新的什么，一是增强功能，另外什么能启动这种分裂增殖的程序，产生新的这种叫子代细胞，就代替的细胞。能给它分裂了，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它虽然不能再生，但是让好的细胞能够裂变和分裂，这就了不得了。让那些死去的，是不是就很好得到填补了？数量上就得到填补了。这样一来，你想想，它分裂出新的增殖的这些新的组细胞，它数量多了，是不是它功能就得到很好的强化了？
1: 对呀。
0: 哎，所以说这一点来讲啊，这是其他方法都比不了的，是非常了不得的。
1: 楚老师，您说到了这个核苷酸的这个物质哈，我之前呢我是学习过这方面知识的，我记着核苷酸这种物质它在动物的肝脏、海鲜还有豆类当中都存在呀。那么这个虫草当中的核苷酸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哎，你说对了。你看这核苷酸物质，它在一些其他的生物体内也有比较普遍啊，比方一些动物的肝脏啊、海鲜呐、啊，还有一些豆类食物当中的确能找到。但是虫草当中的核苷酸不一样，为啥呢？首先从含量上讲，就是普通的这种生物和食物当中，这种核苷酸的含量相对来说是微乎其微，虽然有，但是很低，
1: 量太
0: 很
1: 少。
0: 少。也就是日常你饮食摄入的这些，你根本达不到什么。细胞所需要和吸收的，这量是不够的。那么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的物质叫天然富集体，什么意思啊？就研究数据表明，就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核苷酸的含量是目前其他所有生物体含量就加到一块儿还得超过它们近100倍的一个含量，是极其高的啊。其次是什么呢？虫草这个核苷酸的分子结构与咱们人体自身。细胞的核苷酸，它俩的结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什么意思啊？它不需要通过什么复杂的一个人体再次合成的过程。你比方说很多氨基酸，我们使用以后要通过什么？通过我们人体的一些免疫系统来进行什么？进行二次合成转化啊。但是它这个不用，因为它高度相似，它不需要进行转化和合成，那就意味着什么呀？是不是进入人体被细胞直接就能识别，直接就能接纳利用它？再一个什么，就是高活性状态，这个很重要。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这个活性是其他生物当中这种核苷酸根本就没法比的。就冬虫夏草这种核苷酸这活性是特别特别高啊！我不讲过吗？生物制剂好在哪儿？首先就高活性啊，没有高活性它怎么能有强大的作用呢？所以说你看看当年这个曹巩他们团队。为啥说选择用这个冬虫夏草搞提纯呢？原因很简单呢，啊，虫草的好处和作用价值那毋庸置疑，你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早都得到充分证实了。要不然说冬虫夏草价格怎么能比黄金都贵呢？甚至堪比黄金呢？问题是什么？就虫草对所有人体的作用好处，能不能被我们都能完全的利用，能落到实处啊？对吧？你知道它好，能不能被利用啊？这是关键。实际上是可以完全利用的，但是一定得需要什么高科技的生物技术，得进行提纯提取才行。啊，你不是说直接拿来吃了，哎，这就都吸收了？为啥？因为虫草体内的各种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它们的分子结构很特殊，很脆弱，你用的不当，它就会遭到破坏和流失，那效果它自然就严重的就打折扣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原来直接吃，哎，就嚼着吃，或者是泡酒、泡茶的、煲汤的、煮水的、打粉的。我跟你讲，实际上把冬虫夏草都给吃浪费了，里面的物质成分都被破坏掉了，所以说它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也是因为这样嘛，所以说人家曹巩当年带着技术团队，用了近9年的时间，开创了高尖端的生物提纯提取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及膜基因重组技术嘛。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对人体有直接作用、帮助的物质成分都实现了完整性和高活性状态，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膜和基因重组以后，实现了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各个细胞，哎，能实现什么高度匹配和融合？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各种基因物质入手，来干预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嘛。咱就比方说，这里面这个高活性的核苷酸物质，它对于肾脏损伤就能够很好的修复这些主细胞，唤醒一些主细胞，让这些主细胞能够实现增殖和裂变。而且呢，通过基因干预以后，进入人体能直接什么被精准识别，直接被细胞利用。所以，膜基因重组技术它不是改变这些物质的特性，包括核苷酸在内，而是把虫草当中这核苷酸的分子结构。打磨到什么？与人体肾脏的这个主细胞，从基因角度，它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的状态，能融合到一块儿，也相当于与细胞的 DNA 整个修复系统能够直接对话的，来进行修复，来进行增殖和裂变这些肾的什么主细胞，啊，实现肾功能的强大。另外，你看很多肾病也是啥？比方说免疫系统的异常攻击导致肾小球，攻击肾小球引起的，还有高血糖、高血压产生这种大量自由基，持续攻击组细胞。那么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这里面还有啥？比方说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呀，它就专门能清除各种自由基，减少氧化的损伤。 同时还能够完全抑制杀灭各种炎症啊，还能够什么增强肾脏的整个微循环和血液供血情况，改善缺血，这都是最好的，减轻蛋白尿和肾纤维化的发生啊。而虫草当中还有什么高活性，像虫草多糖，它可以有效的激活人体的长寿稳态基因，提升足细胞抗氧化、抗衰、抗损伤的能力，延缓肾脏细胞的衰老，杜绝肾功能发生衰竭的情况。你看，这种多糖类物质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的，比方说像慢性肾病的损伤，你不管是肾小球是肾炎呐、肾小管间质性疾病啊。还是高血压、高血糖引发的这种肾损伤啊，还是各种肾病的综合征啊，啊，出现什么蛋白尿的、小便细腻、泡沫多的、肌酐尿素氮指标过高的，还是出现了轻度或者重度水肿情况的，或者伴有什么浑身乏力、没精神、腹胀、腹水、食欲差，出现了什么尿量的减少，甚至肾静脉有血栓等等，啊，引起全身各种症状的表现。但是如果服用这卫寿康虫草制剂，首先在短时间内，肾脏的各项指标逐步就能恢复正常了。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由于肾病带来的各种症状表现，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表现，逐步都可以消失的。哎呀，身子轻快了，有精神头了，浑身也有劲儿了，排尿也逐渐正常了。哎，早上起来发现什么眼皮肿啊，小腿、下肢、脚的浮肿情况没了，这逐渐都消失了。而且还能够及时的阻断出现五期最严重肾衰竭这个情况，这个在当时他们搞临床的时候，针对于这种中度的偏于重度的，在四期患者在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完全进行逆转和阻止了。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些较为严重的，它避免什么能够发生到后期肾功能完全衰竭，到透析到肾移植。啊，不至于发展到这个严重的程度，都能有效的把它阻断了，所以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无论是从肾脏系统，不管是从源头的预防保护方面，还是对于各种损伤病变的恢复方面，目前来讲，它肯定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因为这方面在我们业内来说，那肯定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卫寿康这虫草制剂。人家团队自从研发成功以来吧，就这几年，你看怎么样？是不是被咱们国内的各大医学中心重点关注啊？
1: 对，
0: 是吧？争抢分配这个份额吧。而且据我了解呢，到目前为止也不超过4家医学中心才能有机会分配到啊。咱们国内多少家这个医学中心？太多了，你看看，只有4家能分配到，你其他医学中心根本都没有份额，为什么？对吧？这你都知道了，大家可能也知道。冬虫夏草本身产量就少，它还必须用鲜虫草提纯，所以说呢，提纯量本身就少，而且80%还要供应到国外，跟人老外当时有技术合约，没办法，国内剩下这20%的份额，你想想还能有多少了？所以大部分的医学中心，你干脆是没有，得都得不到啊。为啥我说往年你们这边能得到，你能给你这些听众患者能争取到，这很不容易了。包括这一次不给你们这边了，分配不了了，这都是有原因的呀。实际上我来讲，医学中心都等着分都分不上的，别说你们这边了，对吧？个人机构他怎么能分呢？所以说不给这边分配，我感觉，我客观讲啊，其实也是正常的，啊，因为需求的量太大了，对吧？好固然好，但是呢，它满足不了更多，这么多的正规的一些机构都等着去用，等着分配，那都分配不上啊。所以说，这一次说包括未来，你一些其他机构，我估计来看，那几乎上是不可能了，他一定会是这个结果的。
1: 是，这些天呢，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个事儿哈。那我比大家都着急，可现实呢，真是没有办法啊，
0: 对
1: 因
0: 吗？
1: 为这个分配权不在我们这
0: 对
1: 儿。
0: 呀，这话是你能说的算，我能说的算呢，对吧？
1: 今年这一次啊，真是太难了。
0: 因为现实情况在这儿，任何东西都一样，是吧？我总说它有好的一面，它可能也有什么 不好的，
1: 不好的一边，
0: 对吧？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这个，所以说还是大家伙也是正常心态吧，去看待这个事儿吧。
1: 嗯，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开始就先聊这么多吧，哈。
0: 嗯嗯。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来继续接听大家所打进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啊，我已经得到名额了啊。每支持承担10块钱，得到了2盒虫草养元液，真的太幸运了啊。
1: 嗯，
3: 这价格也太便宜了，我太希望能够一下多订点儿，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量，只能是让订购2盒，我相信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啊，能有这个机会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无论如何我都感谢你给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非常感谢你给了这么大力度的补贴，真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您没有食言，我现在是更加信任您了。
1: 嗯，首先恭喜您得到名额了啊，订购上了2盒虫草养元液。虽然说这2盒啊，我们说想要调理好身体那是远远不够的哈，但是说我们能够体验生物制剂效果，这也是非常幸运的呀。而且呢，这个虫草养元液里面的各种的成分物质对身体都有帮助，活性极高，虽然说只有2盒，但是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对病情有好的缓解和改善啊，有就比没有强，是吧？
3: 哎，对，你说的太对了，行儿啊。是不是很快就能收到用上了？
1: 对对对，得到名额的这些患者啊，全国各地估计也就是个2-3天的功夫，很快的。嗯，
3: 哎，好的。你说这么久我都等的，也不差这2-3天的事儿了啊。行儿，我还想问问楚老师，说说我的情况。
0: 嗯，你说说看吧。嗯，
3: 哎，楚老师你好。
0: 嗯，
3: 你看我有这个心脏病都4年多了啊，在医院确诊的是2度房室传导阻滞。
0: 嗯，
3: 医生说我的是2型的，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的症状是挺明显的。
0: 嗯，
3: 经常的感觉头晕，上来那个迷糊劲儿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转，站都站不稳，然后这眼睛吧看东西也发黑，
0: 嗯，
3: 就好像是脑袋没有血一样，又晕又胀的，那种感觉就跟蹲的时间挺长突然站起来的感觉一样，就是晕。
0: 嗯，对，
3: 然后吧就眼前发黑。
0: 嗯嗯，
3: 主要是持续的时间还长，特别难受，
0: 很危险的情况。嗯，
3: 哎，是平时也总是感觉心慌乏力，活动以后还会感觉胸口闷得慌，最让我害怕的就是上个月啊出现过一次晕厥。
0: 哦，
3: 当时就是有短暂的那么一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失去意识了。
0: 嗯，
3: 后来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我说我这情况啊比较危险，建议我安这个起搏器。
0: 嗯，
3: 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做手术，我听着就感觉害怕。楚老师，这些天呢我练习你教的那个呼吸吐纳专门锻炼心脏的方法，
0: 嗯，
3: 有了一点好转。
0: 嗯嗯，
3: 现在我感觉心慌跟乏力啊都一点一点的改善了。
0: 嗯嗯，
3: 加上我又得到了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名额。
0: 嗯，
3: 很快就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安这个起搏器了？
0: 嗯，2度房室传导阻滞一般分为1型和2型，如果是2度1型的，一般来讲症状比较轻，但如果是2度2型的就比较危险。哎，因为啥呢？因为这个阻滞点比较低，一般在哪儿呢？在这个稀释数以下了。稀释数叫啥呢？也叫房室数，是心脏特殊传导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属于啥？它这个属于是器质性一种病变啊，它容易毫无征兆突然就演变为3度。 那就麻烦了。三度叫什么？叫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那就是心脏长时间不跳了，会出现极慢的这种心率的波动啊，那症状可能会更加严重，出现头晕、眩晕、眼前发黑，经常会发生晕厥、抽搐，甚至会发生心脏骤停导致猝死啊，这到三度完全性就极其严重了。
3: 嗯，
0: 如果说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通过调整脏腑气机，尤其是锻炼心脏，提升心阳，那对你这个症状方面肯定是有帮助有缓解。如果说再结合这个胃舒康这虫草制剂啊，你再结合用，正常来说像你这种情况呢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善。我建议你什么呢？你呀得到以后你服用上观察情况。
3: 嗯，
0: 如果你的症状逐渐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加重，那你就可以选择保守的进行治疗啊，如果说症状还是在加重，那你肯定得及时就医，必要的时候就得按这个起搏器啊。
3: 哦，那我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观察我这个症状变化啊，不让自己出危险。
0: 对，
3: 但我相信啊，我继续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嗯，
3: 再配合上虫草养元液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啊，肯定会越来越好。
3: 嗯，楚老师，你说我如果想把这个毛病调理到那个最好的状态，需要多少养元液能够？
0: 房室传导阻滞属于器质性病变，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说，它整个的需要一个细胞的整个全链条的一个修复过程。啊，那如果说你能用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像你这些情况，那你都不用想，肯定得需要一个大剂量的、大周期的。你最起码也得按照起步来讲，我感觉都得达到六七十盒，甚至在七八十盒以上，肯定得需要这样一个量。你三盒两盒的那肯定是不够的。
3: 哦，那楚老师能不能也求你帮帮忙，跟伟宁博士说一说，你们关系好，肯定能说上话，是不是得到的机会更大一些呀？
0: 嗯，这个事儿吧，我是也了解他这个虫草制剂这几年的一个供求的情况。一直是很紧张，我可以等到他这次提纯完之后吧，我看看跟他沟通一下，了解一下情况，但是这个决定权也不是我说的算的，对吧？我只能尽量看看能不能帮帮忙，想想办法，是不是啊？
3: 哎，这我都明白啊。那就先谢谢你了，楚老师。
0: 哎，没事儿，
3: 我的毛病就指望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啊，我知道很难。但我还是抱着最大的希望，希望你跟喜儿能够成功争取到。
0: 嗯，对，我也是希望咱们的患者也能有幸的是吧，都能用一用这个虫草制剂，这个的确是非常好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内心希望。所以说等到这个提纯完吧，我看看，我跟曹工那边沟通一下，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出路啥的，但是应该是不是太乐观啊。我肯定尽力看看吧，好不好啊？
3: 哎，好的，谢谢楚老师啊。
0: 不客气，好嘞，再见了。
3: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
1: 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这样啊，那个楚老师，我先给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根据我的身体的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行吗？
0: 你说吧。
4: 我呢今年51岁啊，去年呢得了脑血栓了，当时是因为堵得不太严重嘛啊，当时医生也给我说，这个住几天医院就行了，
0: 溶栓呗。
4: 打几次那个溶栓针就出院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就发现就不对劲了，怎么地呢？这每天早上起床啊，这个脑袋啊，就感觉好像怎么说呢，沉沉的啊，就跟头一天啊喝多了酒没睡醒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并且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记忆力啊，哈，就是说明显的不如以前了。
0: 嗯，
4: 经常都忘东忘西的啊，做事情呢也集中不了这个精力啊，然后呢反应呢还挺慢的，就别人在跟我聊天吧啊，我呢总是不是脑袋在想啥，反正就丢号了，然后呢就反应不过来，有时候人家一个事儿啊就在我跟前了，就在我跟前跟我说好几遍，我才慢慢明白他到底是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嗯，
4: 你说我过去就是说没得老徐山之前那不这样啊，脑袋挺灵活的，你说啥我都能够反应出来。
0: 嗯，
4: 再有呢就是我感觉啊我这个手脚啊经常出现麻木的情况啊，而且呢就好像就是睡觉我被压麻的那种感觉差不多。
0: 嗯，
4: 然后呢我用手机打字儿的时候呢就感觉啊手机这个手指啊慢慢的就是说慢腾腾的就不灵活。
0: 嗯，
4: 如果说也比以前困难多了。哎，基本上就是这一些问题，涂老师。
0: 嗯，五十多岁年纪也不大，脑血栓也正常，只要有血栓了，他肯定脑整个脑组织细胞神经他得不到很好血氧的供应，出现这些问题也正常。
4: 哦，
0: 那怎么能有血栓？那是不是血压血脂方面不好啊？有啥基础病啊？
4: 这个我还真不好意思说啊，我呢就是我这人吧，自制力也比较差。就是爱喝酒，朋友也多，经常啊，反正人家一说一邀我就去啊，经常熬夜，然后呢血压确实是有点高，也没有及时吃药。
0: 嗯，
4: 哎呀，我真的是出现这种情况，我现在挺后悔的，楚老师。
0: 嗯，那没用，后悔不解决问题。
4: 但是我跟你说吧啊，就是从现在开始啊，坏习惯我肯定慢慢会改。然后呢我现在就是什么呢哈，因为毕竟我才50刚出头，是不是就是我担心以后啊这种情况会变越来越糟糕。
0: 嗯，
4: 如果说啊我现在把你们讲的那个虫草眼用液用上的话，是不是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
0: 嗯，你这属于轻微血栓啊，把血压控制好。
4: 嗯，
0: 如果还能用这个虫草眼液呢，它这里边有个高活性像核苷酸，它首先就能够促进比方说一些神经方面的永久性细胞实现增殖和裂变，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还能对这种细胞进行保护修复。咱们身体各种细胞啊，比方说呢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熬夜烟酒，劳损毒素，是吧，年龄的增长老化，都容易出现各种细胞的这种损伤病变，功能的低下。所以说这种核苷酸这种物质它能精准的啊为咱们人体自带这种基因修复酶包括核酸修复系统提供充足的这种合成原料，也就是助力受损基因的这种片段及时修补，修复断裂的核酸这些链条，还能清理这些错误的基因碎片，也就是说从根源上能够保护这些细胞，而且能杜绝细胞发生这种严重的损伤。对于中风后遗症啊，落下一种神经性的一种病变呢、偏瘫的半身。

0: 不遂的，肢体麻木、拘谨的啊。对于这种神经元的细胞，刚才不讲没有很好的增殖裂变，慢慢的恢复神经传导的能力。而且虫草当中这种虫草腺苷高活性物质啊，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营养保护，细胞功能的恢复非常好啊。对血液环境的净化，改善整个微循环，减少血栓斑块的聚集形成，血小板粘附，这都会发挥积极非常好的作用。包括呢，高活性这种多糖类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整个脏腑机能提升、细胞的活力、细胞的动能恢复，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因为这里面含有七大类45种的营养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物质，还有8种是人体没办法合成必要的氨基酸。对于很多的这些，你包括这些脑中枢神经细胞，哎，它的从营养角度，这个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实现细胞代谢能力的恢复，血氧能力的充足，对于咱们脑梗血栓以后出现缺血缺氧，造成颅脑细胞功能的减退，那这些物质都能起到什么？很好的活化、改善和促进这些细胞功能和动能的恢复。哎，什么反应差的、记忆力差的，这些问题很快都能得到回复。所以说你
1: 哦，
0: 这种
1: 那
0: 情
1: 太
0: 况，
1: 好了。
0: 能用的话，那肯定的就是没有啥后顾之忧了。因为比你重的一些偏瘫、半身不遂的，他从这方面来讲呢，恢复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还没达
1: 是
0: 到非常
1: 吧？
0: 严重。
1: 哦，我知道啊，那个功能下调啊，本身呢，就是那个，就是名贵的药材嘛。啊，虫草养育液呢，把这个虫草里面的这个成分呢提纯出来。如果说能够有幸喝上的话，那对我肯定是帮助很大
0: 那
1: 了。
0: 倒是对。
1: 前两天那个2000盒虫草养育液啊，我很遗憾我没有得到名额。听说那个价格补贴以后呢，一支呢才10块钱。你说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哈，没体验到啊，确实。有点可惜，楚老师啊，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取一些啊？
2: 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名气现在是越来越大啊，它争抢的机构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野生的虫草的数量呢，是在逐年的减少的，所以这个虫草养元液每年提纯的量也是在不断下降啊。以往呢，在每年的时候，这个乐龄芳华是费好大的劲儿啊，才争取到一些，今年就更难了。因为这个伟宁已经看到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了，说今年呢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哎呀，我也是在发愁啊，我真是觉得希望挺渺茫的。我呢，还有楚老师，我们只能是尽力而为哈。只要是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百倍的努力啊，我们是不会放弃的。目前就是您常规用药啊，您该用还得用，千万别说你因为等这个虫草养元液再耽误病情啊。因为能够争取到的几率真是不是太大哈。但是您关注节目吧，关注节目等消息啊。
1: 行，谢谢，我一定啊，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希望能得到好的消息吧。另外呢，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啊，楚老师，你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这个脑血栓了，以后啊也想练习练习，但是我现在吧，因为记不住事儿了啊，我已经向那个指导老师的问了好几遍了。孙老师也教了我好几种方法，可我就是记不住每一步骤怎么做，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窍门啊，我怎么记呀？
0: 咋学不会记不住呗？
1: 对。
2: 这个问题吧，之前哈，我们是给一部分听众发放过学习机的，就是把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都收录在学习机里边了，大家呢通过学习机就能很好的学习掌握了。我这段时间也在筹备这个事儿，我合计啊，再给一些没得到的家人们再准备一批。
1: 哦，也行，太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楚老师。什么时候，能做到呢？这个，
2: 您再等等，再等等啊！我现在正在筹备当中，准备妥当了，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注意关注节目就行，好吧？
1: 好。 好好好，行，
2: 哎，
1: 谢谢你们啊。
2: 哎哎哎，那就说到这儿了。
1: 哎，
2: 嗯，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就不再继续接听了，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哈。嗯，这两天呢，这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比较集中的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再去想想办法啊。那么确确实实这个情况呢有难度啊，说实在话确实是有难度，因为这一批次的这个伟宁已经告诉我们看到文件了，说不分给我们乐陵芳华了。但是这个事情呢，那无论是我也好还是说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会想各种的方法啊，在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去找伟宁，再去协商，再去想各种方法，看看能不能啊最终呢让更多的这个家人们来受益。但是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我要再强调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他的希望不大，所以说这个事儿再跟大家来说一遍。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很多患有三高症的啊，就是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患者他都非常普遍的存在着肾病，肾功能不好的问题。
4: 是
3: 肾脏呢，毕竟是我们的根本哈，也是特别重要的器官。
4: 对，
3: 各种肾病合并症它导致肾衰竭，那就是危及生命的。
4: 那是
3: 吧，
4: 那是。对，
3: 那么那为什么这个三高的人群他会普遍的就合并肾病的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呢？
4: 嗯，这个现象还真就是很普遍很广泛的。但实际上啊，这个三高患者呢导致肾病的发生啊，很大程度来讲一部分原因是啥呢，都是这种药物性损伤，也就是药源性的给肾脏造成损伤的，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3: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长期用药的副作用它导致肾病发生的，是这个意思吗？
4: 哎，对，就是药物的副作用。
3: 嗯，
4: 你长期用各种比方说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啊，因为咱知道啊，这些控制指标的药物它是不是得长期服用啊？
3: 那肯定啊。
4: 啊，那这些药是不是都要依靠我们肾脏来进行代谢呢？
3: 对，
4: 对吧？哎，你不管是降压，你像常用的像沙坦类的药，或者是普利类的，或者是什么钙通道的阻滞剂，或者是利尿剂，哪怕是白塞受体阻滞剂啊，你还是说降血脂，咱们常用像他汀类的药，还有什么呢？这个胆固醇的这种抑制剂啊，或者是贝塔类的，干啥？专门降甘油三酯的。
3: 嗯。
4: 这些药它都需要通过肾脏代谢呀，啊，有人说，哎呀，他糖尿病得用降糖药，双胍类的、磺尿类的、格列奈类的，包括阿卡波糖，这些药物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成分，咱知道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嘛。
3: 嗯，
4: 化学合成的这种物质成分，虽然来讲是从效果来说呢，它的确是很快，控制指标也很明显，但是咱知道这类药它肯定有很多副作用。是吧，你要长期用大量去用它，大量这种化学毒害的这些物质它最终都要通过肾脏来进行代谢，需要排出体外。
3: 嗯，
4: 问题出哪儿？就出在这儿了，也就是说这些大量的这些化学物质毒害的这些成分在肾脏进行滤过代谢的过程当中啊，给肾不经意间就造成损伤了。比方说肾小管上皮细胞 就会产生这种直接性毒性的刺激和损害，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
3: 嗯，
4: 肾小管细胞长期被这种化学物质长期的刺激，产生这种炎症，啊，你想想是不是它的功能就会受到损伤啊？
3: 那肯定啊。
4: 哎，肾小球滤过膜长期如果被这些物质所浸润或者破坏，它的通透性，哎，就会越来越差，就会发生改变，滤过就不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尿里面就有一点什么微量的这种尿蛋白了，就有蛋白露出了，可能少一点，然后可能肌酐慢慢开始升高了，然后再往后可能肾小球滤过率逐渐的下降，那可能后果就越来越重了。但是可能这过程相对来说呢，它发展的能慢一点，比较隐蔽一点，所以很多患者怎么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察觉不到，
3: 嗯，
4: 啊，等查出来的时候呢，往往都已经很严重，甚至都到不可逆的地步了。而且更可怕是什么呢？如果说有的患者他本身肾功能就不好，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炎症肾炎，对吧，然后再长期用这些大量的这些药物，是不是雪上加霜啊？所以说一旦发生这种损伤之后呢，从治疗恢复上那肯定难度就更大了，肯定就更为严重了。
3: 嗯，所以说您和大家讲到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优势以后哈，大家都无比的认可。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什么呢？就是安全性，没有副作用。
4: 哎，对喽。
3: 哎，是纯天然的生物活性，不伤害身体，就这一点太难得了
4: 呀。对
3: 呀，
4: 这就是西药比不了的嘛。嗯，
3: 你就像威寿康虫草养元液，同样它作为生物制剂，那么在安全上是最让人放心的。
4: 哎，对呀，那肯定是啊。
3: 嗯
4: 啊，那你要说这个，那虫草养元液这个威寿康的制剂，那它里边干脆都没有别的成分，它不像有的生物制剂可能还会合成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但是这个你看它里面是啥，它都是什么冬虫夏草，
3: 冬虫夏草。嗯
4: 啊，它没有别的呀，所以说它是100%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只是利用什么高科技一些生物技术啊，实现活性高了，分子结构完整性了，所以说从安全副作用角度那它更好，它真是纯天然的了，对身体绝对是零伤害的，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
3: 嗯
4: 啊啊，所以这一点那是毋庸置疑的。你尤其什么？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长期他服用一些西药啊、激素类的药，对吧？像刚才说了，大部分的你不光是三高人群，就各种其他疾病，你长期用西药的各种激素类药，你放心，最终他的肾脏功能都不好，都会给肾脏带来很严重的损伤。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大部分人没有察觉？

0: 学到，因为啥？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些症状，他不明显，所以说就容易忽视。等到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了，比方说，哎呀，腰膝酸软，哎，身体出现一些浮肿，排尿发生异常了，哎呀，去医院一查，知道肾脏发生损伤了，出现肾脏的病变了，啊，那到那个时候肯定就严重了。所以老话怎么讲呢？说这个，我们身体这些组织器官呢，挺有意思。说胃是喇叭，肾是哑巴。啊，说胃要一旦有点毛病了，它马上给你的身体会发出信号，提示你，啊，你马上就会感觉到。
1: 就不舒服。
0: 肾它是哑巴，也就是说呢，它即使受到了一些损伤，有了一些问题，它不轻易的给你信号啊，也就是什么，它不轻易的给你一些症状，你察觉不到。什么时候，也就相当于什么时候，这肾脏的损伤到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它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运转了。咱说什么，就像人似的，是吧？他不到万不得已，他就忍受，忍受不住，已经是动不了了，干不了活了，实在不行了，他哼哼，他说话了，肾就这样，到严重的时候，他才给你信号，给你症状。所以说呢，一般肾脏出问题，在医学上都叫什么呢？都叫慢性肾病。它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发展过程相对来说也比较缓慢，整个过程时间周期呢也比较多。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呢，看啥？就是看咱们肾脏的肾小球的滤过率。通过肾小球滤过率，把整个这个从轻到重，能把它划分为五个阶段，叫五期呀。从最开始正常，然后到轻度，到中度，到重度，再到最后什么，就肾衰竭了，这是逐渐发展严重的。那很多人这肾脏出现损伤，发现都是什么时候呢？都是从中期到重期以后，就到重度以后了，哎呀，才知道，哎呀，自己这个出现这种肾病了，出现肾损伤了。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在轻度的时候，实际上这过程呢，也不是说一点症状或者一点痕迹都没有，只是我们容易忽视了，它一定也是有轻微的一些信号，但相对来说肯定不明显。但是你要通过医院的一些常规检查，比如说这个尿常规，发现有没有蛋白尿，有没有血尿情况，再就是通过血液化验看肌酐、尿素氮，哎，都能够准确的评估肾小球的滤过率。你如果再精准点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做肾脏的个超声 CT，通过影像，这都是能够准确判断肾脏啊是不是发生病变，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再就是啥？你比如说，哎，你发现什么？排尿的时候，尿液这个泡沫特别多，尿液细密，而且泡沫多，持久不消散。这说明啥？这明显说明你这个尿蛋白肯定是超标了，
1: 这个好观察
0: 对
1: 一点。
0: 吧？还有的人早上起来以后，发现这眼皮都是浮肿的，有的时候呢，这个脚踝呀、脚面啊，甚至这个小腿，有的时候也有浮肿，但是呢，还不是太明显。活动活动以后，白天很快慢慢就消退了，这也是一种征兆，对吧？总是感觉乏力，食欲减退，突然间感觉夜尿增多了，啊，突然间感觉排尿尿量变少了。实际上，这很多方面可能都是跟你肾功能损伤出现下降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过这方面的话题。我说肾是先天之根本，是我们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平时啊，我们都要什么？养护好我们的肾脏，太重要了。把肾脏养护好，防止肾脏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预防永远比治疗最重要啊。那怎么预防啊？我之前不教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整体30/60方法吗？其中不有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说这套方法大家都应该去练。干啥？充盈肾阳，排肾之浊气。这个方法核心干啥？就是帮助我们让肾脏什么元阳之气充盈，元精充沛，让肾的清阳之气升腾，让肾内的秽浊之气通过吐纳的方法都能把它排出去，一个吸清吐浊的过程。哎，让我们什么元阳之气充足，元精充盈。对吧？元精元气充盈了，你的肾的功能状态一定就好，它的固摄和代谢功能一定就强。咱们先天这根基它就牢固啊，对吧？肾的功能好，它才能很好的去代谢，才能很好的固摄精微呀。 换句话是什么？它能够防止各种炎症发生，滤过率下降，出现蛋白尿漏出的情况啊。所以说从源头来讲，我们多做六字诀、吹字诀的呼吸吐纳方法，就是强肾的方法。对，温补肾阳，排肾之浊气，巩固元精，让元阳之气充盈，藏于肾中，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去加强做一做。

0: 身细胞的一个什么氧气的供应，能促进很好的什么细胞的代谢，包括什么血液的循环、血氧的供应，它自然而然就能增强咱们肾脏细胞的代谢呀。那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细胞都在内，它的代谢好了，血氧能力好了，它该吸收的营养能正常吸收，该排泄的垃圾能正常代谢，这你肾功能自然就好啊。你的代谢好了，是不是就避免很多毒素在肾脏当中大量的堆积呀？哎，实现肾脏健康长久状态的保持啊！你看，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调整呼吸状态，这都是有巨大好处的。所以说，平时多练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吹字诀，来养肾、来强肾，这准没错。
1: 确实哈，坚持做呼吸吐纳，那就是预防很多疾病发生病变最好的方法
0: 对
1: 了。
0: 嘛，
1: 那大家有什么不会做的，就可以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啊，可以教给大家的。最近呢，我也是一直想着是把楚老师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啊，都收录在学习机里送给大家。啊，大家在家里呢就可以参照着来进行学习呀、练习呀，那这就方便多
0: 那
1: 了。
0: 太好了，对，
1: 啊，这个事儿呢，大家别着急哈，这些天我正在筹备这个事儿。那楚老师，对于说已经确诊形成的慢性的肾病，你比如说这个肌酐指标高啊，蛋白已经出现有加号的这些朋友，我们该如何调理呢？
0: 方法有很多啊，比方说咱们国家传统医学中医，中医讲肾主水藏精啊，主全身水液代谢，藏肾之精气。哎，所以肾要一旦出问题了，水液代谢首先就乱了，然后什么精气神儿就固摄不住了。所以中医呢，把肾归纳到哪儿，叫水肿关膈或者叫笼闭虚劳，哎，归到这些范畴里边。根据不同的情况，中医讲究什么？叫八纲辩证，它得辩证。不同的症候有不同的调理方法。你比方说，有的人叫脾肾阳虚的症候，什么样呢？就比方说，这类人特点是啥呢？就是总是有水肿，水肿情况、浮肿情况很明显，然后畏寒肢冷、夜尿频多，这叫脾肾阳虚。这种情况呢，就是温补脾肾、利水消肿啊。你比方说，中药常用的一些方剂，像真武汤啊。啊，或者寄生肾气丸加减配合着使用。如果是肝肾阴虚的症候呢？这样人是什么样的症候啊？比方说，经常的腰酸、头晕、口干、咽燥、五心烦热，看这舌头舌红少苔，这啥肝肾阴虚？怎么办？就滋补肝肾，滋阴降火。你看中药常用的方剂，比方说炙白地黄汤配合什么二至丸，哎，来加减配合着用。那如果说气阴两虚的症候，那什么症候呢？这样的人一般都是严重的气虚不足，经常乏力、气短，体质偏弱，易伤风、着凉、感冒。同时还有阴虚的表现啊，口干啊，手心、脚心也发热，伴有腰酸。那这种情况怎么办？益气养阴呢？比较常用一些方剂，你像清心莲子饮呐、参芪地黄汤，哎，配合着加减使用。你看不同的症候。对应不同的调理方法，但最终啥呢？就中医调理肾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什么啊？要固根本，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思路，也就是补益肾气、健脾利湿、活血化瘀，就这些方法，目的都是为了固肾强肾。而且呢，这些方剂相对来说呢，也比较温和、安全，照比一些西药来说，它安全性还是很好的。啊，它适合什么呢？适合有一些肾病啊，不是急性期，在慢性期的时候，长期调理，实际上也都是不错的方法。那如果从西医来讲呢，现代医学认为什么呢？这个主要是肾小球的事儿。肾小球像啥呢？这肾小球就像一个滤网似的，这滤网里面有一层叫什么呢？叫基底膜，像一层膜的结构，是很精细的。这上面分布着什么呢？叫足细胞，很多很多。这足细胞什么？就像手指一样，它是交错排列在一块的，它就形成了一道道滤过的缝隙，就像过滤一样，一层层过滤。也就正常情况下，这血液啊流过肾小球，水和小分子的一些物质都可以正常能过得去的。但是蛋白质啊，还有红细胞那些大分子的，哎，就是个头大，它过不去，它被拦在哪儿？它就直接被拦在血液血管里面了。这是一个正常的需要过滤的作用， 就小分子要进去

0: 精微，大的要在血里面。但是啊，如果说这基底膜一旦发生损伤了，就足细胞发生坏死和脱落，这个滤网的缝隙就变大了。怎么形容呢？就比方像捕鱼这渔网似的，哎，这渔网一旦发生破漏了，这窟窿眼变大了，是不是会导致很多小的鱼虾就漏出去了？
1: 对，
0: 眼变大了吗？哎，就一个道理，也就是正常情况下是蛋白质红细胞通过滤过以后啊，这些大分子是不允许进去的，不能出去。但是如果一旦缝隙变大了，它就容易怎么的啊？就容易渗透进去了。
1: 就是大鱼也跑了。
0: 哎，对喽对喽，哎，所以说你看看它一发生渗漏以后，你看为啥这个肾病患者早期会出现泡沫尿啊，尿里有蛋白呀，就漏进去了嘛。哎，然后出现很多一些连锁性的症状反应。所以说，现代医学把这肾病也分出了很多种，你像肾小球肾炎呐、肾病综合征啊、糖尿病肾病、高血压性肾病、间质性肾炎呐、慢性肾衰等等。那么在现代医学，在整个治疗方面，主要还是什么呢？控制血压和蛋白尿，这是为主要的一个策略。你看，大家现在说这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啊，或者是血管紧张素二型受体拮抗剂这类药，就咱们常用的像普利和沙坦类的药。它干啥用这些降压药啊？就是减少什么肾小球内部的压力，减少压力就能减少蛋白尿的发生，保护肾功能。另外呢，在糖尿病患者可能需要特别注意啊，肾脏发生病变啊，因为什么？因为高血糖本身就会对血管长时间持续性的浸润，过高的这种糖浊物质，它就会损伤血管啊，所以对肾小球滤过。啊，尤其是这种膜的微血管，它就会什么？这种高糖物质，它就会发生损伤啊，损伤这些微小血管啊，导致基底膜发生增厚啊，通透性增加呀，啊，这蛋白就容易漏出了。这是啥？这就是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就是高糖环境最终导致肾小球滤过膜微血管发生病变，啊，形成什么蛋白尿的形成，漏蛋白了，蛋白出加号了，这就是糖尿病肾病，就是这么来的。那如果糖尿病肾病一旦发展到大量的这种蛋白都漏了，那肾功能下降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不仅要重视什么微量白蛋白尿早期的一个筛查，如果确诊有这种情况以后了，用啥呢？用一些温补养肾的中药方，再联合着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者是血管紧张素这种受体拮抗剂联合来用调理一下，效果会好一些。另外，如果说肾功能严重受损了，很多毒素都排不出去了，也就是到什么到终末期了，代谢没有代谢能力了，那可能就得需要依靠透析或者是进行肾脏移植了。但总体来说呢，就是现代医学这套方法主要还是什么，来控制血压，降低肾小球内的压力，减少蛋白尿，这以主要的核心治疗原则，来延缓肾衰竭往急性方面发展，快速发展。也就是目前来说，针对于这种方面呢，西医现代医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先进的，也是肾病治疗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基石。
1: 但是，楚老师，你看，现实当中哈，这些肾病患者，虽然大家都是很积极在治疗，我们说不管用中医啊，用西医啊，是吧？但是最终结果，它没有阻挡发展严重的这个进程啊，它还是出现肾衰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其实任何疾病都一样。你如果是一直都是长时间依靠强制的去抑制和控制的话，你想吧，他肯定他有控制不住的时候，对吧？他就是或早或晚而已啊。他慢慢都容易发展到终末期严重的境地，包括这个肾脏病变损伤啊。你看现代医学确实，他能强制的控制指标啊，血压降了，尿蛋白少了，肌酐也控制住了。但是它始终都没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嘛，就肾小球这个滤网，它为什么会坏？已经受损的基底膜和这个足细胞，还能不能被完全的修复和重新利用？这是核心问题。你使用激素，它能抑制免疫反应，但为啥不能阻止这些足细胞继续发生脱离的情况？这也是咱们很多肾病患者，即使说你按时治疗、按时用药，肾功能还是在缓慢的下降，蛋白尿还是在反复的形成和发生，根本原因都在这儿了。所以说到现如今呢，它才能凸显出什么？凸显出生物医学的优势啊！啊，你为什么说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呢？ 因为生物医学是从咱们人体细胞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的单位，什么单位？基因物质，是从基因层面去看待任何疾病的发生、形成，包括什么发展的规律。比方说，对于肾脏的病变，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哎，发现肾小球滤过屏障的损伤。从哪开始的？是从足细胞开始的。足细胞是肾小球滤过屏障上最关键的一层结构。刚才不说了吗？像手指一样，它交错的排列在一块儿了，
1: 嗯。
0: 就像交叉一样，它都交叉在一块儿了，形成一道精密的滤网的一个缝隙。足细胞上有很多重要的蛋白，它们是什么？它们是维持滤过缝隙完整的一个关键所在。可一旦这些足细胞受到一些损伤，不管是高血糖，或者是一些毒素的刺激，或者是血压压力过大这种机械性的损伤，还是一些免疫复合物的攻击，这些足细胞就容易发生坏死、脱落和凋亡，然后滤过的缝隙就会变大了，蛋白就漏出去了。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足细胞和肾小管上皮细胞一样，它再生能力非常非常弱，甚至几乎无法再生啊。那就意味着什么？那一旦损伤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就很难逆转了？
1: 对呀，
0: 啊，它细胞数量是有限的，它越来越少了。所以说，为什么说肾病一旦发展到这个中末期、中晚期的时候，这肾功能严重下降，都无法挽救了？啊，因为啥？因为大量这些足细胞什么都死掉了，
1: 死了，
0: 没
1: 嗯。
0: 法再生了。那怎么办？生物医学它跟传统的，包括现代医学它不一样。它不是光盯着尿蛋白、肌酐这些指标，想办法去控制指标，而是从细胞基因层面将滤网渗透的问题想办法去解决。就比方说，在足细胞这个修复上，那足细胞的损伤会引起蛋白尿。那现代医学来讲，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它能直接作用于肾脏的足细胞，没有。啊，临床治疗主要依靠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沙坦、普利类的药来降低肾小球里的压力。间接的来保护这些足细胞，但是生物医学呢，可以在基因层面上去修复并且逆转足细胞的功能。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卫戍康除草制剂，就比方说它为什么对肾脏功能保护这么好？它里面比方说高活性的核苷酸，这个核苷酸它可是构成咱们人体所有细胞 DNA、RNA，这是最小核心的基础单元物质，也是细胞线粒体内部遗传物质的主要合成。包括呢，整个细胞更新都需要这种重要的物质啊！它对咱们人体所有的细胞作用两大方面：第一个，核苷酸对于细胞什么有很好的修复作用啊，
1: 嗯。
0: 就是人体细胞因为各种原因啊，比方说不良的饮食、毒素啊、过度的劳损呐、啊，还是年龄增长啊等等老化，这种细胞发生基因链的断裂啊、DNA 的损伤啊，发生细胞性的这种功能下降啊。病变呢，甚至发生坏死，那核苷酸能够精准的为咱们人体自带这种基因修复酶，哎，包括核酸修复系统能提供充足合成的原料，能助力受损基因片段的修补，能修复断裂的核酸的链条，能清理错误的一些基因的碎片，也就是从根源能阻断什么，这些细胞发生损伤啊。
1: 嗯。
0: 那同样，无论是肾小球当中这些足细胞，哎，受到这种高糖、高压或者是一些毒素刺激出现损伤了，还是免疫复合物发生的攻击，造成这种坏死丢失了，那虫草当中的核苷酸，它能够精准渗透于没有死掉的、功能尚存的，啊，渗透于这些足细胞的基因物质当中。对于一些什么功能弱化的、已经发生病变的，它能及时的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修复啊！从基因层面，从基因片段到核酸链条，来进行整体的来进行修复啊。另外，核苷酸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它能迫使这足细胞分裂呀、啊、增殖的作用，这可了不得。正常来讲，我刚才不说了吗？这个足细胞它是几乎没有再生能力的，
1: 嗯。
0: 损伤了它死掉了就没法再生了。但是虫草当中高活性核苷酸物质。它可是细胞 DNA、RNA 合成的一个底物，最基础的物质，为整个增殖裂变它提供了很重要的保障。怎么比呢？如果说 DNA 是细胞增殖的图纸，那么核苷酸就是复制 DNA 图纸的纸张。那纸张多少就决定着复制 DNA 的图纸是多少啊。所以说，当服用这个卫戍康除草制剂的时候，这核苷酸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刺激那些什么就没有发生病变损伤的。和原本处于这种什么功能低下或者是休眠状态的一些足细胞， 让他们重新的什么，一是增强功能，另外什么能启动这种分裂增殖的程序，产生新的这种叫子代细胞，就代替的细胞，能给它分裂了，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它虽然不能再生，但是让好的细胞能够裂变和分裂，这就了不得了，让那些死去的是不是就很好得到填补了，数量上就得到填补了。这样一来，你想想，它分裂出新的增殖的这些新的组细胞，它数量多了，是不是它功能就得到很好的强化了？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说这一点来讲啊，这是其他方法都比不了的，是非常了不得的。
1: 邱老师，您说到了这个核苷酸的这个物质哈，我之前呢我是学习过这方面知识的。我记着核苷酸这种物质，它在动物的肝脏、海鲜还有豆类当中都存在呀。那么这个虫草当中的核苷酸，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哎，你说对了，你看这核苷酸物质，它在一些其他的生物体内也有比较普遍啊，比方一些动物的肝脏啊、海鲜呐、啊，还有一些豆类食物当中的确能找到，但是虫草当中的核苷酸不一样，为啥呢？首先从含量上讲，就是普通的这种生物和食物当中这种核苷酸的含量相对来说是微乎其微，虽然有，但是很低，
1: 量太少
0: 很
1: 了。
0: 少，也就是日常你饮食摄入的这些，你根本达不到什么。细胞所需要和吸收的，这量是不够的。那么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的物质叫天然富集体，什么意思啊？就研究数据表中，就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核苷酸的含量是目前其他所有生物体含量就加到一块儿还得超过它们近100倍的一个含量，是极其高的啊。其次是什么呢？虫草这个核苷酸的分子结构与咱们人体自身。细胞的核苷酸，它俩的结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什么意思啊？它不需要通过什么复杂的一个人体再次合成的过程。你比方说很多氨基酸，我们使用以后要通过什么？通过我们人体的一些免疫系统来进行什么？进行二次合成转化啊。但是它这个不用，因为它高度相似，它不需要进行转化和合成，那就意味着什么呀？是不是进入人体被细胞直接就能识别，直接就能接纳利用它？再一个什么，就是高活性状态，这个很重要。虫草当中这个核苷酸这个活性是其他生物当中这种核苷酸根本就没法比的。就冬虫夏草这种核苷酸这活性是特别特别高啊！我不讲过吗？生物制剂好在哪儿？首先就高活性啊，没有高活性它怎么能有强大的作用呢？所以说你看看当年这个曹巩他们团队。为啥说选择用这个冬虫夏草搞提纯呢？原因很简单呢，啊，虫草的好处和作用价值那毋庸置疑，你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早都得到充分证实了。要不然说冬虫夏草价格怎么能比黄金都贵呢？甚至堪比黄金呢？问题是什么？就虫草对所有人体的作用好处，能不能被我们都能完全的利用，能落到实处啊？对吧？你知道它好，能不能被利用啊？这是关键。实际上是可以完全利用的，但是一定得需要什么高科技的生物技术，得进行提纯提取才行。啊，你不是说直接拿来吃了，哎，这就都吸收了？为啥？因为虫草体内的各种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它们的分子结构很特殊，很脆弱，你用的不当，它就会遭到破坏和流失，那效果它自然就严重的就打折扣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原来直接吃，哎，就嚼着吃，或者是泡酒、泡茶的、煲汤的、煮水的、打粉的。我跟你讲，实际上把冬虫夏草都给吃浪费了，里面的物质成分都被破坏掉了，所以说它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也是因为这样嘛，所以说人家曹巩当年带着技术团队，用了近9年的时间，开创了高尖端的生物提纯提取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及膜基因重组技术嘛。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对人体有直接作用帮助的物质成分都实现了完整性和高活性状态，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膜和基因重组以后，实现了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各个细胞，哎，能实现什么高度匹配和融合？从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各种基因物质入手，来干预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嘛。咱就比方说，这里面这个高活性的核苷酸物质，它对于肾脏损伤就能够很好的修复这些浊细胞，唤醒一些浊细胞，让这些浊细胞能够实现增殖和裂变。而且呢，通过基因干预以后进入人体，能直接什么被精准识别，直接被细胞利用。所以，膜基因重组技术它不是改变这些物质的特性，包括核苷酸在内，而是把虫草当中这核苷酸的分子结构。打磨到什么？与人体肾脏的这个浊细胞，从基因角度，它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的状态，能融合到一块儿，也相当于与细胞的 DNA 整个修复系统能够直接对话的，来进行修复，来进行增殖和裂变这些肾的什么浊细胞，啊，实现肾功能的强大。另外，你看很多肾病也是啥？比方说免疫系统的异常攻击导致肾小球攻击肾小球引起的，还有高血糖、高血压产生这种大量自由基持续攻击组细胞。那么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这里面还有啥？比方说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呀，它就专门能清除各种自由基，减少氧化的损伤。 同时还能够完全抑制杀灭各种炎症啊，还能够什么增强肾脏的整个微循环和血液供血情况，改善缺血，这都是最好的，减轻蛋白尿和肾纤维化的发生啊。而虫草当中还有什么高活性，像虫草多糖，它可以有效的激活人体的长寿稳态基因，提升足细胞抗氧化、抗衰、抗损伤的能力，延缓肾脏细胞的衰老，杜绝肾功能发生衰竭的情况。你看，这种多糖类物质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已经确诊的，比方说像慢性肾病的损伤，你不管是肾小球是肾炎呐、肾小管间质性疾病啊。还是高血压、高血糖引发的这种肾损伤啊，还是各种肾病的综合征啊，啊，出现什么蛋白尿的、小便稀腻、泡沫多的、肌酐尿素氮指标过高的，还是出现了轻度或者重度水肿情况的，或者伴有什么浑身乏力、没精神、腹胀、腹水、食欲差，出现了什么尿量的减少，甚至肾静脉有血栓等等，啊，引起全身各种症状的表现。但是如果服用这卫寿康虫草制剂，首先在短时间内，肾脏的各项指标逐步就能恢复正常了。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由于肾病带来的各种症状表现，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表现，逐步都可以消失了。哎呀，身子轻快了，有精神头了，浑身也有劲儿了，排尿也逐渐正常了。哎，早上起来发现什么眼皮肿啊，小腿、下肢、脚的浮肿情况没了，这逐渐都消失了。而且还能够及时的阻断出现五期最严重肾衰竭这个情况，这个在当时他们搞临床的时候，针对于这种中度的偏于重度的，在四期患者在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完全进行逆转和阻止了。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些较为严重的，它避免什么能够发生到后期肾功能完全衰竭，到透析到肾移植。啊，不至于发展到这个严重的程度，都能有效的把它阻断了，所以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无论是从肾脏系统，不管是从源头的预防保护方面，还是对于各种损伤病变的恢复方面，目前来讲，它肯定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因为这方面在我们业内来说，这肯定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卫寿康这虫草制剂。人家团队自从研发成功以来吧，就这几年，你看怎么样？是不是被咱们国内的各大医学中心重点关注啊？
1: 对，
0: 是吧？争抢分配这个份额吧。而且据我了解呢，到目前为止也不超过4家医学中心才能有机会分配到啊。咱们国内多少家这个医学中心？太多了，你看看，只有4家能分配到，你其他医学中心根本都没有份额，为什么？对吧？这你都知道了，大家可能也知道。冬虫夏草本身产量就少，它还必须用鲜虫草提纯，所以说呢，提纯量本身就少，而且80%还要供应到国外，跟人老外当时有技术合约，没办法，国内剩下这20%的份额，你想想还能有多少了？所以大部分的医学中心，你干脆是没有，得都得不到啊。为啥我说往年你们这边能得到，你能给你这些听众患者能争取到，这很不容易了。包括这一次不给你们这边了，分配不了了，这都是有原因的呀。实际上我来讲，医学中心都等着分都分不上的，别说你们这边了，对吧？个人机构他怎么能分呢？所以说不给这边分配，我感觉，我客观讲啊，其实也是正常的，啊，因为需求的量太大了，对吧？好固然好，但是呢，它满足不了更多，这么多的正规的一些机构都等着去用，等着分配，那都分配不上啊。所以说，这一次说包括未来，你一些其他机构，我估计来看，那几乎上是不可能了，他一定会是这个结果的。
1: 是，这些天呢，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个事儿哈。那我比大家都着急，可现实呢，真是没有办法啊，
0: 对
1: 因
0: 吗？
1: 为这个分配权不在我们这
0: 对
1: 儿。
0: 呀，这话是你能说的算，我能说的算呢，对吧？
1: 今年这一次啊，真是太难了。
0: 因为现实情况在这儿，任何东西都一样，是吧？我总说它有好的一面，它可能也有什么 不好的
1: 不好的一边，
0: 对吧？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这个，所以说还是大家伙也是正常心态吧，去看待这个事儿吧。
1: 嗯，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开始就先聊这么多吧，哈。
0: 嗯嗯。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来继续接听大家所打进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已经得到名额了啊。每支持承担10块钱，得到了2盒虫草养元液，真的太幸运了啊。
1: 嗯，
3: 这价格也太便宜了，我太希望能够一下多订点儿，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量，只能是让订购2盒，我相信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啊，能有这个机会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无论如何我都感谢你给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非常感谢你给了这么大力度的补贴，真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您没有食言，我现在是更加信任您了。
1: 嗯，首先恭喜您得到名额了啊，订购上了2盒虫草养元液。虽然说这2盒啊，我们说想要调理好身体，那是远远不够的哈、啊。但是说我们能够体验生物制剂效果，这也是非常幸运的呀。而且呢，这个虫草养元液里面的各种的成分物质对身体都有帮助，活性极高。虽然说只有2盒，但是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对病情有好的缓解和改善啊，有就比没有强，是吧？
3: 哎，对，你说的太对了，喜儿啊。是不是很快就能收到用上了？
1: 对对对，得到名额的这些患者啊，全国各地估计也就是个2-3天的功夫，很快的。嗯，
3: 哎，好的，你说这么久我都等的，也不差这2-3天的事儿了啊。贤儿，我还想问问楚老师，说说我的情况。
0: 嗯，你说说看吧。嗯。
3: 哎，楚老师你好。
0: 嗯。
3: 你看我有这个心脏病都4年多了啊。在医院确诊的是2度房室传导阻滞，
0: 嗯，
3: 医生说我的是2型的，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的症状是挺明显的，
0: 嗯，
3: 经常的感觉头晕，上来那个迷糊劲儿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转，站都站不稳，然后这眼睛吧看东西也发黑，
0: 嗯，
3: 就好像是脑袋没有血一样，又晕又胀的。那种感觉就跟蹲的时间挺长突然站起来的感觉一样、
0: 嗯、
3: 就是晕，
0: 对，
3: 然后吧就眼前发黑，
0: 嗯嗯，
3: 主要是持续的时间还长，特别难受，
0: 很危险的情况。嗯，
3: 哎，是平时也总是感觉心慌乏力，活动以后还会感觉胸口闷得慌，最让我害怕的就是上个月啊出现过一次晕厥，
0: 哦，
3: 当时就是有短暂的那么一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失去意识了。
0: 嗯，
3: 后来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我说我这情况啊比较危险，建议我安这个起搏器。
0: 嗯，
3: 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做手术，我听着就感觉害怕。楚老师，这些天呢，我练习你教的那个呼吸吐纳，专门锻炼心脏的方法，
0: 嗯，
3: 有了一点好转，
0: 嗯嗯，
3: 现在我感觉心慌跟乏力啊都一点一点的改善了，
0: 嗯嗯，
3: 加上我又得到了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名额，
0: 嗯，
3: 很快就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用安这个起搏器了？
0: 嗯，2度房室传导阻滞一般分为1型和2型，如果是2度1型的、
3: 嗯、
0: 一般来讲症状比较轻，但如果是2度2型的就比较危险。哎，因为啥呢？因为这个阻滞点比较低，一般在哪儿呢？在这个稀释数以下了。稀释数叫啥呢？也叫房室数，是心脏特殊传导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属于啥？它这个属于是器质性一种病变啊、
1: 嗯、
0: 它容易毫无征兆突然就演变为3度， 那就麻烦了。三度叫什么？叫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那就是心脏长时间不跳了，会出现极慢的这种心率的波动啊，那症状可能会更加严重，出现头晕、眩晕、眼前发黑，经常会发生晕厥、抽搐，甚至会发生心脏骤停导致猝死啊，这到三度完全性就极其严重了。
3: 嗯，
0: 如果说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通过调整脏腑气机，尤其是锻炼心脏，提升心阳，那对你这个症状方面肯定是有帮助有缓解。如果说再结合这个胃舒康这虫草制剂啊，你再结合用，正常来说像你这种情况呢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善。我建议你什么呢？你呀得到以后你服用上观察情况。
3: 嗯，
0: 如果你的症状逐渐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加重，那你就可以选择保守的进行治疗啊。如果说症状还是在加重，那你肯定得及时就医，必要的时候就得按这个起搏器啊。
3: 哦，那我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观察我这个症状变化啊，不让自己出危险。
0: 对，
3: 但我相信啊，我继续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嗯，
3: 再配合上虫草养元液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啊，肯定会越来越好。
3: 嗯
0: 嗯，
3: 楚老师，你说我如果想把这个毛病调理到那个最好的状态，需要多少养元液能够？
0: 房室传导阻滞属于器质性病变，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说，它整个的需要一个细胞的整个全链条的一个修复过程。啊，那如果说你能用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像你这个情况，那你都不用想，肯定得需要一个大剂量的、大周期的。你最起码也得按照起步来讲，我感觉都得达到六七十盒，甚至在七八十盒以上，肯定得需要这样一个量。你三盒两盒的，那肯定是不够的。
3: 哦，那楚老师，能不能也求你帮帮忙，跟伟宁博士说一说，你们关系好，肯定能说上话，是不是得到的机会更大一些呀？
0: 嗯，这个事儿吧，我是也了解他这个虫草制剂这几年的一个供求的情况，一直是很紧张。我可以等到他这次提纯完之后吧，我看看跟他沟通一下，了解一下情况。但是这个决定权也不是我说的算的，对吧？我只能尽量看看能不能帮帮忙，想想办法，是不是啊？
3: 哎，这我都明白啊。那就先谢谢你了，楚老师。
0: 没事儿，
3: 我的毛病就指望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啊。我知道很难，但我还是抱着最大的希望。希望你跟喜儿能够成功争取到。
0: 嗯，对，我也是希望咱们的患者也能有幸的是吧，都能用一用这个虫草制剂，这个的确是非常好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内心希望。所以说等到这个提纯完吧，我看看，我跟曹工那边沟通一下，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出路啥的，但是应该是不是太乐观啊。我肯定尽力看看吧，好不好啊？
3: 哎，好的，谢谢楚老师啊。
0: 不客气，好嘞，再见了。
3: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
1: 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这样啊，那个楚老师，我先给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根据我的身体的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行吗？
0: 你说吧。
4: 我呢，今年51岁啊，去年呢得了脑血栓了，当时是因为堵得不太严重嘛，啊，当时医生也给我说啊，这个住几天医院就行了，
0: 溶栓呗。
4: 打几次那个溶栓针就出院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就发现就不对劲了。怎么地呢？这每天早上起床啊，这个脑袋啊就感觉好像怎么说呢，沉沉的啊，就跟头一天啊喝多了酒没睡醒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并且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记忆力啊，就是说明显的不如以前了。
0: 嗯，
4: 经常都忘东忘西的啊，做事情呢也集中不了这个精力啊，然后呢反应呢还挺慢的，就别人在跟我聊天吧啊，我呢总是不是脑袋在想啥，反正就溜号了，然后呢就反应不过来，有时候人家一个事儿啊就在我跟前了，就在我跟前跟我说好几遍，我才慢慢明白他到底是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嗯，
4: 你说我过去就是说没得老徐山之前那不这样啊，脑袋挺灵活的，你说啥我都能够反应出来。
0: 嗯，
4: 再有呢就是我感觉啊我这个手脚啊经常出现麻木的情况啊，而且呢就好像就是睡觉我被压麻的那种感觉差不多。
0: 嗯，
4: 然后呢我用手机打字儿的时候呢就感觉啊手机这个手指啊慢慢的就是说慢腾腾的就不灵活。
0: 嗯，
4: 如果说也比以前困难多了。哎，基本上就是这一些问题，朱老师。
0: 嗯，五十多岁年纪也不大，脑血栓也正常，只要有血栓了，他肯定脑整个脑组织细胞神经他得不到很好血氧的供应，出现这些问题也正常。
4: 哦，
0: 那怎么能有血栓？那是不是血压血脂方面不好啊？有啥基础病啊？
4: 这个我还真不好意思说啊，我呢就是我这人吧，自制力也比较差。就是爱喝酒，朋友也多，经常啊，反正人家一说一邀我就去啊，经常熬夜，然后呢血压确实是有点高，也没有及时吃药。
0: 嗯，
4: 哎呀，我真的是出现这种情况，我现在挺后悔的，楚老师。
0: 嗯，那没用，后悔不解决问题。
4: 但是我跟你说吧啊，就是从现在开始啊，坏习惯我肯定慢慢会改。然后呢我现在就是什么呢哈，因为毕竟我才50刚出头，是不是就是我担心以后啊这种情况会被越来越糟糕。
0: 嗯，
4: 如果说啊我现在把你们讲的那个虫草眼用液用上的话，是不是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
0: 嗯，你这属于轻微血栓啊，把血压控制好。
4: 嗯，
0: 如果还能用这个虫草眼液呢，它这里边有个高活性像核苷酸，它首先就能够促进比方说一些神经方面的永久性细胞实现增殖和裂变，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还能对这种细胞进行保护修复。咱们身体各种细胞啊，比方说呢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熬夜烟酒，劳损毒素，是吧，年龄的增长老化，都容易出现各种细胞的这种损伤病变，功能的低下。所以说这种核苷酸这种物质它能精准的啊为咱们人体自带这种基因修复酶包括核酸修复系统提供充足的这种合成原料，也就是助力受损基因的这种片段及时修补，修复断裂的核酸这些链条，还能清理这些错误的基因碎片，也就是说从根源上能够保护这些细胞，而且能杜绝细胞发生这种严重的损伤。对于中风后遗症啊落下一种神经性的一种病变呢，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肢体麻木拘谨的啊，对于这种神经元的细胞，刚才不讲没有很好的增殖裂变，慢慢的恢复神经传导的能力。而且虫草当中这种虫草腺苷高活性物质啊，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营养保护，细胞功能的恢复非常好啊，对血液环境的净化，改善整个微循环，减少血栓斑块的聚集形成，血小板粘附，这都是发挥积极非常好的作用。包括呢高活性这种多糖类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整个脏腑机能提升，细胞的活力，细胞的动能恢复，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因为这里面还有七大类45种的营养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物质，还有8种是人体没办法合成必要的氨基酸。对于很多的这些，你包括这些脑中枢神经细胞，哎，它的从营养角度，这个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实现细胞代谢能力的恢复，血氧能力的充足。对于咱们脑梗血栓以后出现缺血缺氧，造成颅脑细胞功能的减退，那这些物质都能起到什么很好的活化改善和促进这些细胞功能和动能的恢复。哎，什么反应差的，记忆力差的， 这些问题很快都能得到回复。
4: 哦，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能用的话，那肯定的就是没有啥后顾之忧了，因为比你重的一些偏瘫半身不遂的，他从这方面来讲呢，恢复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还没达到非常严重。
4: 哦，我知道啊，那个冬虫夏草啊，本身呢就是那个就是名贵的药材嘛。啊，虫草养育院呢把这个虫草里面的这个成分呢提纯出来，如果说能够有幸喝上的话，那对我肯定是帮助很大了。
0: 那倒是，对。
4: 前两天那个2000盒虫草养育院啊，我很遗憾我没有得到名额。听说那个价格补贴以后呢，一支呢才10块钱。你说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哈，没体验到啊，确实有点可惜。楚老师，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取一些啊？
1: 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名气现在是越来越大啊，它争抢的机构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野生的虫草的数量呢是在逐年的减少的，所以这个虫草养元液每年提纯的量也是在不断下降啊。以往呢，在每年的时候，这个乐龄芳华是费好大的劲儿啊才争取到一些，今年就更难了。因为这个伟宁已经看到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了，说今年呢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哎呀，我也是在发愁啊，我真是觉得希望挺渺茫的。我呢还有楚老师，我们只能是尽力而为哈。只要是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百倍的努力啊，我们是不会放弃的。目前就是您常规用药啊，您该用还得用，千万别说你因为等这个虫草养元液再耽误病情啊。因为能够争取到的几率真是不是太大哈。但是您关注节目吧，关注节目等消息。
4: 行，谢谢。我一定要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希望能得到好的消息吧。另外呢，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啊，楚老师，你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这个脑血栓了，以后啊也想练习练习，但是我现在吧，因为记不住事儿了啊，我已经向那个指导老师的问了好几遍了，孙老师也教了我好几种方法，可我就是记不住每一步骤怎么做。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窍门了，我怎么记呀？
0: 咋学不会记不住呗。
4: 对。
1: 这个问题吧，之前哈我们是给一部分听众发放过学习机的，就是把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都收录在学习机里边了，大家呢通过学习机就能很好的学习掌握了。我这段时间也在筹备这个事儿，我合计啊再给一些没得到的家人们再准备一批。
4: 哦，也行，太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楚老师。什么时候能做到呢这个？
1: 您再等等啊，我现在正在筹备当中，准备妥当了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注意关注节目就行。好吧，
4: 好，行。谢谢你们啊。
1: 那就说到这儿了。
4: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就不再继续接听了，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哈。这两天呢，这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比较集中的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再去想想办法啊。那么确确实实这个情况呢有难度啊，说实在话确实是有难度，因为这一批次的这个伟宁已经告诉我们看到文件了，说不分给我们乐龄芳华了。但是这个事情呢，那无论是我也好还是说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会想各种的方法啊，在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去找伟宁，再去协商，再去想各种方法，看看能不能啊最终呢让更多的这个 家人们来受益。但是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我要再强调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他的希望不大，所以说这个事儿再跟大家来说一遍。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5: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5: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降气器而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位嘉宾
0: 啊。对，今天我们嘉宾的阵容挺强大的。
1: 对，但是得分波来啊，因为这个大家一会儿要跟大家去打招呼的这位朋友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附属医师祝腾娇老师，欢迎祝老师。
0: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上半段。祝老师呢会在这儿陪着大家来聊一个他的这个主更科室
1: 啊、
0: 这个话题，就是跟骨科相关的
1: 硬碰硬啊，
0: 哎，是，
1: 这就是
0: 硬茬儿。
1: 对，一听这个硬碰硬，其实更多的我们对于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来讲呢，更多我们在日常当中最面临的一些个问题呢，那就是外伤，创伤，
0: 对，
1: 是吧？
0: 尤其是可能会跟交通事
1: 故
0: 相关
1: 的，有点关系
2: 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提前预告一下，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朱老师会在半个小时，是因为下半小时他有门诊，
1: 还要回自己
2: 的
1: 单位，
2: 是的，
1: 而且还是这个挺远的那个院区，是吧？
2: 对，我们有夜间的门诊，
1: 真不容易啊！
0: 今天是你的夜间门诊。
1: 之所以咱们今天能够跟大家去聊这么一个话题呢，其实是因为每年的九月份的第二个周六是世界急救日，在世界急救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哎，今天上半时段是祝腾娇老师，哎，下半时段呢，我们要不卖个关子，
0: 我们提前先说一下，简单一介绍，
1: 简单聊一下，
0: 我们要聊到的是就是身体里面的事儿，
1: 内科的了，
0: 对，
1: 内科的，咱们先从外伤来聊起。
2: 由外向内，
1: 由外向内，是的。
0: 我们希望今天这两位专家所讲到的知识，谁都用不到，
1: 对，
0: 但是呢。为什么叫保命专题？就是大家呢用不上是用不上，但是你听一听，
2: 对，
0: 还
2: 是
0: 要有点
2: 不要用到自己身上，用到别人身上可以。
1: 其实呢，
0: 要建立这个知识体系。
1: 没错，我们总在说，我们日常在各种媒体当中啊，学到了很多林林总总的一些个急救常识。其实我们更加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急救的意识。
0: 是，
1: 其实方法呢，劝诸位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希望您能够通过线下的一些个学习手段，去认真的去跟着老师去学、去做，然后去练习、真到用的时候，可能在您的一生当中用到的微乎其微、但是一旦用到，您不要慌。
2: 是的，是的，
1: 是吧？想到我们今天祝老师讲的这个林林总总，还有接下来这位老师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个知识。
0: 对，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竖起耳朵来听收听啊，然后包括有一些重点内容，我们也帮他把他这个画出重点，
1: 画出重点、啊，
0: 画出重点
1: 敲黑板。先来问出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平时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如果是装卸货物，经常可能会保不齐遇到一些个重物砸脚面，或者是不小心对从这个车厢往下跳的时候啊摔。接下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哎，你先站起来走两步看看有没有问题、是吧，或者是让旁边的这个朋友能够给咱们揉一揉刚才磕碰的这个地方，
0: 干脆就自己糊噜糊噜，
1: 或者就是这种方式吧，咱们统称为是硬汉做法、就是在创伤科的大夫眼中是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2: 是的，这个汤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光是咱们的货车师傅，其实我自己当年当学生的时候打篮球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是吧，你落地的时候崴了脚，然后
0: 戳着手指头，是吧？
2: 对、但是不知道从哪边流传下来的，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跺跺脚感觉、还能行，就接着打啊、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可能是不是那么合适。对、因为比如说一个简单在急诊室能够碰到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场景，有的比如说货车师傅装货的时候，是吧，被一个硬的东西砸了一下，那会儿呢觉得还行能走，那就一瘸一拐的先把手头的活干完了、是吧，然后回去休息一下，哎，第二天发现这个脚就肿得跟馒头一样了、然后来医院一拍片子，比如说脚丫子哎折骨就骨折了， 然后呢又因为他骨折了之后还在搬东西还在活动，可能骨折的断端本来可能对的还可以，后头发现断端差的很多了，可能要手术。这种呢就是，所以来说一般来说能走可能不是说没有骨折，因为有些隐匿的骨折呢他可能勉强可以活动，但是因为你负重走路它可能反而会造成断端的移位，然后加重这种出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包括第二个呢，刚才说的揉搓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受伤的部位吧，它可能已经血管已经破了再出血，你揉搓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出血肿胀，甚至如果说骨折的断端本来没有移位，你揉来揉去，而且那个你想
1: 移位了，
2: 对，能够想象一下骨头本来是一个尖尖的茬，可能就会把周围的血管神经，所谓我们加重二次的损伤了，是吧。另外一种呢可能比如说从货车或者更高的地方摔下来，有的人后背着地啊屁股着地啊，不光可能后背疼，他突然腿疼腿麻，这种呢可能就得警惕是不是我们的脊柱里面脊髓有损伤，这种呢因为严重的可能尤其高处坠落伤，后背伤了之后可能两个腿就不行了，有瘫痪的这种情况，所以这种可能需要更加的警惕。一般来说如果碰到这种可能还是建议你保持原来的姿势啊，然后尽快的
1: 制动是吧，
2: 对，所谓的制动稳定，然后让它平移的这么到一个能够到更专业的医院或者抢救室急诊室去处理，
3: 需要很谨慎的对待每次受伤，是吧，
2: 尤其是出现这种刚才说神经的损伤，因为神经就跟我们吃了羊蝎子一样，里面就跟豆腐一样很脆弱，
3: 是
2: 你可能一个不小心的搬动或者说你一个弯个腰这种姿势上的变化可能就会加重损伤，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是建议谨慎一点。
3: 哎，朱老师，我其实在这儿想多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您刚才说可能骨头断了那骨头茬子会影响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是总听大人说你这要是真是骨折的话你早就疼的都受不了了，所以你肯定没事儿。
2: 对对对，确实
1: 有什么说法，
2: 对，我感觉我小时候肯定也是受了这个影响是吧，跺跺脚好像能动 就上了，对，因为但是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因为骨折它分很多类型，就是我们是要就骨折了之后看它的轻重或者说看它要不要处理，我们叫专业的术语叫对位对线成角，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它骨头裂了一个缝之后呢是怎么就是两个地方是怎么分离了，比如说两个分离的很远彻底的断了，那因为你外头外形就能看出来了，它歪了折了，有些呢它可能本身就裂了一个缝，如果你不去处理它让它固定上其实能够慢慢长上，但是你非要验证验证说能不能动这个左右方向弄一弄，它反而就歪了，到了医院一看说歪了，可能说一个手法蹬不回去了，可能要手术了，往往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局部确实出现了比较疼的疼痛肿胀包括畸形包括甚至有一些反常的活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是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说自己判断，因为毕竟隔着皮肉嘛，你要看骨头
1: 是
2: 还是摸不太准，
3: 不能以我们以前的那种认知来判断这些事情，
2: 对，
1: 都说不准啊，
3: 说不准啊，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是平常的你可能一些感觉不是很严重的，
1: 就算是一种小磕碰的，
3: 算是吧，算是在这个范围内哈，然后我们再说点严重的，因为我们是中国交通广播，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比较严重的车祸啊，我其实特别害怕看到的一个医疗剧的这个局面，就是但是很多个急救类的医疗剧当中都出现过这个，就是在车祸或者是工地上出现了某一个硬物戳到了身体里面这种现象，然后他就会把它拔出来
2: 啊，是的
3: 我在很多个剧里面都见过这个啊，我就是想先问问这个事儿，就是首先这是不是一个比较不太正常的操作？
2: 对对对，其实您刚才说的不光是这个现代剧里，其实有些古代剧里不也有吗？是吧？
3: 被那个弓箭
2: 对对对
3: 穿到了，
2: 一个大将军上战场了，被箭矢戳中了身，
3: 对对对，
2: 然后他为了表现硬汉，可能我一拔我
3: 掏出来，或者是把那外边箭杆给掰断。
2: 对，其实您刚才说把箭杆掰断，倒是相对有一定的科学的，不能叫科学的道理吧，
3: 相对
2: 比至少比直接拔出来。

0: 电池，然后再交给专业的人去处理。
1: 嗯，
0: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异物可能扎入体内之后，它可能刚好会卡住了所谓的损伤的血管，就起到了一个临时止血的作用。然后你如果不清楚里面到底损伤到什么程度，贸贸然的拔出来，可能反而会影响这种大出血。
2: 嗯，
0: 同时呢，刚才因为能够扎进体内的可能是一些尖锐的东西，
2: 对，
0: 也会引起这个周边的所谓的血管跟神经的二次的损伤。
1: 嗯，
0: 一般来说呢，可能会建议用这种毛巾或者软垫或者厚的衣服给它垫上，垫在这个异物的两边。因为比如说你硬的东西你很难，你在搬运的过程中它来回动，可能也会相当于绞肉一样在里面来回绞，是吧？你用一个软的东西先给它垫上，然后呢用一个布或者布条给它扎起来，就是意思
1: 要固定住它。
0: 对，固定住它，就是因为你那一瞬间的损伤你其实很难说，除非你时光倒流了很难去逆转，但是你要防止它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让它的平稳的过去，再由专业的人士来判断，是吧？有一个布条或者硬的东西给它扎起来，然后你就我们叫打120去专门的去那个。对，总体来说，如果异物真的进去了，你拔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是夺命的，要固定住、稳定住才是救命。
2: 哦，
1: 包括像一些玻璃碎片类的这种，也是这种处理方式。
0: 是的，除非是特别浅漂，刚才我们说你手拿把掐，你很能够判断的清楚。
2: 你别说，现在这个影视剧我发现拍的越来越专业了。
0: 是的，
2: 有很多的这个急救的场景都是不要动，不要拔。这个他科普的还是挺到位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也会参考一些实际的。这个医生的专业，
2: 现在医生都会给一些个影视作品一些个医疗建议，
1: 是
2: 吧？
0: 是
1: 的，啊，这个是车祸，还有一些就是在一些严重的车祸当中，我们也是，当然影视剧可能看得更多一点，身体会被卡住，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施救或者自救吗？
2: 这个卡住了之后这怎么办呢？
0: 对，卡住的时候可能还是一样，因为我们叫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挤压的综合征，其实就是说白了，你挤压的时候，比如尤其是当你去来到这个现场，它挤压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你贸贸然的搬掉，其实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它缺血，是吧？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有毒的物质，它本来在这个，比如说你被腿压了，它在这个小腿里面都积蓄在这儿，你咔给它压。拿开了之后呢，它可能很多这样的
2: 冲击是吧？
0: 对，这种废物或者毒物，大家理解都回流到心脏。
2: 哎，
0: 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它反而会除了外伤之外，可能最简单可能就会引起这种所谓的肾脏的衰竭，因为它代谢不了那么多所谓的代谢出来的那种局部因为缺氧造成
2: 的
0: 一些有害的物质啊，有的，所以这个刚才。这个两位老师提到的这个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判断，因为尤其因为你看它挤压的部位、挤压的程度、挤压的时间可能都会有，您如果说一看到包括地震里面其实也有这种，
1: 对，
0: 是吧？还是得有专业的人士去，您别看到这个您当然是好心贸贸然的，我说我马上就给你转移到一个，当然还是除外一个情况，比如说你这在这个车流不息、川流不息很危险的情况下，那你先给它挪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肯定是对的，
1: 对，
0: 剩下的可能还是得交由这个专业的人士来判断。
2: 是的，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如果我们遇到的这些个外伤情况之下有出血，有外伤出血了，那可能我们也是拨打了120了，赶紧去来报位置，我们精准的位置到哪哪哪，但是它终究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等待，是吧？如果是这个时间之内，我们作为一个帮助协助人员来讲，我们应该去帮他去止血，我们知道的有一种叫做止血带，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我们周围的一些衣物先帮他做一个
1: 最好找的
2: 东西，绑压或者是绑扎的一个动作，但是问题来了，在哪绑，绑多紧？
0: 是的，您刚才说的一个绑可能相对来说需要一定时间，或者您要找合适的工具，
2: 是的，
0: 但是最主要的其实包括我们在医院里面也是，当你判断不清楚出血的程度或者说部位的时候，就是直接的压迫，这是最直接的，
1: 压迫就出血点吗？
0: 对，你在哪出血，你如果你判断不清楚的情况下，你先用衣物，或者说当你这个时候也不管有菌无菌了，用衣物，用干净相对干净一点的给它堆叠上去压住，压迫止血肯定是最有效的，而且是最简单
2: 行之有效。
0: 对，然后如果 它持续了十几分钟、20分钟，这个压迫的过程中呢，你也别来，你摁一分钟，我就看一看到底出没出。
2: 好，
0: 你摁上，如果渗透了，你就再摁硬的，再叠上去，不要来回的打开。
1: 哦。
0: 然后如果说你摁了10分钟，那还是出血，可能这个效果确实不太灵。
2: 嗯。
0: 刚才汤老师说的，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想到所谓的。

0: 结扎，或者我们叫这个去止血，是吧？
1: 绑带，
0: 对，远端，比如说我手或者前臂损伤了之后呢，
1: 绑哪儿？
0: 你就一般扎在你的上臂。
1: 哦、
0: 一般来说呢，靠近心脏，
1: 心
0: 至少离出血点10到15公分。
1: 一哈，这么
0: 对，
1: 这一哈。
0: 如果你是脚跟小腿
2: 啊，
0: 对
1: 是，
0: 特殊的呢，就是如果是脚或者小腿，然后你就绑到大腿的根部，上臂呢、
1: 哦、
0: 你就绑到肩膀的根部。
2: 嗯，
0: 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因为前臂或者小腿其实有两根骨头。
1: 嗯，
0: 咱们绑压之后呢，就是希望把肌肉压力之后呢，肌肉把血管给它闭上，尤其是动脉闭上。
2: 嗯，
0: 但是如果你有两根骨头的，你勒得很紧，但是它两血管可能就在两根骨头中间，你可能效果就不太好。所以如果针对四肢来说呢，就是你就绑到胫心端大腿根部、
1: 哦、
0: 这个肩膀的这个根部啊、
2: 哦、
0: 然后如果说压迫时间来说呢，其实哦刚才还讲到，如果说你要绑扎上呢，还是要扎，你就得扎的相对强度大一点，
1: 得
2: 多紧，
0: 对，
2: 都紫了，
1: 这个我也对啊，不回血了，
0: 对，你刚才说的一个，其实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呢，可能尽量是宁可紧一点比松一点好、
1: 哦、
0: 松一点呢，我们有一个大家应该这个或者说以前也学过，动脉肯定比静脉的压力会高一点、
1: 嗯、
0: 是吧，
2: 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多少多少100的数值，
1: 嗯，
0: 动脉是100，静脉是80，你勒了一个80呢，你看动脉静脉是回不来了，
1: 嗯，
0: 然后动脉一直能够血出去、
2: 啊、
0: 我们叫止血带，你就变成一个出血带了、
2: 啊、
0: 是吧，血一直能出去，它只是回不来、
2: 嗯、
0: 但一直流失掉了、
2: 嗯、
0: 所以扎紧，但扎紧之后呢，刚才两位老师说你扎紧了到时候都缺血了坏死了，这恨不得这都缺血都紫了，这可能来说呢以时间来看，因为我们来说临床上其实最常见的包括我们做四肢的手术也会上一个止血带的时间、
2: 嗯、
0: 大概60分钟90分钟，
2: 哦，那很长时间、啊、
0: 对、
2: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你相对来说足够来呼叫专业的这个、
2: 嗯、
0: 这个寻求的帮助、
1: 就是、我们就怕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人家可能是出血的这个伤害啊小于我们给人家扎的那么紧不回血的这个坏死了、
2: 嗯、
0: 是的，所以刚才还是如果说能够压迫止血能够止住的，其实是一个又安全、
1: 嗯、
0: 相对又简单容易操作的啊、
2: 嗯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止血带的刚才使用，因为尤其如果在这个远郊区你需要一定时间的，一定要把时间给它记上，
2: 哦，
0: 就是如果
2: 压了多长时间，
0: 对、
2: 啊、
0: 是的、
2: 啊、
0: 您别因为您是第一现场的施救方、
2: 嗯、
0: 到时候又有转运又到了医院，这到时候可能就是一笔糊涂账，
2: 嗯，
0: 所以你不管是写一个标识或者说你当病人意识清醒了让他自己大概有一个能够追溯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对抢救来说也是很至关重要的，
1: 没错，
0: 嗯
2: 嗯嗯，
1: 这解答了一个疑惑了、啊、
2: 我好像有一点印象，就是以前说如果你自己就是绑扎的时候帮绑不紧的话，你可以借用比如说手头有笔啊，
0: 对，是
2: 的，拧它、
1: 哦、
0: 是的，就拧紧之后、
2: 啊、
0: 这个
2: 戳进去拧、嗯、
0: 对对对，这您一看就是有专业知识储备的、
1: 嗯、
2: 我好像有点印象、
0: 对、
2: 啊、
0: 但是这个操作来说一般实操过程中比较重要的呢，就是你不要用太细的，比如说你什么小铁丝啊、
2: 哦、
0: 小绳啊、
1: 哦、
0: 这就跟刚才汤老师说你可能你这个止血带来的还没有、
2: 嗯
0: 你对它造成的损伤，像宽大一点的皮带或者说一个宽大一点的布条，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相对来说你一个手比如说你对你比如说我们一个手掌5公分10公分，这样呢相对来说均匀的下去就不会有一个这样勒痕的一个压强那么大，然后这个时候你宽大的东西你不太好绑结实起不到这个效果，刚才讲的咱们就可以弄一个木条或者一根
2: 笔
0: 然后转一下、
2: 嗯、
0: 就跟那个拧螺丝一样给它转紧、
2: 嗯嗯、
0: 这样呢就能够导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止血的效果、
1: 嗯、
0: 同时呢又不会有那么局部的、
2: 嗯、
0: 那么大的压强、
2: 嗯嗯、
0: 因为它相对宽大嘛、嗯、它整个是均匀的受力、嗯、
2: 对
0: 这种呢坏死的风险就会小很多、
2: 嗯、对这等有时间的话我们以后可以让朱尔帮我们做一个小演示、
1: 啊、拿谁演示、啊、
2: 这你就别拿谁演示吧对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
0: 拍下来只要不拿自己演示就行
2: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就是出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
0: 嗯、
2: 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伤害的时候、
0: 嗯、
2: 大家要注意
1: 路上的
2: 对咱们再
1: 回到家中
2: 有几分钟的时间啊、
1: 嗯、
2: 最后我们请朱儿带我们说说这家里面吧，
1: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担心的家里面容易出现受伤害的人群是老年人，
1: 没错、
0: 嗯、是的，
2: 而且这老年人据说这个不能摔，因为往往就是最后一摔、
1: 嗯、
0: 对是的，
2: 就是如果真的出去到了骨科您的科室可能他就差不多了、
1: 嗯、
2: 啊， 我们就很担心。
0: 对，这倒也是一个传统的观念，确实是，因为老年人呢，您刚才说老年人的摔伤导致的骨头的问题，确实是很常见的。我们急诊可能有一半以上，对，都是您刚才说的髋关节。因为髋关节的骨折呢，就是刚才康老师说的这个人生最后一次的骨折，经常有这样的说法。
2: 是，
0: 因为一个呢，他可能。包括现在的统计来说，其实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就伤害死亡的第一原因。
1: 嗯，
0: 就你可能有那么多疾病的原因，摔伤是最主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髋部骨折，其实这个骨折本身是没有那么危险。包括你绝大部分人卧床，甚至不做手术都能够慢慢的得到愈合。
2: 嗯，
0: 但是因为你需要长期卧床之后，老年人他本身会引起这种长期卧床引起这个肺炎、褥疮、血栓啊、感染啊，这种都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
1: 哦，
0: 所以一般来说呢，可能这种面对这种情况，除非是上了手术台，可能有很大概率下不来台的，我们还是建议早期的手术。如果你不做手术，可能一半人以上一年之内可能都会造成这个不好的后果。但做手术呢，可能手术有本身的风险了，尤其跟你合并症有关系，但是往往早做手术反而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嗯，这可能跟我们包括10年20年这个技术不那么发达的理念还是有一些改进。
2: 就我们技术其实是在发展中
0: 的，
2: 现在医疗的这种救治水平跟以前是完全不同了。
1: 所以有一些老话说的啊，我们也要打破那些所谓的老话。老话讲得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与时俱进嘛，接近现在的一些个我们的医疗方案，我们的现在的一些个医疗手段，我们往往就有一些新的一些个收益，是吧？其实我自己就能举个例子，我之前在户外露营的时候，这个脚就被这个钉子锈钉子扎穿了，就没有那么多，就扎进去一点，但是把鞋都扎穿了。
2: 天哪，
1: 这个钉子是直立着，
2: 我的天哪。
1: 但是啊，咱就有一点好，咱知道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医院打破伤风针。
2: 对，
0: 是的。
1: 但是咱们那一天当天中午小聚了一下，你想露营嘛，咱们喝了点小饮料嘛，然后就非常的高兴，然后我的非常的这个脑子非常的理智且清醒，然后人露营营地的这个店长当时就开着车带我去当地的这个一家医院，去了之后我跟大夫的交流是这样的，我自述一下是怎么回事儿，那钉子是什么样的，然后给人看看这个照片，然后呢就跟人说我中午吃的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个打针的一些忌讳，
0: 对，
1: 然后他说现在您可以去打那个破伤风免疫球蛋白。
0: 是的。
1: 我说这个东西影响我中午的饮食和进餐吗？他说这个针呢，其实孕妇都可以打。
2: 很安全。
1: 对，很安全。
0: 是的。
1: 你看他这么一说的话，就跟我以前认为的那个老话说又不一样了。
0: 对，是的。因为就这几年或者说近几十年，确实是比我们过往的多少年的进步都是有很明显的。
2: 是的，是的，
1: 是的。所以最后请周老师给我们来做一个小科普吧。就刚才我说那个案例，咱们保不齐可能会在家中或者是在户外有一些个铁的东西割伤了、扎伤了，什么情况下咱们就必须得去打这个破伤风这个针也好，免疫球蛋白也好了，
2: 或者必须得去急诊。
1: 对，
0: 是的，因为这种破伤风杆菌吧，一般比较常见在这种铁锈啊、泥土里面，所以他比较喜欢的是这种比较深比较窄然后缺氧的这么一个伤口。所以说呢，一般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就要尽快的去，比如说刚才说的被铁钉扎的一个比较深比较窄的，表面看好像一个很小的洞，感觉这不处理也没问题，但它其实内部可能是比较深的。另外一个像这种铁钉异物这种比较脏的东西扎进去了，有带着泥土污染的伤口，这种可能得早点去，不光要处理这个破伤风的问题，可能还要处理感染的问题，是吧？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扎了一下，但是我摁了好久它还是出血，这个情况可能是相对来说在你肉眼看不到的情况下有比较深的损伤，这种需要。另外就是还是刚才的那个话，如果有异物进去了，这可能也得是去紧急急救，
2: 别自个儿薅下来。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什么时段跟朱老师了解了一些我们生活常识以及我们一些不常见的交通事故当中的紧急的应急的处理办法。
2: 对，
1: 其实
2: 破肉伤骨的这些，
1: 对，时间太有限了，跟朱老师没聊尽兴啊。
2: 对，但是您因为有门诊，所以门诊优先。朱老师，咱们下次见，我们一块儿回来。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下半段时段又来了，
1: 你看我们全新的面孔啊，而且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端，也可以通过云听，甚至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央视频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进行科普直播的这个直播画面。
0: 对，
1: 刚才在上半时段呢，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是一位我们的骨科老师，当然现在也是在急诊当中啊，干活，
0: 回去门诊了。
1: 祝老师已经火速回到门诊，但时间有的是，我们为了给他留足充足的这个时间啊，然后让患者别等他，他也别感冒，
0: 对
1: 啊，踏踏实实的回到门诊啊，为大家去这个实地的这个临床奉献一下啊。这个下半时段呢，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也是咱们北医三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刘晨，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上半段的祝老师相当于跟大家说的是外面的事儿，皮肉的问题，
1: 创伤。
0: 然后到刘老师这块呢，就是你到了你看不见的这节了，
1: 心里很受伤，
2: 内在
0: 很伤心是吗？今天是伤心的一期节目。
1: 对
0: 对，因为对于刘老师来讲，比较熟悉的可能或者是咱们急诊的内科经常会出现的，
1: 是
0: 往往其实跟咱们上半节关注的人群还是比较接近的，
1: 也都是的。
0: 你像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最关注的就是司机师傅的这个群体，
1: 没错，在路上的，
0: 在路上的，然后包括我们说老年人的这个群体，
1: 没错，
2: 确实
0: 也是，我相信是您这个科室比较关注的群体哈。
2: 没错，
0: 所以今天咱们下半段的时候呢，跟大家也来聊一聊。
1: 没错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经常我们会听到有这种心源性的猝死，是吧？我们也是一直在媒体当中去教大家如何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如何使用，
0: 包括提前的一些甄别哈。
1: 对，你包括这个高血压。冠心病是吧，就是很多这种疾病发作起来真的是我们猝不及防，这个猝不及防的猝就是也是猝死的这个猝，
2: 对，是
1: 是吧。先来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吧，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说我再忍一忍然后就忍不过去了呢，就是真的不能扛。为什么心脏的问题我们千万是不能扛呢？
2: 那其实我们拿这个心脏问题心梗来说事儿的话，其实症状发生了之后，心梗的意思是心脏血管堵塞了，
1: 是，
2: 那相当于不过血，那没有能量供应的话，心脏的细胞其实是逐渐会出现坏死的，那我们只是生扛，这个坏死并不会被抑制住。所以
0: 靠你的意志力没有用。
2: 对，是。所以一般出现这样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提示点，比如说哪些症状会比较像心脏梗死、心肌梗死的表现，像胸疼，
1: 胸痛，
2: 比如说心前区，或者是乳头连线的
1: 中间
2: 啊，胸骨正中发紧感、紧缩感，对，紧缩感像被手攥起来一样，对，然后憋气、胸闷、气短，咽部的紧缩感，像被别人扼住喉咙，然后
0: 这个动作
1: 出话了，这种感觉是吧？
2: 对，还有人会出现这种左侧的肩膀啊、
1: 肩痛、
2: 胳膊啊
1: 放
2: 射的感觉，后背的感觉，
1: 后背痛，
2: 对，还有牙槽
1: ，
2: 左侧牙槽
1: 也都是在左侧吗？
2: 对，左侧会比较多一点啊，包括现在的统计数据也是左侧会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头晕啊，眼前发黑啊，或者是丧失了意识、大汗
0: 啊，那种
2: 心慌等等、濒死感这些。
0: 就是我一直想问的，就是因为我现在自从知道了这个科普之后，尤其是看了很多的医生科普之后，我经常会稍稍有一点点憋气或者不舒服，我就想坏了，是不是快要来了？但是好像很多医生都说，如果真的是那个情况出现的话，它一定跟我们平常我们说今天好像有点憋、有点喘不动气，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是吗？
2: 其实我们好多人现在在临床上啊，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普遍化、年轻化，都觉得自己可能会有心源性的猝死问题，或者是心肌炎啊、心梗，说我们现在网上搜索什么什么，然后担心出现这样的问题， 啊，但是其实我们要出现这样的问题，前提条件是它会有相应的危险因素。
3: 哦，
2: 一般这种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拿心脏病来说，
3: 嗯，
2: 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就包括男性是一条，
3: 嗯，
2: 男性是独立的一条，对，性别是有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的，然后还有绝经后的女性，
1: 哦，
2: 嗯，另外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然后单独的吸烟和饮酒，这些都是算是
3: 单独的吸烟和饮酒，
2: 就是吸烟和饮酒都是独立的一条危险因素，
3: 也都算是啊，
1: 我以为是吸烟不喝酒，喝酒不吸烟。
3: 我也想，
2: 不是的，
3: 如果两
2: 条
3: 加
2: 一
3: 块就没事儿。
1: 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
2: 对，
3: 是的，是的。
2: 还有就是遗传病史，比如说直系亲属有没有犯过这个心肌梗死，对，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因素，那我们其实会比没有危险因素的人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是，
2: 那既然有了这个危险因素，同时呢又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这个时候才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时候。持续不缓解，比如说超过了10分钟以上、15分钟以上，我们发现休息之后也改善不了，就应该紧急的去医院或者拨打120求救了。
3: 所以就是我们说，包括很多司机师傅也都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你千万别说我开到下一个服务区吧，或者是说我就自己开到医院去吧，就这种情况是千万不可以有的，是吧？
2: 对，绝对不可以。
1: 这种
3: 那我应该正确是
1: 其实是在赌命，
3: 是吧？
2: 是，
3: 对，那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
2: 我们希望的是当他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比如说他是一个心源性的，希望他能尽量的静息，然后不要增加心脏的耗氧量，心肌的耗氧量，
1: 先歇着。
2: 对，他应该先尽快停车，如果是司机师傅的话，
3: 要停车，
2: 对，停车，然后打开双闪，
3: 安全的地方停，
2: 优先先拨打120。
3: 哦，
2: 先应该告知他我现在在什么位置，
1: 是
2: 要描述的详细一点，
1: 症状，
2: 我出现什么症状，大概多长时间了，有的时候120会在这个电话指导里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办，然后如果有这种亲属联系方式的话，及时的发送求救信号，
3: 我自己能做的就是停下来。
2: 对，停下来，让自己安静下来，不要做任何会增加这个心脏氧耗或者是劳动劳累的这样的事情。
1: 其实我的这个感觉，有很多的人一旦有这个不适感，他会先紧张。
3: 对呀，当然会紧张，
1: 他就会紧张害怕，这样的话也会加速我们的心跳。
2: 对，
1: 其实往往就会很难有人第一反应说
2: 完全冷静下来，
1: 冷静沉住气。
3: 是，
1: 其实你看有很多的家中老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比方说他是头晕了，或者是说话噜噜噜，就是咱们
2: 说
1: 的大舌头，哎，对，语言的表达能力有问题了，都是说哎呀等会儿吧，等一会儿孩子回来吧，或者等孩子下班了，或者老伴买完菜回来吧。往往这种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个问题上的一些个延误。尤其是一些个脑卒中的一些个抢救来讲，其实是耽误时间了，是吧？
2: 其实是的。
1: 所以说完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刚才说的紧急情况之后啊，我们再说一说大脑这个情况，就是这个问题产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紧急的去处理，跟心脏的这个紧急处理方式有没有相似，有没有不同？
2: 脑卒中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点，4.5小时。
1: 4.5小时。
2: 对，如果他是对黄金的抢救时间，如果他是个脑卒中，是个急性的脑梗的话，那其实在4.5小时之内，我们是有溶栓的之争的，就是有机会能做溶栓。所以说有一些比较提示明显的脑卒中的症状，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头疼、头晕，看东西模糊了、不清楚了，重影，说话不利索，走路不稳，然后像肢体的僵直或抽搐，大小便控制不了了，失禁了，甚至有些是单侧肢体活动不利，就突然一侧肢体会麻木啊，我动不了了，控制不了，不能及时的活动，还有一些吃饭饮水呛咳，等等。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应该首先知道他最后一次正常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以便方便提供给这个医疗的人员来让我们进行判断。还是那句话，如果出现这样问题，千万不要拖着，要越早去医院或者越早急救会更好。
3: 所以这个知识我觉得要告诉家里的老人自己知道。
1: 对，是的。
3: 有的时候很多你说白天可能家里老人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问题的话，手机上搞上一键直呼，对吧，打给孩子也好，或者打给你就近能够找到的人，马上通知他。
1: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去操作的一个事儿，如果他脑子真的当时就糊涂了，他很难去知道那个认知，去一键呼叫，其实这也是一个悖论。其实更多的可能老年人自己下意识的会摸兜找药， 就这个找药、这个
3: 啊、但是他自己可能有这个经验的话、
1: 有经验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难受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摸头找药、包括往往在路边摔倒的这个老人可能是自己哪儿难受啊、告诉路人、我那个兜里有手机，手机背面一般都是给孩儿女啊、或者是
2: 电话、
1: 老伴的这个电话联系方式、是吧、咱们年轻人自己知道该有一个紧急呼叫，但是老年人确实这方面做的会少一点。那这个时候当然大家会有一个自备的药了，就是像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心不好受心脏的问题的话，速效救心丸，
2: 速效救心丸、
1: 硝
3: 酸
1: 甘
2: 油，
1: 什么这个安宫牛黄，这都是啊，这都是这个通用名哈，
3: 对，
1: 就是大家都会常备这些、包括就是
3: 咱们叫急救药吧，
1: 对，急救药、包括咱们是说心那个心脏的这个药啊怎么吃是个问题。刚才包括我们在讨论硝酸甘油跟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3: 对呀、
1: 是吧，服用
3: 是说倒地就给它塞进去吗？
1: 对，这两个字怎么用法呢？
2: 明白，其实这两个药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也不能混用。那从心梗开始说的话，如果我们出现了类似心梗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要吃什么药了。那速效救心丸它的作用其实是大部分是活血化瘀、然后增加心脏的氧流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吃速效救心丸叫急性用药了，一般是10粒到15粒。在寒服。
3: 是舌下
2: 舌下可以寒服、对，
3: 必须舌下。
2: 可以，舌下会最常见一点，吸收会快速一点。舌下含服，然后硝酸甘油它的作用呢，其实是扩张血管，扩张冠脉，增加血流量。但是硝酸甘油会有一定相应的弊端。
1: 是什么？
2: 比如说，咱们家里一般会常备这个血压计啊，
1: 有的。
2: 然后我们测血压，发现它是一个低血压的状态。因为它扩张了这个血流，扩张了冠脉，那它的血压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所以相对可能更有风险。那有些人其他的像过敏，这单独说了啊，要过敏的话，这两个药无论哪种都不能吃。然后像主动脉，它有本身主动脉瓣有疾病。然后它是一个右室的梗死，这个很难判断啊。
3: 对。
2: 就吃了这个药之后，可能对他来说是有加重作用，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还有就是对部分男性来说，可能会吃一些类似
1: 怎么说呢
2: 叫助勃起的药物。
1: 男性功能性药物。
2: 对，功能性药物。那这种药物其实跟硝酸甘油是严重禁忌，不可以互相使用的，不可以一起使用的，有风险。所以其实用药方面还是一个比较精细的活，咱没法直接明确好你当时这个状态到底该吃哪个药。还是正规的医疗判断更好一点。
3: 所以我们之前有看到过这个一些这个让我们觉得很痛心的新闻哈，就是好心人他看到有人倒地了，说我身上有药，我就赶紧给他塞了，塞了，结果可能好心办
2: 了
3: 坏事儿这种。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你别看到有一个人晕倒在地上了，或者是倒在那儿，你觉得他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心脏的问题，马上就把你身上带的这些药给他塞进去，
1: 盲目给药，
3: 其实不对的。
2: 对，其实有不同的疾病可以引起同样的症状。这个时候用药，那就是大概率是不同的了。
3: 所以还是打电话，是不是？
2: 打电话，然后还是及时求救。然后另外就是平时的时候对这些疾病和用药的知识做一些科普的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基础病的话，大家应该及时去复查。
3: 对，
2: 控制好这些危险因素，那本身我们犯病的几率就小。
3: 就是你把这些问题防患于未然。
2: 对，
3: 别是真的就是你储备了一肚子的急救知识，说我就一旦出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你前面别让它出问题，
1: 对，
3: 不
1: 是
3: 最好的办法，
2: 减少风险。
1: 对，因为我们记得当时我们去跟这个某一个心胸外科的去学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就有一个环节是会用 AED。当然有一个人倒下的时候，其实我们总在科普啊，以前我们就说给心外按压，对吧？心外按压，但是呢，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的。我们第一步往往是先呼叫他，看有没有意识。比方说先生或女士啊，他有的时候往往是低血糖，我们去盲目的按压的话，有可能会按坏了。先判断他的意识有没有呼吸，有没有心跳。其实这个三者的判断来讲，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往往是有门槛的。
2: 其实确实是，我们会建议，首先应该判断他的意识。当然第一条是保证环境安全啊，我不可能在一个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对一个病人或者对一个突然发生倒地的人去进行施救。
1: 对，
2: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看他有没有意识，一般是拍打他的双肩。就两侧都要拍打。
1: 对，
3: 叫不管事儿，
2: 同时拍打同时叫。
3: 同时叫。
1: 你知道为什么是两侧吗？
3: 两边一起拍是吗？
2: 有人可能会有
1: 耳背或者
2: 单
1: 侧
2: 耳背的情况。
3: 左右叫啊。
2: 对，先呼叫看他能不能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我们进行下一步判断呼吸。
1: 啊，呼吸，
2: 对，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
3: 这个就是你看影视剧一般是这样，
2: 这样其实不准确。
3: 这动作我描述一下，保证让听众朋友能听，就是把手放到对方的那个鼻
2: 孔
3: 下面去探一探他的鼻息，
2: 感受气流。其实我们更敏感的地方在这个脸颊这个地方，对。是的，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首先看他胸廓的起伏。我怎么看？我一定是
1: 起伏会有一个明显。
2: 对，我一定是侧头看，对吧？才能看得很明显。我把头弯下去，低着看。这个时候，我可以同时把这个脸颊放在倒地的这个人鼻孔和嘴巴的上方。就是我同时用脸颊感受他的气流，然后呢，也观察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3: 脸会更敏感吗？
2: 是的，能感受得更清晰。
1: 你这样的话就没有，就给人堵住了，就你这样就给人堵住了。
3: 因为电视剧里面往往第一个动作是这个，第二个动作就是这个。
2: 这样其实没
3: 掐人中
2: 没有效的。
1: 第二动作这样
3: 掐人中没有用，是吗？
2: 对，我们会有第三步的判断。第三步判断会判断颈动脉的搏动，但是对群众来说可能是有点门槛的。
1: 对，不太能够按压的那个明显。
2: 所以其实无论是哪条指南，它现在都是提示，只要满足前两条，没有意识，没有自主呼吸，就可以进行按压。但是按压的深度和位置也是有非常多的要求
3: 的。是
2: 的，
3: 是的。
1: 其实往往对于我们的这个施救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不能是一个人单独完成。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拍打这个发现有人倒地之后，这个三个因素去判断的同时，也还要呼叫旁边的人。先生，请帮忙去打120。
2: 对，
1: 这位女士，请这个去寻找最近的 AED。
2: 没错，
1: 是吧？AED 拿来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 AED 都会傻瓜机式判断。我们该不该给他进行一个放电？
2: 刚才汤老师说的一点特别对，就是我们呼救这个是放在前面的。判断安全之后，然后要呼救，因为120和其他的急救人员要想到达现场，它是需要时间的。
1: 需要时间的。
2: 然后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急救操作。那有一个叫电话指导的心肺复苏。所以说有一些120人员他会在那个电话里边
1: 知道
2: 告诉我们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3: 对。
2: 然后 AED 的优先级特别高。我们会把这个放到最前面的位置。因为呢，有一些人他的心脏停止是因为室颤，室颤就是心脏的电活动完全紊乱了。
1: 是的，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靠按压，它其实是不能达到把这个心率让它回来或者是复苏的这一个作用的，所以只能靠 AED 来实行。AED 确实大部分都是傻瓜式的操作。其实上面都写的对很清楚，我们只需要开机，开机之后上面它会提示你接下来我该怎么做。然后有电极片可以贴，电极片每一个上面都贴在哪儿，它也上面有标识，
3: 写得很清楚。
2: 对，只要贴的位置对，正常开机，然后它会对这个病人的心率产生一个自动的分析。然后分析的时候，当然我们尽量不要去触碰它，因为可能会受到影响嘛。
3: 清场，
1: 是
2: 因为短时间。然后分析好了之后，它会提示您是否是一个可出站心率。如果是可出站心率的话，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它自动充电了。第二种情况是需要手动充电。手动充电的话，在 AED 上面会有一个按钮，直接点击就行了。它会提示充电完成，是否放电。那放电之前，我们会让周围的人清场。
1: 对，
2: 不要触碰病人，以防万一被电击到。
1: 连上，
2: 然后对，清场之后，然后在我们再按电击按钮放电。就可以了。
1: 对，
2: 然后紧接着立马开始胸外按压，减少这个中断的时间，增加心脏的血流，
1: 是，
2: 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
3: 因为我们可能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去拨打120，或者是见过
1: 这
3: 种，就是没有见过，所以大家，我是想说，就是你不要着急，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就是专门拍给120他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里面拍的非常的详细，我这才知道原来120每次接通之后，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哈，就是啊你在哪儿啊，我们现在就派车去，它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接线员他会一直。问你出了什么情况，他会指导你要干什么。
1: 对的，
2: 对，
3: 就是这个车他也派了，他现在已经派人前往你所在的地方，同时他一直在告诉你，病人的情况是什么呀？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做？那种情况你要怎么做？他会很详细的给你一个远程指导。
1: 没错，
3: 这个会让你放心很多。
1: 没错，这个电视剧是3年前那部吗？
3: 哎，可能还真是，
1: 是吧？好像咱俩说的应该是
3: 对，咱俩应该他好像就拍了这一部，也不是最近看，就是最近老刷到，
1: 老刷到。哎，其实我特别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呼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知道有很多的商场、火车站、高铁站或者是飞机场都有这个 AED 啊，包括我们的办公楼也都有，但是往往我们并不知道它究竟分布在哪里。我听说它的这个安置跟分布这个点位啊。 还都要经过人流量的一个测算，
3: 对，
1: 就比较科学的搁到一个大家都好得到的一个位置。
3: 是的，是的。
1: 当然了，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不管是品牌方也好，还是咱们的社会力量也好，能够出一些个在我们的地图上能够迅速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点位。
3: 有，
1: 我们包括分楼层的，
3: 对，有这个东西，
1: 有这个东西是吧？
3: 有这个东西，
1: 大家就把这个东西就好利用起来。
3: 对，对，我们就不做这个广告了，因为这个相对有点商业，但是你只要一搜，特别多啊，就是大家如果是有这心的话，咱们提前的
1: 储备一下，大家去搜
3: 一搜，
1: 对，包括这样的一些个工具啊，也希望您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节目，跟大家去这个发扬光大一下，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3: 是，
1: 这是好事
3: 儿。
1: 既然您做了，您都投钱去做了，干嘛不让它被更多的人所知道呢？
3: 对，
1: 这是一个公益的之心呐。
3: 是，这希望这几个平台和品牌方如果听到本期节目来联系一下我们，因为我们在没有报备的时候不能说。
1: 对，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最大限度的告诉大家，去各大平台都去搜一搜，
3: 去搜去搜，
1: 都去
3: 搜到。
1: 对，但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科学有效的利用上，而且是大家最好还是去学一学，因为我们真正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去感受了那个 AED 的那个仿真那个器具啊，你会就是哎呀，怎么讲呢？不能说对敬畏心，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就油然而生了。
3: 是的，
2: 而且在后期再继续。去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有更加的信心，更多的信心。
3: 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认识了一位这个前急救的医生，他从那个退出来之后，因为他加入了一个社会的力量当中，那个社会力量是专门现在在给家庭做急救科普，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1: 很好，
3: 就是以前我们都是，你比如说单位如果组织了，
1: 是。
3: 咱们可能去，或者我们主动的去什么红十字会啊这种地方去参与这种学习。现在呢，他们这个社会力量是逐步的开放给各个家庭，
1: 对，
3: 让很多家庭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去学习，比如老人出现情况，小孩出现情况，家里其他人，包括你自己在家的这个环境遇到什么情况，就地教你怎么处理，
2: 掌握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
3: 对，
1: 是的，是的，
3: 这个我还挺希望他能够慢慢的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好，
2: 其实这个呢，在各个医院，尤其是头部
3: 医院，
2: 对，各个医院急救部吧，大家都有自己的志愿服务队伍，可以跟各个医院的像团委啊或者急救队伍，你比如说社区或者说是咱们企业，都可以跟这些单位去进行对接，比如说我希望你们能来给我们做一个教学，
3: 那太好了，
2: 其实我们也平时也做，经常做这种客户，
3: 北三院也有，
2: 是的，
1: 您还别说，就是在咱们
3: 给我们做做
1: 这个，在1月23号，今年1月23号我们科普好医生第一届的这个
3: 啊有
1: 现场的时候，
2: 嗯，
1: 在北京安贞医院专门有一个小节目，那个节目就是很多的急诊科的老师把它编排成了一个舞台剧，就是又有这个担架床，又有这个 AED，
2: 很生动，
1: 就是对，很生动的跟大家去呈现出来怎么样去用它，怎么样抢救病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3: 对，这个欢迎以后这个北医三院的各位专家们来到我们总台体系给大家培训，咱们台里有，
1: 对对对，也有的，每层都有的。
3: 对，幸好我们也没有机会用到，
1: 最好是大家都
2: 希望大家都用不到，
1: 是的，是的，
2: 咱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知识就可以。
1: 没错，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科普节目当中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慢性病或者是常见的一些个病症，其实都不碍事儿的，但是往往要人命的就是那些个急症的发作。其实世界急救日的到来之前，我们也不是卡着那一天，到来之前希望跟更多的这些个专家也好，社会力量也好，去联手为我们借着这个势头吧，这相当于这个日是一个东风吧，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希望这股东风刮来的时候，我们更有力的去向每一位朋友去宣讲，
3: 对，
1: 去告知，
3: 对，就是这样的，希望其实每一位医生来，我们都希望咱们以后不要去到这个医生
1: 的
3: 科室，对吧？
1: 是，
3: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要对于健康，像阿汤说的，你要有敬畏之心，你要对生命有敬畏之心。那怎么叫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呢？那就是我们提前要储备好这样的一些正确的科学的健康知识、急救知识。万一真的遇到了，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我们都可以帮点正向的忙。
1: 对，
2: 没错，
3: 是吧？
2: 是，
3: 甚至你别说帮倒忙。
2: 对，
3: 还
2: 有平时体检也非常重要，
3: 体检很重
1: 要。
2: 体检重要，然后发现有没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包括一些基础病，那我们应该及时去复诊，把这些基础病和慢性病控制好，
1: 对，
2: 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1: 对，
2: 当然像年轻人
1: 年轻人
2: 熬夜，
3: 真的是
2: 应该把这些、
3: 嗯、
2: 如果不主动控制的话，其实也是增加风险的一些方式。
3: 对，
1: 对，能够体谅大家压力大，但是呢在压力的这个来临之前、
3: 嗯、
1: 或者是正在抗压的时候，也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总来说健康是一、
2: 嗯、
1: 其他都是零嘛。
3: 嗯，
1: 再一个是如果家中有一些个亲朋好友他有一些个慢性病或者是既往病史的话、
3: 嗯、
1: 医生一旦给您开具过这个药物，一定是要谨遵医嘱去按时服药。
3: 对，
2: 对的，
1: 这一点也很重要，
3: 很重要。
1: 该忌口忌口，该戒酒戒酒，该戒烟戒烟。
2: 对，
3: 是、嗯、这个我就见过有阿姨去了医院之后，大夫问血压高吗？不高啊。好，那你有吃什么药？我吃降压药啊。你吃降压药是为什么呀？
1: 因为
3: 我不吃降压药，我血压不就高起来了吗？
1: 倒也是、啊、
3: 这种认知上的哈，咱们以后也可以多跟自己的父母去聊一聊，
1: 多去聊一聊，
3: 沟通、
2: 嗯嗯、
1: 今天的时间是太有限了啊，
3: 是
1: 两位老师都没有聊尽兴。
3: 对，
1: 我们
3: 因为这个话题其实展开很长，
1: 可以展开更多、
3: 嗯、
1: 林林总总方方面面、
3: 嗯、是的、嗯、啊，所以真心的欢迎以后我们北医三院的各位专家们以后可以多来给我们做科普。
1: 没错，
3: 当然在这儿我们要感谢一下北医三院，确实给了我们很多
1: 的
3: 这个支持。
1: 是的，是
3: 吧？感谢院领导。
1: 哎、嗯，今后我们更多的合作可以陆陆续续展开。
3: 是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了。
3: 再次的感谢刘医生，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2: 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哎呀，
3: 热的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2: 孙凯，你喝啥呢？哦。
3: 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DOCG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2: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3: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
4: 那这酒得多少钱呢？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
5: 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跟高级。哎，你干啥呀？哎，我尝尝那瓶300多的。哎，
3: 不是，你不是产后？
5: 28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
6: 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5: 董酒的大名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
7: 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跃动车厢。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握拳操。Follow me. 感觉手腕僵硬，多做握拳运动来伸直左手，弯曲手指成拳，拇指放在拳心外，一二三四，动作轻柔，不要握紧拳头。好，张开，手指完全伸直，就是这样。来，伸直右手一。 二，弯曲手指二，慢慢握拳三，二，逐渐用力四，二。多做握拳运动，防止鼠标手。哇，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滴小剧场。
1: 好了，这堂课就到这了啊！大家记得回去预习之后的内容，下节课要抽查啊！
2: 老师再见。
1: 嗯，哎，那个丹君呢？啊，来一下。
2: 啊，老师你叫我呀？
1: 你是叫丹君吧？
2: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
1: 还有别人叫丹君吗？
2: 那我来了，我来了。
1: 丹君，你今天早上是没吃早饭吗？为什么上课吃东西啊？
2: 啊，老师你看见了。
1: 你虽然因为成绩不好坐在了最后一排，但老师站得高，有谁有什么小动作我都能看得见。你这一堂课净在那咔咔咔咔咔了，你还有心情听课吗你？
2: 老师，没有必要强调我成绩不好吧？
1: 你能不能听重点呢？重点，重点是你上课吃东西没听讲。我跟你说啊，以前就有一个学生老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瓜子儿，我毫不客气，我见一次抓一次，一抓就是一大把。
2: 啊，那对不起老师。我都快吃完了。
1: 哎，老师不是那意思。
2: 啊啊，
1: 老师怎么能要你吃的呢？对啊，老师是说呀，上课得专心，一心不能二用。
2: 老师，我记得您说过的，能够同时做几件事儿，能证明我脑子发育的比较好。
1: 别扯别的没用了。主要不是吃东西，主要就是让你上课得专心听讲。你要培养你的专注力，别一边干这一边干那的。这对你以后发展有好处。你以后做什么事都踏不下心来，你知道吗？
2: 啊，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老师。
1: 行了行了，回去吧。哎，对了
2: 啊，
1: 把你剩下瓜子拿来。
2: 老师我不吃了。
1: 不是，我是想尝尝什么味儿。
0: 尴尬表演结束了，想快乐出发正式开始。

0: 好，北京时间7:08:4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1: 大家好，我是君君。
0: 热烈欢迎。
1: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旁边坐着不一样的人吧，你的心情就不一样呢。
0: 热烈欢迎君君。对对对，因为之前呢，我们带班啊，好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好像就要异性搭档啊，一男搭一女，
1: 这是为了大家嘛。
0: 哦，
1: 就大家会觉得
0: 听起来看起来会好一点，
1: 是的，
0: 感觉会好一点。然后就实在是没人了呢，没办法了啊，找这个早班的时候，比如说我不在的时候，找王上来替个班，
1: 对，
0: 实在没办法的事儿，或者是晚上实在王上抽不开身了，我替王上，然后跟
1: 樊科
0: 对、两个女生一起，这是很少很少的情况。
1: 对，
0: 今天呢，是因为也确实实在没有其他人了。小泉同学
1: 怎么跟我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你说的是限定版啊。
0: 我没说完呢啊！
1: 哦，
0: 首先就是小泉同学他起不了那么早，
1: 还真让大家说对了。刚刚我看到视频号有人说是小泉没起来吗？他都什么风评？
0: 小泉啊，他没有你有责任心，
1: 哎呦，
0: 知道吧？
1: 嗯
0: 啊，其次就是他没有你白，
1: 哎呀。
0: 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在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里也能进入，或者是直接在视频号里搜中国交通广播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原来王上和大明坐在这儿的时候把我对比出来，我显得很白，结果今天君君来之后我发现我怎么那么黄啊。
1: 为什么知道吗？
0: 啊，
1: 早班上太多了，我的气血已经耗差不多，
0: 哎呀，
1: 就已经耗没了，
0: 嗯，
1: 就这么点血了。
0: 我跟你说
1: 就不上脸了。
0: 你别得意，没准之后带班你也挺多的。早上
1: 为什么呢？大明也要
0: 也没准
1: 也要休假了。
0: 哎，也没准啊。今天呢是丹君啊来替班，
1: 是
0: 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看，年轻就是好。
1: 怎么了？我们
0: 状态都不一样。
1: 那你看看，
0: 我虽然我
1: 重点是旁边这个人让我让我开心呢。
0: 哎，
1: 就人家漂亮又香、又不对人。是吧，
0: 女生就是香香的。
1: 对，又不说一些就是埋汰我的话。
0: 今天嘛girls help girls，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女生要开开心心甜甜美美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是非常欢乐和谐祥和积极向上的一期节目。
1: 如果是大家觉得说哎这怎么两个女生声音太单调了，那您就加入进来。
0: 不会单调的。
1: 对，
0: 因为我的声音是相当于男生的声音。
1: 是
0: 我以为你讲过
1: 你说的不单调是我们两个足够吵。
0: 我跟我讲过，以前我打电话的时候比我的现在在广播传出来的声音还要厚重一些
1: 啊。
0: 然后每次快递或者外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1: 先生你好，
0: 哎，对对对，哎，先生你好，请问外卖放哪儿啊？快递到门口了，我说哎，谢谢。
1: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安全呢，怎么不是呢？
0: 不用门口放什么袜子呀？
1: 啊，对，你等会儿，你在门口放袜子？
0: 不是说女生就是为了保证自身的这个安全，
1: 人不是放鞋吗？
0: 啊，对，独居的时候，啊，对，门口哈，窗台上挂什么袜子、内裤啊，这些是
1: 就
0: 是有这种说法吧？
1: 是门口放袜子。一会儿人物业来找你来了。
0: 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来看啊。你 Learn 呢提前就说了喜欢君君，迷丽也说了戴眼镜的美女叫什么，你好我叫大迪、
1: 哇，这个
0: 第一次来朋友是吧？
1: 对，也可能是在你休假那段时间新加进来的朋友、大迪、
0: 君君、
1: 我们应该有字幕你知道吧，这会儿写一个
0: 啊。对，这我们有，我现在有，
1: 我们现在有弹幕。
0: 哎，弹幕，今天大
1: 明
0: 不 在,
1: 不在，
0: 哎，所以是我们两个来替班啊。
1: 对，我们两个，
0: 你
1: 吓死我。
0: 庆辉说青春活力满阳光明媚，两位女主播早上好。
1: 哎呦，感谢您的喜欢。
0: 对呀，我就觉得两个女生是挺好的一个组合
1: 啊、我是觉得呀，咱们这个向快乐出发的听众都特别有才。
0: 嗯，
1: 这个打油诗啊，有一些诗词啊，说来就来。
0: 嗯，
1: 我经常能在你的这个视频弹幕上看到有一些，你都不要不是因为你今天刚刚说这话，我都以为人都编好的
0: 啊。
1: 对啊，就你刚说那个就是一个特别押韵的话，
0: 什么青春活力满阳光明媚呀、
1: 对啊，不是吗？
0: 对，
1: 还是因为你念的押韵。我以为他是个打油诗呢。
0: 没有，
1: 说来就来，
0: 这是一句很夸赞的话了、
1: 哦、
0: 最迟之王程律师说君君太可爱了，他是哪个节目的、能不能把孙台换过去啊？
1: 孙台，我中午11:00-12:00、周一到周三，可能很快就要周一到周五了，就我跟妞妞到时候坐在这儿陪伴大家、就为大家分享很多的好物，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些好物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可能会把时间再延长。
0: 对，因为之前我们只是在节目当中推荐啊，然后可能说的内容时间也没有那么的多，
1: 对
0: 啊，没有那么的满，
1: 是
0: 可能大家了解的不是太透彻。
1: 对，
0: 所以中午特别给大家开辟了一个时间专门给大家讲品。
1: 对，因为以前我们可能节目里早高峰啊晚高峰，为了能够把更多的内容呈现给大家，它可能产品是一笔带过，好多人对它，比如说啊，就这个大闸蟹，我什么时候买，我怎么买到手，它是几张，这个大闸蟹里面有多少个，可能都不了解，所以终于为大家开辟了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的这个板块，
0: 哎，
1: 让大家来听一听，无论是大闸蟹呀、沉香啊、莫桑钻呀、山药粉呐、和田玉啊，这些东西都能给大家研究明白。
0: 哎，所以大家有什么关于我们在福利团上新的这个产品的疑问啊，可以关注中午的节目，十一点到十二点，对吧？嗯，然后有什么疑问呢，或者想看看视频呢，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找到君君和妞妞。
1: 嗯，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说今天这话题啊。今天9月10号，教师节，
1: 老师好，
0: 老师好，教师节。
1: 对对对，
0: 之前我们关注的都是比如说教师节了要送老师一束花啊、要这个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啊、
1: 你们都是这么正向的话题。
0: 没有，没说完呢。
1: 哦，
0: 然后最近呢，因为我刷到特别多的就是微博会经常给推送嘛，会关注微博的一些新闻推送，比如说教师节你用这个教师这个证啊可以免费去哪儿旅游啊。
1: 哦，越来越实惠了。
0: 对，然后去哪个什么地方可以免费吃一顿饭呢。
1: 还可以免费吃一顿饭
0: 啊。对，好像是海底捞还是哪儿是打折。
1: 哦，就跟学生卡一样。
0: 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对教师的福利嘛。
1: 哇，
0: 证明教师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群体。
1: 我以前聊的话题都是我们能做到多少天不气老师。你们的话题好正能量。

0: 能不能忍到这45分钟结束。
1: 而大部分的是这个同学啊是比较怎么说平平淡淡的那种。
0: 大部分吗？
1: 嗯，大部分是。
0: 比如说
1: 你是属于少数的。
0: 或者多长时间能不接老师话。
1: 哎
0: 你在一学期内能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多少次？
1: 你真的属于少数的。
0: 就这老师有时候那个生气的点不见得是孩子闹，他有时候听不懂。你有没有辅导过别人的功课？
1: 哦，我以前上过
0: 啊，我以前
1: 那种小课啊。
0: 对，您这个是不认识的人可能还好，辅导过家里的，我不也不能叫晚辈吧，就表弟表妹那种。
1: 嗯，气到不行。
0: 哎呀，当时我是特别想去给我老师磕一个，嗯、怎么能做？就是这个
1: 理解了
0: 5+2，他就是等于6，在他眼里，你怎么讲？它都等于6。
1: 对，关键是这个它不是一个逻辑性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就是一个死记硬背的东西，你怎么纠正它？它印象当中它就是等于6，
0: 就是等于6，
1: 你没法纠正它。或者你拿手比划呢，
0: 你比划啦，糖苹果我都研究过
1: 也不行，
0: 都不行，就是你数它能数明白、
1: 嗯、
0: 你最后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故意的，就到这种程度、嗯、就你气的呀、嗯、哎呀，
1: 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呢，算出来得8，最后它就写3。
0: 对呀，为什么呀，
1: 真的就是不知道、啊、
0: 写作业时候还必须唱歌。然后你给他布置那个作文啊，你过去干点什么，半个小时回来他还在写标题。
1: 哎呀，气死了。所以当老师真的挺不容易。
0: 我特别想给我老师磕一个。
1: 因为学生啊，嗯，怎么说，也不叫素质吧，就是学生的这个质量啊。
0: 而且
1: 不太一样。
0: 小孩啊，他这个脑子活跃度太强了，你不知道他这个秒在这儿，下一秒他就飞哪儿去了。
1: 所以我就说呀，就小剧场里边不说了吗、嗯、其实要培养专注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现在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专注力欠缺，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你想一下是不是，比如说做这件事儿呢、
0: 嗯、
1: 我在玩游戏呢，哎，那个君君来吃点水果呀。
2: 哎呀
1: 啊，君君你玩什么呀，你跟妈妈说说话呗。
2: 不，
1: 哎，君君这是什么呀，君君那是什么呀，就是会把你的专注力打断。
0: 哦，这是赖家长呗，这
1: 当然，当然是的、哦、当然是，就是在这个培养过程当中，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他如果在小朋友啊在完成一件事的时候，你就让他一直完成这件事，
0: 别打断他。
1: 对，他可能比如说在学习叫人的时候，我在好像看国外有一个视频、
0: 就是、妈，
1: 哎，对，就是叫妈妈，比如说你叫他叫妈妈的时候
0: 不许答应啊，他会
1: 你的脑回路真的他会有一个很长的反射弧、
0: 哦、
1: 比如说你叫、啊、妈妈，你不能现在马上让他回复妈妈，不回复你说你怎么不叫呢，你是不是不会张嘴啊，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妈
1: 妈
0: 好烦、啊、
1: 叫妈妈叫妈妈，这样就对，他就打断了他的思维、
0: 哦、
1: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0: 他得先理解这个是个话。
1: 对，小朋友他是要有时间去理解的，所以他干一件事情他的时间是很长的。
0: 哎，你说很有道理
1: 啊、
0: 嗯、
1: 那个视频就是他好像大概隔了能有半分钟才开始叫，就是那个妈妈一直在等他说叫妈妈，然后这个孩子就是挠挠这儿看看那儿，然后低着头，然后再看看妈妈，妈妈就一直在等他，过了半分钟之后妈妈就出来了、
0: 哦、就人家是有自己的一个节奏的。
1: 对，
0: 就你别急。
1: 对，
0: 如果你一直这么急，将来孩子长大
1: 就
0: 不要怪他急。
1: 真的，
0: 对吧，
1: 这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反射、哦、是有影响的。
0: 人类当了妈妈是不一样、啊、
1: 是吧，你看，
0: 嗯，
1: 你就之前我不是我说考了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吗、
0: 嗯、
1: 啊，心理咨询师的证目前我们这个工作呀可能不太用得上，我准备之后再考一个所谓的什么青少年呐、
0: 啊、育儿证啊，
1: 哎
0: 什么的，
1: 对，就是那种什么青少年健康成长啊、哦、营养什么营养师资格证啊这些。
0: 那我突然间想起一句话，
1: 嗯，
0: 男人至死是少年啊、嗯，你这个什么关爱青少年，这肯定有用，
1: 是吧？
0: 对，在你坐在这儿，
1: 我能用到他，哎，用到他退休也行，
0: 绝对可以、
1: 哎。我先在大明身上使用一下、啊，
0: 试试，咱们就试试，
1: 哎，
0: 看看能不能就让他，哎呀，就没那么多话了。
1: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老师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今天是教师节，还是比较正能量的话题啊，就是来说一个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
0: 嗯，
1: 他可能怎么说，对你一个正向的影响，或者有可能真的是反面的影响，也有可能、啊、
0: 哦，他可。可能是我们学生时代的老师、
1: 哎、
0: 也可能是参加工作之
1: 后
0: 带你的这个老师、
1: 嗯、
0: 我们有带教教师嘛，
1: 哎、
0: 嗯、就各种层面上的老师
1: 对
0: 你影响最大的，
1: 对，或者他可能不是老师，但是他在某些事上教了你、
0: 哦
1: 引领了你，也可以变成成为一个老师，
0: 三人行必有我师父，
1: 对、
0: 这种感觉。
1: 对，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是谁、
0: 嗯、
1: 啊，你们俩发生过什么事儿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今天的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3: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一下特别贴近年轻人生活化的一个词儿，叫做续火花。最近呢有新闻说，有一个女大学生同时和五个朋友续火花，最长的已经有500多天了。可是她直呼啊，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甜蜜的负担，每天呢就跟打卡上班一样，压力非常大。还有多名年轻人呢也将续火花形容成一种责任和使命，甚至还催生出了续火花的生意。不少骗局呢以帮续火花、重燃火花为名骗财盗号。
1: 这个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打卡。我跟你说，
1: 就我朋友跟我说过，说他之前跟他的那个前男友就是在这个平台上续火花，然后说有一天他不续，他就发现他出事了
0: 啊。真的呀？
1: 嗯，
0: 真有用啊。
1: 对，他们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天来好像就是那种
0: 聊个天，
1: 发个语音说哎早上好啊，吃什么啦，续火花。续火花需要花钱吗？这个我
0: 不
1: 太知道。
0: 他其实这个就是早些年大家玩 QQ 有没有，这个流行都是一个巡回，就点太阳，就你跟这个人如果聊天足够百天之后，他会出一个太阳。他这个差不多，就你好像连续3天之后就会出一个，你俩就可以开始点那个火花了。然后你每天去的时候你就打个招呼，或者点哪怕不说话可能都可以。就打卡，
1: 就证明咱们俩的联系还在。
0: 对，证明我们两个还是好朋友
1: 啊。所以这个设计本身是挺好玩 的，
0: 挺好的
1: 呀，是让朋友啊、情侣啊、这个亲戚之间多了一个互动的小由头。
0: 是的，
1: 但是问题是在于，当工具变成了一种任务，仪式感就变成了一个像工作当中考核一样，就变味儿了。所以咱不妨想开点啊，火花灭了，感情还在，别让一串代码成为压在心头的大山，对吧？你不续火花了，怎么证明他今天想着你呢？发个微信打个电话不都行吗？
0: 科比詹3269说了，500多天算啥，我和我老婆都1300多天
1: 了。我天哪，跟老婆之间还要续火花呢，
0: 你敢不续吗？谁敢？
1: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今晚上回去问一下我老公啊。
0: 对对对，QQ 上可以去研究一下。再来关注一条呢，特别隐秘的一个产业链，只要您花几千块钱就能租一个官方认证的蓝微账号。你可以拿它带货、分析股市，甚至帮人所谓的讨公道啊，带引号的。在这条产业链上，有的中介商家收钱提供资质帮助认证为机构账号，甚至出租现成的机构账号。相关账号呢则被租用者呢分析股市啊、引流啊、电商带货。对此部分单位其实是毫不知情的，也有基层呢默许账号对外合作流转。业内人士表示说呢，不少头部打粉团队呢都在批量运用融媒体事业单位的账号，借官方背书提升他们的信任度，既能规避常规的操作风险，又能通过合规的路径实现流量沉淀。
1: 哎，所以啊，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看到这个蓝 V 啊好像是那种机构认证了，
0: 对、
1: 什么大组织了，会天然的多几分信任，
0: 是
1: 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会被坑。而对被盗用名义的这个单位来说呀，名誉可能会被破坏，还有可能惹上官司。法律专家也明确了，账号租借本身其实就违反了平台规定和网络安全法。平台如果放任不管也要担责。所以网络信任一旦被滥用，最终伤害的是我们的每一个人，就有点像我们出借那个身份证、
0: 银行卡、
1: 对银行卡呀、或者是我把我的那个驾驶证的分儿去卖呀，其实是一样的。平台还真的得把这个审核工作做好了，别让技术认证沦为一个摆设。
0: 近日呢，有网友发布了视频，显示广东省惠州市西湖景区一处潮汐的厕所可在门口手动滑动切换男女标识。有网友担忧说，这不怕走错吗？你别切完你忘切回来了。9号呢，景区客服人员表示说，该潮汐厕所呢并不是全天候的启用，就在春节花灯节这种人流量暴增的时候才会投入使用，而且日常状态呢是固定男女分区的，不会切换模式。
1: 因为之前呢我还脑子抽了，当时就想，为什么女性如厕的时间要比男性长呢？后来想想，生理上讲它就是这样的，结构上决定的。所以在对，在人流量比较大的景区商场，经常会出现那个女卫生间排特别长的队，然后男卫生间没人，但是我们又不能去男卫生间。
0: 而且穿衣服它就是导致，尤其天你看越来越冷了之后，
1: 多层了之后
0: 它就好多层，就很麻烦。
1: 对，所以各大景区也关注到了大家的需求，是一件好事儿啊。
0: 是，
1: 而且目前潮汐厕所在国内不少公园景区已经落地了，成本很低，却可以实实在在的破解高峰期如厕难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个手动拨片确实存在被误操作的风险，还是得谨慎一些。我在想，就不能那种设单独的隔间吗？我觉得就可以啊， 单独的隔间，然后里边有这个男厕和女厕的这个设施设备。
0: 哦，以前有那种中性厕所。
1: 对呀，啊，就是你都做成中性的，然后就每个人上一个隔间，我觉得就可以，啊。
0: 它这个肯定是隔间吧，就是肯定是封闭的，只不过你可能要多弄一下，就多了一个步骤。这个可能大家以后习惯了就好了。
1: 嗯，
0: 就跟你上锁一样嘛，多了个步骤。
1: 对，其实我觉得隔间的话就无所谓男女了，
0: 对
1: 对吧，你都是独立的，就出来之后反正就等候就好了。
0: 有些地方我能理解的是他们成本会增加，
1: 那肯定是。
0: 对，但是你这种呢，他就说我在我的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其实我多了一道工序，他在男同胞没有那么多需求量的时候，让女同胞去用一用。对对对，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让人有点捏把汗。
1: 嗯，
0: 湖南衡阳一名小学生凌晨梦游从七楼掉下来了，砸中了楼下的宝马车。
1: 哎呦，
0: 万幸的是啊，这孩子真是命大呀，虽然有划伤和骨折，但没有生命危险。
1: 嗯，
0: 但这车呀就有点惨了，天窗啊、座椅啊整套都得换，维修费将近50000。车主第二天一早到爱车面前看被砸了个大坑，心情可想而知，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不过呢，考虑到对方家庭医疗开支比较大，车主呢愿意放缓赔偿的时间，协商呢如果不顺的话将会走保险代位追偿，自己能做的最大的退让就是给他们点时间让 4S 店把车修好。
1: 哎，这首先呢这孩子没啥大事，真是万幸，
0: 万幸，七楼
1: 大
0: 呀，
1: 真的
0: 是，七楼，七楼。
1: 嗯，车主的态度当然也很有人情味了，
0: 嗯，
1: 也说了如果协商不顺利呢会走保险代位追偿，
0: 嗯，
1: 也就是保险公司先赔给车主，再由保险公司去向责任方去追讨。
0: 是，
1: 这其实对于自己权益的保护，也是给对方一个缓冲的空间，也把这个情理法分得很清楚。
0: 对对，
1: 当然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前置，我们不希望这种问题再发生。
0: 嗯，
1: 对吧，还是把这个家里边的孩子看管好。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是一个孩子被妈妈锁在了家里，然后妈妈以为孩子睡了，睡熟了就自己出去喝酒吃饭去了，结果孩子醒了之后呢就找妈妈，就从我楼上掉下去了，
0: 就
1: 去世了。
0: 哎呦呦呦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了孩子之后真的家长要留点神啊。
0: 哇，我突然觉得我妈小时候下去买奶把我扔在那个滚筒洗衣机里，
1: 哎，
0: 对我是一种就是
1: 你没有操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不是，他我操作不了，太小了，
1: 那
0: 就我刚刚能站，然后我放进去之后就脑袋都伸不出来。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剁那个洗衣机。哎呀，以前那洗衣机质量真好是以前是那种就是站着洗的那个叫什么立式的洗衣机，
1: 嗯，
0: 啊，不是滚筒的，就立式的那种洗衣机，就站在里面，嗯，
1: 就是滚筒的。
0: 那现在那种呢，
1: 那个叫，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0: 现在这种不是叫滚筒吗？啊，但这不是
1: 重
0: 点，
1: 啊，
0: 重
1: 点
0: 就是那种
1: 咱俩经常容易跑偏着，
0: 对是脑子好就是这样。所以当时我是觉得他可能就像你说，他就下楼买个奶，
1: 嗯，
0: 也就5分钟的事儿吧，但是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放在一个你出不来的地儿，相
1: 对
0: 安全一点。
1: 啊，是的是的，
0: 嗯，
1: 而最好就是随身带着，
0: 随身带着，
1: 嗯，
0: 但
1: 是
0: 就
1: 如果实在是没有这个
0: 一个人带孩子有时候没办法，
1: 是，
0: 嗯，
1: 还想一些比较安全的方式方法啊。
0: 好，啊，波轮洗衣机，对不起，
1: 啊，对，
0: 谢谢
1: 波轮，
0: 某人，嗯，
1: 对，波轮，以前的叫波轮，现在叫滚筒是吧？
0: 对，现在
1: 横着那个叫，
0: 那不能放孩子啊！
1: 啊，对，那太容易爬出来。
0: 对，我那个时候是那个年代的洗衣机都只必须手拧，而且它电源也拔了啊。
1: 嗯嗯嗯，千万不要效仿啊，这个事情，啊，
0: 不能效仿，就没办法。
1: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继续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来说一说老师，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或者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啊是谁呢？
0: 对，
1: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好的，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搜视频直播啊，您直接在公众号上面有小红点儿，您点小红点儿就能进入到直播间，或者说您在视频号里，在视频号的那个端
0: 上面搜索，
1: 对，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0: 您现在互动的这个平台，按理说您在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上就能看到视频中的这个点就能进入了，
1: 嗯，
0: 但是有的手机可能没有的话，那您就劳驾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搜一下，
1: 嗯
0: 嗯。
1: 赵露宇说了，哎呦，听你俩的话我已经猜到话题了，就是老师曾经对你说过什么对你影响最深的话啊。我刚上初一的时候，班主任生物老师严老师就说过，他非常欣赏军人的气质，对我们非常严格，就像军人一样严格要求自己站好坐好走好。还有一个就是要求我们练字儿，他说字是一个人的门面，练好了对你们受益终身。现在我想起来非常感谢严老师啊，我想说严老师节日快乐，谢谢你，
0: 谢谢您严老师。
1: 哎，
0: 我也觉得字儿真的很重要，
1: 很重要。站走坐也非常重要，
0: 是
1: 一般老师不会强调这个的，真的挺细心的一个老师，啊，
0: 对呀，啊，任老师是用了这个大量的时间去规范你，为你未来的一个生活，
1: 哎，好，等待我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讲一讲你跟哪位老师的一些故事。
2: 996尾号限行提示， 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1: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1: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0: 哎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1: 内部是哪部？价给谁呀？
0: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1: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0: 呀，回来啦！
1: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0: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1: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0: 快进群囤起来吧！
1: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2: 交广听天下。
3: 交广听天下，先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的假期火车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呢是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也就是9号起已经开始发售9月30号的23号的火车票了。
4: 9月23号啊，大家要记得，如果您是中秋和国庆出行的，提前预约好抢票的时间啊，别忘了。再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9号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分析数据师啊、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以及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3: 再来关注一下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的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了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
4: 再来关注啊，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以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
3: 关注一下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2026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0.8%，其中城市上涨0.8%，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1.4%，非食品价格上涨1.2%，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4: 所以我们来关注天气啊，最近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冷暖空气交汇，降雨逐渐铺展，北方多地迎来了换季式的降温。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呢，就是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西南地区，华西的秋雨可能就此要开启了。所以如果您早出晚归的话啊，要记得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跟教师有关。有哪一位老师对你影响最深啊，影响最大的，你们俩发生过什么事儿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边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得到。
5: 对，我看到很多人提到自己的老师呢，有的人呢是觉得说小的时候的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上学就上班之后的那种老师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对吧？而且我觉得真的像大迪姐刚说的，他不是所有人都是喜欢那个老师，有的人可能一两句话让他就是记了很久。
4: 对，是的，会有一些反面的影响，会有的。
5: 对，老莫说，我以前当过大学老师，现在呢和我一个学生做邻居，当时呢他买房的时候正好前邻居要卖房，我就穿针引线并给两家做了担保，他们俩彼此省了10万的中介费。然后他工作忙，有的时候你们那房价还挺高，他工作忙有时候顾不上送孩子上学，我就可以帮忙送一下。这哪是老师啊，
4: 这是亲人，
5: 亲人、
4: 家人们
5: 这才是真的家人们。
4: 对， 就是一般啊，关系好的可能就真的由你原来比较生硬的这种关系慢慢就处成亲人了。
5: 哦、对，而且这个真的这真省钱呢。
4: 是啊是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要跳单了啊，就这
5: 他没有，他没找过中介，对，
4: 所以就直接就省了这个中介费。
5: 他这个是两边都认识还好，就要不然的话，如果是其中有一边是陌生人，你还是要就是
4: 有些危险、啊。
5: 对，中介存在的意义是可能我们不知道哪个环节，他有些东西我们弄不明白。
4: 嗯，
5: 对对，这个真的，这个老师真的责任担了很大，
4: 嗯、
5: 而且很麻烦，你知道过户啊，然后你要去房管所呀，就真的还挺麻烦的。
4: 是。Miss 山宝说，早上好，高中的时候住校，我放在宿舍里边吃的用的经常丢，后来发现是宿舍一名学习好的学生偷拿的、然后我就跟班主任说了一下这个情况，当时班主任说了一句说他学习好，偷不偷东西无所谓。
5: 什么、
4: 后来我就明白了，有的老师真的担不起老师这个称谓的。
5: 哎呦，
4: 我觉得成绩好不好先不说，起码要做人吧。
5: 虽然我们尊重老师，但是他有句话说的也很有道理，不要对任何行业，就是我们要对任何行业都有祛魅，就是每个地方、因为人基数大，全世界这么多人，每个岗位可能都有好人和坏人，但像这种老师呢，真的你教师资格证怎么考？
4: 教师资格证不考这个所谓的这个道德方面吗？
5: 那你怎么考？
4: 哎呀，这个真的确实是影响太大了，
5: 太大。这句话就我小的时候，真的老师说一句话就奉为圭臬，
4: 非常信，
5: 对吧？
4: 非常信。
5: 你一句话，这一下把我三观都给我弄碎了。
4: 哦，这以前真的是唯成绩论的，就老师觉得，因为
0: 只
4: 有
0: 成
4: 绩，
0: 论你也不能这么说呀。
4: 对，就只有成绩是对他有影响的，对吧？
0: 哦、
4: 全班成绩好了，比如说他们班可以得那个什么小红流动红旗呀、或者他们班这个成绩好了，他的这个工资可能会上涨一些呀，绩效可能对会有奖金呢、成绩不好了，就会把他这个奖金拉下来啊，但是他偷不偷东西这个可能对于他来讲没所谓，
5: 你知道，在
4: 所以他真的当时比较诚实。
5: 在我国的刑法上啊，你偷东西三次以上，就你偷了三次以上，他就已经不以金钱论了，就已经跟金额没有关系了。
4: 现在也有这种未成年人的这个要求吧？
5: 对啊对啊，肯定是啊，你16岁就已经可以承担刑事责任了。
4: 哎呀，所以就老师啊，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真的是这样，
5: 你有些话吧
4: 影响非常大。
5: 你想一想，哪怕你是这个意思呢，你说出来，你也别让孩子觉得有这个意思、
4: 哎。刘姐，哎，好，哎，好，没说啊，有人求匿名，说，哎呦，说我儿子
5: 哇，好厉害，他都一下就杀住了我。
4: 12岁啊，
5: 哦、
4: 我儿子12岁发现了 ADHD 问题，6年了，就是不是多动症那个意思？说这期间很多老师都对他很好，很照顾，说，但是我重点要感谢一下英老师。
5: 英老师
4: 啊，英语老师吧，应该是他的英语老师，
5: 或者是姓英的老师呢？
4: 不是祝老师，后边加了一个。说祝老师呢，不仅细心的照顾孩子、教育孩子，他也会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呢，给我力量。如果没有祝老师，可能我早就崩溃了。感谢与他相遇，这是我见过最好、最称职的老师了。
5: 谢谢祝老师。就是他
4: 啊，这是缺陷多动障碍。
5: 哦，
4: 他是一个就是你控制不了的。
5: 就是他有的注意力不集中是吧？
4: 对，
5: 他
4: 就是生理上的一些问题，
5: 他可能大脑太活跃了，就是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是和我们不一样，他是跳动的，
4: 对、所以他在某一方面如果你引导好的话可能是一天才，
5: 真的是真的是、我觉得他很多时候都是天使吻过的孩子嘛，就是他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不一样、你都别说孩子世界了，你有的时候就我俩坐这儿，我俩看世界就这一个事儿，大弟
4: 当然不一样了，
5: 他怎么聊到那儿去了呢？可能就是脑子太活跃了。
4: 对，两个人的这个处事方式啊，哎，心情啊，这个对事情看待的态度啊，都不太一样。
5: 但是很感谢祝老师，就是有这样的老师，你知道一个老师有耐心是件多么难的事吗？咱们就可以对比一下很多的驾校老师，我没有别的意思，但我也能理解，天天教你们这点东西。我那天看一个新闻，就有一个人去看那个车，就车撞了他，特别生气，一拉开发现是条狗。
4: 哦、
5: 就狗不知道怎么摆动那个车走起来了，我突然想起驾校教练当时骂我的那句话，拴条鸡腿狗都能开了。
4: 老师说，哎，我给你看一新闻啊，
5: 你看
4: 狗都能开了，
5: 我说啥来着？狗还能踩刹车呢，你说多厉害。
4: 哎呦天哪。真实的欺骗说，我高中班主任对我影响最深了啊、因为我政治比较差，经常考不及格，但是我高中班主任为了拯救于我水火之中，让我当政治课的代表，课代表，
5: 一下责任感就起来了、
4: 然后我的政治成绩就迫于压力逐步提升了、
6: 怎么是迫于压力，迫于责任感？
4: 你真会发现，就是你某一科不好，你就让他一直处在这一科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责任感当中。
5: 对，就是课代表，我们当时就有好几个课代表，我们好像那时候也是数学不好的人特别多，我们有正课代表、副的课代表、
4: 数学的，
5: 还有每周的课代表。其实数学老师已经是尽力了，
4: 无所不用其极啊，用心了，用心了，真的是这样。
5: 我们有一个老师叫娜娜，为什么说娜娜是我们的老师？她给咱俩科普了
4: 啊，
5: 续火花是不要钱的
4: 啊，
5: 但是有一个重燃啊，这就补卡呗。但是重燃是有重燃卡，它也不要钱
4: 啊，那就是不花钱，那还好啦，
5: 嗯，
4: 哦，那还好，
5: 天天打你打卡，天天打你都忘呢，你、啊、你还续火花呢，
4: 嗯、啊，续火花相当于打卡哈，
5: 对对对、
4: 哦，
5: 就是每天去聊一下。
4: 但是除了这个方式，你微信不能聊吗？
5: 人家年轻人现在都用 QQ。
4: 啊、哦、QQ，
5: 我们小时候不也用 QQ 吗？
4: 它是一种仪式感，
5: 对对对，
4: 就来了之后，哎，我点亮你就发现咱们俩这好友，然后就开始聊了。
5: 而且你想，人家天天都用 QQ 聊，你天天都用 QQ 聊，为什么你不回我的信息？
4: 哦，
5: 就像你天用微信跟一个人，就是跟那么多人聊天，然后
4: 你怎么就
5: 不回你老公的信息？
4: 哦，是这
5: 个意思，是一个道理吗？
4: 啊，你天天看抖音，你怎么不给我续火花？
5: 对呀。
4: 哦，是这个意思。哦，懂了，
5: 是不是？是不是就理解了吧？
4: 哦、是是是，所以要续啊，要续上，
5: 回去就开始盯着你老公。
4: 续上。牧童说，初中啊，有一次调皮，语文老师对我说：“说将来有一天你会明白的，老师说的对不对？”现在真的感受到了，感谢王老师，
5: 感谢王老师。
4: 就是你身处那个时候，你是永远感受不到的，而你理解不了所谓的长辈或者是过来人对你说的话，嗯、你只能你过来了，你再回头看，发现哦，是对的。
5: 我又想起那个他们
4: 以身去试，
5: 他们说你等到你穿越回以前，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共情现在的自己
4: 啊，对
5: 以前的自己，
4: 对
5: 吧？
4: 对，是因为是你过来了呀，
5: 对
4: 啊，你现在看以前，还有我们以前就说说，哎，为什么那个早北京房价没涨的时候没买房子？你想不到它能涨价啊？
5: 是的呢，
4: 你是在它涨价之后回看说，哦，以前为什么没买房子？
5: 嗯，
4: 所以就很难去权衡哈，啊。
5: 路还是得我们自己走嘛。
4: 哎，对，摊过来才知道。最是之王程律师说，我的初中物理老师韩老师，我一直很感激他。本来我的物理学得很好，在进入电学部分之后就完全学不会了。
5: 哎呦，
4: 但是他没有放弃我啊！毕业之后听说他离开我们那个西北小城去了北京发展了。如果他也在听《向快乐出发》，那么祝韩老师
5: 节
4: 日
5: 快乐。
4: 华为华洛说，哎呦，大迪越来越像育儿专家了啊！该恭喜大迪收获帮帮小宝宝和大明君君两位大宝宝。
5: 那你大明跟我都叫大宝宝合适吗？
4: 君君是大宝宝，
5: 他是上个世纪的宝宝，
4: 大明是大明哦。
5: 大明也可以用这一套。
4: 哎，对对对
5: 对对。
4: 哎，大明不是，大明有点那种油盐不进的感觉，就你怎么说他都不听。
5: 你先去把那个青少年那个考了，你看看有没有用。
4: 哎。科比詹也是啊，也跟我们科普了一下，
5: 是我们今天的老师
4: 啊，说续火花就是如果不小心断了，六天之内连续接着聊三天就可以又恢复了。
5: 续火花是抖音的，不是 QQ 的
4: 哦，对，是
5: 那 QQ 那个叫什么 QQ、
4: 啊、你一直以为是 QQ 的呀，它是抖音的。
5: QQ 上也有个类似的，但我有点忘了叫什么。
4: 你说点太阳那种啊，
5: 就类似那种，也是要、
4: 哦、
5: 要天天都要去打卡的。
4: 哦，续火花是抖音的，是抖音的、
5: 哦、
4: 所以就是现在因为大家的时间都碎片化了嘛，
5: 是的，
4: 几乎所有人可能都会看抖音或者就之类的这种短视频
5: 平
4: 台吧。
5: 对对对，
4: 嗯，
5: 我没有
4: 看了你啊，真的
5: 真的没有。
4: 快手有吗？
5: 没有。
4: YouTube 有吧？
5: 我看可能
4: 哔哩哔哩有。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哦哦，你看人家就是那种知识型的，
5: 不是就是抖。我发现因为我有一次点开抖音，我再睁眼就再看表已经两个小时了。
4: 哎呦，你就时间太浪费了。
5: 我是觉得说，我天，我这俩小时没吃东西。
4: 不能，谁也不能耽误
5: 我吃东西，谁也不能阻止我吃东西。我就一下就给他卸载了。对不起，我回头我再给你加上。
4: 那你还是就是意志力比较坚定的。
5: 这真的，我没发现短视频怎么能刷那么久。
4: 是、哦、所以现在大家时间不是都碎片化了吗？
5: 对，
4: 嗯，那你就会发现，哎，你刷抖音你为什么不给我续火花？
5: 对呀、啊、
4: 嗯，所以
5: 你在这看了两个小时，
4: 你直接卸载了，没人能说你什么。
5: 那你先给我点完你再给我续。
4: 不行，为了我也得给这接上。
5: 嗯，音乐说我大学软件课老师就是这么说的，教这么多遍不会
4: 啊，
5: 给狗个大饼子都会。你们老师有点抠，我当时教练起码说的是给个鸡腿儿，他说对我当时不错，机房我也会去。现在工作的软件呢，基础都是这个老师教的。
4: 嗯，
5: 工作后呢，很多要挑战的新的知识啊，新的工作呀，我就在脑子里回想我老师的这句话，这有啥呀？给狗个大饼子都能学会，
4: 嗯，
5: 那我就学呗。
4: 哎，
5: 我总得比狗和大饼子强吧。
4: 真没准儿，我跟你说，因为你要不能拿狗跟人比是什么？他 我怎么说，就专注力的事儿。
5: 哦，他没那么多事儿。
4: 哎，对，他就是，哎，我一门心思我就奔这本饼子去。那你要让我能吃到这个饼子，你让我干嘛？我就干这件事儿。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周遭有太多好玩的东西了，
5: 哦，
4: 有太多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了。
5: 对，
4: 所以你就不会像那么专注。
5: 我想到了个科普，
4: 哦，
5: 就是有个那种科普的片子，他讲猪，就他研究说各个动物的智商，确实猪的智商是最高的，
4: 是很高的。对对对
5: 对。然后他当时就让猪做算术题，我当时看着都有点懵了。那是二元一次方程啊。我不知道他怎么算明白
4: 的 x 加 y
5: 然后等于多少多少，然后他还，但是他选的那个数他只能数球，他没有办法摁，就是题子是那样的嘛，然后他就数球数了很久，然后就对了。我当时就是他不是懵的，因为太多了，
4: 就数字很
5: 他不是两三个，就二和三，他不是这种简单他能懵，他数字很多，而且颜色还不一样，红色代表十，
4: 哦，
5: 蓝色代表一，
4: 然后他那又进阶了呀，他这是
5: 就跟筹码是一样。
4: 我的天，
5: 我真当时真的好厉害啊！我觉得教练说我骂的对，他也就是为了口吃的，他都能做到。
4: 对，是
5: 我怎么做不到？
4: 哎，天空之城丽说了，我在小学三年前的语文成绩都很差，尤其是作文。每次写作文，老师都会把我有错别字啊、语句不通的作文在全班面前读，我每次都会很自卑，从心里边就开始讨厌语文了。等到四年级换了郭老师，他每次都会耐心的给我讲解作文怎么写，字儿怎么写。后来我慢慢的喜欢上了作文，不再讨厌作文了。当我考取教师证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他。今天是教师节，祝郭老师节日快乐。
5: 哦，我想到那个电视剧《山花浪漫时》的时候讲。

0: 这个张校长嘛，
1: 嗯，
0: 当时就是好多他的爱徒，就是他的很多学生最后都踏上老师的这条路，也是被张校长所指引，对，和影响，就谢谢他。我看到孟说的这个也特别好，趁这个时候呢，我要向我的恩师送上祝福。初中英语老师呢，也是我的班主任梁玉玲老师，他为了帮助我们这帮学生呢，天天住校，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们的身上，为大家舍小家，顾不上照顾刚刚几个月的孩子，只有周末才回去。据其他老师说，这个孩子现在有点不认识他了。同学们听了之后都很感动，就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焦急神态，在我们取得小成绩之后的那种激动神态，现在想起来都是历历在目。他是我的恩师，教给我知识，还教会我什么叫做坚持。祝梁玉玲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1: 哎，就好的老师真的有点像大家长一样，因为你想上学的时间跟我们在家的时间有可能比在家的时间还要长
0: 啊。对呀，
1: 对吧？所以这什么衣食住行啊，有的老师真的就面面俱到的都管了。
0: 这个刚刚天空之城里大迪老师在念的时候，我在想说人家都是念好作文是吧，谁念孩子写错的作
1: 文？所以我就说呀，就这个老师就是有点他不太会教育嘛。他让一个孩子自卑心理越来越自卑了。我记得原来我有一个字儿写的不明白，写错了，是那个监考的监。
0: 哦，
1: 监考的监不是撇横点儿吗？
0: 对对对，
1: 我以前一直写的是竖横点儿。
0: 哦，是有时候写的时候大家不会写撇，
1: 我那个时候就一直以为它是竖，
0: 很多人写那就写个点儿
1: 啊，
0: 就他不会写那个就是再抻长。
1: 然后我那个小学老师就是给我说你字儿写不对，回去写，让我写三篇儿。三大篇就是一大篇就好多格子的那种，
0: 但他也没跟你说，
1: 我还是一直写的书。
0: 他没跟你说哪儿不对，
1: 我也不知道，对，有啥问题？
0: 他为什么不说哪儿不对呀、
1: 啊？他就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加深我的印象啊？反正写了三篇还是不对。他说你写的还是不对，继续写。然后我后来问了谁还是怎么着？后来就反正就是哦，误了，
0: 终于对了
1: 啊！我才知道那个是撇横点。
0: 哎，太浪费纸了。
1: 所以我就在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就想着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是他就真的懒得跟我说。
0: 哦，这也很像有一些人不喜欢的老板，不也是这样吗？你这版不对，你回去改。我哪儿不对呀、啊？
1: 哎，不知道。
0: 人和人的沟通，我觉得还是要把诉求说清楚的，就大家都省事儿。
1: 对，所以我觉得教育啊，这个方式方法还真的挺重要的。
0: 嗯，哦，科比站说他 QQ 上是类似这种，他发了个图片，在视频端也跟我们讲了，他说就是类似那种轮船的图标，叫友谊的小船。
1: 科比站，你多大年龄，怎么什么都玩呢？
0: 希望你不是个学生，不然我不禁要问这个点儿、
1: 没上学是吧？
0: 就是真的不是，为什么能玩手机、语文吧，数学吧，这个点儿。
1: 哎，有人匿名啊说，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英语王老师，他影响了我的一生，因为他也是我的妈妈。
0: 哦、这还真是啊，就跑不开，躲不开
1: 啊。对，我不知道，就是妈妈是作为英语老师的你来说，英语成绩什么样啊？
0: 那肯定得好吧。
1: 但是就是有老师当家长是爸爸妈妈的这种，就是压力很大。
0: 对啊，全校老师都刷刷你。
1: 是是是，
0: 全校师生啊，全区师生啊都在看。你看他妈是英语老师，是他班主任
1: 啊、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西西说，上实验课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不小心把酒精灯打翻了，然后桌上全是火，结果有一老师很慌张的倒水灭火，结果最后把教室的这个窗帘都给烧了。
0: 这我又不禁要问了，应该不是化学老师吧？
1: 啊，说问题是前一天课堂考试问我们这个酒精起火要用什么灭火，有些人回答说用水，结果被他骂得很惨呢。他知道啊，
0: 那就是化学老师啊，
1: 啊，就是那个老师啊。然后他也知道，他当时就懵了，就懵住了。
0: 这理论呢？和实践呢，
1: 真的是分开的。
0: 学校做消防演练，你看是有道理的吧？
1: 哎，
0: 还是要知道的。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去那个物理的实验室、化学实验室，他每个桌子旁边都给你放了个湿抹布，
1: 他就是懵了，他当时肯定就懵了。
0: 行，本来学生
1: 可能
0: 是想拿湿抹布的，一看老师拿水，
1: 老师上来了，哎，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吧。
0: 对，可能也有他的道理。
1: 哎。武士没化妆说了，大明哪去玩去啦？大明是去
0: 出差了。嗯。
1: 连带着玩去了，就这几天天天发视频吗？
0: 啊，他是玩去了。
1: 哎，美其名曰出差嘛，他不是天天发视频那个什么？
0: 这牌举起来。
1: 哎，今天大明不在。
0: 今天大明，你得高点，他看不见。
1: 对，今天大明不在。
0: 不在。
1: 这出差，然后呢，为了给大家拍视频的啊，发视频。
0: 之前他不是这么说，他说可辛苦了。
1: 那辛苦辛苦，那晚上人总得吃饭吧。对吧？
0: 有道理，有道理。他说晒可黑了。
1: 吃饭，然后就是拍点视频给大家看。昨天应该是吃的龙江猪脚饭，
0: 啊，
1: 好像到了湛江，
0: 大家去看看他的视频，帮我们看看他吃的好不好。
1: 你说咱们这儿还得宣传他这个公众号，还给他加一流量。
0: 嗯，咱也得卖卖大闸蟹。
1: 回来啥也不给咱们带。对，大闸蟹，我们这牌子真的应用非常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视频直播间啊，赫然在中间立着一只大闸蟹，然后前面有大闸蟹的这个包装。
0: 对。
1: 这两个盒子呢是不同的
0: 价位，
1: 不同价位带来的盒子，您可以去问一下这个客服，您看您喜欢什么颜色的盒子，或者说您想买多大的螃蟹啊？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链接了。价格不同，风景由人，您看一下您需要的大小哦，买二发三。买五发八是现在的这个优惠机制，非常划算，而且我们的包赔机制也非常好。昨天我们还跟网上说呢，我说这个如果断腿赔的话，那我给他腿儿我都拧下来，是不是都能赔？
0: 你掰下来吧，他可能看不出来。但是螃蟹要是自己打起来的就不好说了
1: 啊。对呀、啊，
0: 啊，不是你掰下来他能看
1: 出来。
0: 对，
1: 我就说呀，我说那你让两只螃蟹我来了之后我就打架，都打断腿吧，马上蒸。
0: 这螃蟹不爱打架，什么螃蟹呀？就是、
1: 我跟大家说。
0: 那这个只能是主人来背锅了，
1: 都能看得出来。
0: 对啊，那你既然你
1: 就别想这种小九九了。
0: 但是螃蟹如果在运输过程中打起来了，我们阳澄湖这边也是包赔、那谁叫你情绪不稳定呢？你咋办呢？
1: 对，所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跳出链接，您直接下单购买啊。所以这个味道啊，真假呀，和这个理赔机制啊，您都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做到最顶级的了啊。
0: 另外呢，如果大家是不知道怎么去发送这个文字，在哪儿发送？
1: 在公众号里啊，
0: 对，视频端这也有一个文字教大家怎么添加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时候就像刚刚那个酒精灯燃了一下，我们可能会懵，就找不着，对吧？右上角小加号添加之后就可以直接输入大闸蟹，或者有的人是最近想买我们的沉香，或者想买红肠啊、山药粉啊，就是您想买的东西只要回文字之后就会有链接了。
1: 对，因为以前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一整天的时间把所有我们上架的产品都说了。
0: 是的呢，
1: 有很多之前上架的产品现在还没下架，只不过我们没有口播说了而已啊。所以您在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回复任何您以前买过的东西的关键词都可以再跳出来，如果它还在上架的话啊，比如说回复红肠还在售卖是吧，
0: 对，
1: 山药粉呢、还有以前我买过特别好的一条裤子，我不知道在不在了，
0: 可能回一下裤子再试一试。
1: 对，可以回复一下裤子，那裤子特好，特便宜，然后质量还特好。
0: 哎呦，
1: 所以您看一下啊，任何您想要的东西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关键词啊。
0: 对，我看到有很多朋友的后台能看到它是回购的，就说明之前买到他觉得还不错的。
1: 对对对，所以您都可以直接在公众号里回复就可以了啊。我们的这个科比詹老师也说了，提醒大家不是在微信视频端，是在公众号里回复啊。感谢科比詹老师，
0: 谢谢这样的好朋友，
1: 节日快乐。好了，听一首歌，我们一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